0: 直接从分拣台邮到了顾客家门口。东西再好也得会吆喝，短视频就是我的新战场。拿起手机拍家常，拍后厨，拍出锅那一刻的锅气，把非遗老字号的烟火味用镜头端到了更多人的屏幕上。今年的燕江小龙虾节，咱们新源的摊位依然是全场最火爆的那个。
1: 然后它味道口味还是有挺多种的，吃的还是比较可以的。
2: 口味比较多，虾又比较新鲜，比较大嘛，然后价格也比较亲民。
0: 回过头看，一只虾从活江的泥水里爬出来，经过我们家几代人的钻研，在今天搭上了智能分拣线、无人车和飞机，走向了全国各地的餐桌。我这个虾二代就是要继续把燕江这只小龙虾折腾得更远更响亮。
3: 6月26号，我市在临空经济区举行以青春新向党、建功新资阳为主题的资阳是个好地方机关青年党员故事会，并进行两优一先表彰，发布2025年度机关党建优秀案例。市委常委、秘书长、市委市直机关工委书记周月霞出席活动并讲话。本次机关青年党员故事会是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厚植红色情怀的生动载体，各行业青年党员登台讲述奋斗故事，展露青春风骨，集中展示青年风采，引导青年党员厚植家国情怀，把忠诚于党、热爱资阳的赤诚心意转化为干事创业、奋勇争先的澎湃动力。6月25号，中国民主促进会四川省委员会直属资阳市总支部委员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民进四川省委会专职副主委向东、中共资阳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袁弘出席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江鸿飞、副市长李发刚、市政协副主席于晓峰应邀出席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民进资阳市总支第四届委员会及出席民进四川省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刘林当选为民进资阳市总支第四届委员会主任委员。会议指出，新一届总支委员会要继承和发扬民进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通力合作的优良传统，紧扣民进界别特色优势，为奋力开创资阳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凝聚更加磅礴的同心力量。6月26号，资阳市开展2026年基层应对极端天气双盲演练，以实战化场景检验乡镇街道防汛预案的实用性与喊醒叫应末端执行机制，提升政村两级应急处置和群众自救互救能力。副市长李发刚出席并讲话。本次演练在各县区预判灾情最严重的乡镇街道同步开展双盲实战演练，演练聚焦洪峰过境、低洼溢洪、地质灾害等三种典型场景，设置险情上报、预警发布、人员疏散、伤员转运等多个科目，磨合镇村联动、村社区为主的应急指挥机制，深化群众三个避让、三个紧急撤离的避险意识。
4: 6月26号，由资阳瑞达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主办的蒙西大米品牌战略推介暨代言人签约仪式在资阳市燕江区举行。当天，来自杭州的顶尖全案运营团队就蒙西大米品牌战略进行深度推介，国家级跳水运动冠军连杰亲临现场，正式出任品牌形象代言人。燕江区自古享有川中粮仓之美誉，丰沃的土壤、清冽的水源，加之温和湿润的气候，造就了蒙西大米清白油亮、绵软回甘的独特品质。作为源自稻虾共作生态模式的优质大米，蒙西大米不同于传统农耕产品，这种天然种养模式保留住大米最本真的香味和更纯净的质地。今年9月，这一承载燕江农耕底蕴与国企匠心的品牌将全渠道上市。作为燕江区属国企，瑞达产投集团以市场化、品牌化思路布局稻米全产业链，而此次蒙西大米品牌战略推介暨代言人签约仪式的成功举办，更彰显了瑞达产投集团在农业品牌化道路上的创新思维。通过邀请国家级运动员代言与头部生鲜电商深度绑定，瑞达产投集团正将本土优质农产品从土特产升级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品牌名片。
3: 近日，资阳举办“燕归故里，指引未来”2026年资阳市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暨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精准聚焦高校毕业生求职痛点难点，为返乡求职高校毕业生搭建家门口就业平台，拓宽青年就业渠道，全力引导吸纳留住本土青年人才，为资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青春动能。本次活动由市人社局、市委统战部、市教育和体育局等多部门联合主办，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雁江区就业服务管理局等单位承办，凝聚多方公共就业服务力量，精准对接应届毕业生、离校未就业大学生求职需求。本次招聘会汇集了57家企业，提供1716个岗位，岗位覆盖范围广，适配不同专业毕业生择业方向，涵盖现代服务业、制造业、行政辅助、技术技能岗等11个行业类别。不少企业面向应届生放宽入职门槛，提供岗前培训、社保福利、晋升通道，吸引不少求职者上前了解情况。
5: 可以面对面沟通嘛，如果是网络上聊的话就相对麻烦一点，
6: 只要给你发展，朋友越多，离家越近，肯定就更好嘛。
3: 企业代表也对本次线下招聘活动给予肯定，大家坦言可以精准对接岗位，实现供需双向共赢。
7: 本地有好处噻，对不对？最起码多了一个平台嘛，多了一些渠道噻。
5: 本地人的话，第一个就是离家近，它的稳定性肯定要比外地的要好很多。
3: 招聘会前期，相关部门依托社区，借助居民微信群、官方公众号、社区宣传栏，线上线下同步开展宣传推广，拓宽在外青年信息获取渠道，引导燕城游子返乡择业。
8: 本次招聘会聚焦高校毕业生重点群体，联动多部门整合政企岗位资源，打通企业用工、青年求职双向渠道。
3: 近年来，资阳始终坚持以党建引领为抓手，稳就业、聚人才、促发展，把青年就业创业工作作为民生重点工程，充分发挥党组织统筹协调、服务群众、赋能发展的核心作用，精准落实就业惠民政策，搭建人才供需桥梁，全力破解青年就业难题，集聚青年人才红利，以人才赋能地方产业高质量发展。6月25号下午，资阳市首届职工运动会趣味竞技赛在市体育馆内火热开赛。来自全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的47支代表队在团结协作中点燃运动激情，欢呼声、加油声此起彼伏。随着哨声响起，急速奔袭、同心战鼓、车轮闯关、欢乐斗球等7个趣味项目轮番上演。比赛既有速度的较量，更有默契的比拼，现场笑声不断。赛场上队员们全神贯注，奋力拼搏，赛场旁队友们击掌鼓劲，出谋划策，各队领队在场边紧张指挥，现场气氛紧张而热烈。经过近4个小时的欢乐角逐，资阳高新区职工代表团、安岳县职工代表团、市人社局机关工会代表团获得前3名。
9: 在这次比赛中，就是现场的氛围特别好，自己的队伍能够赢，都就是加油鼓劲。
3: 本次职工运动会是资阳丰富职工文体生活、落实全民健身的重要载体，既展现全市职工昂扬争先的良好风貌，更凝聚奋进合力，共同书写资阳是个好地方发展新篇。近日，资阳市首届职工运动会桥牌比赛在市网球中心落下帷幕。作为本届职工运动会特色治理赛事，来自各行各业的干部职工同场对弈。赛事面向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共选拔86名选手参赛。
10: 网上也在训练，线上线下都在打，经常都在参与各类比赛嘛。
11: 今天的话，在线下参加这个比赛的话，收获也很多，能够获得这个名次，获得第二名这个名次，也是非常的高兴。
3: 经过多轮公平激烈的比拼，大赛各奖项全部出炉，工作人员为获奖队伍颁发了奖牌与获奖证书。
12: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FM103.5，
4: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5: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4: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5: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4: 我爱，
5: 我爱
4: 这所有的声音，
5: 这所有的声音。
4: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5: 耳边的声音。
0: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6: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7: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6: 音乐、
7: 段子、科普、
6: 养生
2: 都很不错。
8: 你好，
9: 你好，
8: 你好，
9: 你好，
2: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0: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1: 嗯，满是安逸，
6: 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12: 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听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
6: 聆听生活的活力，
13: 有有有有声音，我 What's wrong with me？
12: 爱你，
6: 尽在活力百分百。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103.5杂货铺，我是百灵。好，早上好，这样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呢，必须给大家推荐一首能够瞬间点燃热情的歌曲，郑秀文的这首独一无二。 这首歌呢是华语乐坛早期引进韩流音乐的代表作，它的电子舞曲节奏简直是为了这个时段量身定做的。编曲呢在保留原曲电子基底的同时，还巧妙地搭配了中国乐器古筝的演奏，加上强化了人声与电子音效融合，创造出了极具冲击力的听觉体验。

好，刚才呢我们听到的就是独一无二了哈。这首歌曲呢，它的歌词其实也是充满着力量的。谁手中真有把握，时间紧迫，那份爱水深火热，立刻要做出选择，加上副歌，我绝对是独一无二。他的那种自信宣言传递出的洒脱态度和魅力，与节目追求的活力感是完美契合。作为郑秀文电音三部曲之一啊，这首歌曲还有他和那个眉飞色舞、煞科等等啊是并列的。那这首歌曲呢，不仅是华语电子舞曲的重要里程碑，更代表了千禧年初香港流行文化的时尚与活力，巩固了郑秀文的天后地位。所以说无论是在通勤还是工作当中哈、啊、这一首独一无二的强劲节奏都能够带你开启能量满格的一天。那听完了独一无二之后呢，再来听到这一首跟它并列的眉飞色舞。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0: 养生
2: 都很不错。
0: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2: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嗯，满是安逸。
3: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1035杂货铺，我是百灵。今天的身心之旅呢，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善于解决问题的人都拥有这三种能力。哪三种能力呢？首先啊，是穿透表象发现问题的洞察力。人生在世，难免遭遇各种挑战与考验，很多人遇到难题，第一反应就是慌乱焦虑，心绪一乱，不仅解决。
1: 小雨，崽崽儿，快上来。
2: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1: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检验。
2: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1: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2: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1: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2: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1: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3: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1: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3: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3: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3: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1: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3: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1: 要得。
3: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3: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0: FM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4: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4: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4: 这所有的声音。
0: 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4: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欲晴方觉夏深。
5: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4: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0: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4: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4: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4: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的问题，还会让局面越变越糟。真正的破局之道，从来不是硬碰硬，而是沉下心，稳住神，看透表象。很多看似无解的困境，其实早有答案，只是被层层表象遮住了根源。学会深挖问题的本质，才能跳出无谓内耗，走出僵局。很多人原地踏步，不是能力不够，而是懒得深度思考。善于解决问题的人，都擅长剥洋葱式拆解问题，一层层剥开表象，一步步追问根源，精准抓住问题的关键，让自己的每一份努力都不跑偏，不白费。第二种是落地执行，突破困境的行动力。古语有言，道虽耳，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看清问题，找准症结，只是破局的第一步。真正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是踏踏实实的行动力。生活中的迷茫，许多时候不过是想太多，做太少。我们总纠结于等待完美时机，打磨万全方案，迟迟呢不肯，也不敢迈出第一步，最后在反复犹豫当中消耗了时间，困住了自己。这世上从来没有百分百完美的开局，与其沉溺空想，原地纠结，不如立刻行动，踏实去做，不用害怕开局粗糙。人生本就是先完成再完美，先行动再调整，所有问题的答案都藏在一步步的行动里。第三种，沉淀自省，持续成长的复盘力。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闷头赶路、盲目硬拼，而是学会适时停下脚步，复盘过往，沉淀自己。复盘是一个人自我提升、积累成长底气的关键，也是打破瓶颈、持续变好的核心。复盘从不是自我否定，也不是简单的事后总结，它是一场温柔的自我对话，是把过往的经历、成败与得失，尽数转化为成长的养分，规避重复犯错，积攒前行的力量。吾日三省吾身，每一次认真的复盘，都是在为未来铺路，

0: 那些沉淀下来的经验与感悟会化作照亮前路的光，让我们面对相似境遇时更有底气，应对未知挑战时更有方向。以洞察看清本质，破除迷茫，以行动冲破困境，突破自我，以复盘精进自我，持续成长，提升这三种能力，就能从容扛住人生的风雨，在平凡的日常里慢慢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渺小得似流蚁飞梦。
0: 好的，这就是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一篇文章。善于解决问题的人都拥有这三种能力。那想问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拥有这三种能力吗？或者说有没有占据其中的某一种能力呢？都可以欢迎大家通过1035路况粉丝群、掌声自扬自扬观察粉丝群和我们进行互动，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给百灵发私信或者把你们拉到互动群当中。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 FM1035 直播，也在通过自阳观察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点击试听，点击听广播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还可以关注掌上自阳微信公众号，点击下角的媒体矩阵，点击自广 FM1035。 好的，大家可以跟百灵互动起来。

0: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1: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2: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由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和广播推出的听见力量，我是主持人百灵。每周五上午九点，我们都会在这里为您搭建一个充满理解、支持和希望的空中家园。首先，我们来了解6月22号资阳市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组成代表小组专题视察残疾人就业创业工作。当天，代表们先后到了乐至县残疾人就业创业基地、乐至县残友兔业养殖专业合作社及雁江区仙马社区再生资源回收驿站，调研集中就业、农村灵活就业、社区绿色就业三类助残模式运行情况，并现场协调解决发展难题。在乐至残疾人就业创业基地，代表们详细了解了基地企业建联的模式等等，建议引入公益律所，强化风控，加快基建审批，打造全市助残标杆。在乐至县残友兔业养殖专业合作社，视察组了解了兔肉的养殖带动残疾人就业情况，建议进一步丰富品种，拓宽销路，协调闲置的住房，并落实产业扶持政策。雁江区仙马社区再生驿站作为绿色助残项目，使用标准公平秤规范回收流程，推出废品换消费券模式，实现了三方共赢。针对场地成本高的问题，代表提议盘活闲置厂房，优化考核机制。代表小组要求各部门要细化补贴培训政策，拓宽就业渠道，完善法律援助和无障碍配套设施，以人大监督助力残疾人稳定就业增收。再来了解一下这一场线上线下汇集了1.2万人次的讲座。在6月23号的时候呢，由资阳市残联、资阳市教体局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市残疾考生及残疾人家庭子女高考志愿填报公益讲座，在资阳市图书馆顺利举行。那讲座呢，也是特邀了四川省教育考试院他们相关的老师来到了现场。现场呢，老师也是围绕了川内高校分布格局、平行志愿投档流程、专业选择策略与就业前景、志愿填报常见误区等等核心的内容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并且呢，通过大量真实案例帮助考生和家长理清填报思路。针对残疾考生群体因为身体原因普遍存在的报考顾虑，老师呢也是特别进行了一些细心的开导。在高考录取过程当中啊，残疾考生和普通考生在投档规则、录取标准等等方面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没有必要为此过度的焦虑。真正需要关注的是部分院校和专业在招生的章程当中对考生的身体状况有明确的要求和限制，比如公安、军事、体育等等这种特殊类别的专业，以及部分对视力、听力、肢体协调性有硬性要求的学科。关键呢是客观的去评估自身的身体条件，在充分的了解了目标院校招生规定的前提之下，选择最适合自己、最有利于长远发展的专业和学校。考生呢也是在讲座结束之后分享说，之前啊一直担心因为身体的原因会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会吃亏，那今天呢听了讲解之后啊，心里是踏实多了，特别是关于平行志愿的充文保策略和特殊类别招生的一些解读啊，让我们感觉到了目标一下子就清晰了。除了志愿填报辅导，当天啊，资阳农商银行的工作人员还专题讲解了生源地助学贷款相关惠民政策，就贷款额度、贷款期限、贷款利率以及申请流程等关键信息逐一说明，确保有需要的考生能够无后顾之忧地踏入大学校门。
本次活动由市教育考试院、市融媒体中心、各县区残联共同承办，市图书馆、资阳农商银行协办，为汇集更多无法到场的学子家庭，讲座呢特别开通了线上直播通道，实现线上线下同步授课，扩大了服务覆盖面。当天线下共有40余位残疾考生及家长到达现场参与，线上呢直播的观看人次达到了12890人次。据了解，这个是资阳市连续第四年开展此项暖心公益服务。现场听众表示，此次公益讲座不仅是一次政策与信息的精准送达，更是一次温暖与信心的有力传递。据介绍，市残联、市教育局等部门接下来将继续深化合作，持续优化服务内容，拓展服务形式，为残疾考生及残疾人家庭子女的成长成才保驾护航。哎，不仅是我们本地的媒体啊，看到了我们四川，看到了我们资阳哈，央媒呢也在看四川。四地联动推广城乡融合助残模式，在6月17号的时候呀，四川成都成华区雅安市以及资阳市成都简阳市四地残联呢再融签约，共同推广爱业助残守护计划，提出农村建基地、城市建窗口、城乡融合助残模式，通过城乡联动三级服务网络与多元岗位开发，实现岗位信息互通、培训资源共享、基地经验构建，助力残疾人就近就业增收。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由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好的，欢迎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继续回到听见力量，这里是心灵回声。这里是一个树洞，也是一个加油站，您可以向我们倾诉烦恼，我们会邀请专业人士为您解答。您也可以点一首歌，送一份祝福，让我们用声音互相温暖。无论您是残疾朋友本人，还是残疾人家属，或是助残工作者，如果您在生活、工作、学习中遇到了困惑，或者有开心的故事想要分享，都欢迎您在自阳残联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您可以匿名，也可以署名，我们会定期邀请心理咨询师、职业指导师等专家在节目中为您解答。同时我们也开启了点歌送祝福功能，您想为谁点一首励志歌曲都可以告诉我们。您可以关注掌声自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 1035，或者也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至 FM 1035收听。大家可以关注自阳残联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参加点歌送祝福的活动。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为大家播放一首由我们的听众王女士为大家点送的《最美的太阳》，一起来收听。

查尼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回答一位朋友咨询的问题啊。这位朋友呢咨询说，一级听力残疾，二级精神残疾没什么变化，请问患残疾证要重新评残疾等级吗？接下来呢是来自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的回复，仔细听哦。残疾人证期满换证的流程哈，第一，基础须知，有效期是残疾人证有效期为10年，免费换领，旧证必须交回。第二，申请时间是证件期满前半年就可以提交换证申请了。第三，评定要求是常规换证无需重新残疾评定，三类情况的话需要到我们指定的机构去重新评定。第一，残疾人本人主动邀请评定。第二，原残疾评定方式为目测。第三，对残疾状况存在异议。那我们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材料呢？大家可以把它记下来哈，到时候免得多跑一趟。第一，残疾人证到期换证申请表，这个需要一份啊。第二，户口本、身份证复印件，这两个呢是各一份。第三，两寸近期的白底免冠彩照哈，是两张，注意是白底哈，不是蓝底。第四，原残疾人证。不逃避，不后退。把这些资料准备齐了再去，免得多跑一趟。第三，完整办理步骤哈。第一，提交申请，申请人向镇、街道、残联去申请，填写换证申请表，一并提交全部材料。第二，基层初审，村社、镇、街道依次审核材料，签字盖章。第三，事前公示，镇、街道、残联或村社区对换证人员名单公示5个工作日。第四，上报资料，镇、街道、残联将全套材料报送县区残联。第五，重新评定，当然这个是按需的哈，需评定人员前往指定机构完成残疾评定。六，县区残联受理，第一无需评定，县区残联直接质证。二，需评定的话是依据评定结果公示后核发新证，同步更新残疾人人口基础数据库的信息。第七，领取新证，质证完成之后呢，镇街道残联通知申请人领证。八，是后续归档，县区残联在全国残联服务平台标注换证记录，统一销毁回收旧证。保证梦往前飞。好的，那我们这位朋友所咨询的问题就一一为大家解答完毕了。啊，不知道你清楚了没有呢？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了解一条信息。四川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六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2026年9月在广安内江宜宾举办。经省政府同意，正式发布四川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六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会徽、主题口号、吉祥物、色彩系统及主视觉。会徽以自强奋进为核心设计理念，定格轮椅运动员全力冲线的昂扬瞬间，整体造型巧妙凝练为数字11与6的融合造型，同时呈现四川二字书法意象，由三笔写意笔触构成，三江汇流，三城同心，象征广安、内江、宜宾三地携手联合办赛的聚力格局，以初心红、丰收金、生态绿、川江蓝四色为基调，借由流畅舒展的线条勾勒出运动员奋进向上的鲜活姿态，体现了自强不息、奋勇争先的运动精神，展现了四川残疾人事业蓬勃向上的发展风貌。主题口号是广聚星光，敬耀天府。

广聚星光寓意全省残特奥运动员齐聚广安，如点点星光汇聚一堂，微光成聚，星河闪耀。敬耀天府寓意运动员们在赛场角逐，尽展风采，奋勇拼搏，超越自我，尽显平等自强奋进的残运精神。吉祥物呢，以一江连三城为核心理念，提取川江水滴为核心设计元素，取名奔奔，象征着残疾人运动员如川江之水奔涌向前，生生不息。主体采用川江蓝、生态绿、丰收金为主色调，腰部和腿部纹路寓意天府大地、山川秀丽、碧水安澜，展示新时代四川的万千气象。色彩系统包含初心红、丰收金、生态绿、川江蓝四色，参照全国运动会与全国残特奥会、上届四川省运动会与四川省残特奥会办赛惯例，本届省残特奥会色彩系统与同期省运会保持统一，以无差别的色彩语言表达了残健共融的理念。主视觉以绵延、奔流、传承为创作的核心，将四川山川秀丽江流奔涌形态进行了抽象提炼，融为一体，搭配借鉴盲文意象的山川点状设计，彰显了天府之国的深厚底蕴和秀美安澜，也体现了新时代四川拼搏奋进、勇毅向前的时代风采。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听见力量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收听方式可以通过关注掌上自扬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1035 收听节目，或者可以下载自扬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扬。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 FM103.5 收听节目。好的，那今天的听见力量就到此结束了，我们每周的首播时间为周五上午9点，下期再见。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天热了啊，出了一身汗，冲个凉水澡，那叫一个爽啊！这大概是很多人在夏天最期待的瞬间之一了啊，但是大家且慢。那么洗澡这件小事啊，其实也是暗藏着不少的玄机啊。这个夏季洗澡呢，并不是越凉就越好，越久就越爽啊。那么有几件事情大家一定要知道。那首先呢，就是冷水澡其实并没有那么的爽，哎，为什么呢？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么很多人大汗淋漓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哎，我拧开水龙头，痛快冲一冲啊。这个习惯呢，可能比我们的想象当中要危险。那我们身体呢有一套这种体温调节机制，那么当外界环境呢处于高温的时候，人体呢为了散热，哎，我们的皮肤毛细血管就会处于舒张扩张的一个状态，那么汗腺呢也大张着积极排汗。这个时候如果是突然用冷水来冲澡，那么剧烈的温差会让血管迅速的收缩，血压骤升，心率波动，轻则呢会导致出汗不畅，心悸头痛，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造成心肌供血不足等等一些情况发生啊。另外呢，除了可能会造成危险啊，冷水澡呢甚至是并不能达到凉快的目的。哎，有人就说，哎呦，我明明冲的是冷水澡啊，为什么不能达到凉快的目的呢？那么大面积的冰水突然积在我们的皮肤上啊，我们皮肤表面的温度感受器会让我们的大脑以为，这个时候环境变冷了啊。那收到这个错误的信号之后呢，大脑的调节中枢为了保住我们体内的核心温度，会让我们的皮肤毛细血管收缩，那主动的就关上了身体与外界冷热交换的一个散热窗了啊。同时通过骨骼肌震颤等等一些方式来增加热量，来产热，来抵御现在我们遇到的这种环境变冷的情况，抵御严寒啊。虽然此时此刻并不寒冷。

那么但是由于呢散热通道被关闭上了，体内的深层热量一时间呢就根本散不出去了。在关掉水龙头擦干身体走出浴室之后呢，哎，我们的身体才反应过来啊，并且迎来一阵反弹式的闷热的感觉。所以说洗冷水澡并不能达到一个感到清爽凉爽的一个目的啊。

那有人说，既然冷水不行，那热水总没有问题了吧？这个时候就更不对了啊！这夏天呢，它本来就热，热水呢会使我们的大量血液涌向我们的体表，导致心脑等等一些重要器官供血不足，增加我们的心脏负担，甚至是引发心律失常等的一些情况啊。那么夏季洗澡的时候，水温呢建议大家控制在35到40摄氏度，以接近我们的体温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其中呢，38到40度是比较合适的啊。那从我们的身体层面来看呢？ 温水对我们的皮肤的刺激小，不会引起血管皱缩或者是皱长，对于心脑血管呢也是最为友好的。同时呢，还能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帮助新陈代谢，改善器官的营养情况。那么从体感来看呢，温水能够降低肌肉张力。 让紧绷的身体得到充分的放松，消除疲劳的效果啊，远比想象当中的要好。那么从降温效果来看呢，水温不会触发我们的身体保温反射，散热更加的顺畅，实际的降温效果呢，比冷水会更稳定和持久。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洗澡这件小事情啊，其实呢也暗藏着不少玄机。夏季洗澡并不是越凉就越好，越久就越爽啊。那我们呢也聊到这个洗冷水澡并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的爽啊。还有就是夏天洗澡，哎，大家要选择好温度，那么水温选对了，还要把握好下面的几个关键环节，才能把洗澡的健康收益最大化。那到底是什么一些关键环节呢？关键细节呢？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么首先呢，就是控制好洗澡的时长。那淋浴时间呢，一般是控制在5到15分钟。泡澡呢，最好是不超过20分钟。尤其是老年朋友，或者是存在着心脑血管疾病等基础疾病的一些朋友啊，应该酌情的缩短时间。过长呢，容易引起头晕、心慌，甚至是晕厥等等一些情况发生。那另外呢，有湿疹呐，等等一些皮肤病的一些朋友，那皮肤屏障受损，长时间洗澡呢，就会洗去保护性油脂，加重症状，也需要控制洗澡的时间，并且避免用刺激性的清洁剂。这一颗心好像换了新电池，升级了爱的能力。那还呢，就是要避开几个危险时刻啊，洗澡的时机和水温同样重要。下面有几个情况，请大家先缓一缓，然后再洗澡啊。比如说在大汗的时候，大汗淋漓的时候啊，这应该等到我们的汗水消退，体温稍微下降之后，然后再洗，不要直接就开始洗澡了啊。还有就是空腹或者是饱腹的时候啊，那饭后至少间隔1个小时再洗澡，避免消化不良或者是心脏供血不足。空腹洗澡血糖偏低，容易头晕乏力，甚至是晕倒。那还就是剧烈运动或者是过度疲劳之后，那我们的身体血液循环加快，肌肉处于紧张的状态，建议大家呢间隔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等待我们的血液循环平稳之后，然后再去洗澡。还有就是临睡之前，刚洗完澡呢，身体略显兴奋啊，不利于我们快速的入睡，建议大家在睡前的1到2个小时洗澡，有助于我们的睡眠。冷水洗澡要循序渐进，如果是习惯洗冷水澡，那切记就是水温过低，或者是突然的把冷水浇到我们的身上啊。那正确的做法是先用冷水来拍打我们的四肢，然后呢过渡到胸背，那初期时间呢控制在2到3分钟，洗完之后务必擦干我们的身体。还有就是改善我们的洗澡环境和姿势，洗澡的时候呢，保持通风，避免长时间的处于密闭、潮湿、缺氧的浴室当中。那老年朋友或者是体质比较弱的朋友啊，建议大家。
1: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2: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1: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2: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1: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2: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1: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2: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1: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3: 大爷， 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4: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3: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4: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3: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3: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4: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3: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4: 要得，
3: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4: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3: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不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5: FM 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6: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5: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6: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5: 我爱，
6: 我爱
5: 这所有的声音，
6: 这所有的声音。
5: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6: 耳边的声音。
2: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7: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2: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7: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2: 那下面呢？
7: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2: 嗯，
7: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2: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7: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2: 凉拖配汉服，
7: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8: 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2: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7: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8: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0: 准备一个防滑凳来坐着洗，那减少长时间站立带来的脑部供血不足的一个风险。那么在起身的时候呢，应该慢慢的起身，避免突然起身带来的头晕情况。
9: 那早就该回去，但不想回。
0: 那么还有呢，就是在洗澡之后啊，大家先别着急去开空调贪凉啊。那洗澡之后呢，我们的毛孔张开啊，温差急剧变化会导致血管猛烈的收缩，那么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引发心绞痛等一些情况。那么正确的做法是洗完之后立刻擦干我们的身体，等到我们的体温逐渐的恢复正常之后，然后再开空调。还有就是在夏天，哎，每天呢都要洗个澡啊。即使是整天都待在空调房当中，没有明显的出汗，那我们的皮肤呢也在持续进行着不显性出汗。那这在我们的前面的一些节目当中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过啊。那么汗水当中的微量成分和蛋白质容易滋生细菌，产生异味这个时候呢，就是夏季建议大家每天洗一次澡，有特殊皮肤病的朋友们请遵医嘱。那么在夏天洗澡啊，看似是一件日常小事儿，背后呢却关系着心脑血管安全。那大家呢要记住一个核心的原则，就是温水为主，循序渐进，避开危险时机。那今年夏天请大家好好洗澡啊。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奶茶呢，是现代生活当中啊。 备受喜爱的一种饮品了，不仅口感丰富，还能让人心情轻松愉悦。随着天气呢越来越热，奶茶也是迎来了消费的高峰。那么，经常买奶茶的人肯定会看到过很多奶茶包装上印有“哎，尽快饮用，2小时之内饮用，1小时之内饮用完毕”等等的一些字样啊。那有些店员呢也会提醒，尽快饮用，否则影响口感。 奶茶真的必须2个小时之内就喝完吗？那先说答案啊，限制奶茶的话，大家呢最好是尽快的喝完，最好呢不要超过2个小时。那么在说奶茶之前，我们要了解一下奶茶啊，奶茶里有什么？ 这奶茶奶茶啊，顾名思义就是奶加茶为主做成的饮料。那么奶茶呢，通常由茶叶、牛奶来做成。那现在呢，为了调节口感，还会加入比如说糖啊、奶油、奶酪、水果、奶精等等一些进行调味儿啊，让它的口感呢更多样丰富，也能满足不同人群的口感需求。 那奶呢，就是常见的有牛奶，还有的会加入奶油、植脂的，还有加奶酪的啊。茶呢，有红茶、绿茶、清茶等等都是可以的，还有的呢还会加入各种的茶粉，还有糖，有加白糖的，有加果葡糖浆的，最近呢还有用这个代糖的啊。 那么有些奶茶当中呢会加到盐，内蒙古呢有传统的奶茶味道就是咸的，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会加入到盐，还有就是加入水果，很多奶茶呢会加入到各种的新鲜水果，比如说草莓、葡萄、芒果等等，也会让奶茶更加的香甜，口感丰富。

0: 境当中很多微生物的一个喜爱啊，不仅是我们，微生物也喜欢它。那一杯现做的奶茶放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外界，就会引发各种微生物虎视眈眈啊，都盯着它呢啊。如果是这个奶茶保存时间过长了，各种细菌微生物就可能大量的生长繁殖，从而呢就导致了食品安全隐患。那么食物呢放在外面就会有细菌生长，而生长速度就跟温度是有很大关系的。那么在食品安全当中呢，我们通常认为是5到60度是一个危险的温度区。那这个温度范围之内呢，细菌会快速的繁殖，加速食物的腐败。那大家可以看到啊，基本就是我们日常环境的一个温度。那么食品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2: 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1: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动漫展。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5到60度之间，安全保存的时间要遵循4小时、2小时规定。那么也就是说呀，在危险温度区，停留呢不超过2个小时，包括准备、储存和陈列的食物可以放回冰箱冷藏，保存在5度以下，或者是重新加热，加热至60度以上。并且呢在稍后再次取出。但是呢，食品在危险温度区间停留的总时间呢不得超过4个小时。那么意思就是说呀，如果是没有任何的处理，没有密封啊或者是冷藏，那最好呢是在2个小时之内吃完。如果是超过了2个小时，最好是重新冷藏啊或者是重新加热之后然后再吃。如果是超过了4个小时，那就尽量不要吃了。所以说呢，从食品安全的角度呢，奶茶最好是在2个小时之内喝完，它是有道理的哈。喝不完呢，最好还是放在冰箱进行冷藏。那如果是放在外面的时间超过了4个小时，最好就不要喝了。

那么除了奶茶的一个安全问题，还有奶茶的口感问题。除了从这个食品安全的角度来考虑呢，口感也很重要啊。毕竟我们很多人花了十几块钱甚至是几十块钱，我买一杯奶茶不就是为了它好喝吗？对吧？ 那么当你购买到一杯新鲜炮制的奶茶的时候，它的口感是最好的，茶香、奶香、果香等等的一些各种味道都能充分的展现出来，而且呢是最好的一个状态。然而随着

时间的推移，奶茶当中的成分会发生变化，风味呢也会慢慢的损失。那首先呢，茶叶当中的茶多酚会逐渐的氧化分解，导致茶香就减弱了。同时牛奶水果当中的风味呢也会慢慢的变淡，这些变化会使奶茶的口感变得平淡起来，就失去了原有的风味和口感了啊。那其次呢，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么放在外面的奶茶温度呢也会发生变化，尤其是现在啊炎热的夏天，冰镇奶茶的温度呢会慢慢的变高，而热奶茶的温度呢会慢慢的降低。那么人们对冰镇奶茶和热奶茶的温度喜好还是不一样的啊。那加冰呢对于大家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这点加冰奶茶的人当然就是喜欢冰镇的这种口感了，对不对？但是当时间久了，加的这个冰块慢慢融化了，那温度就变高了，味道自然就会发生变化。那人们对热奶茶的口感的喜好呢，一般更喜欢它在50度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温度，那么时间久了温度低了也会觉得哎这个口感就不好了。所以说呢，为了好喝也应该尽快的喝完。不过对口感方面的影响呢到底如何，并没有一个非常确切的时间说明啊。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放心的喝一杯奶茶呢？新鲜制作的奶茶，大家呢最好还是尽快喝完，最好呢不要超过两个小时，这是为了保证口感的新鲜和食品安全。那如果你想要尽情的享受奶茶的美味，哎，记得在购买之后尽快的喝完，避免长时间的保存。另外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请于两个小时之内饮用啊，是从奶茶制作完成开始计算的啊。如果是通过外卖来订购的话，还需要减去配送的时间。那么如果奶茶一直是密封放在冰箱四度左右进行冷藏，那么超过两个小时呢也是可以放心饮用的。如果是奶茶已经打开或者是用吸管喝过了，就最好在两个小时之内把它喝完，喝不完呢要放在冰箱，最好还是啊大家尽快的喝完吧啊。如果是在外面室温下放了两个小时之后，然后再放进冰箱，那喝的时候呢还需要注意，哎，它有没有异味啊，有没有变坏啊。

那么当然了，这是食品安全的一个理想推荐，并不意味着哎就超过四个小时喝了就一定会比如说食物中毒拉肚子，只能说风险会更大一些啊。具体的在实际生活当中还要考虑成本，毕竟这个真的丢掉也会舍不得啊，还会造成食物浪费。那在这里呢也是建议大家，奶茶虽然好喝，可是大家不要贪杯哦，毕竟它是高糖高油的一种食品。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就到我们今天的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伟。在北站见乌头，那我们呢经常因为某些人某些事而内耗拧巴紧张焦虑，却没有办法具体描述自己的痛点，于是呢不停去怀疑和否定自己。在心理学上有一个真相，只要把你担心的事情具体化，就会迎来很大的转机。那么换句话来说呀，就是不是你没用，而是你的焦虑太模糊。草木如昔，让烦忧随风。比如说你觉得自己没了这份工作肯定活不下去，再痛苦也要坚持，达不成目标我就是失败者，大家都会看不起我的。其实这是一种很模糊的焦虑啊，甚至只是你自己的一个主观臆想。那么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呢，焦虑的杀伤力往往源于模糊性。当你只觉得我很焦虑，却说不出具体焦虑什么，害怕发生什么的时候，那大脑呢就会自动的放大恐惧，这就是灾难化思维。

把微小的担忧无限的放大，陷入了未知的恐惧当中，越想越失控。那这种模糊的焦虑呢，比具体的困难更消耗我们的心理能量。如果你是这样的人，那你可以试一试具体的来描述担忧。比如说问一问自己，哎，养活自己需要多少钱呢？确定自己找不到其他的工作了吗？谁会看不起我呢？那他人的评价比我的健康更重要吗？

当我们把模糊的担忧拆解成具体的问题、具体的场景，你就会发现啊，原来只是一个小问题啊。那这件事儿还有那么多可控的部分，自己并不是真的无能为力，很多问题呢都变得

有迹可循，有法可解，原来我没有那么的糟糕。这就是心理学当中著名的认知行为疗法，把模糊的负面想法转化为具体的可验证的事实，能有效降低焦虑水平。

0: 那我们要怎么样做出改变呢？其实改变啊并不难，跟着这三步走就能把焦虑具体化，一步步的去找回我们的掌控感。那第一步呢，就是问自己，我具体焦虑的是什么？把我很焦虑换成我焦虑的是什么什么什么，哎，给它写下来。
1: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0: 具体越好，比如说我焦虑下周的考试，怕考不好。那第二步呢，就是再问自己，我害怕的最坏结果是什么呢？不回避恐惧，如实的写下来，比如说哎，考不好，需要补考，被同学议论等等啊。那么最后呢，就是问自己，哎，我能做些什么来应对呢？那我们呢，可以列出具体的操作的一些小事，比如说哎，我每天呢花一个小时进行复习，整理错题本等等啊。当你做完这些呢，你就会发现啊，哪怕是很小的动作，也是对抗焦虑的力量。
2: 窗外薄雾淡却，

其实呢，我们害怕的从来不是焦虑本身，也不是未来的困难，而是对未知的过度猜测和对困难的过度放大。但是只要找到具体的方向，哪怕是只是做好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也能打破预设，驱散猜测，拥有对抗焦虑的勇气，慢慢卸下心里的重担。实际上呢，我们只能活在当下，活在此时此刻。不妨呢，大家试着放慢脚步，看看你周围的一切，专注于此时此刻你可以掌控的事情。你的生活还在继续，你依然有力量去改变。做具体的事，爱具体的人，过具体的生活，一步一步来，你想要的终能得到。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又该和大家说再见了，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轻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1: 温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生与河川，夏日人间，小善以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纵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自官监督，倾听百姓心声，回应群众关切，推动问题解决。自官帮忙，宣传解释政策，搭建沟通平台，帮助解决问题。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2826116789。
4: 此前，自官帮忙栏目关注了安岳县甲岛小学学生上下学乘坐公交不便、丰裕镇乡道破损扬尘扰民的问题。报道发出以后，相关部门迅速行动，现场处置，靶向制定整改方案，持续推进各项整改措施落地。近日，记者对两处点位开展了回头看，跟进整改进度。目前，两处民生问题均取得实质性进展。5月25号，自官帮忙栏目报道了安岳甲岛小学距离最近的解放桥公交站约1公里，记者实测快步步行需13分钟，学生日常搭乘9路公交车往返校园十分不便，不少家长希望就近增设公交站点，优化学生出行条件。报道发出以后，安岳县交通运输局牵头，联合县住建局、交管大队、综合行政执法局、甲岛小学及公交企业实地踏勘，结合校园周边道路条件、车流人流分布情况及学生出行规律，科学敲定公交绕行和站点优化方案，通过增设公交停靠点位，调整行车路线，破解学生乘车难题。6月23号，记者前往现场回访，在甲岛小学背后的外海中路上，安岳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龚荣介绍，此处将新建一处港湾式公交站台，建成投用以后，九路公交车将在上下学高峰时段专程绕行至此，

0: 接送学生，既能避开学校正门辅道高峰时段车流拥堵、公交无法靠边停靠的问题，还能同时覆盖甲岛小学与安岳县第四幼儿园师生的乘车需求，实现便民效益最大化。据介绍，甲岛小学设有正门、侧门两处通行出入口，上下学期间学生可分为通行。记者现场步行实测，从学校侧门到新规划的站点仅需2分钟。此外，为进一步缩短学生乘车距离，保障出行安全，安岳县交通运输局还计划在紧邻甲岛小学侧门百米内的区域增设公交临时招呼站，大幅缩减师生步行距离。安岳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龚荣：
1: 现场进行了踏勘，敲定了这个港湾市公交站台的位置以及临时招呼站的位置，道路和人行道项目工程竣工以后，具备道路通行条件以后，我们就跟到安排公交运输企业实施线路绕行，全力保障在9月1号开校之前，我们两所学校的学生能够安全便捷地乘坐我们的公交车。
0: 6月8号，栏目还报道了雁江区丰裕镇高石村251乡道因沿线砖厂重型车辆长期碾压，导致路面破损严重、扬尘扰民的问题，对沿线村民日常生产生活造成影响。问题曝光以后，属地乡镇与职能部门迅速介入，现场督办整改工作，步行制定扬尘治理道路修缮专项整改方案，结合前期整改方案及整改实现。6月24号，记者在此前往现场回访，看到设置砖厂防尘改造已全面落实到位，厂区喷淋雾化设备全天候开启，持续抑制生产扬尘，物料堆放仓出入口加装了遮帘围挡，从源头阻断粉尘外溢，扬尘扰民问题有了明显改善，沿线村民直观感受到了生态环境的变化。村民说道：“
2: 不动了了，那个往几天走，我那带空气。”
0: 同时，道路通行条件也有了阶段性改善。砖厂已于上周调配挖机开展临时平整作业，将路面翘裂凸起的水泥板块全部铲平，对深浅坑道使用建筑废渣进行了填充压实。曾经坑洼颠簸、积水难行的路况有所缓和，村民说道：“
3: 原来慢慢的走，现在稍微好。”
0: 雁江区丰裕镇副镇长李旭东：“
4: 针对厂区的环境问题和扬尘问题，我们政府已经督促了这个厂区的负责人加装了相关的喷淋设备和雾化器。针对厂区的这个路面问题，本来计划是6月10多号的时候就进行沥青的铺放，但是由于这段时间一直都下雨。”为了避免它沥青后面出现断层的问题，天气回暖过后，我们就及时的督促了这个厂区的负责人把沥青铺满，确保问题不反弹。
0: 同时，李旭东表示，后续镇政府将持续强化砖厂运输车辆管控，严查超载超限运输行为，减少重型车辆对道路的碾压损耗，从源头降低路面破损的风险，守护村民出行道路安全畅通。从校园周边公交站点落地规划到乡村扬尘乱象有效整治，紫光帮忙栏目通过一次次回访见证了整改实效，推动问题从被发现走向被解决，也体现出相关部门不回避问题、不拖延整改，主动对接群众需求，细化整治举措，务实为民的工作作风，让群众诉求渐渐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民生整改重在落地，更贵在长效，希望相关部门紧盯工期，保质保量完成道路沥青铺设、公交站点投用等工作，同时常态化做好巡查管控、隐患排查，把民生服务做细做实，用实打实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让惠民成果真正扎根百姓生活。以上就是今天的紫光帮忙节目，下期再见。
5: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滋养。

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扬，我是清音。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依然是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那么前段时间在沪渝高速湖北黄梅段下雨天，那么陈某呢驾驶一辆重型的半挂牵引车由匝道汇入主线的时候，径直撞破了中央护栏进入对向的车道，并与对向的一辆货车哈发生了交通事故。那么事故造成两车及道路设施的受损，所幸的是没有人员伤亡。那么经查，事发的时候这个匝道限速是每小时40，而陈某自述哈这个车速是七十码左右，在即将出弯的时候车辆打滑失控，那陈某极力控制方向，但是因为车速比较的快，又加上货车的惯性比较的大，那终究呢是没有避免事故的发生。交警对陈某呢也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安全教育，依法认定其超速行驶导致的事故负全部的责任。那么交警呢也是提醒到大家，由于离心力的作用，车辆在过弯的时候会有一个向外侧偏离的倾向，速度越快离心力就会越强，一旦离心力超过轮胎与地面的横向摩擦力，车辆就会出现侧滑和甩尾。因此呢，我们要在进入弯道前啊，提前的减速，将这个车速降到合理的范围。而雨雪天时，路面的摩擦力会下降，那么降速的一个幅度需要进一步的加大，才能避免失控侧滑。前不久在92杭甬高速宁波段，有一辆小车在第一车道行驶，在错过余姚出口以后径直接向右斜穿，那连变四条车道进入了出口，出口匝道以后啊离开，那么第三和第四车道当时呢各有一辆大货车行驶，被迫踩刹车减速，险些与小车发生了碰撞。那么交警呢也是接到了大货车司机报警以后，立刻锁定涉事的小车，并且责令驾驶员接受处理。经查，小车司机在经过的途中，他是分神想工作上的事情，导致了错过了出口，但是他觉得自己没有开过头，又认为后车还离得比较的远，便打起了右转向灯，向右连续变道离开高速。交警呢对他也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并且依法对他的违法变道行为予以处罚。那么同时呢，交警也是提醒到大家，出口早准备，实现进变道。我们在高速公路上，无论是什么原因，你进入了路口的实线区，或者说是你错过了路口，唯一正确的做法是毫不犹豫的直接将错就错，继续向前行驶，到下一个路口下高速以后重新规划路线，绝对不允许急刹减速，强行的变道停车倒车，或者说是逆行。同时呢，也是提醒到我们广大驾驶员，开车的时候一定要集中注意力，不要分神思考其他的一个事情，也不要有使用手机啊，设置导航啊，调试车载设备啊，或者说是弯腰转身捡东西，与同车人过于投入去聊天等这些分散注意力的一些行为。如果说有很重要的事情，就比如说很重要的电话要去接，很重要的这个短信要去回，那我们把这个车呢停靠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就比如说在高速公路上哈，你可以把这个车呢停靠在服务区，然后处理完以后呢我们再出发也不迟。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4: 紫薇弄闷咱。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滋养，我是清音。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消防安全知识哈。吹风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确实方便了大家，哎，包括呢，哎，像我们衣服啦，进刀晒不干，然后有的时候呢也会拿这个吹风机去吹一吹哈，但如果说使用不当的话就非常的危险。你比如说这个吹风机啊，工作的状态下你就直接放在床上哈，那这个温度一高哈，可想而知。所以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一定要正确的使用吹风机，用完以后一定要及时的关掉电源。像这个吹风机呢，它是我们很多家庭常用的一个小家电哈，但是呢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也会藏着一些比如说烫伤啊，或者说是触电啊等等哈，这样的一些隐患。那比如说常见的一些吹风机的事故，一个呢就是车身线路外露导致的短路，还有呢就是劣质的产品安全性能不足，以及呢吹风机进水短路了，还有就是使用时间过久老化，包括呢使用以后你没有及时的关闭。那吹风机的安全使用指南，首先呢我们在使用前还是要去检查一下它的线路是否是良好的，进风口是否是畅通的，有没有部件松动等等，然后使用的时候要保持手是干燥的一个状态，千万不要把这个吹风机放在水里面去泡。而且呢用完了以后，就是我们在使用中的时候不能离开，更不能随随便便的放在凳子上、沙发上、床垫上等这些可燃物上。那吹风机当中的电热丝被列入明火管理范围，严禁在进火场所去使用。哎，最好啊不要在浴室或者说是湿度比较大的地方去使用了，使用完毕以后一定要及时的将电源线从电源插座上拔下来，然后吹风机用完以后要放置片刻，等出风口冷却以后再存放，然后新房去敲打啊，或者说是去摔它，或者说是拆卸吹风机，以免损坏发热元件以及绝缘装置，造成漏电甚至是短路的一些情况。那我们在选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购买吹风机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正规渠道、知名品牌的产品，买有过热保护功能的吹风机。再来说一说这个机身的材质，目前市面上的吹风机的机身材质主要就是金属和塑料两种，然后金属型的吹风机可以承受比较高的温度，但是绝缘性能相对来说是差一点，而这个塑料型的吹风机它的绝缘性很强，但是容易老化哈，而且呢耐高温性能是比较差的。不过我们从安全的角度来看，家用这个塑料外壳，哎，就比较的合适。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功率，那吹风机的功率越大，感发速度呢就会越快，但是产生的热量呢也会比较多。像我们家里面使用的话啊，家庭使用600瓦到800瓦左右就比较的合适，这个功率的吹风机安全性呢是比较的好的。所以我们在购买吹风机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去看一看哈，去问一问，哎，这个是好多瓦嘞？控制在600瓦到800瓦左右就比较适合家庭用了。那进入到了夏天以后，你会发现哈，这个蚊虫是有点多，特别是蚊子，一不注意呢就飞来了一两只，然后一不注意呢这个搜上哈，推上来就有这个包包。那这个蚊香是必须安排上的，那我们在使用蚊香的时候哈，也要注意一些安全。你比如说在蚊香的时候哈，一定要固定好，就是我们在点燃的蚊香啊，一定要放在金属支架上，并且将支架放在不燃烧的东西上，
防止蚊香啊因为燃烧失去平衡而断裂而跌落，或者说是跌落到这个地毯的可燃物上。也千万不要把这个蚊香啊直接放在纸箱啊、塑料、木板等这些可燃物上。还有就是这个蚊香啊一定要远离可燃物，就平时我们在放置蚊香的时候不要靠近床单、被单还有衣服等可燃物，要与家具、床铺保持一定的距离，以防止这个床上或者说是衣架上的悬挂的衣服呀、床单落到蚊香上。还有呢，就是我们在临睡前要检查一下蚊香，确保安全以后再去睡觉。外出的时候一定要确保这个蚊香是彻底熄灭了，在灭掉蚊香的时候也要仔细，最好呢用凉水冲一冲蚊香头，以免留下隐患。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如果说你用的是电蚊香啊，使用之前呢还是要检查，这个也很重要。我们在用电蚊香取蚊的时候，要先检查一下导线插头是否是完好的，然后将这个电蚊香药片放在蚊香器内的不锈钢垫片上，再接通电源。那用的时候也要注意哈，就是我们在使用啊电蚊香液的时候，瓶身要垂直于电源插座，千万不要侧放或者说是倒放。那如果说是电蚊香片加热以后，这个温度呢可达700到800摄氏度，即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所以呢一定要注意使用安全。然后每次使用完毕以后一定要拔掉电源哈，冷却以后再进行清理，不要用这些布哈去擦拭，或者说是将水等这些液体洒在电蚊香上，以免来引起端炉。好，如果说是我们用的是驱蚊喷雾哈，我们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认准正规的产品，购买时要认准正规的产品，放在小朋友不易够得到的阴凉的地方。使用的时候哈，也不要将这个罐体倾倒，或者说是不抽烟，不对火源或者说是高温灼热的物体进行一个喷射。好，最后呢再来说一说这个电蚊拍哈，就是开启的一个状态，你不要用手去触摸啊，这个网面儿哈，就电蚊拍在开启的状态的时候，不要用手去接触网面，千万不要用水清洗网面哈，以免啊引起一些燃烧或者说起火。然后千万不要将一些驱蚊喷雾或者说是带有酒精的喷剂喷在网面上哈，以防引起一些突发的情况。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滋养。
1: FM103.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雨，崽崽儿，快上来！
4: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3: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检验。
4: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3: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4: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3: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4: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3: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5: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3: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5: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3: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5: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4: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5: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3: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5: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3: 要得。
5: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3: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5: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正是吃荔枝的好时候哈、啊，这个荔枝呢也是大量的上市，甜甜的荔枝不仅风味诱人，而且还富含营养。不过呢，好吃归好吃，我们还是要警惕哈，这份甜蜜的背后藏着还是有一些容易忽略的健康风险。想必大家呢都听说过哈、啊，这个荔枝病啊。荔枝病是什么？其实呢，就是荔枝引起的急性低血糖，也叫低血糖急性脑炎综合征。像糖尿病患者或者说是营养不良以及儿童啊，代谢功能未健全的，属于高危的人群。说到这个荔枝病哈，就是出现了因为低血糖的症状，轻者的话可能会出现头晕乏力呀、啊、心悸，还有气促以及面色苍白、口渴、饥饿等等。那重症的话可能会出现呼吸困难啊、意识模糊啊，或者说是突然发晕啊等等哈，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如果说不小心哈，像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症状哈，就比如说你吃了荔枝以后，你出现了头晕乏力等这些轻的症状，我们就要立刻的平卧，然后及时的去摄入一些糖果呀、蜂蜜呀、白砂糖啊等食物，哎，补充糖分，然后呢紧急缓解低血糖的一个症状。那如果说出现了抽搐还有虚脱休克等症状的话，立刻的去看医生，然后千万不要擅自的去喂食还有喂水哈。那怎么样避免出现哈，就大家都还是比较喜欢吃这个荔枝哈，包括我也觉得这个荔枝真的是非常的好吃，然后有的时候就忍不住想多吃几口。不过呢，我们还是要管住自己的嘴巴，然后呢不要空腹吃哈，就是建议你吃完饭以后一小时再来吃荔枝，那既能减少对肠胃的刺激，又能避免血糖波动过大，然后还有就是量哈，你还是要控制。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每人摄入的水果是200到350克，那大概呢就是10到15颗荔枝，哎，就差不多了，你不要吃太多。如果说当天你吃其他的水果，哎，那这个荔枝的量呢我们还是要再减少一点。那小朋友的话更应该要严格的去控制食用量。那还有呢就是像扁桃体炎呐、咽喉炎呐、便秘患者的话就不要吃太多的一个荔枝，糖尿病患者的话尽量少吃或者说是不吃。除此之外呢，就是不熟的不吃哈，就是你不要去吃没有成熟的荔枝。那吃了越多，血糖可能会下降越快，但是呢，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荔枝的成熟与否，不能仅通过外壳是否发绿来判断。我们还是要结合一些品种的特性哈来进行一个辨别。那第一个的话就是看这个果壳的颜色，成熟的荔枝的话呢，它是大多呈鲜红色的啊，也有红绿相间的，或者说是黄中带绿的啊，表皮呢明显的是褐色、黑色，或者说是多半是不新鲜的。好，第二个的话就是看果皮，这个果壳的纹路清晰，外壳完整，没有裂口，没有渗水，龟裂片比较的大，而且规则，成熟度后口感呢，哎，通常是更好一些。那第三呢，就是看一看果柄。我们要选择果柄是新鲜的、绿色的或者说是褐色的，无发黑、无干枯萎缩的荔枝哈，这个果柄，然后就是去手感摸一摸，轻轻的捏一捏，它要有那种弹性的、偏硬的，说明水分是比较的足，哎，比较的新鲜。然后呢，再闻一闻哈，啊，有荔枝的清香，味道比较的好。如果说有酸味、酒味或者说是霉味，哎，那我们就不建议买了。总而言之呢，这个荔枝呢，确实好吃哈，味道呢也比较的甜，闻起来呢也比较的香。那最近这段时间的话，也正是吃荔枝的时候哈，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控制。

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我是清音。这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呢，不少人手上就会长一些水盆，真的有点痒。一旦你弄破了它以后，里面还会流出一些不明的液体，哎，这个很有可能就是汗疱疹。它是一种慢性复发性的皮肤疾病，具有鲜明的季节特点哈。那怎么样去识别哈？首先说到这个汗疱疹呢，它都是大部分呢发生在这个手指的侧面呢、啊、手掌啊，还有就是指端的皮肤，那也不是很大哈，那差不多呢就是米粒大小啊、有的呢稍高于皮肤，有的呢是隐藏在皮肤之下。我之前的话也经常反复的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哈，真的是有点痒，然后就想把它弄破哈，弄破了以后呢，它这个碎碎就会冒出来。不过需要提醒的是哈，这个汗疱疹呢它不会传染的，但是你掐破水泡以后，它会导致皮肤的破损，那手呢经常接触各种东西，就会增加一些感染的风险。那像这个汗疱疹是怎么样长出来的？其实原因还是有些哈、啊，一个呢就是可能会出现一些遗传的因素啊，或者说是手部的感染呐、啊，以及你接触了刺激性的东西，还就是日光的照射，包括呢这个出汗太多，还有就是心理因素以及个人因素啊，包括呢这个过度的清洁都有可能会出现哈、这样的一个疱疹。那我们该如何的去避免啊？第一个的话就是要保持手部是清爽干燥的，就平时我们要避免去抓啊、去挠啊、去烫洗，生活当中也尽量的避免过度的清洁，减少一些消毒液呀、洗手液呀、酒精等刺激性的化学物质，还有呢就是避免接触某些金属，就比如说我们要留意一些戒指、手表或者说是手链等这些首饰，长期接触水分的时候，合金成分可能会释放，哎，引起皮肤的问题。如果说有可疑的情况，那我们就建议少戴或者说是不戴首饰，或者说是接触水前我们把它取下来就可以了。那再有一个呢就是保护好皮肤的屏障，因为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哈、要避免强烈的日光的一个照射，外出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做好一些防晒。那手部皮肤保湿可增强皮肤功能，然后降低哈这个汗疱疹的一个发病的概率。我们洗手的时候也选择温水，洗完手以后我们可以擦一些氟硝酸，少用香精等添加剂比较多的产品。然后工作或者说是做家务的时候，如果说不得已要去接触一些特殊的化学物质，我们可以戴上搜讨来进行一个操作。那还有呢就是让自己有一个好心情哈，就避免精神紧张以及情绪的波动，保持一个乐观稳定的情绪，不要过度的劳累，每天的话保持6到8小时的一个睡眠。那最后呢就是饮食清淡，保持运动，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尽量清淡一些，少吃一些肥的然后甜的后味或者说是辛辣刺激的食物，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然后补充必要的维生素和微量的元素。平时的话我们可以加强体育的锻炼。那总而言之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话也要特别的注意，像这个汗疱疹的话，它是一种自愈性的疾病，一般半个月左右的话它就会自己的愈合。如果说出现了长期反复不愈的话，或者说是出现这些感染的化脓等情况，那就要及时的看医生。

0: 最后呢，再来说一说一些小常识哈。就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带一些金属的饰品，然后有朋友就说呀，说带金属的饰品更容易被雷击吗？那这个说法呢是不正确的哈，并没有证据哈表明佩戴金属饰品会增加。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哎，这个被雷击中的一个风险。那么闪电在释放电流的时候，确实会优先会选择电阻更小的路径，但是正常佩戴的金属首饰对人体的电阻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相比之下，人所在的地下地方空旷程度以及高度对闪电选择目标的影响会更大一些。那因此呢，我们在户外游玩的时候，比如说你发现了乌云聚集了，那就要立刻的离开空旷地带，或者说是和高处哈。如果说你来不及逃离空旷的地带，那我们就要远离这个孤立的大树，或者说是其他的物体。我们可以选择地势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一些区域，然后双脚并拢蹲下，尽量的将身体压低。
3: 我好想住你隔壁，想站在你家楼下抬起头。
2: 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层层看着。

甜蜜。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北纬5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近日呢，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有很多的网友反映一个情况，就是携带20寸行李登机箱却被告知不能上机。哎，那其实呢，从目前的国内航司、全服务航司与差异化航司，它那个就执行两套标准，政策差异源于服务定价和这个票价的模式。那么全服务航司通常会提供全面的航空服务，包括了这个免费托运行李、机上的餐食、饮料，还有娱乐设施、优先登机，还有行李优先提取等等。而这个差异化航司一般是以按需付费为核心，这个基础票价呢通常比较低，但是呢免费服务有限。而全服务航司允许符合尺寸重量要求的20寸级以下的行李箱免费随身携带上飞机，但是呢部分差异化航司考虑到经济成本、运营需求等原因，不允许普通经济舱旅客免费携带。那为什么有的20寸登机箱是带不上飞机呢？那么其实呢，根据这个箱体的需标尺寸，哎，实际是超出了这个航司的标准，那这也是非常常见的原因。市面上绝大多数的箱包标注的20寸，仅计算箱体主体，并未包含轮子、还有拉杆、侧把手、包角等凸起部分。而国内全服务航司随身行李通用的标准呢，长是55厘米乘以宽40厘米乘以高20厘米。而现在有一些行李箱在使用功能上做了变化，加扩展层、外置 USB 等。加上这个轮组和拉杆之后，整体的一个长宽高直接是超标，不仅是放不进这个行李架，还存在安全隐患。那么其实呢，在这个值机柜台和安检口，机场是提供了这个行李尺寸架，旅客可以使用标准登机行李筐现场核验，如果说放不进筐，那就没办法随身登机了。目前呢，哈，这个差异化航司的规则不同，在收费标准呢，差异比较大。目前部分低成本差异化航空公司仅允许四寸以内的迷你登机箱，部分航司是允许旅客付费携带20寸行李箱上机。而航司和售票平台会将差异化的规则在旅客购票界面说明。很多旅客购票时没有留意这个行李条款，到机场才发现规则不符，误以为20寸箱。

全面禁带。那除了这个尺寸哈，随身行李还有重量标准。国内航司随身的行李单件重量大多限制在5000克到8000克以内，而不少的旅客把衣物、化妆品、重物塞进箱子，整体的重量超标，同样会被要求办理托运。那另外呢，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哈，如何避免二次安检。首先购票你要看这个行李条款呢，下页就是下单页面仔细查看这个行李政策，区分含免费登机箱、仅含随身小包、含免费托运三类特价票务，一定要重点留意。那另外呢，这个自查行李箱尺寸重量测量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就要算上轮子和拉杆儿，不要只看这个箱体的标准尺寸，出行前简单的称重，避免超重。另外哈，如果说遇到这个现场被拦，也不用慌。这个如果说箱体超标，航班行李架已满，听从工作人员建议办理行李托运。那如果说乘坐差异化航司，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对比行李托运费用和快递费用的差异，选择这个省钱模式出行。那如果说购买的是差异化航司特价票，尽量就用那种背包、小型的手提包，省去这个托运补购行李额的一个麻烦。

曾经我们满腔热血，渴望奔向远方，无问西东，只问初心。然而现实是什么？不是要你面对生活中逐渐被磨掉的耐心，逐渐放弃的梦想，而是希望你在人生旅途中能识得世间百态，人能方寸不乱，报以微笑。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其实呢，现在大家可能听说过，尤其是哈，哎，喜欢旅行的朋友应该听过这样的一个趋势，就是来把这个百年老街变成比较潮的地方。举个例子哈，就是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金山街道金鸡路啊，近日呢也是特别的受到大家的就是追捧。那这条曾经是藏在闹市无人市的金街路呢，在2024年8月实施这个微改经皮工程之后呢，街区面貌是焕然一新。节假日单日的最高客流量是突破50,000人，一跃成为了网红街区，实现了历史底蕴与时尚业态共生共荣。一条金鸡路百年镇江史啊，这金鸡路呢是在这个润州区的西部老城区，全长500多米，宽约10米，这沿街是保留了大量清末至民国时期的建筑，那置身其中仿佛是穿越了古今，望尽城市风骨。哎，然而呢，随着城市发展啊，这个变化，盛极一时的金鸡路前几年一度是越来越冷清，而路一侧不少的房屋长期的是无人居住，年久失修，亟待整治提升。那么在面对历史文脉保护、民生需求满足与城市功能升级等多重命题，金鸡路就微改经皮工程正式的实施，以老旧小区改造为抓手，分阶段进行微更新，在全面量化沿线的道路环境基础上，也遵循市场规律的适度留白，为后期市场主体进驻留出了空间。那同时呢，就是根据他们金山街道党工委书记介绍呢，这个金鸡路一期改造工程历时了1个月，那么主要是用来美化外墙、整治飞线以及引入街头小品。那同时呢，在做这些小而精、轻而快、准而活的微改造的同时呢，这个街道创新探索了政府少量投入、企商资本进入、商铺协商自洽的一个路径，引导经营主体共同参与街区的提质。那么在街区的改造过程当中，润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开展了全域文保资源摸排梳理，全面的普查了金鸡路沿线的大清邮局旧址以及就是很多的省级市级的一个文保点位。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

0: 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1035，听见力量，
4: 听见力量，听见力量。
3: 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5: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3: FM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1: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了，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6: 那么梳理了这个民国商贸还有近代邮政老城居民的历史脉络，确定了一条金街路半步镇江市的一个文化定位，那完成了街区历史文化资源的一个梳理和挖掘。就这样，在保留了老街巷的空间格局、历史印记和烟火气息的同时呢，街区也展现出了新的面貌。那些在房屋墙面还有石柏暗围墙上这种插件式的设计，微型文化空间纷纷的成为了网红打卡点。哎，当然，一般这种老街要留住人，哎，光有好看的面子不够，还得有吸引人的里子。那这个金街路的里子莫过于街边一家家有特色的商铺。这改造之后的金街路很快热闹起来，但想要这个游客留下来，还得有丰富的业态。所以呢，金山街道聚焦这个年轻消费主力哈，引进的主理人店铺70多家，并用创意消费来定义金街路。2024年，润州区就启动了寻找美丽店铺评选推介活动，挖掘推介特色文创、风味美食、潮流咖啡等主里人的门店。那2025年，当地也继续深化商户的一个培育工作，落地小店成长计划，接连推出了文旅消费满减，还有创业扶持礼包等举措。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呢，

一批批有特色有创意的小店纷纷的是落户到了金鸡路。那这个客流来了，如何让这个网红变长红哈、啊、那借助老街改造的契机，润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同步是完善文旅空间与服务体系，以文艺赋能提升街区气质，倾力打造艺术在街区绽放文化品牌。同时呢，梧桐街市会也应运而生，市区两级文旅部门是加强联动，选派了专业文化指导师还有这个非遗传承人驻唱服务，确保项目取得丰硕的成果。那为了平衡这个游客、居民还有这个商户的三方需求，这金鸡路还探索出了一条共治共享的路子哈。那现在的金鸡路节假日单日客流能稳定在30,000人左右，那最多的一天甚至是突破了50,000人次，巨大的客流难免造成一些困扰，所以呢，街道就设立了这个梧桐街市会议事平台，汇集了商户、居民、文保专家等，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共同为街区发展建言献策。那这个地方已经是成了不仅是这个吸引外地游客探寻镇江历史文脉，也是本地市民日常休闲漫步的一个好去处。那所以呢，这个微改晶体之后呢，这金鸡路的一个就是改造方式哈，也可以成为一种样板哈，怎么让这个百年老街变成朝前走。

曾经我们满腔热血，渴望奔向远方，无问西东，只问初心。然而现实是什么？不是要你面对生活中逐渐被磨掉的耐心，逐渐放弃的梦想，而是希望你在人生旅途中能识得世间百态，人能方寸不乱，报以微笑。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其实啊，我们提到这个网红景点，可能也是旅游的时候被我们误解比较深的地方。他们一般活跃于旅行的必去榜单当中，那人们匆匆的去，匆匆的离开，挥一挥手，哎，从未真正认识过他们。那如果说哈，我们揭开网红的面纱，才能够跳出千篇一律的拍照打卡，去触摸到每个地方最深刻而又本真的一面。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揭开一些网红景点的面纱哈，可能它背后那种不为人知的故事，会让你对它有另一番的认识。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不认识鹅岭，但是你一定听过重庆的李子坝轻轨站，还有鹅岭二厂。那其实哈，这些区域它都属于这个就是大鹅岭区域。而这个李子坝的走红，全靠吃轻轨的魔幻名场面。哎，这个游客们就齐刷刷仰着头哈，借助视觉错位，让进站的列车恰好是钻入口中。而这个鹅岭二厂就是借助了这个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火了一把，成了重庆的网红打卡地。那此外呢，新晋的网红这个鹅岭栈桥，还有浮屠关公园的花海列车，也都是在鹅岭。那这个自带互联网圣体的鹅岭究竟有什么来头呢？那这个鹅岭呢，它是长江与嘉陵江两江南北挟持的一段山岭，它的地形陡峻狭长，就像一只鹅的颈项，哎，所以呢就叫鹅岭。在鹅岭的最窄的地方，长江与嘉陵江相距呢不过1000米。那这么重要的地理方位，让鹅岭注定会在重庆城市发展史上留下一个印记。这个鹅岭自古就是重庆城的一个战略要地，这里的这个佛图关呢，曾经就是这个成语古意道的一个咽喉要隘。那关隘虽然不在，但已经把这个地名沿用至今。如今呢，这个鹅岭上有一处这个鹅岭公园，哎，它的前身呢就是重庆城最早的私家园林之一。而在这个鹅岭二厂的前身呢，就是负责专印这个钞券、还有税票、邮票等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印钞厂。在鹅岭各处还能找到各国使馆的旧址，所以呢，一座鹅岭观也是记录着重庆的近现代的变迁。那为什么这个鹅岭能够就是网红云集？主要就三个原因。首先，这里是渝中区的一个制高点，独揽两江挟持的立体奇观，过往历史呢都是这里的人文厚度，而立体折叠的山地空间将各
1: FM 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

0: 是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1: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一零三点五，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0: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
1: 弄
0: 闷
1: 咱。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种混杂元素聚在一起，是这里独特的魅力。可以说呢，网红呢是这个鹅岭的面孔，山城是鹅岭的骨骼，而历史呢就是鹅岭的血液。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到啊，就是这个苏州的一个平江路。你乍一看这平江路哈，石板都被踩得锃亮，这个奶茶店、旅拍馆还有网红小吃扎堆拥挤，历史建筑就像变成出片的一个背景板，这似乎又是一条被流量腌入味的一个商业街。但如果说只是看见这些，那可能就有点冤枉这个平江路了。首先，这平江路呢是一张活着的宋代城市规划图，将平江路与刻于南宋绍定二年的平江图石碑叠加，就会发现每一道河湾转折、每一座古桥，甚至主要街巷的尺度都高度的吻合。这平江路，距今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至今仍保持着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一个双棋盘格局。一条平江路与一条平江路平行的延伸，河道走船，还有陆路走人。这是公元前514年，这个吴国伍子胥构建这个百河大城时设计的一个独特城市格局。2009年，这里就入选了全国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街。那么这样人头攒动的主街，只是整个平江历史文化街区的冰山一角。除了主街，这里还藏着无数条的巷弄，还有丁香巷、混堂巷等等，每一条都有自己的故事。那另外呢，它这个街区内还现存世界文化遗产一处哈，就是这个耦园，各级文物保护单元20处，还有古桥、古井、古树、古牌坊散落其间。更难得的是，街区内至今有8000多户的原住居民，继续演绎着原汁原味的姑苏市井生活。接下来我们往北去关注，其实到北京的话，要打卡的地方真的是太多了哈。但如果说论其中的流量担当，就不能忽视南，锣鼓巷。不过这里远不止人山人海和糖葫芦的叫卖。这个南锣鼓巷区域与元大都同期建成，至今有740余年的历史。它位于北京中轴线东侧，北起鼓楼东大街，南至地安门东大街。这个位置在元代可不是随便画的啊！元大都的城市格局讲究左祖右舍、前朝后世，南锣鼓巷恰好属于后世的组成部分，在古代也是繁华的商业街。特别有意思的是它的骨架哈，这个南锣鼓巷南北走向，东西两侧各有8条胡同是整齐排列，呈现了一个与古

状，延续着自古以来的棋盘式的格局。整个街区俯瞰犹如一条大蜈蚣，所以呢也叫做蜈蚣街。哎，不要小看这个古巷哈，这个南锣鼓巷是唯一完整保存着元代胡同院落肌理且规模最大、品级最高、文化资源最丰富的棋盘式传统民居区。那一般呢哈，其实呢去这个南锣鼓巷打卡，人们总是步履匆匆，那么从南走到北，穿过这个鱼骨的主干骨，就算是来过了。但是锣鼓巷最精彩的部分从来不在人群扎堆的这个主干骨上。南锣鼓巷东西两侧16条胡同，每一条都有自己的个性。东边有炒豆胡同、板厂胡同，西边有这个福巷胡同、说衣胡同。那这些名字大多都是明朝以后才逐渐演变来，虽然元朝时的原名已经不可考，但骨架是没有变的。哎，更重要的是哈，这些胡同里也藏着半部京城名人录。帽儿胡同35号、37号就是末代皇后婉容娘家。这雨儿胡同13号就是国画大师齐白石的旧居。后元恩寺胡同13号就是文学巨匠茅盾的故居。那据相关的研究统计哈，这个南锣鼓巷已经确认的名人故居就有27处之多，可谓是一条巷子半部近代史。那么之后呢，我还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哈，曾经也许你去过的这个就是网红打卡点，并不是想象的就是仅仅网红而已，它背后其实还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和历史。

曾经我们满腔热血，渴望奔向远方，无问西东，只问初心。然而现实是什么？不是要你面对生活中逐渐被磨掉的耐心，逐渐放弃的梦想，而是希望你在人生旅途中能识得世间百态，人能方寸不乱，报以微笑。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接下来呢就是给大家分享几个就是看金灿灿向日葵的地方啊。虽然说最近这个天气都是阴沉沉的，那总有一天要天晴哈，那就可以去拍美丽的向日葵大片了。首先呢，跟大家介绍的第一个点位呢是成都的新津区啊，这里也是有一个向日葵栽种非常面积非常大的地方，就是花舞人间啊。在花舞人间旅游景区，向日葵花海正迎着蓝天微笑绽放。这里也是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打造了365天花舞人间的赏花格局。那么在这里面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花舞人间的向日葵呢，它是分批次开放，花期呢会持续到7月底。那第二个点位呢就是乐山的犍为县了哈。当六月的风拂过犍为山野，嘉阳的梭罗湖旅游景区段的这个段家湾的15亩永恒阳光向日葵已经迎着盛夏热烈绽放了。1.8万株金色花盘追光而立，铺展成了一片治愈又耀眼的花海，与缓缓穿行的蒸汽小火车相映成趣，奏响了夏日独有的浪漫乐章。那这个乐山市犍为县嘉阳梭罗湖景区段家湾的这个就是向日葵花海呢，这个花期会持续到7月的上旬。第三个点我给大家推荐的是泸州的泸县哈。那泸县的夏天浪漫呢是被牛滩镇这片向日葵承包了，500亩向日葵花已经是完全的盛放，一个个金灿灿的花瓣是花盘是追着太阳转啊，站在花田里连一角都会沾着这阳光的味道。给大家说一下，他们村口还有农家豆花饭、手工冰粉等特色小吃管够啊，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是能够拍美丽的就是向日葵大片呢，同时呢也可以吃上美食啊。那它这个花期是比较长的，要持续到8月的中下旬。那是具体的点位呢就是泸州市泸县牛滩镇的向日葵基地。接下来跟大家说的点位呢是眉山的丹林县啊。那它一整片向日葵花还是藏在丹林吉祥稻田旁啊，那一朵朵仰着笑脸追逐阳光，把整个夏天都染成明亮的金黄，风从远处赶来，花浪是一层推着一层翻涌啊。会拍的朋友我建议哈，就是还是穿白色的衣服进去拍照啊，非常的好看啊。眉山的丹林县仁美镇吉祥稻田。
1: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2: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1: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0: 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1: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0: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1: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0: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1: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1: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1: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1: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2: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4: FM 103.5，
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6: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5: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6: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5: 我爱，
6: 我爱
5: 这所有的声音，
6: 这所有的声音。
5: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6: 耳边的声音。
7: 为大家推荐的点位呢是广安的广安区啊，那么这个广安区的观胜湖公园的向日葵花海也是进入到了一个盛花期，并且呢这里是成为了广安城区的一个新晋夏日打卡圣地啊，大家如果说要去广安的话，就可以到他们城里边去逛的时候，就可以顺便去看一下这个漂亮的新晋的向日葵打卡地哈、啊。 那注意大家导航的话，可以就直接导航关圣湖生态湿地公园山水相望段。那在这个地方也是哈，要提醒大家了，就千万不要去攀折花枝，拍照的时候呢保持距离哈，避免踩踏花丛哈。花虽美丽，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就是因为它太美而去就是折它这个花枝哈，影响整体的美观啊，一定要文明出游，文明拍照。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

0: 都不是黑暗料理，是我们专门研发的新口味。
1: 大家好，我是陈燕希，两年前留学回到燕江，一开始村里闲话不少，他们说一个女娃娃不去大城市回来瞎在那咋做，但转念一想，我家这养虾做虾的手艺好不容易熬成了市级非遗，轮到我这一棒哪能只手不闯，既然要折腾，那就得折腾点名堂出来。
0: 像小朋友他一点不能吃辣，我们就开始创新什么香蕉番茄味的，什么红糖糍粑味的，我们今年还在不断的创新，有什么捞汁冰镇的，茶叶的，还有什么怪味的，一系列的虾我们后期都会把它陆陆续呈现在我们餐桌上。
1: 当然好味道的关键始终在虾塘，距离餐厅不到5公里，是我家承包的白母养殖示范基地，放眼整个中和镇已经发展起万亩稻虾的富民产业。
0: 几个叔叔在长期给我们管理这个现场，然后农忙的时候也会请我们周边那些村民让他们来帮忙啊，也带动了他们的一个经济收入，不出家门就能够找到一份工作。
2: 固定收入3000块钱可以，基本上还是可以了。
1: 虾养成了，怎么最快最鲜的送到食客嘴里，这是我回国后要啃的第二块硬骨头。
0: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我们新源小龙虾的那个分点中心，我们引入了6条小龙虾的这个分点线，我们分了6个规格，每天大概分点在3到5万斤，我们会发往到资阳、成都的市场，乃至于全国各地，全国我们到北京、上海、江苏、南京。
1: 今年我又往前迈了一步，引进2台无人车配送，顾客手机下单，无人车出库，活虾绕过了客运站转驳的麻烦，直接从分拣台游到了顾客家门口。东西再好也得会吆喝，短视频就是我的新战场，拿起手机拍虾塘、拍后厨、拍出锅那一刻的锅气，把非遗老字号的烟火味用镜头端到了更多人的屏幕上。今年的燕江小龙虾节，咱们新源的摊位依然是全场最火爆的那个。
3: 然后它味道口味还是有挺多种的，吃到还是比较可以的。
4: 口味比较多，虾又比较新鲜，比较大嘛，然后价格也比较亲民。
1: 回过头看，一只虾从活江的泥水里爬出来，经过我们家几代人的钻研，在今天搭上了智能分拣线、无人车和飞机，走向了全国各地的餐桌。我这个虾二代就是要继续把燕江这只小龙虾折腾得更远更响亮。
5: 6月26号，我市在临空经济区举行以青春新向党、建功新资阳为主题的资阳是个好地方机关青年党员故事会，并进行两优一先表彰，发布2025年度机关党建优秀案例。市委常委、秘书长、市委市直机关工委书记周月霞出席活动并讲话。本次机关青年党员故事会是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厚植红色情怀的生动载体，各行业青年党员登台讲述奋斗故事，展露青春风骨，集中展示青年风采，引导青年党员厚植家国情怀，把忠诚于党、热爱资阳的赤诚心意转化为干事创业、奋勇争先的澎湃动力。6月25号，中国民主促进会四川省委员会直属资阳市总支部委员会第4次代表大会召开，民进四川省委会专职副主委向东、中共资阳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袁弘出席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江鸿飞、副市长李发刚、市政协副主席于晓峰应邀出席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民进资阳市总支第4届委员会及出席民进四川省第10次代表大会代表，刘林当选为民进资阳市总支第4届委员会主任委员。会议指出，新一届总支委员会要继承和发扬民进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通力合作的优良传统，紧扣民进界别特色优势，为奋力开创资阳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凝聚更加磅礴的同心力量。6月26号，资阳市开展2026年基层应对极端天气双盲演练，以实战化场景检验乡镇街道防汛预案的实用性与海警教应末端执行机制，提升政村两级应急处置和群众自救互救能力。副市长李发

0: 当出席并讲话。本次演练在各县区预判灾情最严重的乡镇街道同步开展双盲实战演练，演练聚焦洪峰过境、低洼溢洪、地质灾害等三种典型场景，设置险情上报、预警发布、人员疏散、伤员转运等多个科目，磨合镇村联动、村社区为主的应急指挥机制，深化群众三个避让、三个紧急撤离的避险意识。
1: 6月26号，由资阳瑞达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主办的蒙西大米品牌战略推介暨代言人签约仪式在资阳市雁江区举行。当天，来自杭州的顶尖全案运营团队就蒙西大米品牌战略进行深度推介，国家级跳水运动冠军连杰亲临现场，正式出任品牌形象代言人。雁江区自古享有川中粮仓之美誉，丰沃的土壤、清冽的水源，加之温和湿润的气候，造就了蒙西大米清白油亮、绵软回甘的独特品质。作为源自稻虾共作生态模式的优质大米，蒙西大米不同于传统农耕产品，这种天然种养模式保留住大米最本真的香味和更纯净的质地。今年9月，这一承载雁江农耕底蕴与国企匠心的品牌将全渠道上市。作为雁江区属国企，瑞达产投集团以市场化、品牌化思路布局稻米全产业链，而此次蒙西大米品牌战略推介暨代言人签约仪式的成功举办，更彰显了瑞达产投集团在农业品牌化道路上的创新思维。通过邀请国家级运动员代言与头部生鲜电商深度绑定，瑞达产投集团正将本土优质农产品从土特产升级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品牌名片。
0: 近日，资阳举办雁归故里指引未来2026年资阳市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暨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精准聚焦高校毕业生求职痛点难点，为返乡求职高校毕业生搭建家门口就业平台，拓宽青年就业渠道，全力引导吸纳留住本土青年人才，为资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青春动能。本次活动由市人社局、市委统战部、市教育和体育局等多部门联合主办，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雁江区就业服务管理局等单位承办，凝聚多方公共就业服务力量，精准对接应届毕业生、离校未就业大学生求职需求。本次招聘会汇集了57家企业，提供1716个岗位，岗位覆盖范围广，适配不同专业毕业生择业方向，涵盖现代服务业、制造业、行政辅助、技术技能岗等11个行业类别。不少企业面向应届生放宽入职门槛，提供岗前培训、社保福利、晋升通道，吸引不少求职者上前了解情况。
2: 可以面对面沟通了，如果是网络上聊的话就相麻烦一点，
3: 只要给你发展朋友越多，你家越近，肯定就更好嘛。
0: 企业代表也对本次线下招聘活动给予肯定，大家坦言可以精准对接岗位，实现供需双向共赢。
4: 本地有好处噻，对不对？最起码多了一个平台嘛，多了一些渠道噻。
2: 本地人的话，第一个就是离家近，它的稳定性肯定要比外地的要好很多。
0: 招聘会前期，相关部门依托社区，借助居民微信群、官方公众号、社区宣传栏，线上线下同步开展宣传推广，拓宽在外青年信息获取渠道，引导雁城游子返乡择业。
5: 本次招聘会聚焦高校毕业生重点群体，联动多部门整合政企岗位资源，打通企业用工、青年求职双向渠道。
0: 近年来，资阳始终坚持以党建引领为抓手，稳就业、聚人才、促发展，把青年就业创业工作作为民生重点工程，充分发挥党组织统筹协调、服务群众、赋能发展的核心作用，精准落实就业惠民政策，搭建人才供需桥梁，全力破解青年就业难题，集聚青年人才红利，以人才赋能地方产业高质量发展。6月25号下午，资阳市首届职工运动会趣味竞技赛在市体育馆内火热开赛，来自全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的47支代表队在团结协作中点燃运动激情，欢呼声、加油声此起彼伏，随着哨声响起，急速奔袭、同心战鼓、车轮闯关、欢乐斗球等7个趣味项目轮番上演，比赛既有速度的较量，更有默契的比拼，现场笑声不断。 赛场上队员们全神贯注，奋力拼搏，赛场旁队友们击掌鼓劲，出谋划策，各队领队在场边紧张指挥，现场气氛紧张而热烈。经过近四个小时的欢乐角逐，资阳高新区职工代表团、安岳县职工代表团、市人社局机关工会代表团获得前三名。
6: 在这次比赛中，就是现场的氛围特别好，自己的队伍能够赢都就是加油鼓劲。
0: 本次职工运动会是资阳丰富职工文体生活、落实全民健身的重要载体，既展现全市职工昂扬争先的良好风貌，更凝聚奋进合力，共同书写资阳是个好地方发展新篇。近日，资阳市首届职工运动会桥牌比赛在市网球中心落下帷幕。作为本届职工运动会特色智力赛事，来自各行各业的干部职工同场对弈。赛事面向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共选86名选手参赛。
7: 网上也在训练，线上线下都在打，经常都在参与各类比赛嘛。
8: 今天的话，在线下参加这个比赛的话，收获也很多，能够获得这个名次，获得第二名这个名次，也是非常的高兴。
0: 经过多轮公平激烈的比拼，大赛各奖项全部出炉，工作人员为获奖队伍颁发了奖牌与获奖证书。
1: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魂，那样无助的相应，我便跌将来我会认。

自在疲乏的生命，可变的将来可会。

的情，住在疲乏的生命，我便的将来可会影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2: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2: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3: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2: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3: 酷炫一下。

0: 姓名嘟嘟
1: 阿来
2: 猫猫
0: 年龄
1: 六岁
3: 六
4: 十岁
5: 八十岁
0: 症状
6: 腰酸背痛
7: 还是睡不着
8: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9: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我是秦英。守卫生啊，是预防疾病最简单、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那一双看似干净的手，可能会携带一些好微生物。那怎么样规范做好手部的卫生呢？其实，手卫生哈，不止洗个手那么简单。那手卫生呢，是进行啊洗手或手消毒的一个过程。那洗手呢，就是用流动的水和洗手液或者说是肥皂，哎，轻轻的搓，然后冲洗双手，去除手部的污垢、碎屑和部分的微生物的过程。那消毒的话，就是用消毒剂揉搓或者说是啊浸泡双手，然后杀灭手部的微生物，并且达到了无害化的一个处理的过程。那对于大家而言，日常重点的就是做好好规范的洗手，必要的时候进行手消毒。那洗手的话，就是用很流动的自来水把双手打湿，然后及适量的洗手液或者说是抹上肥皂。

皂均匀的涂抹整个手掌、手背、手指，还有指甲缝以及手指缝，并且呢按照六步洗手法来进行一个认真的搓洗。洗干净以后，那我们用一次性的纸巾或者说是干净的毛巾擦干，避免大家呢用毛巾二次污染。那手消毒的话，就是取适量的这个消毒剂与掌心，还双手去揉搓，然后使均匀的去涂抹到每个部位，揉搓消毒至干燥。那我们在做好一些手卫生的时候也要特别的注意，比如说我们在吃东西之前、加工制作食物之前，还有去接触到我们的嘴巴、鼻子和眼睛之前，照顾老年朋友或者说是婴幼儿之前，一定要做好一个手部的卫生。比如说我们咳嗽了呀、打喷嚏，用手捂住口鼻以后，或者说是上完厕所以后、护理患者以后、触摸前臂以后、接触或者说是处理各种垃圾和污垢以后呢，我们来进行一个手部的卫生。关于手卫生常见的一些误区，就比如说手看着干净就不用洗了嘛。其实要说到像这个微生物，就病原微生物，肉眼是看不见的，表面干净还是可能会携带病菌，然后手消毒洗手可以随便的去进行一个选择吗？其实说到不是任何的情况下都能混用的。手部有可见的污染物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洗手，然后就是在流动的水下用洗手液或者说是肥皂洗手。那无可见污染物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比如说洗手或者说是手消毒。再有一个就是手脏了，我们用湿巾擦一擦就是手卫生了吗？那这个湿巾只能擦掉表面的脏东西，达不到手消毒的一个效果。表面的脏东西擦掉以后，再用手消毒剂来轻轻的揉搓双手，这样的话才是手卫生。

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大家呢一定要科学的哈进行一个手部的卫生，把它呢融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变成你一个日常的习惯。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嘟嘟、
1: 阿拉丁、
2: 毛毛、
3: 年龄
4: 60岁、80岁、
3: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五。那么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啊，因为这个夏天的天气比较的炎热，养生呢应以养心为主，可以在日常生活当
1: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1: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伟弄闷咱。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中啊，我们做的一些小事可能会让这个心脏呢受不了。你比如说喝水太猛，因为夏日炎炎，人体呢更容易缺水。喝水太猛的话，会增加心脏还有肾脏的负担，还会影响血压以及心率。如果说喝冷饮，还会刺激肠胃，使血管收缩，血压升高，可能会诱发这个心脑血管的意外。所以正常成年人一般的话像每天的话饮水量在1500到1700毫升，夏天天气炎热出汗比较多，我们可以适当的喝到2000到2500毫升，然后帮助降低血液的粘稠度那从而降低血栓性疾病发生的风险，不要等到口渴了以后再喝水。第二个的话就是猛吹空调，从高温的室外突然进入到低温的空调房，对着空调猛吹，会造成血管的收缩。那从这个低温的空调房到高温的室外，血管呢又突然的去舒张，温度的急剧变化可能会诱发血管的痉挛斑块的破裂等等那从而发生心梗。然后动脉硬化较重的老年朋友呢尤其是要注意。那正确的一个做法就是温度我们空调的温度然后调整到26度，这是夏天比较舒服比较合适的一个温度。然后关于说到这个时间，就是空调的话不要24小时开着，不热了就可以先关掉，我们感觉热了以后再打开。然后夜间的话也要保持一个舒适温度，以保证良好的睡眠。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通风了，每天保证房间内通风换气2次，而且每次通风时间在30分钟以上。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剧烈运动了，夏季天气炎热容易出汗，那汗为心液过汗易伤心所以夏天的话不要选择太过于激烈的运动，避免使自己大汗淋漓。那尤其呢是老年朋友一定不要过度的去运动。那夏天的运动要避开高温时段，最好选择气温比较低的时候，在阴凉的地方运动，以走路八段锦打太极拳瑜伽等有氧运动为主，微微出汗就可以了。那还有呢就是洗冷水澡，夏天天气炎热，有的朋友呢为了降温喜欢洗冷水澡，但是冷水澡并不比温水它这个会降温，还会对身体呢造成一些负担。如果说突然洗冷水澡，它会刺激血管的收缩。老年朋友的话，尤其像有一些高血压呀等等这样的一些人群，还是要尽量的避免在夏天洗冷水澡。然后正确的做法，像水温的话控制在38到40度比较合适，对于心脏血管皮肤刺激比较的小，也有助于保护心脏。然后这个时间就是洗澡的时间控制到10到15分钟比较的合适，就算要泡澡最好呢也不要超过20分钟。除此之外呢就是熬夜这个事情了，夏天的天气比较的热，心率容易偏快，心脏的负担增大，长期熬夜的话也会增加心血管的一个压力。就是你长期熬夜的话它会增加心血管的一个压力，造成像血压升高心率加快。如果说连续的休息不好，加上情绪焦虑，然后血压波动比较的大的话呢也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正确的做法呢就是最好晚上10点前就入睡，然后最晚不要超过11点，睡够7到8小时。然后白天的话11点到13点我们可以适当的，就是你吃完午饭以后可以适当的休息午睡，然后睡20分钟呢就比较的合适了。还有一个呢就是饮食不当了，夏天比较的热，人体消化功能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像冰镇西瓜呀、烧烤啊、冰饮等都可能会使身体呢产生不适。然后夏天的话我们饮食还是有三宜就是第一个的话是宜清淡，
以低脂易消化富含维生素为主，然后多吃一些蔬菜水果粗粮，多吃一些清润祛湿的一些食物，像一些鱼肉、瘦肉、鸭肉，还有薏米、冬瓜、大米、木瓜以及玉米等等，然后少吃一些过咸的食物哈，以及动物的内脏啊、肥肉等等，然后宜酸。就是可以多吃一些酸的食物哈，比如说像杨梅啊，还有山楂呀，好黄瓜呀等等哈，这些的话都是比较不错的。那宜暖哈，就是春夏养阳，夏季虽然说炎热，饮食的话还是要稍微的温暖一些，少吃一些冷饮，冰镇西瓜等等哈。

0: 姓名嘟嘟
1: 阿来
2: 毛毛
0: 年龄
3: 六岁
4: 60岁
0: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
9: 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0: 好的，收听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好，最近呢，关于这个谈水恋一词哈，在网络上呢也有很多朋友在讨论。啊，什么是谈水恋？比如说这个面部哈，它是浮肿发胀的，下颚线模糊，然后皮肤暗沉松垮，气色呢，哎也不太好，总是给人一种哈发面馒头的一种虚浮感，他就被认为谈水恋。很多朋友把这个特征就归功于这个米饭还有馒头等常见的主食，并因此呢就拒绝哈吃米饭和馒头，生怕自己呢就变成了刚刚说的这个碳水恋。但这个问题哈，就是碳水恋这个词根本就是伪概念。人来说一说，这个碳水吃多了真的会变丑吗？米饭、面条、馒头等精致碳水化合物本身呢是人体比较经济哈，而且很直接的一个能量来源，是膳食结构当中基础的部位啊，然后和不自律哈没有任何的一个关联。其次呢，像这个皮肤暗沉啊、长痘等问题，从来不是单一的吃碳水导致的，而是高油高糖搭配总热量超标、睡眠不足以及盐分摄入过多、代谢问题等多种因素哈共同的一个作用的结果。过量精致碳水它会快速的升高血糖，然后可能会促进皮脂腺分泌油脂，让皮肤呢更容易出油长痘。然后长期的低碳或者说是零碳水，然后对身体有哪些伤害？好，首先呢，像这类饮食方面呢，它会加重皮肤的问题，身体能量供给不足，可能会造成哈就是皮肤的苍白、干燥啊，失去光泽，还会引发一些脱发、免疫力下降，让这个皮肤呢更容易长痘以及过敏。然后其次的话就是长期缺乏碳水，它会损伤代谢的功能，导致基础代谢的降低，恢复正常饮食以后，体重呢也是极易反弹。好，同时呢，身体机能也会出现一些紊乱，可能会出现乏力、头晕、注意力涣散呢，情绪有点焦躁啊等等哈。另外呢，像全谷物、杂豆等优质碳水是膳食纤维的重要来源，彻底戒掉碳水它会扰乱肠道的功能，而肠道失衡又会进一步的影响皮肤的状态。那说了这么多，怎么样科学的吃碳水？核心原则呢就是不戒断，选优质的、控分量的、巧搭配哈，避开隐性糖。
1: FM 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看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1: 你比如说优化结构哈，我们可以多选择全谷物、薯类、杂豆等好碳水，减少精致谷物和含糖饮料的摄入。比如说我们三分之一的精白米来替换糙米啊、燕麦米啊、杂豆等等，或者说是你用红薯、玉米作为部分的主食。小朋友、老年朋友以及胃肠功能相对来说比较弱的人群，避免吃全谷物。再有一个哈，就是避免吃全粗粮，然后就控制总量。每天的碳水提供的这个能量呢，还是要占据总能量的50%到65%。对于一般人群来说，推荐每天摄入谷类200到300克，其中呢，全谷物和杂豆50到150克，薯类的话就是50到100克。需要减重的人群的话，要根据能量的比例适当的减少。再有一个呢，就是巧妙的搭配了。好碳水的话，还得配好哈一些优质的蛋白，比如说豆制品、鸡蛋、牛奶、鱼虾、瘦肉和健康的脂肪，比如说植物油啊、坚果，尤其是增加植物性食物的摄入，有助于进一步的稳定血糖，增加饱腹感。那食物多样也很重要哈，就每天我们可以摄入3种谷薯杂豆，搭配4种新鲜的蔬菜和水果，让身体的话得到全面的一个营养。再有一个呢，就是避开隐形糖，就比如说我们少喝一些奶茶，少吃一些蛋糕，少喝一些甜的饮料，或者说是精致的糕点。那碳水的话是身体必要的营养素，没有坏碳水然后只有坏吃法哈。大家的话其实也不要被刚刚说的反正碳水链哈制造一些焦虑哈，就拒绝我不扯。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建议大家均衡的饮食，规律的作息，清淡少盐，才是养好皮肤和身体健康的关键了。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景明嘟嘟
1: 阿来
2: 萌萌
0: 年龄
3: 60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4: 总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哎，夏天到了，又到了中午出去取个外卖，就是夜深海的时候，浑身啊黏黏糊糊的，感觉简直不要太难受。出了汗要洗澡，清爽又舒服，哎，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基本的公式。那如果说今天我没有出汗，还要不要洗澡呢？先说一下这个答案啊，就即使没有明显的出汗，我们也是建议夏天最好可以每天洗一次澡。为什么哈？就我们的皮肤表面呢，几乎是布满了汗腺的，多达200万到400万个，以手掌和脚掌为例，就是每平方厘米的皮肤，哎，就有250个到550个汗腺。当我们在运动、高温环境或者说情绪激动的时候，皮肤的汗腺就会分泌汗水，然后通过蒸发散热调节体温，避免身体过热。这个时候的汗哈，大家能明显的感觉出来。即使感觉不出来，那我们呢也无时无刻哈不在出汗哈。这种主观上没有感觉出来的出汗呢，

就是不显性出汗。那汗水呢还有很多微量成分，比如说钠离子呀，还有钾呀，以及维生素，还有矿物质，还有其他的一些代谢产物等等。那尤其呢是在啊腋窝啊等等哈，然后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汗腺哈，我们叫做大汗腺，它产生的这个汗水粘稠，油分比较的重，还有蛋白质啊、糖和胺，好，再加上细菌的一些催化，就更容易产生一些汗味。那如果说这种汗味更严重一些哈，那我们可能就会闻到孩子的味道会更大一些。也就是说哈，我们啥也没做哈，每天皮肤呢都会悄悄的排掉差不多一瓶饮料的汗水。此外呢，要注意，即使出汗不多，皮肤还是会接触到环境当中的灰尘呐、污垢啊，以及空气当中的污染物。然后除开外界的环境，身体表面本身的细菌含量呢也会增加，皮肤还会自然分泌一些油脂和死皮细胞。哎，这些的话都可以在这个身体表面堆积。所以说，即使没有明显的出汗，建议呢还是要保持还有一个适度的一个洗澡的频率，保持身体的清洁基本卫生要求。从健康的角度，每天洗几次澡最好咧。其实对于个体而言，洗澡频率其实呢它是没有定论的，南方和北方各有自己的洗澡的习惯，甚至呢哎，有的南方觉得他就一天不洗澡都很不可思议，其实这个的话也没有必要去纠结哈。但是从健康的角度来说，还是推荐夏天勤洗，最好呢每天洗一次澡。洗澡的时候需要注意避免去烫洗，洗完以后建议加强皮肤的保湿，哎，我们可以涂抹一些保湿霜等等哈。

0: 然后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勤洗澡还可以减少失能的一个风险，哎，能够较好的去预防哈，就是抑郁啊，或者说是认知功能的下降。如果说我们用浴缸泡澡的话，哎，这些好处呢似乎会更加的明显一些。泡澡的话也要注意哈，控制水温，不能烫洗。在泡澡之后也要注意加强皮肤的一个保湿。所以刚刚也是说到哈，就是哎，没有出汗并不代表身体是干净的，是不需要洗澡的啊，不要被非理性的这个自我给忽悠了。不管有没有出汗呢，建议我们夏天的话还是最好每天洗一次。其实哎，你可以不用洗那么复杂，就比如说我们如果说你没有出汗太多，一般像我的话就是
1: 茶泥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扬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从一个道哈，就是两块一下就可以了。如果说是有皮肤病的患者，哎，建议根据自己的一些情况咨询一下哈专业的医生。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长半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3: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2: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一零三点五，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3: 嗯，
4: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3: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4: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3: 凉拖配汉服，
4: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5: 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3: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4: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5: 酷炫一下。

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大家有什么样的祝福想送，有什么样的歌想唱，都是可以通过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力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FM 一零三五接力，接力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 一零三点五就可以了。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歌，来自电视剧《一念关山》当中，由林乔作词，都志文作曲，刘宇宁演唱的一首歌，叫做《奉上》。

好，这首歌是来自刘宇宁演唱，叫做《奉上》。这首歌曲它以轻摇滚的古风为音乐的风格，那么既符合了剧曲当中的主题，又展现了独特的音乐魅力，浑厚的歌词配以悦耳的旋律。

好，看到一位叫做给你的朋友说，他说刘宇宁他的声音真的是非常有的有画面感，有一种波澜壮阔的悲壮。好，下面将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陈楚生演唱的一首叫做《荒废光年》，一起来聆听一下。

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首歌呢，是来自王赫爷演唱，叫做《最接近天堂的地方》。

好，这首歌呢是中国人的故事唱给你听音乐项目当中的一首作品，它的创作初衷是为了致敬航天医院的一位运载火箭总装总测技能大师，那么旨在通过歌曲的旋律传递出来自火箭发射场上的航天人的热爱还有坚持的精神。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1: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一零三点五，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好，看到开心发来的一条信息，他说：东哥你好，我想点一首歌，来自周杰伦和费玉清演唱的《千里之外》。他说要把这首歌送给自己特别要好的一位兄弟，希望他能够是开心，也希望他幸福。好，聆听一下。

好，一首《千里之外》欣赏完之后，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首歌来自郁可唯演唱，叫做《去有风的地方》。那么这首歌呢，是一位叫做看一下天天发来的信息，他说也想点一首歌，来自郁可唯演唱《去有风的地方》。他说想出去转一转，但是呢又没有时间。其实呢，时间挤一挤，咱们总是会有的。想去，咱们就去做好吗？好，一首来自郁可唯演唱《去有风的地方》，和你还有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再一次提醒大家，如果想点歌、送祝福，还有演唱歌曲的话呢，都是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 1035接力来。加入到节目当中，点歌互动和猜歌，一起来听一下。

有风的地方分享到这里，下面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歌。这首歌是来自鹿晗演唱，叫做《吹吹风》。这首歌呢，它是以清新简洁的歌词，还有轻快的律动节拍为特点，融入了真挚灵动的一种说唱段落，还有通透舒展的高音演绎，传递了就是春日气息和出游的愿景。

唱片行，我是向东，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猜歌互动。咱们播放的这首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也是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力来加入到节目当中猜歌互动。好，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是谁唱的。再提醒一下大家， FM1035 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

那这首歌是谁唱的呢？歌的名字叫什么？这首歌曲它用故乡远方善良成长等等一些歌词，让那些正在生活当中奋力打拼但有时也会感到力不从心的年轻的人们找到了情感的一种共鸣。

0: 好，给大家公布一下，这首歌是来自毛不易演唱，叫做
1: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2: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3: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2: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接你。
3: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2: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3: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2: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3: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2: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4: 大爷，

0: 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0: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2: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0: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2: 要得。
0: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2: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0: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固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小丑，大家有没有猜对呢？好，那么猜完歌之后，接下来听一下大家有什么样的歌唱给大家听。那同样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地，把自己录制好的音频发送过来，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K 歌。好，一起来听一下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一位叫做人间的朋友演唱的《别怕我伤心》，一首经典老歌。好，聆听一小段。

0: 好，谢谢这位好朋友。接下来将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一首歌，看一下下一首歌，一位叫做不想说再见的朋友演唱的《春风吹过遍地思念》，听一小段。
1: 春风吹过。

好，谢谢你的歌声。下面要听到的是下一位朋友，也是今天最后一位 K 歌的朋友演唱的一首经典的老歌，叫做《断点》。好，感谢这位小杰，他是发来的音频，咱们同样一起来聆听一小段他的歌声。

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资阳是个好地方，本地原创音乐推荐。今天和大家一起来推送的一首歌是来自咱们资阳市文联邓时光作词的一首歌，叫做《我相信》。咱们人生长路漫漫，风雨朝夕无常，每个人的生命旅程都难免遭遇到一些黑夜，经历迷茫，面对未知的远方。可能有人在困顿当中彷徨，有人在前路当中迟疑，而真正支撑我们穿梭岁月风雨，坚定奔赴前路的，永远是世间的善意，心底的善良和不变的信仰。那么这首《我相信》，用心灵记录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的生命历程，传递温暖治愈，还有积极向上的一种人生力量。好，一起来听来自咱们资阳邓时光作词的《我相信》。

那么在这里呢，灯时光老师也是寄予咱们每一个人，愿大家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心怀善良，坚守信仰，向阳而生，不惧前路漫长，不畏世事风霜，努力活成一束温柔而坚定的光，以生命影响生命，以微光温暖世间，绽放人生所有美好，仗面

0: 好，接下来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新歌，这首新歌的名字叫做《奔腾》，是来自新生作词，由陈瑜作曲，周深演唱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它以追梦为核心，旋律柔和婉转，周深的演唱从低吟然后呢渐强至爆发。
1: 又是谁将我

好，亲爱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咱们明天的同一时段不见不散。好的，朋友们，拜拜。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一零三五，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永远 OK。
5: 快乐进行时。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今天啊，又是充满问号和笑声的一天，为什么呢？因为今天也是要给大家玩脑筋

急转弯的游戏，也是要跟大家聊一些很开心的话题。好，今天的话，百灵姐姐想问一下大家，如果让你选一本书给自己充电，就像手机插上充电器一样，读了它会让你变得更有能量、更快乐、更聪明，你会选择哪一本呢？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自己觉得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的书籍，非常值得给自己充电的书籍，将你的互动呢发送在1035路况粉丝群、掌上字样字样观察粉丝群、同心永远 OK 节目群当中，也可以添加百灵姐姐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同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主播百灵的视频号啊，大家也是可以在上面呢看到我们的直播的一些切片，当然也可以关注一下抖音上面的滋味龙门阵哈。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今天的脑筋急转弯。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你们聪明的小脑瓜了吗？百灵姐姐要出题喽。来，请听题。米的妈妈是谁？米就是我们平时吃的饭，它还是生的时候就是米，那米的妈妈是谁呢？是不是有小朋友在心里面想啊，米的妈妈就是米妈妈呀？不对啊，我们都一起来猜一猜，一起来想一想米的妈妈是谁。而且呢，不要忘记了，这是一个脑筋急转弯，它肯定套路是不太一样的哈，套路肯定不是我们所常规能够想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答案的。好的，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此次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 FM1035 直播，也在通过自阳观察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点击试听，点击听广播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综合广播，还可以关注掌上自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的媒体矩阵，点击资广 FM1035。 欢迎大家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参与节目互动。

前呢，小朋友大朋友们，我们都一起来猜一猜，脑筋急转弯。你的妈妈是谁？每一位小朋友都有自己的妈妈，那米的妈妈是谁呢？真是奇怪了，米还有妈妈吗？是的，米是有妈妈的。米的妈妈到底是谁呢？留给大家一起去思考一下吧。互动话题，今天是4月23号，世界读书日，是我们倡议大家一起来读书的日子。那如果说让你选一本书给自己充电，就像手机插上充电器一样，读了它会让你变得更有能量、更快乐、更聪明，你会选哪一本呢？都可以一起来互动，一起来聊天。好的，接下来呢，我们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一起听到一首歌曲，爱你。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4: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
3: 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5: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3: 欢迎来到童心永远 OK。
6: 快乐进行时。

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请你热爱生活。好的，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今天的问题和一只小动物有关，它会喵喵叫，这是什么动物呀？猜到了吗？没错，就是小猫。很多小朋友家里面应该都养了猫，对不对？哎，那你认真看过它的胡子吗？今天啊，百灵姐姐就用超级超级大的放大镜带你看一看小猫的胡子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秘密。

0: 小猫的胡子又长又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摸过哈，和我们脸上的那种小汗毛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它的根部呢，连着超级灵敏的感觉细胞，就像我们手指头上面的指纹一样，非常非常的敏感。那猫妈妈在教小猫抓老鼠的时候呢，第一课就是用胡子去测量洞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小猫发现了一个老鼠洞，它会先把脑袋凑过去，对吧？然后让胡子碰到洞的两边，如果胡须正好能够伸展开不弯曲，那就说明，我的身体刚。
1: FM 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0: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4: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0: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4: 那下面呢？
0: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4: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0: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4: 凉拖配汉服，
0: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5: 你知道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4: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0: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5: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0: 好，能够钻进去。如果胡子被挤弯了，小猫就知道，哎呀，进不去了，硬钻的话会卡住的。所以说，小猫的胡子呀，就是一把随身携带的尺子。第二个秘密，小猫的胡子就像是雷达天线。在黑漆漆的夜里，我们人啊是什么都看不见的，但是小猫能够非常轻松地找到路，甚至还能抓到老鼠。为什么呢？因为啊，它的胡子能够感应空气当中最最微小的震动，老鼠在远处嘟嘟嘟嘟嘟悄悄地跑过去，带起了一点点的风，小猫的胡子呢就能够感觉到，然后告诉大脑，注意注意，右边有东西在动。就像你闭着眼睛，有人从你面前走过，你也能够感觉到有一阵风。那小猫的胡子呀，比这个灵敏100倍呢。第三个秘密，眼睛上面的那几根长胡子是护眼小卫士哦。小猫喜欢钻草丛、树林，是不是？ 你们如果养过小猫的话，就会发现小猫很喜欢钻到大自然当中去，树枝啊就很容易戳到它们的眼睛。这个时候呢，眼睛上的胡子先碰到了树枝，它的信号就会立刻传给大脑，小猫就会刷的一下闭上眼睛，同时把头嘟缩回来，就像汽车上的雨刮器，不过呢，它是防撞警报器。所以啊，小朋友们要记住了，绝对绝对不可以去剪小猫的胡子哟。如果你把它的胡子给剪短了，它量洞口就会出错，然后它的头钻过去了之后，屁股就卡住了。晚上走路呢，也会撞到墙，眼睛啊，也会容易被戳到。那这只小猫啊，就会变成世界上最笨手笨脚的小猫了，连老鼠都会笑话它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爱护小猫猫，好不好？我们要尊重小猫咪它天生的小工具胡须哦。

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知道猫咪的胡子有多少根吗？你热爱生活。其实猫的胡子呀，并不是非常普通的那种体毛，它是一种特化的触觉感受器。嘴边啊，两侧呢有典型的四排胡子，就我们经常在画画的时候都会给小猫在两边画几根胡子，是吧？都是四排，而且呢大概有24根。然后眼眶的上方呢也会有一些触毛，面颊部呢也会有一些毛，还有下颌下方还会有一些毛，前肢腕部背面呢也有一些毛。哎，这些毛呢都是我们的小猫的触毛，它能够在这个物品快碰到自己的时候就能够提前感知到它的一个距离的感觉。而它每一根触毛的毛囊呢都是很粗大的，深入到了它的真皮和皮下组织，周围的环境呢也是环绕着富含感觉神经末梢的它的血窦组织，因此呢也叫血窦毛。毛囊壁上面分布的有大量机械感受器，所以说能够感知到非常微小的毛干。

所以猫的胡须呢是一套高灵敏度高时空分辨率的集成式触觉感知阵列，兼具测距气流检测和本体保护功能，任何对胡须的破坏都会严重干扰它生态位当中的捕食和避险能力哦。

好的，这就是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啦。小猫咪为什么会有胡须，它的胡须有什么特别之处，今天百灵姐姐给大家讲解的非常非常的仔细了，希望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都能够 get 到这个知识点。好的，那么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互动起来。我们今天呢有一个脑筋急转弯，米的妈妈是谁，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如果说让你选择一本书来给自己充电，让自己变得突然间很有能量，很积极很向上的话，你会选择哪一本书呢？欢迎大家通过1035鲁广粉丝群、掌上自阳自阳观察粉丝群、童心永远 OK 节目群和我们进行互动，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啊。FM1035 百灵，给百灵发私信或者把你们拉到互动群当中啊。另外呢，也可以关注一下主播百灵视频号，在视频号当中去搜索主播百灵就可以了。大家可以在视频下面去评论你们想听的、想知道的、想了解的，百灵姐会凭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跟大家进行互动。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

0: 去读懂你。
1: 我也愿意。
2: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3: 欢迎来到童心拥有 OK。
4: 快乐进行时。
5: 小天使。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你说我是你的，好了，接下来的成长小贴士也是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的爸爸妈妈们一起来聊哈，当然小朋友也可以一起听啦。今天的主题呢叫做假装看不见，是对自律、独立和内心的训练。
1: 回家路上要稳加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2: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0: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伟弄闷咱。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啊？假装看不见，怎么能够帮助我们孩子成长呢？不是经常说要及时的回应孩子吗？怎么还假装看不见了呢？别着急，今天呢，我们慢慢的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要假装看不见？到底是假装看不见什么？说我是你的眼睛，我绝不是。首先呢，是关于学习。写作业拖拉的时候，我们要假装看不见。有的妈妈呢，喜欢坐在旁边，不停地说啊，快点写，快点写，不要刷了哈。有些爸爸呢，也是喜欢在旁边唠唠叨叨的。其实呢，百灵姐姐想对我们的爸爸妈妈说，催出来的效率是大人的，孩子自己体会一次，来不及写完，被老师批评之后的一个后果，他才会真正的学会规划时间。所以说，下次看到孩子发呆，先忍住别催，假装看不见。第二，解题卡壳的时候，假装看不见。小朋友在那儿抓耳挠腮的，

自然的后果是最好的秩序老师。好，刚才呢我们说的是关于学习，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下关于生活。首先啊，早起，如果说早晨起床困难的话，我们也可以假装看不见，不要去当人形闹钟，不要他不起床就一直在那儿催催催催催，让他试着迟到一次。责任感呢，要从对自己负责开始。秘诀二就是吃饭挑食，吃得慢，假装看不见，停止一直在旁边又哄又喂又催，讹他一顿啊，傻一顿，他就会吃得比较香了，是吧？就是让饥饿感来让孩子感受一下，我其实应该乖乖的吃饭，不然的话我就会饿肚子。秘诀三，做家务呢笨手笨脚，弄得到处都是水，假装看不见，不要看到他笨手笨脚的在那儿，做的到处都不太对，你就把他抢过来自己做了哈。允许他完成的不完美，胜任感其实也是从我能做开始的。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关于情绪这个板块的话，我们要说到的就是一些脾气呀、哭闹呀，对吧之类的。来，秘诀一，因为小事发脾气哭闹，我们要假装看不见，不要立马的就去哄他，或者说去给他讲道理，给他平静的空间，情绪需要发泄，需要流走，而不是堵住啊，让他先发泄一会儿嘛。秘诀二，挫败之后自我否定，假装看不见啊，别急着说你最棒了，陪着他，但是呢不说话，让他感知到你在陪伴着他呢，让他去接纳一下他的负面情绪，是心理韧性的第一步。秘诀三，不想说话独自待在房间，假装看不见，不要一直去刨根问底，尊重他独处的信号，边界感是健康关系的开始。等他到了一定的时候的时候，你可以试探性的问一下，今天到底怎么啦，愿不愿意跟爸爸妈妈分享一下呢？如果他愿意，哎，我们就一起来沟通一下，如果他不愿意，继续给他独处的时间，继续让他自己去消化，好吧。好，然后最后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关于人际与人相处啊，和小伙伴闹矛盾了，然后气鼓鼓的回家，这个时候不要着急去当裁判，我们先听他说，解决冲突的能力呢要在实践当中去学会，好不好？我们不要自己跑去给他巴拉巴拉就开始分析了，让他自己去说，让他自己去分析今天为什么会闹矛盾，对吧？如何去解决，以后遇到的话该如何去相处。秘诀二，不愿意分享心爱玩具，我们也可以假装看不见，不要去强迫他大方，我们先有占有的安全感，才能长出真正的分享。我们最近有一句话哈，在网络上也非常流行，就是说我分享是把我多出来的东西分享出来，而不是把我本来就缺少的东西然后去委屈自己，自己不用，自己不吃，自己不要，然后再分享。这不叫分享，这叫什么呢？我也不知道这叫什么。反正我也是这样跟我孩子说的，就是你想分享，你觉得这个东西是你多出来的，你想分享你就分享。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东西我自己都缺少，我很喜欢，我不想分享，那你就不分享。秘诀三，社交场合害羞退缩，假装看不见，别替他说话啊，别贴什么哎呀我玩就是有点胆小，就是有点内向这种标签，让他用自己的节奏去观察世界，慢慢的融入到这个社会当中。当然我们需要一定的引导哈，这些方法呢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也是说过很多次了哈。我却不相信。好，最后呢我们来说一下关于成长这件事情。这里面呢也是有很多的小秘诀的。首先，专注搭积木观察蚂蚁的时候，假装看不见，哪怕是该吃饭了，因为我们专注力呢是来自不被打扰的一种心流。如果说他非常专注的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已经进入到了一种心流状态，你这个时候去打扰他，你就是在破。

破坏他的专注力。第二，衣服搭配奇怪也可以假装看不见，那是自我表达的开始，并不是你觉得奇怪他就是奇怪的，并不是你觉得好看他就觉得好看的，让他自己去表达自己。第三，自己做决定，哪怕你觉得他做的这个决定不够好，也可以假装看不见哈。自主感呢是内驱力的燃料，他自己做了决定之后，他就有一种自我自主的感觉，这个呢也能够驱动他以后去更多的去做自己的一些事情，去决定自己的一些事情，然后去完成。第四，偷偷写日记藏秘密也可以假装看不见，绝对尊重隐私，这一点的话我用了绝对两个字，能理解其中的一个含义吧，绝对两个字的含义，它的分量非常的重哈。隐私这个东西是我们精神世界的独立领地，如果说连精神世界的独立领地你都要去侵犯，那就没有任何的尊重而言了。第五，失败之后呢，偷偷努力，不想被关注，也假装看不见，给他留点面子，好吧。第六，就是他任何的尝试独立的时候，都请爸爸妈妈假装看不见他的笨拙，只看见他的勇气。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想要自己去完成一件事情，这个时候他可能刚开始做的时候做的不是很好，不是很完美，但我们也允许他做的不够完美，他有勇气啊，我们去赞美，去看见他的勇气就可以了，不一定要做到完美。所以说啊，亲爱的爸爸妈妈们，假装看不见，刚才我们说了那么多，不是真的不管哟，而是用一种更加智慧的方式去爱，对吧？啊，当然如果说小朋友在听百灵姐姐的节目，如果有时候爸爸妈妈没有做到，你也可以提醒他们哟，百灵姐姐说了，请你假装看不见。好了，这就是今天的成长小贴士啦。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有眼 OK。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好的，我们呢有一个脑筋急转弯啊，你的妈妈是谁？有我们一位朋友在问啊，你怎么只问米的妈妈是谁呢？那米的爸爸是谁呢？我们今天暂时不涉及到米的爸爸的问题，就只是米的妈妈啊。米的妈妈是谁呢？米妈妈不是。
1: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滋阳的每一个夏天。
0: 好，直接跟大家揭晓今天的答案，因为今天没有朋友回答正确哈。啊，今天的正确答案呢是花。为什么是花呢？因为花生米。所以米的妈妈是花。花生了米，所以就是妈妈哟。哎，那米的爸爸是谁呢？我们大家自己去思考一下吧。

好的，一起来聊一聊，如果说让你选一本书给自己充电的话，哎，你会选择哪一本书让你变得更加有能量，更加的快乐，更加的聪明呢？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六六这位朋友，他说我会选小王子。哎，小王子这本书其实我家里面也有那种典藏版的，我也挺喜欢看的。就小王子这本书让我一直都从内心深处保存着我的童真，他每一次读呢也都会有一些新的发现。你就会发现成年人和小孩的思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我会时刻的提醒自己要站在小朋友的角度，要有一颗童心，对吧？所以我们的节目叫童心永远 OK 嘛。好的，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哈，我们如果说要选择一本书来给自己充电的话，你会选择哪一本书呢？

好的，接下来呢，百灵姐姐给大家推荐一些书籍，大家如果说有时间的话，都可以去看一下哈。《追光少年》这本书，带你走进20世纪以来，在医学、教育、科学、文化、工程、体育等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的10位中国杰出人物的生命深处。他们的人生故事共同绘制了一幅关于韧性、仁爱、求真、担当、创新与超越的壮丽精神图谱。每一位人物呢，都是一束独特的光。愿你在追寻这些光芒的旅程中，照见自己内心的光，找到属于自己的生命密码。

好的，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自己觉得很好的书，能够给自己充电的书哈。我们呢，不要让书再沉默下去了，是吧？我相信很多朋友买了书回来之后，可能都没有翻过，就放在书柜里面，让它压箱底了，让它起灰了。封面也落了灰，然后它的书页也泛了黄。哎呀，可能都好久好久没有翻开过了。翻开最后一次翻开，可能都是某一个失眠的凌晨，对吧？所以我觉得不能够再让你曾经买回来的书籍继续沉默下去、沉睡下去了，直接打开它的封印吧。其实有很多提醒自己去看书，然后让自己爱上看书的方法，比如说给自己准备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书签。其实呢，我觉得这就是阅读的仪式感了。

实阅读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玩的事情，我不想说它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首先你得让大家觉得阅读这件事情它其实是确实能够让我们去见识到新的领域，对吧？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朗读者，成为爱表达的。人家说啊，书香润心，阅见未来。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在书香的氛围当中读一本好书。好的，今天的童心永远 OK 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无制裁等领域专家组成的多个工作组将展开磋商。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也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相关进展中国之声明天将继续关注。

0: 最后再来说说世界杯。世界杯小组赛今天已经收官了，那最后六场比赛的情况怎么样？32强淘汰赛怎么落位的？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你好。
1: 姚一斌晚上好。
0: 哎，方亮，来说说这个今天的六场比赛最后的情况怎么样？另外在淘汰赛当中你觉得比较有看点的是哪些比赛？
1: 好的，我们先来按时间顺序说说今天的这六场球。凌晨5点开球的 L 组两场比赛，英格兰对阵提前出局的巴拿马，图赫尔轮换了5个人。下半场贝林厄姆接角球凌空垫射打破僵局，随后他妙传凯恩头球破门，凯恩实力世界杯进球也就此超越莱因克尔，独享英格兰队史世界杯射手王荣誉。最终英格兰2-0零封巴拿马。同步开球的另外一场比赛，克罗地亚2-1战胜了加纳。 K 组的比赛，北京时间今早7:30开球，葡萄牙0-0打平了哥伦比亚，刚果金3-1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 G 组的比赛今早10点开球，阿根廷3-1战胜约旦，奥地利则是3-3打平了阿尔及利亚。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之后，淘汰赛32强的位次也已经确定，这也就意味着夺冠路线图现在已经清晰展示出来了。1/4区，德国对巴拉圭，法国对瑞典，南非对加拿大，荷兰对摩洛哥，这8支球队会产生一个4强队伍。这个区最大的看点是德国和法国很有可能会在1/8决赛里相遇，而不管谁过关，前面可能还有荷兰队。2/4区，葡萄牙对克罗地亚，西班牙对奥地利，美国对波黑，比利时对塞内加尔，这8支球队会产生一个4强队伍。这个区最大的看点，一是 C 罗和莫德里奇上来就要遇上，注定有人要淘汰赛一轮游；另外就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会不会在1/8决赛里所谓两牙死磕。3/3区，巴西对日本，科特迪瓦对挪威，墨西哥对厄瓜多尔，英格兰对刚果金，这8支球队会产生一个4强队伍。这个区最大的看点是巴西和日本的首轮碰撞，以及如果巴西和挪威下一轮相遇，维尼修斯大战哈兰德的神锋之战。当然，1/4决赛如果是巴西对英格兰，那也足够吸引眼球。4/4区，阿根廷对佛得角，澳大利亚对埃及，瑞士对阿尔及利亚，哥伦比亚对加纳，这8支球队也会产生一个4强队伍。这个区啊，看上去是阿根廷的大礼包，但如果真有人能挡住卫冕冠军，那就是大黑马点燃了炸药包。当然，以上这些看点呢，更多是从夺冠路线演进的角度去分析的。从北京时间明天开始的淘汰赛，除了关注传统豪强，我们也要重视新兴力量，比如佛得角，小组赛3场硬生生拼了下来，出现了。作为首次闯入世界杯决赛圈的球队，他的表现远超外界预期。
0: 好的，谢谢方亮。时间关系，我们这个球就先说到这儿了，我们的新闻晚高峰也就先到这儿了。
2: 主持人姚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唐子文，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马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
2: 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1: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
2: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确认，已有8名中国公民在伪地震中遇难。
1: 美军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威胁将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舱加区域舱加前置舱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舱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

0: 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1: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2: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1: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3: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1: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4: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7: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6: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重点物流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95.2元，较一到四月份下降0.1元，成本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姜旭说：“
8: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文地文车无人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9: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各地卫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6个粮食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 两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肥乡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综合业务科科长马建武：
11: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10: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在一家粮食仓储企业，工作人员正安排运粮车有序进入。企业负责人田军介绍，绿色智能储粮技术的应用进一步确保粮食仓储安全。
12: 今年我们准备了50,000吨仓容来迎接夏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多性粉防治储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13: 在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一家粮食加工企业的厂区，前来售粮的农户跟随小程序指引，完成签样取样、智能化验、计量称重、粮款结算等环节。售粮群众王修岗说，按预约时段抵达后，可以暂时完成所有售粮工序，整个流程清晰高效。
14: 一致就是给了小程序走，一是不用急，二是不排队，非常方便，节约了农户们的很大时间。
13: 企业工作人员徐林林介绍，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企业计划收购小麦100万吨以上，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数字化收储让夏粮收购不断提速。
15: 这个小程序可以实时向粮户推送售粮的指令、化验结果、重量、价格等信息，最快半小时内就可以完成所有流程，真正做到了信息透明化。
16: 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种粮大户朱少虎的几车小麦正在卸车入库。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中储粮、地方粮库、面粉企业等多元主体敞开收购，市场收购价格高于小麦最低收购价。阜南县一家粮食收储企业的负责人陈阳介绍，今年当地种粮大户普遍选择小麦收割完成后直接送库销售，实现即收即售。
17: 我们库点日均收购量比往年同期提升近60%，我们提前对接农发行，备好足额收购资金，做到随到随结，全款及时转账。
5: 昨天发布的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政府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近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8: 报告显示，2025年评估组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要求转化为具体可观测的指标，对100个评估对象城市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基础、运行机制与实践成效进行量化评估，及格率达85%。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毅说。
19: 在新的指标下，平均得分是72.43分，比去年的68.69分高出了不少，达到及格线上的城市数量也在快速增长。
18: 评估指标在延续前期对秒批秒办、跨省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等事项的关注基础上，引导各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19: 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为79.63%。部分城市的政务平台的立起便民程度有待加强，服务事项分类和导航结构上面以及业务流程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
18: 虽然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在2025年5月就已公布，但被评估城市公开数据目录不全或者具体事项不完备的情况仍十分普遍。此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逐步融入政务咨询、决策审查、执法监管等行政管理场景，也需加快完善相应的制度规则。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说，
20: 去年我们还在讨论深层次人工智能导致的幻觉啊、信息的错误啊，今年就已经是智能体，它可以直接进行一些权限方面的操作。我们地方政府在大力的运用这些制度的时候，如何把强化正当程序的保护，如何在根据数据决策的同时考虑到个案的特殊性，都是需要我们去从制度层面完善的。
9: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眼下哈尔滨草木繁茂，松花江畔一派夏日盛景，而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内却是银装素裹。依托恒温控温技术，场馆实现全年真冰真雪常态化展示，让游客在盛夏时节一键穿越至冰天雪地。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表示，
0: 对于中高考的学生，这个优惠政策我

0: 我们也会持续到7月31号，随行的家长也同步享受八折的优惠。
1: 入夏以来，哈尔滨十多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
2: 随着气温升高，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岚高县的巴山大草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避暑，
3: 给人第一感觉是凉爽。比如说在城里边，现在是大汗淋漓的感觉。来到大草原里面，就像开了空调一样。
2: 这个夏天，岚高县持续开展夏戏水、独竹漂、桨板赛等活动，推出6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岚高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魏华：
4: 同步落实沈星亭、安心住、放心游等五星服务和大中小学生半价、特殊人群免票、道路交管轻微免罚等政策，做强休闲体育、旅居康养、亲水游乐、消夏避暑等业态，以多业态融合模式引流聚客，拉动夏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5: 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上海各地因地制宜，依托滨水空间、街区、公园等资源，着力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在静安区，闲置屋顶变成夜市天台，世界杯期间商户延时营业到凌晨，商场进一步优化停车等配套服务，提升消费体验。商户孙宇恒：
6: 延时对我们帮助非常大，之前差不多10点、11点结束，现在延迟到凌晨2点以后，效益蹭蹭往上涨，差不多增长了50%。
5: 精彩夜上海是上海连续6年系统性打造的夜间经济品牌，今年在全市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衔接55购物节、上海之夏及暑期消费旺季，通过发放深夜消费券、倡导商场延时营业、免费停车等措施，上海夏日经济、夜间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7: 上海今年举办精彩夜上海的活动呢，将进一步凸显5大夜间经济的地标和5大夜生活的好去处，把更多的贴近市民百姓的具有烟火气的夜生活的场景呢呈现出来。
8: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今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淮安邮政新城揽投部经理贺继军：
10: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3-4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消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
9: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11: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件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制板。
9: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12: 一年以来，全行业呢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3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8: 中国建材集团今天表示，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13: 今天，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湖南犬牧塘水库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其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九龙岭隧洞全长19.82公里，横跨湘江与资江分水岭，是湖南省迄今贯通的最长输水隧洞。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中部、江南中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河北东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1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5: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委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据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该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波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此外，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27号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8: 当地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6: 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油轮。美军当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也报道，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还称，伊朗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17: 对美国来说，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是链接备忘录第一阶段的核心目标。美国还是要求自由通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因为海峡的问题再一次爆发军事冲突是大概率的事情。那么博弈到最后，就看谁有更大的战略决心。
13: 离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当地时间27号，以军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防长卡茨当天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5: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在黎巴嫩维持现有部署，将继续控制由以方划定的黎南部安全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先决条件是，真主党必须在黎巴嫩全境解除武装。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他还表示，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
18: 我坚决反对强制我们撤军的做法。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实质上是在对伊朗说，这与你无关。
15: 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
8: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多名相关人士27号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消息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13: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5:21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1级地震，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9点，26号晚发生在山梨县的地震已造成20人受伤。
8: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
13: 近期欧洲多国接连出现破纪录高温，德国捷克27号再次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41.5摄氏度。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7号测得40.6摄氏度，超过2012年测得的最高纪录40.4摄氏度，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
8: 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该组织称，今年年底以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
13: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随着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搭上淘汰赛末班车，本届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未能将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伊朗、韩国队，最终无缘淘汰赛阶段。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傅博凡，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

0: 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在访问伊拉克期间呼吁与海湾国家建立安全框架。阿拉格奇当天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应该达成一个涵盖地区所有国家的新框架，没有地区以外任何国家的参与或干涉。当地时间28号，据伊拉克外交部声明，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当天于巴格达与来访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晤，双方就两伊双边关系、地区局势及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讨论。阿拉格奇指出，两国将协调在伊拉克南部举行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部分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威胁若重启军事行动，伊朗将不复存在。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战斗机对伊朗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对商船发动的无人机袭击。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则表示，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未来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首趟西宁巴尔坎中亚班列从国铁青藏集团公司双寨站发车，这趟满载55车集装箱货物的跨境班列途经青藏、兰新等铁路干线，穿越青海、甘肃、新疆三省区，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途经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等城市，最终抵达土库曼斯坦阿加拉站，全程5420公里，运行时长约14至15天。班列的开行标志着青藏高原通往中亚的跨境物流通道实现再次扩容，进一步健全完善了青海面向中亚、西亚的国际物流布局网络。乌克兰空军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27号晚至28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8枚导弹和142架无人机。乌空军说，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7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1枚导弹和14架无人机击中乌境内11处地点，另有1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天凌晨俄军对基辅市发动空袭，达尔尼茨基区多处起火，袭击造成2人受伤。世界杯快报，经过17个比赛日、72场小组赛的激烈争夺，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32强终于全部出炉。12支种子队里，有10支球队获得了小组第一，整体发挥比较稳定。没能达到小组第一的2个种子队是加拿大和葡萄牙，他们都是小组第二，依然能够顺利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打响。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主持人杨昶。出门旅游啊，烧上两罐当地的酱菜当做特产，哎，本来是再平常不过的小事儿。可最近呢，有一位游客的经历却在网上引起了大家的讨论。原本预估300-400元就能买下的13斤咸菜，结账的时候发现居然是999.56元。这游客直言被价格震撼到了，可是呢，想着是当地的特产，最终还是付了钱。那这件事情呢，带火了一个词儿啊，叫咸菜刺客。不少网友感慨，祭礼啊，几毛钱一斤，配白粥就能撑起一顿饭的平民小菜，怎么就贵的有点不认识了呢？但是也有人说了，今时不同往日啊，现在的咸菜呢，早就不是当年的样子了。老字号已经走出了国门，工厂化、标准化生产，低盐、健康升级，贵是有贵的道理的。一袋咸菜的价格背后到底是情怀溢价还是价值在支撑？传统的酱腌菜行业正在经历怎样的蜕变？那我们今天请到两位重磅嘉宾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咸菜刺客背后的行业真相。首先请出的呢是全国唯一泡菜专业科研机构中国泡菜研究院副院长汪东东先生。汪院长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汪院长所在的机构呢真的是非常厉害啊，这个泡菜行业的国际标准，包括低盐浅发酵、稳态发酵新工艺，都是由这个院牵头制定的啊。那另外一位嘉宾呢是南京农业大学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食品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耿宪辉教授。耿教授好。
2: 哦，大家好。
0: 耿院长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长期深耕农产品的品牌、农副食品的定价和文旅特产消费的研究。好的，我们首先第一个问题先抛给汪院长哈，我们经常说的咸菜、酱菜、泡菜或者是酱腌菜等等，这个到底是怎么区分的呀？
1: 根据国标2714酱腌菜的标准的定义和分类啊，咸菜、酱菜和泡菜三者它都属于酱腌菜。根据他们工艺和产品的特点，我们可以用水、盐、酱和发酵程度的特点来区分。比如说我们说的咸菜，它因为它比较咸，突出的就是用盐量比较高，它用的盐来产生的渗透压来保长。同时呢，有的部分呢采用那个晾晒脱水啊，成品的含水量比较低，所以吃起来纯纯的咸香和干香。像传统的风干榨菜啊，萝卜干、梅干菜、雪里红都属于典型的咸菜。它发酵程度呢是比较轻，或者是不发酵的，而酱菜呢可以看作是咸菜的一个二次深造吧，它会将里面添加酱油或者甜面酱、黄豆酱作为一种酱制的一种工艺，所以它吸收了酱里的香气、色素和香味，成品呢是油亮酱色的、酱香浓郁的，比如说酱黄瓜、八宝酱菜、酱甘露等等都是酱菜。它的发酵程度也是比较轻，或者是不发酵了。泡菜呢，是我们川渝地区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工艺的产品，核心是菜是泡在水里的，靠乳酸菌来发酵的。它将蔬菜泡在浓度比较低的咸水或者老母水里面，用环境里面的乳酸菌自然发酵，所以产品呢就是一个酸香微咸、脆嫩多汁的一个味道。泡菜是带水的，明显的一个发酵的酸香。此外还有一个活菌，在发酵里面也是比较多的。咱们四川的比如说洗澡泡菜啊、老坛泡菜啊，包括德国的一些酸黄瓜等等都属于这一类。
0: 您会怎么定义您自己呢？您自己会把自己定为一个腌酱菜的美食家，还是说会有职业病，每次自己在品尝泡菜或者买这个咸菜的时候会忍不住先看一下配料表，翻一下这个工艺说明，评价一下发酵水平？
1: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川渝人哈，其实在家里面也会泡泡泡菜，在外

0: 外面呢，特别是出差在外地了，都会去超市看看有没有泡菜或江腌菜的铺货的情况，那个产品堆里面有没有我们没删的泡菜产品，开发的新产品的一些新工艺，还会看看价格呀、包装情况等等。比如说很多产品的包装会出现减盐25%以上或者轻盐等标识，这些都是表示我们的一些工艺技术在进行推广转化过后的一些产品，我们还是比较关注的。同时呢，我们也会翻看泡菜瓶子或者袋子背面的配料表，看看有没有一些防腐剂啊、一些色素添加等等啊这些种类。同时，我们近年来出现的一些活菌的泡菜，我们也会看看后面有没有加的是哪些乳酸菌，它产品的活菌数等等，这都是我们比较关注的。
1: 这期节目听完，我们的很多听众和网友或许对于这个腌酱菜会有更加深入的认知哈。再问一下耿院长，耿院长本身对于某类型的腌酱菜有没有属于您自己的一些偏好呢？您自己爱吃哪种类型的？
2: 我自己呢，因为早上喜欢吃稀饭，所以最普通的那种萝卜干、萝卜酱菜，是我最喜欢的。
1: 您看，您都开始咽口水了。那您本身呢，常年是跑遍全国去调研农产品和文旅特色消费的，也买过不少当地的手信。你会遇到过类似咸菜刺客这样的一种情况吗？
2: 跑调研这么多年，对于这种咸菜刺客这个说法呀，也就是说被价格吓一跳这种经历不多。因为我自己是搞农产品经济管理的，稍微趋于理性，但是也有这种情况，比如在一些景区看到一罐有当地酱菜80-90块钱，我第一这个反应肯定也是有点贵吧，但是做这个行业研究的，我也会多想一层，比如说贵的真是这个咸菜本身吗？可能也不全是，贵的可能是我在这个地方买到了这个东西，这种场景，也包含在了价格里面。这个用我们农产品经济管理上说，这个就是价格参照系被打破了，因为你脑子里面咸菜就该是几块钱一斤，突然看到几十块钱甚至上百块，你可能会吓一跳。但最后买不买呢，要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这个东西是不是只有这里有；第二个是以及我买给谁来吃。如果说自己吃的话，看到这么贵的咸菜，我可能会扭头就走。但是如果说回去要送人，或者想给家人带一点当地的味道回家，可能也就买了。这个里面可能不光是消费心理的因素，还有就是文旅这种特产呀，区别于普通食品，它有个核心逻辑，这种文旅特产的价格不只是由成本决定的，更是由场景来决定的。
1: 那我们就来问一下，它这个价格到底怎样才算是合理的？作为全国唯一的泡菜专业科研机构的负责人啊，汪院长，就你看到这样的新闻啊，什么900多块钱买13斤咸菜，会有什么样的一种感知啊？也给我们普及一下知识吧，就是我们国家的酱腌菜行业的整体价格水平应该是怎么样的？像这个网友所说的这样的涨到吃不起的一种情况吗？
0: 首先，价格是消费者购买商品时比较关心的一个点吧。其实我们前期调研了，酱腌菜的一个价格的一个分布，市场上大部分的产品，就是占了49%的产品，价格区间在2元到4.2元之间，而4.2元以上的就是属于高端的了，其实只占16%。关于提到的全面暴涨这个说法，其实还是有点夸张哈。因为近年来，其实我们也是看到了一些头部品牌或者一些大企业宣布有价格的一个上涨。整体来看的话，其实价格是一个温和上涨的趋势，而非全面暴涨。大家可能感觉是比较强烈的，是因为是有几个头部企业它的大单品被提价所以被高度聚焦了。比如说某头部的榨菜呀，这几年确实是从1-2元涨到了现在的3元到4元之间，这种明星产品的翻倍，其实给消费者留下了一个暴涨的一个深刻印象。但放大到整个行业来看的话，大量的区域性酱腌菜，或者一些农贸市场里面的散装的一些酱菜，中小品牌的一些袋装的一些产品等等，价格其实还是相对稳定的，甚至因为一些促销竞争这些等等，实际到手的价格还有明显的一个下降。另外就是从价格上涨那个原因来看呢，其实有几个点。第一个是其实是原料成本一个波动，包括我们常吃到的一些青菜、萝卜、豆角、辣椒等， 它要受生长环境、气候、种子面积等等影响，它价格波动是比较大的。还有人工采摘、后期的制造成本等等，包括我们的企业在信息化加工、标准化生产、设备的投入、污水处理、食品安全的质量检测等等，都投入比较大，这些最后都会反映在价格里面。最后产品的一些包装，还有一些物流的一些冷链啊等等，也会为我们的产品的价格提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点。
1: 嗯，耿院长本身也研究一些文旅特产消费啊，这个东西当做特产，您觉得是一个好品类吗？就是它能够给人一种就是溢价超过一定额度的这种支撑的可能性吗？您的看法是怎样的？
2: 好的，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因为在目前一些素材里面就已经提到了，比如说咸菜的价格暴涨啊，或者是咸菜刺客呀，其实这个里面已经隐含着一种咸菜的身份变了。如果说是在社区超市里面，那咸菜呢就是刚才美王院长所讲的就肉下饭的日常小菜，那消费者呢比的是成本，商家可能就是薄利多销。但是同样的一种榨菜或者咸菜到了景区里面的特产店，咸菜的身份就变了，咸菜从日常的就粥下饭的日常小菜变成了一个我到过这个地方的文化纪念品，它的定价逻辑可能就切换成了从成本加成定价到了一个体验经济，也就是这些景区卖的不是咸菜，而是带一份当地的风味回家的这种情感的价值，
1: 当地的风味，当地的烟火气。如果再有一些什么名人的背书，或者说是有一些诗词的这种加持啊，这个咸菜一下子感觉就不太一样了。
2: 对的，对的，你999元买了13斤咸菜，其实对游客来说，不是买了一堆萝卜白菜，而是给家人朋友带了有故事的特产。这个我们给学生在经济学课堂上也讲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同样的东西放在不同货架上卖的不是同一个商品。农产品如果说从社区超市走进了景区，那就是从必需品升级为了文旅体验品，那它的价格弹性就被放大了。
1: 想问一下汪院长，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您在的这个研究机构牵头制定了泡菜行业的一些国际标准和一些新的工艺哈，那从这个行业标准的角度，咸菜的价格应该是有哪些核心的要素构成？那目前市场上的高价的咸菜和普通的咸菜，它在产品的品质啊、工艺标准呢、啊，是否会存在和它价格相匹配的这样的一种差异？
0: 在我看来，一份咸菜的定价绝不是简单的一个菜或者加调味品。从行业标准体系的来解构的话，它的核心成本与价值呢，包括几个方面。第一个是原料的等级与产地。这个是价格的基础。现行的酱腌菜标准对原料的感官都有明确的要求，包括比如说新鲜度、无病虫害、规格整齐等等。这高价的产品往往要求更严格的一个内控标准，包括特定生态产区的蔬菜，比如高山蔬菜是否选用了特定的一些品种，包括现在我们吃的酸菜里面的用的小叶芥菜啊等等，是否在最佳采摘期进行采摘，是否经过了人工的精细分选原料端的稀缺性和品控的成本往往会拉开，其实价格是比较大的。第二个是我们的那个酱腌菜的一个发酵的一个工艺和周期，这也是最核心的技术成本。标准可以规定最终产品的理化指标，但无法直接的规定我的发酵方式。比如说传统的老坛发酵还是用酸来调味的发酵时间是7天的还是34天的还是180天的，时间越长往往资金占压的比较久，仓储的成本呢也是增加的，工业物质积累也是更丰富的。传统的老坛发酵需要每日的管理维护，它的卤水人工成本是比较高的，而速成的咸菜它可能往里面添加乙酸啊或香精香料，几个小时就能做出来，成本极低，这一项是价格差异最大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分水岭。此外辅料和添加剂的使用，比如行业标准里面允许使用食盐、香辛料、酸度调节剂、防腐剂等等，但高价的产品往往追求清洁标签，用天然的香辛料代替香精，通过生物发酵来代替我们的人工添加的酸， 或者采用一些物理环境因子的控制来减少防腐剂的添加。

0: 电价等等这些替代方案，在技术门槛或成本上会显著上升。第四类呢是安全与检测的一些成本，往往正规的企业会熔残检测、重金属监管等等，要远优于国家标准的底线，但需要配备完善的一些检测体系啊，或冷链运输等等。对不含防腐剂的一些产品呢，往往微生物控制的难度更大，品控的成本也是大幅增长的。另外的是包装和品牌服务，这也是一个包括我们的产品的质量追溯、有机认证等等，这些都是定价的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产品工艺上是否相价格相匹配的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尖锐的哈。我的回答其实是一部分确实是匹配的，甚至物超所值，但另一部分可能会跟刚才给院长讲的，就是有明显的品牌溢价或者是故事溢价，我们消费者需要擦亮眼睛。其实从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辨识的话，第一个其实往往就是要看它的一个产品的一些品牌的一些质量啊，包括我们的发酵的时间，往往时间越久的，其实它的质量就会越高。或者是我们看看产品后面有没有活性乳酸菌啊等等，配料表是否干净，看里面是否只有蔬菜、水、食盐或者乳酸菌，没有任何酸度调节或者防腐剂、香味剂等等。这一点来判断我们的产品的一个品质。第二个是差异性的话，其实还是跟很多，比如说它的加工工艺是不是古法陶坛呢、人工鞣制啊，是不是使用了，比如说它的水啊等等特殊的一些符号信息。另外呢，还是要差异的话，还是要看概念和包装，有的可能会贴上一些手工做的呀、情怀啊、秘方等等标签，设计了高端的包装，往往就会出高价。从标准角度来看，其理化指标和普通产品是无本质区别的，这些都是一些典型的营销溢价，与品质差异不成正比。作为研究者，我的建议是，价格不是唯一的标尺，但消费者可以简单的看配料表，甚至关注我们的产品后面的是否有一些活性乳酸菌数量来判断。
1: 配料表和乳酸菌哈，对，您在说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啊，这个当时《舌尖上的中国》专门做过一期这个跟泡菜相关的内容。他说这个泡菜它是一个时间的魔法，时间的艺术哈。你就可以想象一些这个菜在这个炮制或者是腌制的过程当中，它这个发生了一些化学上的一些变化。但是您刚才也介绍了，就是从这个行业标准的角度来说呢，咸菜的这样的一些价格，它本身有很多这个标准化的一些投入，因为您自己一直也致力于这个低盐发酵新工艺的研究和推广哈，很多品牌都说贵有贵的道理，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健康化的升级。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泡菜本身呢就和这个健康饮食有一定的关联，很多人都信奉说吃这个泡菜能够让自己的这个身体能够有一些这个有益的这种，比如说乳酸菌的这种加持啊，或者是让自己的这个消化系统更好啊，这样的一个这种比如说抗氧化的一个作用啊，这个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就是现代的酱腌菜的生产？相比传统的工艺，在技术上有哪些重大的进步？而这些技术升级会带来多大的成本上的提升？
0: 关于技术进步的话，有几个点。第一个是我们发酵的一个菌种是可控化的。传统的我们的酱腌菜都是靠天吃饭或者靠经验，这个时候它是自然条件下来加工的，它的杂菌往往比较多。现在我们发酵的会筛选接种特定的一些乳酸菌，比如优势的菌种来发酵，实现可控，还能抑制一些杂菌呢，或者一些腐败代谢产物的一些生成。另外是减盐不减味，传统的就是高盐或高酸来腌制，消费者能吃到的就一般就一点点。现在的生产的就是低盐化的，通过多段式梯度来发酵，或者是连续式来脱盐等技术，能把食盐含量从传统的10%以上下降到3%以上，而且这个过程还能保留传统的一个风味。另外一个是保鲜去防腐剂类领域，成熟后利用了个巴氏杀菌。配合真空包装，不靠高盐加防腐剂就能锁住新鲜的一个脆度，这几个是目前行业里面比较关注的几个点。关于成本的一个增加，其实这个是实打实的，相比传统小作坊哈，综合成本会高出很多，30%以上吧。 这个钱包括哪方面呢？第一个是我们的微生物发酵的菌种、检测设备、会低温发酵的车间的一些能耗、全程冷链的一些物流，都是一个很大的开支。简单说，就是一斤传统的高盐的咸菜，原料和人工成本可能比如说2块钱的话，相同的原料做成低盐的活菌的一些泡菜或低盐的一些活性的一些酱腌菜，它成本往往会上升到10块钱以上。最初的部分确实是花在了看不见的一些健康技术上。
1: 耿院长啊，除了这个技术成本，我们从这个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近年来这个咸菜价格上涨，还有哪些深层次的驱动因素呢？
2: 农业它是个现代化的大产业，它是个产业链的概念。那咸菜的涨价呢，它也不是单一的一个原因造成的。从上游来看，种菜的人工贵了，土地成本也上涨了。那盐、糖、酱料这些原材料它也在涨价。到了中游，那工厂化生产要买设备做质检、搞低盐发酵工艺研发，这些都是以前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没有的成本。那到了下游，一个品牌要进超市做包装、打广告、搞直播，这营销费用也会分摊到每一包、每一罐这个咸菜上面，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更值得关注的是结构性的变化，像以前的咸菜，散装啊来卖，但现在的话变成了这种品牌化的精美的包装。那这些包装的成本、渠道的成本、品牌营销的费用，一下子呢就全部加了进来。在我们研究中也发现，很多农产品的价格上涨呢，其实大头还不在原材料和加工，而在于你要把这个产品卖到消费者面前，这个最后一公里，那就是流通和营销环节的这个费用，这个成本这几年其实涨得最快的。我们在一些笼统的农产品研究中也发现，消费者支付的最终的农产品的价格，其实到了生产端只获得了30%，那70%这个价格分得比更多的是在加工和流通环节。所以这几年这种榨菜的价格的上涨呢，在加工和流通环节这个上涨的幅度应该是比生产环节会更快。
1: 嗯，好的。王院长，就是刚才也是说到了嘛，这个价格它有上涨的原因，但是也还有消费者质疑说，这个你工厂化了、标准化生产，它实际上应该是降低成本的，为什么现在这个咸菜反而会卖得更贵啊？包括像是工厂化生产和传统的手工制作相比，那各自的成本结构和各自的优势分别又是什么呢？
0: 刚才耿院长已经讲了很多它的成本方向的一些占比。其实工业化生产的话，它的成本结构包括一些自动化设备的一些折旧，还有一些检测啊、灭菌环保的一些成本，还有原料的一些筛选、包装物流，还有渠道的一些费用，这些都其实占比很高的。工业化生产的话，它有个优势，它的产品是安全可控的，它的腐败菌啊、杂菌啊、风险它经过管理，它很低，它的风味品质是稳定的，而且我们的产品的保质期比较长，规模化流通可以销售到省外国外。它的劣势有一个点，就是它的初始投资比较大，需要购买大量的设备，包括我们的收购蔬菜原料要进行长时间的储藏。同时呢，我们就是发酵的风味啊相对比较单一，因为工业化生产呢，它的标准和工艺相对稳定，所以它的发酵的风味啊相对单一一点，而且容易因杀菌处理了损失部分活性的一些物质。而相比传统手工制作的，它的成本的结构呢比较低一点，包括人工啊、时间经验呢是最大的一个成本，设备也投入比较低，没有冗长的供应链的费用啊，往往是作坊式的现金交易。它的优势就是风味复杂有个性，保留了更多的一些地域特色的一些风味，或者是活菌的一些产品能小批量灵活的一些调整。它的劣势就是靠经验、靠天吃饭，品控不稳定，加工不当存在腐败变质的一些安全隐患，而产品也保质期比较短，难以长距离的一个销售。所以工厂化是更高的一个前期投入和流程的一个成本，换取了吃得放心、买得方便，而手工承载的更多是风味与手艺，两者的贵啊，贵在了不同的地方。
1: 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汪院长，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迷思，就是说这个吃这个酱腌菜健康，尤其是它有一些这个菌群，或者说是一些这个您说到的这个有机物啊，包括有一些这样的一些益生菌， 它可能对人体是有益的。那这方面工厂化的生产会不会把这些东西都给灭杀掉了，就失去了这样的一些健康？
0: 其实泡菜里面它有几个点在里面，包括我们泡菜蔬菜原料里面自带的一些纤维素，还有一些矿物质，这些比如是我们吃酱腌菜能直接带来的。同时经过乳酸菌发酵或有益的微生物菌群发酵，会产生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将我们原料里面的高糖就蔗糖啊多糖类进行降解，分解为葡萄糖跟果糖，更有利于被人体吸收啊，包括蛋白质这一块也是。但我们的产品如果经过灭菌的话，它的活菌成分是没有了，但是它的代谢产物里面的一些有机酸啊以及一些多肽类的它还是在产品里面。所以说我们吃的灭菌的泡菜它还是能很下饭很爽口。
1: 好的，刚刚和两位嘉宾呢，从行业的全景、标准的构成，聊到了工艺升级背后的一些成本的变化。我们搞懂了这个咸菜价格上涨呢，也不全是商家在漫天要价，技术的迭代、标准化生产的投入、品质安全的把控，以及看不见的各方面的升级呢，都摊在成本当中了。成本归成本，为什么明明觉得贵，很多游客还是会把特产的咸菜果断去买单？这个高价咸菜当中呢，究竟有多少是产品本身的价值，又有多少是品牌和情怀的溢价？下半场我们继续来深入来探讨一下，从消费心理和品牌逻辑当中更多的去寻找答案。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情感药品。
8: 好凉快的样子。
9: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0: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11: 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12: 酷炫一下。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欲晴方觉夏深。
3: 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2: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人。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近日，强国有我奋进如歌星火思政课学校领域专场活动在四川师范大学附属资阳临空经济区第一小学内举行。来自全市各中小学校的思政工作负责人、德育干部及思政课名师工作室代表共同接受了一场深刻的思想洗礼与精神淬炼。
2: 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和体育局主办，紧扣时代脉搏，以初心引领、信仰如炬、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继往开来、创新前行三大篇章徐徐展开，将百年党史的恢宏叙事、先锋模范的感人故事与资阳本地的发展实践深度融合。课程伊始，串讲人深情回顾了中国共产党自南湖红船起航的壮阔历程，引领全体学员追溯信仰之源，重温初心使命。第二篇章中，课程聚焦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的生动实践，从焦裕禄、孔繁森到张桂梅，从山西右羽七十载接力治沙的绿色传奇，到安徽和县叶连平老师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无悔坚守，一个个直抵人心的故事，激励着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坚守立德树人的初心。
3: 叶连平老师的事迹让我深受感触，他一辈子扎根讲台，无私付出，我会以他为榜样，站稳讲台，用心地对待每一位学生，脚踏实地地发光发热。
2: 第三篇章则将视野投向创新发展的时代征程，生动描绘出资阳儿女在成渝之心热土上奔跑追梦的奋进图景。活动尾声，全体人员庄严肃立，重温入党誓词，并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这堂沉浸式思政课也引发了教育工作者们的强烈共鸣。
4: 今后我将会持续地把挖掘我们党员的先锋事迹，将红色的教育融入到我们的班会、少先队实践活动等课程，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5: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筑牢校园思政阵地，引领师生根据红色星火，勇担育人使命，接好第十五棒，奋力书写教育答卷。
2: 此次星火思政课是资阳深化大思政课建设、推动思想政治工作走深走实的又一重要举措。今后，资阳将继续用好星火思政品牌，推动思政教育进校园、进课堂、进头脑，引导青少年立报国强国大志向，做挺应担当奋斗者，让信仰之火在青少年心中生生不息。
6: 眼下正是蜂糖里集中成熟上市季，资阳高新区松涛镇金滩村李子园硕果压枝，果香四溢。这一特色李子产业由村干部牵头成立专业合作社起步，历经十余年培育发展，现已成为带动全村群众稳定增收的核心支柱产业。
7: 好，2014年我就成立了一个，我们几个村干部就成立了一个专业合作社。当时最先是种了这个超额美合的，就种了这个红黄梨跟红黄梨。
6: 为降低农户种植成本，打消发展顾虑，村两委积极争取上级财政项目资金，免费向农户发放果苗，上门动员有意向的村民参与种植。产业发展初期，村里推行统一技术、农资管理、销售、价格的无统一模式，依托合作社示范基地以点带面，带动全村发展特色经济作物。2020年和村并社后，村里同步扩种蜂糖李与沃柑，如今村内两类果树总面积超千亩。
7: 它的有目的嘛，就是大概至少说保守嘛，就是2000斤亩嘛。红糖梨可能就是1万到2万，有目的收益就是达得到，比传统农作物强很多倍了。
6: 依托紧邻成都的区位优势，金滩村搭建起批发、零售、采摘、电商多元销售体系，鲜果常年不愁销路。广元旺仓的水果代办已和村里合作3-4年，每年成熟季都。

0: 就是还是还是一村干部的前头嘛。
1: 从38亩合作社示范基地发展到1000亩特色果林，金丹村以党支部为引领，合作社为载体，把李子培育成惠及家家户户的富民产业，成熟配套的果树管护技术，四通八达的线上线下销售渠道，人气渐旺的采摘农旅业态，持续释放产业红利，以特色果业勾勒出乡村振兴的鲜活图景。
2: 近日，资阳市老年诗书画研究会第三届第一次会员大会召开，选举产生第三届理事会领导班子。资阳市老年诗书画研究会坚持党建引领，积极组织开展诗词、书法、美术创作等文化惠民活动，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老年群体精神文化生活、服务地方文化建设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大会号召全体会员继续发挥自身优势，以诗书画为载体，弘扬时代精神，讲好资阳故事，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力文化强势建设贡献银发力量。近日，安岳县供销合作社组织党员干部前往安岳革命烈士陵园开展红色主题党日活动，以沉浸式党性教育凝聚供销系统干事创业合力。活动现场，大家齐唱国歌，敬献花篮，静默致哀，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全体党员面向鲜红党旗，重温入党誓词，铿锵有力的誓言淬炼初心使命。随后，一行人还前往龙台供销社卫农服务中心实地观摩柠檬分拣、电商销售、冷链配送等全链条卫农服务模式，直观了解供销系统助力特色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增收的工作成效。大家表示，将传承红色精神，坚守卫农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持续优化卫农服务举措，壮大供销产业实力，为安岳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贡献供销力量。
3: 崇中村见证了几代人的烟火日常，也潜藏着不容忽视的消防隐患。面对疏散救援受阻、消防设施匮乏、管理意识薄弱等难点，近年来雁江区坚持政府牵头、部门联动、标本兼治一体推进，建立起一套适配城中村的专属消防体系，全力守护老村落烟火平安。
2: 雁江区三千子社区10个居民小组中有8个分布在城中村，多是上世纪60到90年代自建老屋，无规范防火间距，管网供水不足，交错裸露的电线盘绕墙头，巷道弯弯曲曲，最窄处仅容两人侧身通过。
4: 大型消防车对于那些比较狭窄的街道就很难进去，我们只能铺个暗线，时间会比较长。对于火灾来说，预防为主，火烧在摇篮里面是最好的。
2: 为此，雁江区搭起义务吹哨员加街道加社区加消防站四级基层巡防队伍，重点整治高频隐患，发现一处整改一处，消耗一处。
5: 我们义务消防员有20-30个人，第一次的话都会拿些宣传单下来给这些居民们宣传，宣传多了他们的防范意识还是要强一些。
6: 每个星期会有定期的城中村巡逻，看一下有没有安全隐患。
2: 除了组建四级巡防队伍，雁江区消防救援局多次联合属地相关单位部门对城中村进行调研踏勘，根据消防建设规划和城中村实际条件对症下药，先后建成20处消防水池、7座微型消防站，改造消除1100余户居民房屋电力安全隐患。走进三贤祠社区微型消防站，水枪、水袋、破拆工具、全套灭火防护服整齐摆放，配套4吨容量的消防水池24小时蓄水待命。最亮眼的是宽度仅 1.06 米的4轮消防摩托车，窄巷里能自由穿行，几分钟就能抵达火点。此外，雁江区还投入专项资金增设2700余具干粉灭火器，均匀分布在全区城中村多个点位，同时为孤寡、独居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安装233个独立式烟感报警器，有效提高火灾初期预警能力。
7: 这种天然气的气突然有点问题都不晓得，有个那个烟感报警器了，有烟子它一下就叫了，
8: 那个效果还是可以的。
9: 我们的营业问题应该我们解决了，
7: 要放心的多噻。
2: 设备有了，出现火情居民能用会用才是关键。为了让居民熟练掌握设备使用方法，区消防救援局采用面对面教学、手把手实操带教的方式，教居民们正确使用消防器材， 仅今年就开展了

0: 14场消防培训和实战演练。
1: 利用那些培训或者那些宣传，让那些配备好的防火器材得到更好的使用，让他们的安全得到保障。
2: 城中村的消防安全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既需要硬件设施的升级，更需要软件环境的优化。既依赖专业力量的介入，更离不开全民参与的自觉。只要我们每个人都绷紧消防安全这根弦，从自身做起，从细节入手，就能筑牢防火墙，守住消防安全最后一米。
3: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一零三点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0: 姓名
1: 嘟嘟
2: 阿海
3: 萌萌
0: 年龄
4: 60岁
5: 60岁
0: 症状
6: 腰酸背痛
7: 总是睡不着
8: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9: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我是清音。守卫生啊，是预防疾病最简单、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那一双看似干净的手，可能会携带一些微生物。那怎么样规范做好手部的卫生呢？其实，手卫生哈，不止洗个手那么简单。那手卫生呢，是进行洗手或手消毒的一个过程。那洗手呢，就是用流动的水和洗手液或者说是肥皂，轻轻的搓，然后冲洗双手，去除手部的污垢、碎屑和部分的微生物的过程。那消毒的话，就是用消毒剂揉搓或者说是浸泡双手，然后杀灭手部的微生物，并且达到了无害化的一个处理的过程。那对于大家而言，日常重点的就是做好规范的洗手，必要的时候进行手消毒。那洗手的话，就是用流动的自来水把双手打湿，然后极适量的洗手液或者说是抹上肥皂，均匀的涂抹整个手掌、手背、手指，还有指甲缝以及手指缝，并且呢按照6步洗手法来进行一个认真的搓洗。洗干净以后那我们用一次性的纸巾或者说是干净的毛巾擦干，避免大家呢用毛巾二次污染。那手消毒的话，就是取适量的这个消毒剂与掌心，还双手去揉搓，然后使均匀的去涂抹到每个部位，揉搓消毒至干燥。那我们在做好一些手卫生。

的时候哈，也要特别的注意。哎，比如说我们在吃东西之前、加工制作食物之前，还有去接触到我们的嘴巴、鼻子和眼睛之前，照顾老年朋友或者说是婴幼儿之前，哎，一定要做好一个手部的卫生。哎，比如说我们咳嗽了呀，打喷嚏，用手捂住口鼻以后，或者说是上完厕所以后，护理患者以后，触摸前臂以后，哎，接触或者说是处理各种垃圾和污垢以后呢，哎，我们来进行一个手部的卫生哈。关于手卫生常见的一些好误区，就比如说手看着干净就不用洗了嘛。其实要说到哈，像这个微生物，就病原微生物，肉眼是看不见的，表面干净还是可能会携带病菌。然后手消毒洗手可以随便的去进行一个选择吗？其实说到不是任何的情况下都能混用的。手部有可见的污染物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手洗手，然后就是在流动的水下用洗手液或者说是肥皂洗手。那无可见污染物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比如说洗手或者说是手消毒。哎，再有一个就是手脏了，我们用湿巾擦一擦就是手卫生了吗？那这个湿巾哈，只能擦掉表面的脏东西，达不到手消毒的一个效果。表面的脏东西擦掉以后，再用手消毒剂来轻轻的揉搓双手，哎，这样的话才是手卫生。

所以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大家呢一定要科学的哈进行一个手部的卫生，把它呢融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变成你一个日常的习惯。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嘟嘟、
1: 阿拉丁、
2: 萌萌、
3: 杰林、
4: 六岁、六十岁、八十岁、
3: 壮壮、
5: 腰酸背痛、
6: 总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五。那么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哈、啊，因为这个夏天的天气比较的炎热，养生呢应以养心为主。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做的一些小事，可能会让这个心脏呢受不了。你比如说啊，喝水太猛。因为夏日炎炎，人体呢更容易缺水，喝水太猛的话会增加心脏还有肾脏的负担，还会影响血压以及心率。如果说喝冷饮，还会刺激肠胃，使血管收缩，血压升高，可能会诱发啊这个心脑血管的意外。所以正常成年人哈、啊，一般的话啊，像每天的话，饮水量在1500到1700毫升。夏天天气炎热，出汗比较多，我们可以适当的喝到2000到2500毫升，然后帮助降低然后血液的粘稠度哈、啊，那从而降低血栓性疾病发生的风险。不要等到口渴了以后再喝水。第二个的话就是猛吹空调。从高温的室外突然进入到低温的空调房，对着空调猛吹，会造成血管的收缩。那从这个低温的空调房到高温的室外，血管呢又突然的去舒张，温度的急剧变化可能会诱发血管的痉挛啊，斑块的破裂啊等等哈、啊，那从而发生心梗。然后动脉硬化啊较重的老年朋友呢，尤其是要注意。那正确的一个做法就是温度哈，我们空调的温度然后调整到26度，这是夏天比较舒服比较合适的一个温度。然后关于说到这个时间，就是空调的话不要24小时开着，不热了就可以先关掉，我们感觉热了以后再打开。然后夜间的话也要保持一个舒适温度，以保证良好的睡眠。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通
1: FM 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天保证房间内通风换气两次，而且每次通风时间在30分钟以上。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剧烈运动了。夏季天气炎热，容易出汗。那汗为心液哈，过汗易伤心啊，所以夏天的话不要选择太过于激烈的运动，避免使自己啊大汗淋漓。那尤其呢是老年朋友，一定啊不要过度的去运动。那夏天的运动要避开高温时段，最好选择气温比较低的时候，在阴凉的地方运动，以走路啊、八段锦啊、打太极拳啊、瑜伽等有氧运动为主，微微出汗就可以了。那还有呢，就是洗冷水澡。夏天天气炎热，有的朋友呢为了降温喜欢洗冷水澡，但是冷水澡并不比温水啊，它这个会降温，还会对身体呢造成一些负担。如果说突然洗冷水澡，它会刺激血管的收缩。老年朋友的话，尤其像有一些高血压呀等等哈，这样的一些人群，还是要尽量的避免在夏天洗冷水澡。然后正确的做法，像水温的话控制在38到40度比较合适，对于心脏血管皮肤刺激比较的小，也有助于保护心脏。然后这个时间哈，就是洗澡的时间控制到10到15分钟比较的合适，就算要泡澡最好呢也不要超过20分钟。除此之外呢，就是熬夜这个事情了。夏天的天气比较的热，心率容易偏快，心脏的负担增大，长期熬夜的话也会增加心血管的一个压力。就是你长期熬夜的话哈，它会增加心血管的一个压力，造成像血压升高啊，心率加快。如果说连续的休息不好，加上情绪焦虑，然后血压波动比较的大的话呢，也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正确的做法呢，就是最好晚上10点前就入睡，然后最晚不要超过11点，睡够7到8小时。然后白天的话，11点到13点，我们可以哈适当的，就是你吃完午饭以后，可以适当的休息午睡，然后睡20分钟呢，就比较的合适了。还有一个呢，就是饮食不当了。夏天比较的热，人体消化功能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像冰镇西瓜呀、烧烤啊、冰饮等都可能会使身体呢产生不适。然后夏天的话，我们饮食还是有三宜哈，就是第一个的话是宜清淡，以低脂易消化富含维生素为主，然后多吃一些蔬菜水果粗粮，多吃一些清润祛湿的一些食物，像一些鱼肉、瘦肉、鸭肉，还有薏米、冬瓜、大米、木瓜以及玉米等等。然后少吃一些过咸的食物哈，以及动物的内脏啊、肥肉等等。然后宜酸，就是可以多吃一些酸的食物哈，比如说像杨梅啊，还有山楂呀、好黄瓜呀等等哈，这些的话都是比较不错的。那以暖哈，就是

是春夏养阳，夏季虽然说炎热，饮食的话还是要稍微的温暖一些，少吃一些冷饮，冰镇西瓜等等哈。

0: 姓名嘟嘟
1: 阿来
2: 猫猫
0: 年龄
1: 六岁
3: 六十岁
4: 八十岁
0: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还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
9: 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0: 好的，收听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好，最近呢关于这个谈随便一词哈，在网络上呢也有很多朋友在讨论啊，什么是碳水脸。比如说这个面部哈，它是腹中发胀的，下颚线模糊，然后皮肤暗沉松垮，气色呢也不太好，总是给人一种哈发面馒头那种虚浮感，它就被认为碳水脸。很多朋友把这个特征就归功于这个米饭还有馒头等常见的主食，并因此呢就拒绝哈吃米饭和馒头，生怕自己呢就变成了刚刚说的这个碳水脸。但这个问题哈，就是碳水脸这个词根本就是伪概念。人来说一说，这个碳水吃多了真的会变丑吗？米饭、面条、馒头等精致碳水化合物本身呢是人体比较经济哈，而且很直接的一个能量来源，是膳食结构当中基础的部位啊，然后和不自律哈没有任何的一个关联。其次呢，像这个皮肤暗沉啊、长痘等问题，从来不是单一的吃碳水导致的，而是高油高糖搭配，总热量超标、睡眠不足以及盐分摄入过多、代谢问题等多种因素哈共同的一个作用的结果。过量精致碳水，它会快速的升高血糖，然后可能会促进皮脂腺分泌油脂，让皮肤呢更容易出油长痘。然后长期的低碳或者说是零碳水，然后对身体有哪些伤害？好，首先呢，像这类饮食方面呢，它会加重皮肤的问题，身体能量供给不足，可能会造成哈，就是皮肤的苍白、干燥啊，失去光泽，还会引发一些脱发、免疫力下降，让这个皮肤呢更容易长痘以及过敏。然后其次的话，就是长期缺乏碳水，它会损伤代谢的功能，导致基础代谢的降低，恢复正常饮食以后，体重呢也是极易反弹。好，同时呢，身体机能也会出现一些紊乱。可能会出现乏力、头晕、注意力涣散呢，情绪有点焦躁啊等等哈。另外呢，像全谷物、杂豆等优质碳水是膳食纤维的重要来源，彻底戒掉碳水，它会扰乱肠道的功能，而肠道失衡又会进一步的影响皮肤的状态。那说了这么多，怎么样科学的吃碳水？核心原则呢，就是不戒断，选优质的、控分量的、巧搭配哈，避开隐性糖。你比如说优化结构哈，我们可以多选择全谷物、薯类、杂豆等好碳水，减少精致谷物和含糖饮料的摄入。比如说我们1/3的精白米来替换糙米啊、盐白米啊、杂豆等等，或者说是你用红薯、玉米作为部分的主食。小朋友、老年朋友以及胃肠功能相对来说比较弱的人群，避免吃全谷物。再有一个哈，就是避免吃全粗粮，然后就控制总量。每天的碳水提供的这个能量呢，还是要占据总能量的50%-65%。对于一般人群来说，推荐每天摄入谷类200-300克，其中呢，全谷物和杂豆50-150克，薯类的话就是50-100克。需要减重的人群的话，要根据能量的比例适当的减少。再有一个呢，就是巧妙的搭配了。好碳水的话，还得配好哈一些优质的蛋白，比如说豆制品、鸡蛋、牛奶、鱼虾、瘦肉和健康的脂肪，比如说植物油啊、坚果，尤其是增加植物性食物的摄入，有助于进一步的稳定血糖，增加饱腹感。那食物多样也很重要哈，就每天我们可以摄入3种谷薯杂豆，搭配4种新鲜的蔬菜和水果，让身体的话得到全面的一个营养。再有一个呢，就是避开隐形糖，就比如说我们少喝一些奶茶，少吃一些蛋糕，少喝一些甜的饮料，或者说是精致的糕点。那碳水的话是身体必要的营养素，没有坏碳水。
1: 大家好，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

0: 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然后只有坏吃法哈，大家的话其实也不要被刚刚说的，哎，啥子碳水脸哈，制造一些焦虑哈，就拒绝，哎，我不吃啊。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建议大家啊，均衡的饮食，规律的作息，清淡少盐，哎，才是养好皮肤和身体健康的关键了。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要看破三十六度。
1: 姓名嘟嘟，
2: 阿拉丁
3: 猫猫，
1: 年龄
4: 六十岁，
1: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是
1: 睡不着，
3: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三十六度五。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哎，夏天到了，又到了中午出去取个外卖，就是夜深寒的时候，浑身啊黏黏糊糊的，感觉简直不要太难受。出了汗要洗澡，清爽又舒服，哎，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基本的公式。那如果说今天我没有出汗，还要不要洗澡呢？先说一下这个答案啊，就即使没有明显的出汗，我们也是建议夏天最好可以每天洗一次澡。为什么哈？就我们的皮肤表面呢，几乎是布满了汗腺的，多达200万到400万个。以手掌和脚掌为例，就是每平方厘米的皮肤，哎，就有250个到550个汗腺。当我们在运动、高温环境或者说情绪激动的时候，皮肤的汗腺就会分泌汗水。然后通过蒸发散热调节体温，避免身体过热。这个时候的汗哈，大家能明显的感觉出来。即使感觉不出来，那我们呢也无时无刻哈不在出汗哈。这种主观上没有感觉出来的出汗呢，就是不显性出汗。

碳水呢还有很多微量成分，比如说钠离子呀，还有钾呀，以及维生素，还有矿物质，还有其他的一些代谢产物等等。那尤其呢是在啊腋窝啊等等哈，然后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汗腺哈，我们叫做大汗腺，它产生的这个汗水粘稠，油分比较的重，还有蛋白质啊，糖和胺，好，再加上细菌的一些催化，就更容易产生啊一些汗味。那如果说这种汗味更严重一些哈，那我们可能就会闻到孩子的味道会更大一些。也就是说哈，我们啥也没做哈，每天皮肤呢都会悄悄的排掉差不多一瓶饮料的汗水。此外呢，要注意，即使出汗不多，皮肤还是会接触到环境当中的灰尘啊、污垢啊，以及空气当中的污染物。然后除开外界的环境，身体表面本身的细菌含量呢也会增加，皮肤还会自然分泌一些油脂和死皮细胞。哎，这些的话都可以在这个身体表面堆积。所以说即使没有明显的出汗，建议呢还是要保持还有一个适度的一个洗澡的频率，保持身体的清洁基本卫生要求。从健康的角度，每天洗几次澡最好咧。其实对于个体而言，洗澡频率其实呢它是没有定论的，南方和北方各有自己的洗澡的习惯，甚至呢哎，有的南方觉得他就一天不洗澡都很不可思议，其实这个的话也没有必要去纠结哈。但是从健康的角度来说，还是推荐夏天勤洗，最好呢每天洗一次澡。洗澡的时候需要注意避免啊去烫洗，洗完以后建议加强皮肤的保湿，哎，我们可以涂抹一些保湿霜等等哈。

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勤洗澡还可以减少失能的一个风险，哎，能够较好的去预防哈，就是抑郁啊，或者说是认知功能的下降。如果说我们用浴缸泡澡的话，哎，这些好处呢似乎会更加的明显一些。泡澡的话也要注意哈，控制水温，不能烫洗。在泡澡之后也要注意加强皮肤的一个保湿。所以刚刚也是说到哈，就是哎，没有出汗并不代表身体是干净的，是不需要洗澡的啊，不要被非理性的这个自我给忽悠了。不管有没有出汗呢，建议我们夏天的话还是最好每天洗一次。其实哎，你可以不用洗那么复杂，就比如说我们如果说你没有出汗太多，一般像我的话就是哎，从一个澡哈就是凉快一下就可以了。如果说是有皮肤病的患者，哎，建议根据自己的一些情况咨询一下哈，专业的医生。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0: 藤蔓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五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0: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0: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阜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0: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的吗？
1: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0: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1: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0: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1: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盈盈就走了，好生事。
0: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1: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1: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1: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1: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2: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不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欲晴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2: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一零三点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0: 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近日，强国有我，奋进如歌，星火思政课学校领域专场活动在四川师范大学附属资阳临空经济区第一小学内举行。来自全市各中小学校的思政工作负责人、德育干部及思政课名师工作室代表共同接受了一场深刻的思想洗礼与精神淬炼。
2: 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和体育局主办，紧扣时代脉搏，以初心引领、信仰如炬、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继往开来、创新前行三大篇章徐徐展开，将百年党史的恢宏叙事、先锋模范的感人故事与资阳本地的发展实践深度融合。课程伊始，串讲人深情回顾了中国共产党自南湖红船起航的壮阔历程，引领全体学员追溯信仰之源，重温初心使命。第二篇章中，课程聚焦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的生动实践，从焦裕禄、孔繁森到张桂梅，

0: 从山西幼羽七十载接力治沙的绿色传奇，到安徽和县叶连平老师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无悔坚守，一个个直抵人心的故事，激励着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坚守立德树人的初心。
1: 叶连平老师的事迹让我深受感触，他一辈子扎根讲台，无私付出，我会以他为榜样，站稳讲台，用心地对待每一位学生，脚踏实地地发光发热。
0: 第三篇章则将视野投向创新发展的时代征程，生动描绘出资阳儿女在成渝之心热土上奔跑追梦的奋进图景。活动尾声，全体人员庄严肃立，重温入党誓词，并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这堂沉浸式思政课也引发了教育工作者们的强烈共鸣。
2: 今后我将会持续地把挖掘我们党员的先锋事迹，将红色的教育融入到我们的班会、少先队实践活动等课程，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3: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筑牢校园思政阵地，引领师生根据红色星火，勇担育人使命，接好第十五棒，奋力书写教育答卷。
0: 此次星火思政课是资阳深化大思政课建设、推动思想政治工作走深走实的又一重要举措。今后资阳将继续用好星火思政品牌，推动思政教育进校园、进课堂、进头脑，引导青少年立报国强国大志向，做挺应担当奋斗者，让信仰之火在青少年心中生生不息。
4: 眼下正是蜂糖里集中成熟上市季，资阳高新区松涛镇金滩村李子园硕果压枝，果香四溢。这一特色李子产业由村干部牵头成立专业合作社起步，历经十余年培育发展，现已成为带动全村群众稳定增收的核心支柱产业。
5: 好，2014年我就成立了一个，我们这个村干部就成立了一个专业合作社。当时最先是种了这个超美合力，种了这个红糖李跟红红李。
4: 为降低农户种植成本，打消发展顾虑，村两委积极争取上级财政项目资金，免费向农户发放果苗，上门动员有意向的村民参与种植。产业发展初期，村里推行统一技术、农资、管理、销售、价格的无统一模式，依托合作社示范基地，以点带面，带动全村发展特色经济作物。2020年和村并社后，村里同步扩种蜂糖李与沃柑，如今村内两类果树总面积超千亩。
5: 它的有没有嘛？就是大概至少说保守嘛，就是2000斤亩嘛。红糖李可能就是1万到2万，有没有收益达得到？比传统农作物强很多倍了。
4: 依托紧邻成都的区位优势，金滩村搭建起批发、零售、采摘、电商多元销售体系，鲜果常年不愁销路。广元、旺仓的水果代办已和村里合作3、4年，每年成熟季都会上门批量收果。村内采摘园同步对外开放，自助采摘模式支持游客入园试吃，深受市场喜爱。与此同时，电商经营者、网约车带货从业者、大小批发商、零售商直接下地现场收获，多条销路同步发力，鲜果供不应求。
5: 还是出动于老百姓资源，他愿意就是找到我们村干部，跟他管理哈，或者是跟他就是指导一些技术啊，不管是修枝啊，收割啊，对的，包括就是田间管理施肥呀、还有的就是销售这一块嘛，他愿意就是说找到村干部，我们反正都是还是以村干部的牵头嘛。
4: 从38亩合作社示范基地发展到1000亩特色果林，金滩村以党支部为引领，合作社为载体，把李子培育成惠及家家户户的富民产业，成熟配套的果树管护技术，四通八达的线上线下销售渠道，人气渐旺的采摘农旅业态，持续释放产业红利，以特色果业勾勒出乡村振兴的鲜活图景。
0: 近日，资阳市老年诗书画研究会第三届第一次会员大会召开，选举产生第三届理事会领导班子。资阳市老年诗书画研究会坚持党建引领，积极组织开展诗词、书法、美术创作等文化惠民活动，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老年群体精神文化生活、服务地方文化建设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大会号召全体会员继续发挥自身优势，以诗书画为载体，弘扬时代精神，讲好资阳故事，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力文化强势建设贡献

0: 银发力量。近日，安岳县供销合作社组织党员干部前往安岳革命烈士陵园开展红色主题党日活动，以沉浸式党性教育凝聚供销系统干事创业合力。活动现场，大家齐唱国歌，敬献花篮，静默致哀，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全体党员面向鲜红党旗重温入党誓词，铿锵有力的誓言淬炼初心使命。随后，一行人还前往龙台供销社卫农服务中心实地观摩柠檬分拣、电商销售、冷链配送等全链条卫农服务模式，直观了解供销系统助力特色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增收的工作成效。大家表示，将传承红色精神，坚守卫农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持续优化卫农服务举措，壮大供销产业实力，为安岳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贡献供销力量。崇忠村见证了几代人的烟火日常，也潜藏着不容忽视的消防隐患。面对疏散救援受阻、消防设施匮乏、管理意识薄弱等难点，近年来雁江区坚持政府牵头、部门联动、标本兼治一体推进，建立起一套适配崇忠村的专属消防体系，全力守护老村落烟火平安。
1: 雁江区三千子社区十个居民小组中有八个分布在城中村，多是上世纪60到90年代自建老屋，无规范防火间距，管网供水不足，交错裸露的电线盘绕墙头，巷道弯弯曲曲，最窄处仅容两人侧身通过。
2: 大型消防车对于那些比较狭窄的街道就很难进去，我们只能铺个暗线，时间会比较长，对于火灾来说，预防为主，火烧到摇篮里面是最好的。
1: 为此，雁江区搭起义务吹哨员加街道加社区加消防站四级基层巡防队伍，重点整治高频隐患，发现一处整改一处，消耗一处。
3: 我们义务消防员有20-30个人，第一次的话都会拿些宣传单下来给这些居民们宣传，宣传多了他们的防范意识还是要强一些。
4: 每个星期会有定期的城中村巡逻，看一下有没有安全隐患。
1: 除了组建四级巡防队伍，雁江区消防救援局多次联合属地相关单位部门对城中村进行调研踏勘，根据消防建设规划和城中村实际条件对症下药，先后建成20处消防水池、7座微型消防站，改造消除1100余户居民房屋电力安全隐患。走进三贤祠社区微型消防站，水枪、水袋、破拆工具、全套灭火防护服整齐摆放，配套4吨容量的消防水池24小时蓄水待命。最亮眼的是宽度仅1.06米的4轮消防摩托车，窄巷里能自由穿行，几分钟就能抵达火点。此外，雁江区还投入专项资金增设2700余具干粉灭火器，均匀分布在全区城中村多个点位，同时为孤寡、独居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安装233个独立式烟感报警器，有效提高火灾初期预警能力。
5: 这种天然气的气突然有点问题都不晓得，有个那个烟感报警器有烟子，它一下就叫了，
6: 那个效果是可以的。
7: 我们的硬的问题应该我们解决了，
5: 要放心的多噻。
1: 设备有了，出现火情居民能用会用才是关键。为了让居民熟练掌握设备使用方法，区消防救援局采用面对面教学、手把手实操带教的方式，教居民们正确使用消防器材。仅今年就开展了14场消防培训和实战演练。
2: 利用那些培训或者去宣传，让那些配备好的防火器材得到更好的使用，让他们的安全得到保障。
0: 城中村的消防安全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既需要硬件设施的升级，更需要软件环境的优化，既依赖专业力量的介入，更离不开全民参与的自觉。只要我们每个人都绷紧消防安全这根弦，从自身做起，从细节入手，就能筑牢防火墙，守住消防安全最后一米。
8: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利哈乔夫说，乌方企图通过日益频繁的袭击打击埃涅尔戈达尔市居民以及核电站工作人员士气，但扎波罗热核电站工作人员表现出很高的职业素养和勇气。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

但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临近七月，暑期旅游旺季即将全面开启，夏季旅游预订市场提前升温。数据显示，暑期出游峰值时间跨度大，出行需求旺盛，亲子家庭成为夏季旅游核心消费群体。 随着游客消费不断升级，传统观光游正在向深度体验游转变。在线旅游平台预订数据显示，今年暑期第一波出游热潮已经开启，出游高峰期将贯穿整个七月，并持续到八月中下旬，长线出游需求集中释放。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日在日本上映，引发在日华侨华人共鸣。 不少日本观众也来到影院观影，他们表示，影片传递的亲情、诚信、互助等价值理念跨越文化差异，真挚细腻的情感表达令人印象深刻。针对近期频发的鲨鱼袭人事件，澳大利亚西南威尔士州政府28号宣布，7月1号起将对该州约70处海滩加强无人机监测。 世界杯快报，确定无缘世界杯32强后，韩国总统李在明发文痛批韩国队的表现。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长官崔辉荣回应了总统的表态，并承诺将谨遵指示，成立专家委员会彻查韩国队出局一事。崔辉荣表示，今后将提供严格的行政指导，确保韩国足球协会由足球专业人士以透明公平的方式运作，同时建立一套公众监督和审查机制。此刻提示：眼下部分省份的高考志愿填报窗口已经开启，不少考生和家长注意到了职业本科这一选择。 对于近期有关职业本科专业代码受限、无法考研的传闻，相关专家表示，这种说法并不属实。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颁布，明确规定，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机会。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胡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学三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
3: 高举旗帜，
2: 凛然不挡。
4: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

0: 天门谍字小曲集，主编彭从新，副主编王子丹，就这本书就是两位编撰的啊。能不能跟大家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是天门谍字小曲？
1: 天门谍字小曲呢，是就叫内河小曲，也叫谍字曲，主要呢流传于天门、绵阳、潜江、汉阳、汉川，就是等十多个县市。因为在天门和绵阳呢流传最为兴盛，所以又叫天绵小曲。这个我们想，一个地方的这种民间艺术形式啊，都是跟我们这个地方的历史文化呀、地理环境呐、民俗风情呐，都是有着密切的关系啊。天门呢过去啊属于八百里云梦大泽啊，在我们东边的甘沂马湾这两个地方啊，是属于滨湖地区，他们那里呢每逢灾年到处是一片汪洋啊，因为这个地势非常低啊，河湖交错，所以呢每逢灾年的时候呢，灾民们呢就是非常的苦难，到处流浪啊，所以呢他们就为了要谋生嘛啊，就是拿着三板鼓啊、碟子啊，就这样外出去逃荒逃命啊。这个天门呢，这个甘沂和马湾的这个地方啊，华侨是最多的啊。他们除了远走他乡啊，还有到国外去啊，到欧洲、到东南亚等十多个国家。所以我们天门呢，就是全国著名的侨乡。所以呢当地的村民们的逢了灾年的时候，就是全家老少啊都会集中起义啊，有的会唱歌，有的会打碟子，有的会打三板鼓，有的会玩武术，这样呢就是举家呀外迁源头演唱。同时呢又还有亲戚朋友啊，几个人一约啊就外出去啊，也是的结伴同心，就到外面呢去演唱啊啊，以艺谋生吧，叫做这样呢就是他们到农忙的时候呢就回家里种田，农闲的时候呢就出外啊去以艺谋生这种习俗呢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都还存在，以后改革开放了，这种形式就没有了。
0: 今天其实彭老师的手里面拿了一个碟子，还拿了一双筷子。碟子小曲是不是顾名思义？边敲碟子边唱啊？
2: 是的。我们这个碟子呢，既是一个直接伴奏的一个乐器。也是一个道具。这个彭老师以前呢，从把这个碟子不断的归纳整理啊，他编排从这个碟子这个小曲，从曲艺形式呢画出来一个碟子舞，是彭老师在碟子小曲的一个新的贡献。
0: 也就是说您还会跳舞，因为之前呢，我多次来到了咱们湖北，做苗林学艺的节目，应该是在2024年，是到武汉。专访了咱们湖北小曲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何中华老师，还有他的徒弟，现在也是湖北小曲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姚丽玲老师。湖北小曲和咱们的天门碟子小曲，它是什么关系呀？是不是亲戚关系啊？
1: 是这样的，这个湖北小曲啊，主要是两大流派。一个呢是以长江啊沿岸的那个大中城市，比如武汉市啊、沙市啊、宜昌市啊，他们呢就是称为外江小曲，也叫汉滩小曲啊。他们演唱的特点呢，就是唱带有故事情节的这种折子戏，或者是有单篇故事为主的这样的。而且他们这个演奏的方式呢，它主要是每个人都会一样乐器，如果不会乐器的呢，就是碟子或者是弹板，是这样的。

0: 他们基本上就是在大中城市以这种比较多的这种唱维剧这种形式啊在唱。而我们这个天门碟子呢，它是以这个汉水，以香火，我们过去叫香火啊，就是在这个汉江沿岸的呢，这个天门啊、绵阳啊这些县市啊演出。我们唱的呢，基本上是以地方啊民歌、小调啊这样为主力的来演唱。
1: 嗯，
0: 而且过去呢，主要是灾民。
1: 嗯
0: 啊，甘邑马湾地的地方啊，这个碟子小区的艺人呢是很多的。
1: 嗯
0: 啊，就是我们呢跟花鼓戏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1: 啊，
0: 因为很多小调就是花鼓戏的啊，它的我们这个曲牌名字就是花鼓戏小调。
1: 嗯
0: 啊，但是呢又是我们碟子的一些经典唱段。
1: 嗯，
0: 你比如说什么绣荷包。
1: 嗯
0: 啊。还有什么双片声这些曲目，它就是花鼓戏的一个折子戏。
1: 嗯，
0: 但是呢也是我们碟子的一些经典唱的。
1: 嗯，
0: 它是这样的关系。
1: 也就是说湖北小曲可能它是一个总称，就是湖北所有小曲的一个总称，它里面有很多分支，包括您介绍的一个是这个汉滩小曲啊，另外呢就是咱们这边的天门碟子小曲，它可能合在一块儿就是湖北小曲。
0: 湖北小曲。
1: 王老师，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2: 对，可以。
1: 而且我看咱们桌子上还摆了一个天门民歌的，这应该是一个 CD 啊。
2: 嗯。
1: 啊。
0: 嗯。
1: 您也提到了天门民歌，包括很多的一些天门当地的小曲、小调、花鼓戏，其实呢都跟这个碟子小曲有关系。王老师，这是不是就是说碟子小曲它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和吸纳性啊？
2: 对，是的。
1: 啊。
2: 作为我们湖北的重要这个曲种之一，
1: 嗯，
2: 碟子小曲呢，它的内容，它的内涵的方面呢，涉及的很多，很广泛，
1: 嗯，
2: 刚才我们说了，从碟子小曲向戏曲过渡，向歌曲过渡，好多东西与我们民歌与花鼓戏，包括我们皮影啊、鱼鼓啊，都是相通的，
1: 嗯，
2: 共同构成我们丰富的这个江汉平原的文化，
1: 嗯。那接下来彭老师能不能先声夺人，让大家感受一下咱们天门碟子小曲唱腔是什么样，您能不能边敲碟子边演唱一小段咱们的经典唱段啊？
0: 嗯，我就唱那个天门民歌叫做望南花开。
1: 嗯，
0: 因为天门的民歌小调呢，它就是一曲多词的这样的一种曲型。
1: 嗯
0: 啊，那就是一个曲子呢，可以唱从正月一直唱到腊月。
1: 哦。
0: 啊，比如说这唱什么正月开什么花呀，
1: 哦，
0: 二月开什么花，一直唱到腊月。
1: 那太好了，那您就正月唱到腊月的花吧。
0: 我现在就跟你们唱呢，也只能唱望南花开，它也是这样的，因为有的词啊，太时间长了，太我年纪大了也记不住。
1: 那您
0: 就唱望南花开。
1: 木兰花开。
0: 望
1: 南花开。望南花开。
0: 对，
1: 嗯，
0: 也是唱两段吧。正月

0: 哇，您太谦虚了啊，说这个年龄大了，但我感觉从气色上看，还是从您的声音的这种演唱来看，其实都非常的不错啊，中气十足。冒昧的问您一声，您今年高寿了？
1: 我今年有82了。
0: 82岁啊，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啊。尤其是您在唱的过程当中，那个表情、那个灵动，还有您手上

0: 哎，打碟的这个动作就非常的俏皮啊，就好像这个刚才您唱的是望廊花开，就好您就好像花儿花姑娘一样啊啊，真的，如花似玉啊，非常的好听。所以刚才您唱的这个属于碟子小曲当中天文民歌是吧？
1: 民歌小调
0: 就是可能碟子小曲它也有这个天文民歌的东西，也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小调的东西，包括可能有鱼骨的这些东西。
1: 我们还有我花鼓戏的，比如说这个绣荷包
0: 啊，绣荷包。
1: 哎，绣荷包呢，我看了一会儿，这首曲子很有意思啊，它只有三句词，比如说清早把门开，扯满红绣鞋，低头捡起书信来，就这三句话，然后就是衬词，是吧？它每一段都是这样的，比如说打开书信看，扯开书信瞧，啊，原来是情歌要荷包，它就是这三句话。所以我们天门的民歌小调啊，都很有特点，比较丰富，
0: 那大概这个碟子小曲当中的花鼓戏这样的小调是什么样的？您能不能再唱两句？
1: 好吧，清早把门拉开呀，扯满

0: 呀，紫花谷戏的小调，
1: 是
2: 绣荷包，
1: 对，
0: 绣荷包。
1: 所以这个笛子小曲啊，在咱们天门这个地方是非常有生命力的，就是它很欢快啊，它是直给，就是直接给你这样的一个欢乐的一些心情也好，气氛也好。同时呢，它又有天门民歌，又有当地小调，还有花鼓戏，还有鱼鼓、三棒鼓等等等等，
0: 对，
1: 是包罗万象啊，相当于是一个集合体。能看出来，就是天门笛子小曲当中的品类是非常多的。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想问一下，这个彭老师还有王老师是怎么跟咱们的天门蝶的小曲结缘的呀？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天门蝶的小曲？
1: 我呢是在天门文艺宣传队那个青旗队，就是那时候全国都新建一个这种，
0: 你说类似于乌兰牧旗
1: 队吧？乌兰牧旗队啊，那时候不是全国都新这样的吗？嗯，所以我们中南五省呢，就每个县市都有这样一支队伍。嗯，我呢就在这个队伍里面，后来就我们专门请了这个肖纳秀老师，他是我们天门甘邑马湾镇的人，他是碟子世家。所以他呢那碟子敲得很好，他唱的曲子呢大概有100多首啊，我就是找他学的。
0: 那时候您多大呀？
1: 大概有十大几岁吧。
0: 那就是您听完这个碟子小曲之后就喜欢上了。
1: 对的。
0: 就从小喜欢唱歌。
1: 因为我们这个天门的是一个文化之乡。我们的文化是很丰富的。比如说曲艺啊，我们的有鱼鼓啊、道琴啊、歌腔啊，这些很多曲艺小曲啊，还有呢这个我们的碟子舞蹈啊，曲艺戏剧都很丰富。所以我呢就喜欢这些民间文艺的这些东西。我跟了这个肖老师学了以后呢，我大概跟他学了2次吧。他敲得很好，唱得也很好。他是在我之前呢就是省级的传承人。他是2017年去世的。所以我呢就是2019年成为传承人的。
0: 那您跟他学了多长时间呢？
1: 我们是单位请来的嘛，大概学了1个星期。一个星期以后呢，我就是喜欢琢磨。看他学了以后呢，我就自己练习。然后我们在群艺馆，我又到群艺馆来了。我们又成立了这个非遗办公室。王馆长他们就组织啊。到马湾去，又找他去学，又看他敲，敲了以后呢，我们就自己回来练习。所以我呢，之前呢，我就编了一本《天门民间舞蹈集》，就是收集啊、整理呀、编写啊，就是出了这样一本书的，其中就有碟子。碟子的时候呢，我就把它用那个碟子，他一人呢有一个碟子谱，专门打的啊，我就把那个整理下来，因为原来很多人学，我们也没有学会啊，也不好学。我就把这个听了以后呢，我就把它用曲子曲谱的形式的就把它记下来，然后这样呢，我在办培训班的时候我就好推广。别人也好记。
0: 那是您什么时候跟那个肖老师建立联系的？那是哪一年啊？
1: 70年代吧。
2: 丹江口
1: 没有找他，是回到天门在文化工作队的时候，那时候好像是60年。60年学的。后来那一次我们去他们家里去呢，又是几十大概是90年代吧，好像是90年代。
2: 实际上彭老师呢是我们这边传统文化是我们前辈。在60年代70年代，他老人家可能忘了。他这个收集整理，包括录制啊，当时我们这个录音机吧，我现在整理资料的时候，也发现彭老师呢不少资料都是彭老师录制的，包括我们的花鼓戏也好，碟子小曲也好，都是他作为主持人来采录的。彭老师在不断的采风过程中，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完善，是这样的过程。
0: 也就是说，您从60、70年代。包括80年代就在整理和搜集咱们天门当地的一些非遗。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不仅仅包括咱们的碟子小曲，可能还包括刚才您说的一些舞蹈啊，包括花鼓戏啊，这样的戏曲啊等等等等，您都做了一个编撰的一个工作，整理的一个工作，采风的工作。那个时候您是在哪儿 工作呀？就是在
1: 群艺馆的。
0: 群艺馆，嗯，哦，所以就是您能接触到各式各样天门当地的一些民间曲艺，嗯，啊，嗯，民间的一些艺术啊。等到了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呢，就专门又去刚才您提到的师傅这个肖老师的家里面请教学习，嗯，啊，然后呢，同时自己又钻研琢磨咱们的叠字小曲啊。那从这个九十年代之后，您的主要的这个精力是集中在叠字小曲这儿吗？还是说还有其他的一些工作？
1: 我呢就是八十年代呢，主要是编了一本书，就是《天门民间舞蹈集》，嗯，主要是下去收集，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湖北呀，其实全国都是在搞那个十大集成嘛，嗯，啊，我主要是来负责舞蹈收集的，嗯，我们天门的主要有碟子啊，有莲香啊，有三曼鼓啊，嗯，还有折花呀，还有瞎子灯呐，啊，还有这个薅黄瓜呀，嗯，这样一些舞蹈，嗯，就把它记录下来了，嗯，啊，那个舞蹈中间呢，嗯，我们天门碟子啊，它的那个特点呢，就是说具有这个叙事啊，抒情，嗯，那它这是它的特点。但是同时呢，就有载歌载舞的这种艺术特色，我就把这些东西啊，把它归纳成这样的，嗯，啊，比如说我们这叫敲，嗯，啊，这叫击，嗯，啊，这是点、磕，啊，这横着筷子这叫横着叫碰，嗯，然后呢这叫双响，这它是弹，嗯，然后呢这是转，嗯，啊，然后是刮、下刮、上刮，嗯，啊。

0: 然后我就是撇了，我又准啊，用这个口头语言把它记录下来以后呢，就便于别人好学啊，就是这样的啊，就很快就学会了。
1: 所以呢，咱们的彭老师呢，相当于啊，他是一个天安门碟子小曲的一个理论家，就是您把这个所有的一些技巧实践当中的一些动作也好，唱腔也好，都用谱子或者说是文字记录下来，编成了教材啊，利于普及，利于更多的这个老百姓去接受啊，去学习，要不然的话就是原来的口传心授啊。所以呢，您相当于是做了一个这样的理论的整理工作啊。这其中呢就有这本书，包括王老师您也应该参与了这样的一个整理。
0: 他是副主编。
2: 是彭老师呢啊，将我们各种文献包括我们这个湖北整个当时我们一个上面基层也好啊，我们这个曲艺基层也好，把相关的这资料进行收集把我们民间的一些是这个小曲呢我们进行了整理啊，我是辅佐这个彭老师呢编的这本书。
1: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这本书里面呢有很多的一些内容，包括碟子小曲的一些概述还有呢就是作品唱段特别多啊，我看您也做了归纳总结啊，有这个传统的也有这个新编的包括这分为碟子曲啊，这个呢是天门小曲，这有什么区别？
0: 碟子曲呢，比如说我刚才唱的碟是望郎花开它就属于碟子曲而小曲呢就是有故事有情节有人物的它是这整篇的
1: 我明白了您的意思了，就比如说碟子曲呢就是
0: 一些短小的歌曲
1: 相当于是短段对吧，短小精悍
0: 对
1: 同时呢抒发的更多的是一种情感是那种描绘式的这个一些手法。那咱们的小曲它是有故事情节的有人物扮演的所以呢它这是叫小曲就和这个单弦牌子曲及岔曲是一样的，有岔曲可能就是描写春夏秋冬一些风景，我很短没有任何的故事，但是单弦牌子曲呢就相当于是曲牌的一种连唱我把这个很多的一些曲牌合在一块儿，然后呢把这个故事情节表现出来，时间可能比较长，这个咱们的碟子小曲也是一样的道理，那碟子就是短小精悍，小曲就是长的具有故事性的那您这个当时大概搜集整理了有多少这样的剧目啊？
0: 这个好像有好多我们这个曲子有50多首。
1: 50多首都是您自己一点点去搜集的
0: 因为这个这本书呢还是搜集了很长时间特别是传统的小曲这些资料呢很难得找。
2: 作为这个非遗保护的时候呢我们一直在从事相关的文献的收集我们在申报这个市级省级的时候呢收获了一些资料丰富了不少内容。然后在最近这几年呢我们彭老师呢就是一直想把这个天安门碟子小曲编辑成书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差不多花了2年的时间两年时间把以前的文献包括我们新创作的这个小曲也好碟子曲也好把它形成集子
1: 彭老师刚才您也说了从90年代开始呢您就做很多的一些这个搜集整理的工作了，那大概90年代到这个21世纪初这段时间您的工作大概也是围绕碟子小曲吗？还是
0: 那我99年退休的在退休之前的这个单位里面的这些民间艺术形式我基本上呢有些接触因为哪里那时候我在搞行政干部嘛但是业务方面的事情呢我也要参与比如说我们天门我排了很多碟子的节目
1: 您自己演唱吗？
0: 我不演唱，我主要是编导就是我辅导了天门碟子的这种各种形式有小曲有表演唱有舞蹈都有我就是各个方面嘛就是当时呢就是哪里比如说有时候别个单位要汇演或者是我们市里面要有一个活动需要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我就别人找到我就跟他们去编导 是这样的。
1: 那退休之后呢？
0: 退休之后呢，我就是在天门市老年体协，我担任副主席，又在老年大学舞蹈班呢担任他们的舞蹈老师，所以我基本上退休以后就没有休息过，就一直在这个文化圈子里面在干。
1: 所以就是您体育也可以，没有看您的介绍写的是健身球国家二级裁判啊，就是经历非常丰富啊，还是省舞蹈家协会的会员，对吧？所以您跳舞也特别好。那这个王老师刚才提到了碟子舞，就是边敲碟子边跳舞。
0: 比如说我们在90年代吧，就我还那时候我没有退休，我们属于荆州馆，而且还不是直管室。那荆州搞一个大型的叫做荆丑雄风，一个大型的一个节目啊。我们天门呢就是叫做丰收集锦，是荆丑雄风里面的第三章，开幕式里面的第三章，就要求我们呢就是有碟子、莲香啊，这个狮子、龙灯的这四种形式。我是总导演，过去我们讲我们碟子就是逃荒讨米的灾民啊，他是以一谋生呢，就是用这种形式来养家糊口的啊。但是我们现在搞这个呢，我就从一个人变成了100个人，我们碟子就是用100个人表演，莲香也是100个人，然后龙灯有10条，其中还有一条女子这个龙灯。当时我们大概有300多人，我们这个碟子呢也是我是总导演，我就把每个项目的动作全部设计出来，然后舞台调度都搞出来，就画成场记头，然后就分到各个导演，他们就去分头去写稿，我们的那个碟子呢，就是它是反映棉花的，因为我们天门是棉花之乡，用那个棉花呢，我们那个碟子啊，就把它那个改革了，就是不是用的这种小碟子，这是大碟子，这种大碟那种塑料的，然后楼音呢是用这个楼啊，然后再用这种大的。筷子呢也把它加长，然后就是穗子也是加长，因为你是这种广场的嘛，开幕是大型的，所以你的道具太小了就不行，就必须要把它夸张，就这样呢，我们就跟他设计了很多动作，然后你说聚拢啊、散开呀、表示那个棉花呀，那个棉花朵子炸开了，那个棉花头绪。就是跟他们搞了设计了这种动作啊，所以在演出的时候呢还是效果非常好，非常热闹。
1: 那个莲香是什么呀？
2: 莲香的话也是和我们这个也是我们那个曲种之一，其实我们是好多民族都有这个东西啊，一根竹棍子上面绑铜钱啊，上面有这个彩绘敲击发出声响，还有舞蹈动作。
1: 怎么写呢？莲香，
2: 连对的连，香的是厂字头下面一个巷。
1: 莲香，
2: 莲香，
1: 就是厢房那个巷。
2: 对，厢房的巷。
1: 这个我还第一次听啊。所以
0: 就是那个花棍嘛，北方的。
2: 花棍
0: ，花棍，大碗边，花棍就都是这个。我们天门叫莲香。
1: 名字不一样啊。
0: 名字不一样，一样的。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彭老师还有一点这个，我觉得就是算是您的这个功绩啊，就是把咱们的碟子小曲，就是原来是一个谋生的手段，它就是可能唱门头、跑码头挣钱，但是到了后来呢，为了顺应时代，我觉得您很大的一个作用就是把咱们这个碟子小曲舞台化了，艺术化了，就是让它成为了一个舞台艺术，而且呢是群众艺术。就是能让很多的朋友，自娱自乐的方式就是碟子小曲。一方面能敲、能打、能唱，另外一方面呢，相当于是广场舞，还能跟大家一起跳舞，所以就很欢乐啊，也很接地气。在咱们天门地区应该很受欢迎吧？这个
2: 对啊，这个彭老师呢，这个几十年来呢，从碟子小曲的角度和碟子舞的角度，他编排创作了不少的这个文艺节目，都是老百姓也好啊，都是喜闻乐见的一个节目，近几年的这个彭老师呢，这个 在非遗保护这一块

0: 他不断的这个整理，然后把自己的这个所学，把自己的中国的这个不仅仅是这个小曲艺曲艺形式，还有我们的舞蹈形式呢编排成书，
1: 嗯，
0: 不断的办培训班，
1: 嗯，
0: 啊，在我们这个群艺馆呢办过两次这个电子小曲的培训班，
1: 嗯，
0: 啊，现在这个彭老师呢不仅仅从舞蹈的角度来回归，通过这个小曲的特征，从曲艺的特征，啊，来不断的这个丰富完善，
1: 嗯，
0: 啊，目前这个彭老师现在培训呢好啊，包括我们在社会上的这个推广也好。做了很大的贡献。
1: 嗯，是我感觉碟子小曲已经融入到了彭老师的生命当中了，就只要手里面拿一双筷子有一个碟子，说话的时候都不自觉的会无意识的敲击，哈哈，就是一种说话的节奏。刚才呢王老师也提到了，就是咱们彭老师设计啊导演了呀，非常多的碟子小曲的曲目，包括是舞台上的一些表演。今天呢彭老师的学生们也有一个节目要带给大家，这个节目的名字叫什么呀？
2: 高山流水。
1: 高山流水啊，所以呢蜜之音嘛，
2: 啊，
1: 咱们呢接下来就一起欣赏碟子小曲高山流水。
3: 这个背景

0: 完全就沉浸到咱们的舞台当中了。像这样的学生有多少啊？
1: 这是他们其中的一个小部分。
0: 嗯，
1: 他们这个团呢，因为是中老年嘛，他不是固定的。基本上呢就有100，平时一般都有100多人
0: 啊、
1: 多的时候呢就100到90人都有。
0: 嗯，
1: 所以这种人员它不是固定的，是流动性的。他们这个节目呢，是2021年拍的。
0: 黄老师，那年轻人学这个碟子小曲的多吗？
1: 多啊，我有教小孩的
0: 啊，
1: 有青年的
0: 啊，
1: 都有。比如说我曾经跟他们学校的排过一个，跟他们合作的啊、合作的一个叫做凝蝶吸韵，是一个舞蹈，舞蹈呢就是我把它想了构思来想怎么样在这个碟子呢出新，我就用3个做的道具，那种大的碟子啊，3个大碟子在舞台上面，因为我看到那个我们不是那个古代呀、有一个赵飞燕吗？赵飞燕他是做掌上舞。我想我们能不能够做碟子，小孩子们很轻的，我能不能在碟子上面舞呢？我就想到了这个点子。那这点子呢，我就当时这个舞蹈呢参加他们省里比赛得到2等奖。就是小孩子
0: 多大呀？

0: 国岛都是小学生
1: 哦，小学
0: 小学生啊、嗯其他的就是他们大概十多上十岁啊、嗯、大几岁啊、嗯、五年级六年级是不参加，嗯四年级开始到二年级、嗯、这个的就选一些人。
1: 因为我看刚才您的这个表演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您的学生们都是女的，嗯，那咱们这个碟子小曲有男的表演吗？
0: 这个呢，碟子过去的主要碟子小曲啊，它是为女性表演的节目啊、但是呢，男子汉呢，他就是拉四胡啊、拉四胡伴奏啊、这个这种拉四胡啊，都是以后我们从那个汉滩小曲中啊吸取的，嗯，因为过去我们天门的为什么它叫做特殊乐器呢？啊。嗯，因为哪里过去我们是没有这个伴奏的，嗯，就是我现在唱了一段了，我要休息了，我就用在敲碟子，嗯啊，是不是来敲了一些花样啊，又休息了，然后再接着唱。以后呢，我们就是汉滩小曲啊，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是呢？它每个人呢、啊，他都会一种乐器，嗯，如果你不会乐器呢，就是你敲碟子或者是打板，嗯啊，那我们这个呢，以后可能是因为这个艺术啊，民间艺术它是非常交流是很广泛的，它的流动性也很强，那所以这个呢，我们可能也是吸收了他们的这些，有时候就男的会拉四胡，啊，就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演唱一个小曲啊，有一个单子比较长一点的，有人物有角色，在唱的时候呢，男的比如说就会加进来代表角色，他也会唱几句，这样的，主要是女性表演，
1: 女的居多啊、刚才你也说了，就是咱们很多的一些曲艺啊，这样的艺术其实是融会贯通的，而且交流比较频繁，流动性很强。你像这个碟子，包括筷子这样的伴奏乐器，在湖南那边常德丝弦，对吧？它也是这样的一个敲击，湖北小曲也会有了，包括像南京白菊，像江苏那边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些伴奏乐器，也是碟子呀、筷子呀，甚至是酒杯等等等等，就是来自于咱们的生活啊。洪老师这几年也一直将咱们的碟子小曲进校园。
0: 作为一个传承人呢，我就想我自己还是应该多做一些工作啊。特别是年轻人进行传承，把我们天门的这种民间艺术啊，把它宣传出去，就有很多研究生来找我。一个是中南民族大学的音乐舞蹈系的，五六个吧哈。中南民大的来的大概有三四次吧。再就是呢，那个重庆师范大学的一个研究生他也来过，还有这个。武汉音乐学院的两个研究生他们也来学过，还有这个武汉体育学院的舞蹈系的学生也来过，江汉大学啊，就是跟武汉学生团，还有他们那个汉阳经济开发区联合主办的一个碟子的培训班，碟子传承人的这种培训班，就是都是他们江汉大学的一些学生，
1: 就是，有很多的一些研究生可能过来找您写毕业论文，是吧？可以把这个碟子小曲比较，实话说比较冷门啊，然后呢记录下来，
0: 对，
1: 然后呢可能一些曲调也好，它能记成谱子啊，发表出去啊，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文献资料。那今天呢机会难得，既然来到了咱们的天门，您能不能教教我这个碟子小曲？虽然呢男生学唱的比较少，包括敲碟子，您能不能简单教我？
0: 好、
1: 来，咱一人一个碟子和一双筷子啊。
2: 中国之声，朝。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首先就是呢，我们碟子的拿法怎么拿？碟子就是用这个食指和大拇指就捏着这个边呢。
2: 好。
1: 注意呢，就是这个虎口。虎口与碟子之间呢，要留有空隙。
2: 好，有空隙。
1: 然后这个碟子能够自由转动。但还要夹筷子，用中指。
2: 用中指。这样夹。
1: 不对，这样的。
2: 这样夹。
1: 夹了。对，要这样的。
2: 这样夹。
1: 就在它这里打。可以打响啊。
3: 小拇指一对。
2: 小拇指要出来吗？
1: 小拇指出来这。
3: 出来。
1: 这样的胶。
2: 您的声音怎么那么清脆啊？
1: 就是因为你这个。
3: 里面轻一点。
1: 这。
3: 筷子头。
2: 这样。
1: 好。对。这。对。对。然后你再用这个小背。小背带动这个手腕。去把它敲这样的啊，对，这样，然后呢就是右手，右手用食指，这个手，右手那这筷子，右手的，用，这个
2: 啊，拇指
1: 中指这个三个指甲，捏筷子，
2: 捏筷子，这样捏，
1: 这样的，这样，首先这就是筷子的指法，过去艺人们呢。叫这个碟子，叫四寸碟。
2: 四寸。
1: 大了也不拿不下，小了也不好看。所以它叫四寸碟。然后呢，它要求这个直，这个瓷质啊，要非常的细腻。而且要光滑美观。这样去。然后这个筷子呢，它是要求质量比较重。
2: 重。
1: 重。要有个弹摸啊。或者是石周为上品。因为它有一定的重量，所以你敲下去以后呢，它就声音很清脆啊，清脆悦耳。如果是你这个地方拿死了啊，要是这个死了呢，它声音就不好听。因为敲的时候呢，要敲这个边啊，因为我这个碟子呢，就是家里面用的，还不是那种珍贵的碟子啊，过去的碟子都非常的薄，而且瓷器，这是它的基本的拿法。
2: 怎么敲呢？
1: 敲了，比如说
2: 打花。
1: 我先把基础的说一下吧。比如说这叫敲。
2: 敲。
1: 敲这敲。敲。然后下面这只筷子叫击。
2: 击。
1: 击。
2: 击。
1: 击。然后这个筷头。筷头翻过来叫点。点。
2: 点。
1: 对，点。
2: 点。
1: 然后这叫磕。
2: 磕。
1: 磕。对，好，然后横着，就叫碰，
2: 碰，
1: 碰，对，然后这呢就是叫做弹，要两声，双声，就是你的筷子手腕要放松，然后它自然的弹两下，这样打下去以后呢，就让筷子自然的弹动起来，不是你的手就不是这样的，而是。它是自然的啊，这种弹啊，这叫弹。然后呢，这是转，
2: 转
1: 手。
2: 你怎么转的呀？
1: 手往里面，往里面去，对，往里面去。
2: 面
1: 啊，对了，打一下，对对对，这叫转。
2: 转。
1: 这叫转。
2: 转。好。
1: 然后呢，就叫刮，往下。
2: 刮。
1: 对，这叫刮。下刮。
2: 下刮。
1: 上刮呢，翻过来，往上面去。
2: 上刮。
1: 这叫上刮。
2: 上刮。
1: 对。
2: 就是下刮。
1: 上刮。对。然后再撇，我在刚才讲的
2: 撇。
1: 捺。
2: 捺。
1: 对，捺是这样的。
2: 写字儿似的。
1: 对，捺。对，像写字一样的撇捺。就是这样的。
2: 那怎么连一块儿呢？比如说一个开场，或者说一个过门。
1: 开场一个过门，我们你打简单的吧，好吧？我们再刮两下，一、打四下，再一、三、四。
2: 就是
1: 一。
2: 一。
1: 对，它的一打。
2: 一打。
1: 二打。
2: 二大，
1: 对，三大，
2: 三大，
1: 四大，
2: 四大，
1: 对，
2: 就完了。
1: 这是一个基本的。
2: 哦，就是一大，二大，三大，
1: 四大，
2: 四。

0: 打，
1: 就是三打四打，
2: 对，一打二打三打四打，
1: 一打二打三打四打，
2: 对，
1: 就完了啊。有没有？我看你还有这个是啥呀？
2: 啊，在这个卦呀，我们不是有下卦、上卦，然后这叫兑卦，
1: 兑卦，
2: 兑卦在卦下，对。就是这左右筷子啊，快速的左右摆动，这样的呢，这样的。
1: 你比如说还有别的花吗？复杂点的
2: 比如说打跳花啊，打就这样的，就横着。哎呀，这个筷子横着来，
1: 这样。
2: 对，对，这不是我们。舞蹈或者戏剧里面就叫拖掌，拖掌再拖起来。
1: 您拖着像花儿，我这像孙悟空啊，我这啊，
2: 很不错啊。
1: 就是一些基本打法啊，就比如说一个过门，您打一个，我看看。
2: 这大。
1: 大大的大就是弹是吧？对，
2: 弹的这大大大，这有一个弹。
1: 大。
2: 大。
1: 这很考验你的左右脑协调。
2: 这个手呢打的时候要转。就是说不管是敲还是击还是什么的壳都是运动在手啊。这个手腕呢就是抠然后提。你这个就涉及到这要首先就是要抠手腕在抠的它是手腕。然后你这个呢要转。对。
1: 这样转，
2: 对，
1: 是这样转吗？
2: 对，要这样转，对，对，一二三，
1: 一二三，一二三，
2: 一二三，
1: 挺难的。那怎么唱呢？唱那个望郎花，
2: 望郎花开啊，正月开的是什么花呀？咿哟，
1: 有词儿吗？我看看，这应该有词儿吧。
2: 这回没了吧，这好像没有说这回过。
1: 那您就四个字四个字来，慢一点，我要记不住来第一句。正月开的是
2: 什么
1: 茉
2: 花呀。
1: 正月里开的是什
2: 么茉花呀。
1: 咿哟。
2: 望啊郎来呀，
1: 望啊郎来呀，
2: 望啊郎来呀，
1: 望啊郎来呀，
2: 咿呀喂哟，
1: 咿呀喂哟，
2: 引出花儿开呀，郎来把年拜呀，起呀来呀，咿呀嘛喂呀嘛，哟喂呀，
1: 哟，
2: 拜呀起来呀，对，不错。
1: 但是那个是高点唱好听是吧？一般多高啊？这个调。
2: 正月开的是什么茉花呀？咿哟，
1: 正月。

0: 银色花日开呀，郎来把年拜呀，起呀啊来呀，咿呀嘛喂呀嘛哟喂呀哟，拜呀起来呀。
1: 嗯，真好啊。
0: 我嗓子不行。
1: 哎呀，您可能这个都已经声带小结了是吗？
0: 声带小结很厉害。
1: 做过手术啊，但是呢，这个能看出来，就是咱们的彭老师包括王老师，对于天门碟子小曲，还有很多天门的周边的小调也好，民歌也好，花鼓戏也好，非常的热爱。这么多年，几十年如一日，就是为了保护传承好咱们的这么多曲艺，这么多非遗，包括戏曲也好，民歌也好，等等等等，都是因为热爱，都是因为喜欢。当然也是一种责任。刚才您唱的《望郎花开》，就是从正月到腊月12个月，啊，讲了各式样的花儿，然后盼这个应该是丈夫归来吧，是吧？望郎花开。

0: 所以我觉得咱们的天门笛子小曲也好像从正月到腊月的花儿一样不断的绽放，也是因为有咱们两位园丁老师，有这么多喜欢这项曲艺的年轻人，他在学习并且传承这项曲艺，真可谓正月山茶抖琼凉，二月玉兰绽清光，三月杜鹃然碧港，四月芍药舞霓裳，五月榴花映朱窗，六月茉莉漫幽廊，七月紫薇耀华堂，八月剑兰沁书香，九月芙蓉冷凝霜，十月芦笛浮云墙，冬月鹤望暮朝阳，腊月仙客报春祥，天门碟子小曲像花儿开，一年四季满芬芳。对这段四季鲜花评书赞，
1: 谢谢，
0: 也是送给咱们的两位老师，也送给咱们的天门碟子小曲。非常感谢彭老师和王老师，今天呢给我上了一堂这么丰富多彩的天门碟子小曲的。

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奔流万里，孕育文明，也带来过无数水患。自古便有黄河百害为父一套之说。这条蜿蜒曲折的大河，出青铜峡后没有直奔大海，而是在贺兰山脚下留恋般的折向北去，继而向东，再南下，画出一个巨大的几字后，才一念东流入海。就在这几字湾怀抱里，一片干旱半干旱的土地因为引黄灌溉而脱胎换骨，从胡焕雍县以西的游牧之地变成了阡陌纵横的塞上江南。那么黄河百害为父一套的民谚流传了多久？从秦汉屯垦到明清地商，河套灌区经历了怎样的沧桑巨变？一个开渠大王如何凭一己之力改变一片荒原的

命运。而今天的河套人又在用怎样的新技术续写这部饮水传奇？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大河捕沃野，千年河套饮黄传奇。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李白笔下的黄河气势磅礴，一往无前，但地理上的黄河却在贺兰山脚下出人意料地拐了一个大弯。这个几字形的大拐弯造就了一片被大河三面环绕的独特区域——河套。清代地理学家顾祖瑜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讲得透彻：河套南望关中，控天下之头象，得河套者行天下，失河套者失天下，河套安天下安，河套乱天下乱。广义上的河套指贺兰山以东、晋陕峡谷、黄河以西、阴山以南、长城以北的广阔区域，包括宁夏平原和内蒙古河套平原。其中宁夏平原称西套，巴彦淖尔至包头地区为东套，东套又分为前套土默川平原和后套巴彦淖尔平原。这是一片位于北纬37度以北、年降水量仅有150到400毫米的干旱半干旱地区。按照我国地理学上著名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划分，这里本应是游牧民族的天下。然而黄河的神来之笔改变了这一切。当黄河水流渐缓，冲击出平坦肥沃的平原，当古人开始有意识地引黄河水灌溉农田，一片塞上江南便在荒漠中横空出世。创造这个奇迹的序幕拉开于公元前215年。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这一年秦始皇派大将蒙恬发兵30万北击匈奴，掠取了河南地，也就是河套以南的地区。随后秦朝在黄河东岸阴山一带设县，并于公元前211年迁北河渔中30000家至富平县等地移民屯垦。这是宁夏平原大规模水利建设和农业发展的开端，也是复制秦在关中修建郑国渠的兴业模式。在河套发展农业文明，昭示着农耕文明对游牧文明的胜利。紧随秦朝，两汉继续北击匈奴，同时在北部边疆开发，稳固后方。《汉书·石货志》记载，公元前126年、120年、118年，共计有80万移民迁至北方，其中到宁夏古灌区屯垦的移民就有30多万。加之冶铁技术的进步，为兴修水利提供了先进工具，刺激了灌溉事业的发展。西汉之际，宁夏灌区迎来了第一个发展高潮。《史记·河渠书》记载，公元前109年，宁夏平原引黄灌溉初见雏形。然而东汉末年的战乱让宁夏水利事业一度跌入谷底，直到北魏年间，从技术上改进当地灌溉局面的人物才真正出现。公元444年，刁雍着手发展灌溉工程建设，他接手的一众古渠已被泥沙拥塞。刁雍世居江南，深知水利对农业的重要作用。据《魏书·刁雍传》记载，刁雍亲自考察汉代遗留古渠的走向以及黄河水文地质条件，发现富平县西南爱山下的旧渠因黄河河床下切，渠底高于河水2丈3尺，无法引水，便上表请求开凿爱山新渠，并在渠首筑坝，将两股河水全部拦入新渠。他还制定了科学的灌溉制度，跟随四季节气充分灌溉的同时，还考虑到定期放水洗碱，保证农田肥力。刁雍组织4000人用40天建造完成的爱山渠，渠道长40里，下接古渠总长120里，
为当地农业生产注入了新的活力。雕雍为塞上江南

又一个黄金时代。唐太宗曾在此举行灵州会盟，见证盛世治下的民族团结。安史之乱期间，唐肃宗在此登基，使灵州成为平定叛乱的指挥中心。大将郭子仪在黄河西岸开挖丰宁军御史渠，经过唐代建设，宁夏平原构建起汉渠、光禄渠等五大引黄干渠的规模。汉渠又有湖渠、百家渠、尚书渠等八条支渠，形成了干渠南北贯通、支渠阡陌纵横的自流灌溉系统。此后历朝历代在宁夏灌区的作为都可圈可点。西夏修建了宁夏平原渠县最高的号王渠，颁布天圣改旧新定律令，明确依法管水用水的法律规定。劳动人民还发明了用草土封堵渠口的技术。宋代史书称此地饶五谷，游移道脉，皆支引黄河谷灌溉之力，遂无旱涝之虞。元代水利名臣郭守敬提出因旧谋新，耕立闸堰，疏浚旧渠，开挖新渠，建设滚水坝，以减弱水势，在渠道引水处筑堰，以提高水位，在渠口建进水闸，以保证水量充足，建退水闸，以调节入渠流量，修复疏浚四周主干渠12条，支渠68条，使9万余顷土地恢复了灌溉。至明清之际，黄河在天下皆为害，独宁夏为利的局面更趋稳定。制度上有冬操夏种、屯卫兼顾做保障，管理上以官督民修为定制，技术上除修治九色的七星渠、汉博渠、汉盐渠等13条渠道外，还新修了羚羊角渠等6条渠道。明朝弘治时期，宁夏灌区面积达到890平方千米。然而，明清战乱一度使这里倒退至田园荒凉、设灶烟冷的地步。清康雍年间，大清渠、惠农渠和昌润渠新建，与唐来汉盐合称五大渠，五渠皆从青铜峡以下开口，走向大致与黄河平行，由南向北构建起宁夏灌区新格局。历代在宁夏引黄灌溉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许多智慧为我国乃至世界灌溉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如果说宁夏灌区是400毫米降雨线外的成功开拓，那么内蒙古河套灌区则是打破胡焕庸县以西没有农业文明这一定论的惊喜。20世纪30年代，地理学家胡焕庸提出以爱辉至腾冲一线作为人口密度区分的重要分界线，这就是著名的胡焕庸县。该县西北方自古被认为是游牧民族的天下，然而河套偏偏在这道县以西创造了一个农业文明的奇迹。黄河在完成对宁夏平原的润泽后，在阴山山脉狼山处拐出几字左肩，继而向东。阴山阻隔了自蒙古高原南下的冷空气，使得这一地区云雨少、日照多、温度高、光热资源丰富。黄河积淀出的平原地形搭配北纬40度黄金农业种植带的优良基因，为河套平原成为米粮仓提供了可能。但河套地区土地呈碱性，不借助一定规模的灌溉渠道，农业难以为继。河套水利的发展与黄河改道渊源颇深，历史上黄河曾多次改道，改道最多的就在河套段。北魏时期，黄河在河套分为南北两支，北支大致沿今乌家河流向，南支与今黄河流向一致。道光30年，黄河改道北河段流，南河成了黄河主河道。这一变化对开发河套水利极为有利。河套地形西高东低，南高北低，北河干河，改流南河后才可能利用自然地形由南向北开渠引水。

在当时只能依靠人力和畜力的条件下，这无疑是借力打力的天赐良机。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说，自清后期，河套地区城西北最理想之灌区。然而，康熙年间推行奖励垦荒与蒙汉分治的矛盾政策，导致当地只靠着河水简单引水种地，像样的灌溉水渠一直没能大规模修建起来。直到道光年间，汉人禁止进入河套的禁令被取消，才为水利开发打开了通道。其中，从中原前往蒙古草原经商的吕蒙商携带大量资金率先来到这片土地，从蒙古上层贵族处低价租赁土地，开渠引水发展农业。甄玉、魏阳等人获得了河套西部禅金地的开荒特权，禅金渠也成为清末河套地区最早开挖的一条干渠。吕蒙商中的一部分在长期开发中定居下来，成为地商。地商开渠沃土立耕，吸引了汉族移民涌入，水利开发进入了良性循环。王同春是地商群体中最杰出的代表，人送开渠大王的美称。作为河套灌区的开拓者，五十年间他组织开发了皂河、沙河等五条大干渠和270多条支渠。王同春主持开设的渠道，无论渠口位置、渠宽、渠高都恰到好处，可以充分饮用黄河水灌溉。到1902年，五条干渠灌溉垦殖的土地发展到27000多顷。清政府在这些土地上设置了五原、临河、安北等县。史书描绘当时的盛况，晋、秦、燕、豫贫民争趋之，遂获粮谷之百万，茫茫荒野，致是乃村庄云屯，富庶过于府县。人们在黄河百害，为富一套这句话后，又增添了一句新谚：天下黄河富河套，富了前套，富后套。到了清末，河套地区形成了八大干渠的规模，共计灌溉土地5651顷，纵横交错的水网如同从黄河生发出的一张思维导图，延伸出去的是古人积累的丰富经验和不竭的开拓精神。可惜的是，清末政府内外交困，地商的既有产业被强制收入囊中，渠道疏浚管理被忽视，水利衰落，百姓流失。进入民国后，灌溉面积持续减少。1927年到1928年的大旱期间，当局匆忙修建的民生渠，因渠口选址不当，造成河道淤积严重。千百年来，河套平原靠开渠引水取得一定收效，但因无控制性工程，经常出现天旱引水难、水大流满滩的窘境。对于一个灌区而言，渠首位置的选择以及渠首建筑物的布置是关系全局的重要环节。按河道水位和流量高低，渠首一般分为无坝渠水和有坝渠水。都江堰、宁夏古灌区皆为无坝引水，而100多年前的河套灌区至少有8条开口渠都直接从黄河引水。由于黄河主河道水流常常摆动不定，这些渠首都不是坚固永久的闸门工程设施。改变这一状况的构想诞生于1946年，时任绥远省水利局局长王文景大胆提出修建一手制拦河坝，再开挖一条总干渠，将旧有干渠全部改接于总干渠上，统一由总干渠引水灌溉。而将这一技术性想法付诸实践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建成的三圣宫水利枢纽。三圣宫水利枢纽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磴口县，是整个河套灌区的首部。1959年开工，1961年建成，
包括长2100米的拦河土坝、18孔拦河闸、9孔北岸进水闸、16.5千米的库区围堤，以及总装机容量为2000千瓦的水力发电站。三圣宫水利枢纽的建成，结束了在黄河上五坝多口引水、进水量不能控制的历史，河套灌区进入一手制引水灌溉的新时期。工程本身也被誉为天下黄河第一闸。紧随其后，河套灌区历经引水工程、排水工程、灌排配套、节水改造4次大规模水利建设，形成完备的7级灌排配套体系，实现了从无坝引水到有坝引水，从有灌无排到灌排配套，从粗放灌溉到节水型社会建设3大历史跨越。灌区灌溉面积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不足300万亩迅速发展到1100多万亩，成为全国3个特大型灌区之一。如今的河套灌区通过渠首和一条总干渠自西向东引水，经由13条干渠、48条分干渠、339条支渠和85000多条斗、农、毛渠将水输送到田间，再通过17000多条斗、农、毛沟、346条支沟、64条分干沟、12条干沟汇入总排干沟和乌梁素海，最后汇入黄河，形成一套完整的灌排体系。然而，多年引黄灌溉也带来了地下水位升高、土地盐碱化等问题。今天，改大水漫灌为引黄滴灌的变革正在进行，利用原有渠道和湖泊将黄河水引到蓄水池沉淀，再经过泵站提水加压管道输水，用滴灌设备浇灌农作物，实现水肥一体化，促进生态与农业的持续发展。从公元前215年蒙恬北击匈奴，拉开移民屯垦的序幕，到今天引黄滴灌技术重塑河套农业，回望2200年的河套发展史，我们看到的是古人面对黄河这一母亲河的辩证智慧，既承认它3年2决口、100年1改道的暴烈，又善用它冲击平原、灌溉沃野的恩惠。从秦汉的移民屯垦，到北魏的精密渠网，从唐宋的5大干渠，到明清的轮灌制度，从清末地商的筚路蓝缕，到新中国的大型枢纽，每一次进步都是人与水关系的重新调试，每一次跨越都是中华文明治水智慧的升华。黄河北，阴山南，800里河套米粮川，渠道交错，密如网，阡陌纵横，似江南。现在的河套平原是我国重要产粮基地，多样民族文化经济在此交融，使之成长为真正的塞外明珠。今天宁夏引黄古灌区和内蒙古河套灌区已双双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这不仅是对古人智慧的致敬，更是对当代人的鞭策。河套的故事告诉人们，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改造自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写在800万亩良田上、刻在1100多万亩渠道中的生动实践。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刘莹璐，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62年，为了创作描写红军长征过宜区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的舞剧《洪流》，济南军区前卫文工团组织创作组前往宜区采风。25岁的臧东升是创作组成员之一。当时彝族火把节已经过去，为让臧东升和战友们不虚此行，热情的彝族群众为他们专门组织了一场盛大的火把舞。在火焰和歌舞的启发下，臧东升顺利地写出了《洪流》的插曲《情深意长》。
1: 彝族啊，这个山清水秀啊，人呢就是能歌善舞，哎，他的民歌很丰富，舞蹈也很丰富，对我们创作《情深意长》这首歌和后来的创作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0: 1964年，《情深意长》作为女声独唱入选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东方红总导演周恩来总理提出，情深意长一直采用美声唱法，缺少民族特色。随后指定22岁的煤矿文工团演员邓玉华扮演彝族姑娘，重新演绎这首歌曲。
2: 总理很客气啊，跟我说，说我建议你啊，要好好的向王坤、向郭兰英学习，要唱好咱们的民歌。我也希望你啊，还要学一点西洋发声方法。我呢就是按照总理的要求，要唱的有民歌味儿，然后呢加上点西洋发声方法，就是说中西结合来唱这首歌。
0: 从未接触过彝族同胞的邓玉华一度对歌曲的民族特色和整体情绪没有把握，歌词第一句中的天上飞来金丝鸟就让他犯了嘀咕，金丝鸟是什么？词作家乔宇告诉他，你不必非要知道金丝鸟长什么样，金丝鸟就是红军给彝族人民的幸福和向往。
3: 红军是咱们的亲兄弟。
0: 与一般舞剧的写法不同，《情深意长》里没有波澜壮阔的主题动机，曲作者臧东升采用了悠扬婉转的旋律。
1: 实际上在长征中呢，我们很艰辛，爬雪山过草地，是不是都很苦，但是呢在彝族在彝海边一看两家成一家人的时候，那种心情是非常美好的，所以说呢说了很优美的旋律来颂扬这段感情。
0: 索马花儿一朵朵，红军从咱家乡过，情深意长生动地表达了红军到来时彝族同胞的喜悦心情和军民间的鱼水情深，几十年来广为传唱，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

0: 1957年，一部讲述战争背景下桃花村村姑杏花与画家徐大风之间曲折爱情故事的影片《风雨桃花村》在香港上映。影片中一首由女主角杏花母女对唱的歌曲《卖汤圆》也从此广为传唱，成为正月十五元宵节的一首必唱曲目。这首歌的词作者就是被人誉为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词人的陈蝶衣。
1: 我们今天提到他歌词的这个经典性，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是因为蝶老所抓住的是人性的巩固。一首歌一旦想流行30年、50年，在文化背景，在整个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你依然唱起它还有感觉，这就必定是抓住了所有人类共通的某种感情。
0: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3个月后上海沦陷，无数汇聚在上海的文化人纷纷迁徙，一部分去了大后方，另一部分则迁至香港。受自身工作和生活环境等因素影响，陈蝶衣后来也随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前往香港发展，并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填词生涯。
2: 应该说呢，就是随着陈蝶衣和像陈蝶衣这样的一批文化人和电影人和明星的移居香港呢，也把当年上海语境当中的那些发展的非常成熟的流行歌曲以及电影事业呢带到了香港，他们为香港的当时的本土文化的多元带来了非常重要的一笔。
0: 与陈蝶衣曾经创作的《南屏晚钟》等经典作品相比，《卖汤圆》只是他为电影创作的一首小小的插曲，以至于后来不少人都将其误认为是台湾的地方民谣。然而这首歌的传唱度和美誉度与陈蝶衣的其他作品相比却一点儿也不逊色。多少年来，每当元宵佳节，这首生动活泼又风趣幽默的《卖汤圆》便会唱响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地区，成为人们合家团圆、其乐融融、美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请听广播连续剧《淘气宝宝和警察爸爸》上集。
1: 边陲的小镇上，民警陶建军骑着自行车摇摇晃晃地载着女儿淘淘前往学校，开启了学生家长的又一天。此刻的淘淘大脑放空，嘴里啊塞满了包子。
2: 爸爸，
3: 哎，
2: 你说实话
3: 啊，
2: 你每天这么忙都在忙些啥呀？
3: 我不是说过很多次了吗？人民警察为人民服务。
2: 爸，
3: 哎，
2: 我算人民吗？
3: 当然了。
2: 那你老不给人民做饭，我很不满意。
3: 哎呦呦，哎，今天的包子，淘淘，那可是你亲点的啊！再说了，你不是让我努力以后成为国际刑警吗？未来的国际刑警现在送你上学，你多有面子呀，是不是？
2: 切，警察一般送的都是嫌疑人。
3: 哎
2: 呀，爸爸再见。
3: 哎，放学自己回家，快点写作业啊。
1: 潮水般的学生涌向小镇的学校门口，淘淘的一个同学嘴里填满了早餐，从豪华轿车上跳下来，一路小跑的来到淘淘身边。
2: 哎，淘淘，
4: 王童儿，
2: 你爸还骑个破车来送你，你不是说你爸是国际刑警吗？王童儿，你还是多想想，你把59分改成89分，怎么不让你爸知道吧？你这样容易没朋友。咱俩是朋友吗？不是，咱们是死党。哼，死党，今天放学我们俩要不要？
5: 太吵了，
6: 安静，都安静一下。昨天考试卷家长没签字的5个人今天必须要交上来。王童儿、崔心怡、赵子豪，还有
2: 大师啊。王童儿，你慌什么？
6: 王童儿，你这张卷子谁签的字？
2: 我爸，不是，是我妈，我妈。
6: 你妈？你妈什么时候签的？
2: 是她妈妈签的字，我证明。
6: 你证明？你昨天住他们家了？
2: 她的卷子就是签了，我给签的。
6: 淘淘，你什么时候给人当妈了啊？
2: 老师，不是，不是，老师。
6: 淘淘同学，下午请你爸爸到学校来一趟，找一下我。
7: 我们要协助市局参与抓捕犯罪嫌疑人王龙德，这是他的照片，等王龙德和同伙落网后一并遣送至市局。这次配合市局的行动由陶建军负责。陶建军，陶建军，
8: 到。
9: 所长，不好意思，早上送孩子。
7: 抓捕行动由你负责，你抓紧安顿好家里的事。
8: 是。
7: 老规矩，抓捕前交手机。散会。
10: 哎，这个王龙德哪有那么好歹啊，都跟踪了好几年了也没查出他个证据。他呀善于乔装，关键时刻总能金蝉脱壳。
11: 就是，市局都来人了，哪儿那么容易啊？
12: 哎，你俩少说两句，还不赶紧干活。
13: 涛哥，你看我刚来还没接过案子，有啥是我能做的？
9: 这样，你帮我从档案室查点资料啊。
13: 好，我这就去申请查阅档案。
14: 喂，你好。啊，
9: 哦，白老师，你好，你好。淘淘又在学校惹事了？
4: 淘淘爸爸是吧？
15: 是是是。
4: 淘淘呢，考试成绩还是稳定的。啊、上一次呢，还考了100分，说是你们家长工作忙，没给他签字。
15: 是是是。
4: 这个我理解，但是淘淘爸爸，你要知道，他假装家长给别的不及格的试卷上伪造签字，我觉得这件事你们家长得了解一下。
16: 啊、这还有。
6: 尤其是最近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呢，我还发现了一些其他问题。
16: 啊、
6: 这样吧，你到学校来一趟，我们俩沟通沟通，你说好不好？
16: 白老师，我现在马上要出警，非常紧急，实在没时间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6: 怎么回事？都说要家校配合，这家长开家长会就没来过，你看打电话都不让我说完。好，同学们，这次淘淘考得不错，考了100分。不过这次题也不算太难，我们班有14位同学都拿了满分。那我们其他同学呢，一定要向他们学习，好好努力，考好成绩。嗯，淘淘，你这张卷子今天回家一定要让你家长签字，尤其是下午要请你爸爸到学校来一趟，记住了没有？
2: 咋啊？100分还要请家长？淘淘，你真的要去派出所找你爸？
17: 那怎么办？
2: 你不都给我签了吗？你给你自己签一个不就行了？要不我给你签，就算互相帮助。
17: 你可拉倒吧，要不是你那么慌张，我怎么可能暴露呢？你就是传说中的猪队友。再说了，我考的可是满分，找家长签字那是低调的炫耀。以前我考100分没签字，可从来没请过我家长。我分析，老师让我爸来肯定不是没签字这么简单。
2: 要不我陪你去找你爸，好闺蜜有事一起扛。来，这辣条咱俩一起分享。
17: 我也算

0: 放了行。
1: 哎，算了吧，我这是帮你才毁了我这一世英名，你才请我一袋辣条，
0: 这
1: 怎么得五袋？
0: 行，
1: 我去找我爸，那是家属，能去派出所的还有一种是犯罪嫌疑人，你去吗？
0: 我就算了，你爸是警察，我这伪造签名是不对，但还够不上面见警察。班主任已经给我警告过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呵呵。
2: 秋风把树枝上的残叶一个不落的都收了回去，傍晚的派出所显得有点冷清。警官陶建军走进审讯室，脱下大衣，放下包，开始接手王龙德的审讯工作。
3: 问了多少了？剩下的笔录我来吧。
4: 快了。
2: 淘淘蹑手蹑脚地走到审讯室窗下，他是懂得察言观色的，虽然签字造假不对，但好歹自己考了100分，总不至于罪加一等吧，只要找准时机将功补过，一定会宽大处理的。这心里打着小算盘的淘淘垫着脚尖在窗外观望着爸爸的脸色，看到审讯室里的灯亮着，透过后窗户，淘淘看见陶建军脱下的外套大衣搭在椅子上，又从公文包里取了什么材料，越发觉得自己老爸审讯犯人的样子真的很帅。
3: 王龙德，
5: 等
3: 你早点交代你的情况，我们已经都掌握了。
5: 哼，
3: 上个月10号你去了哪里，见了什么人，你最好自己说。
2: 而对面那个被审讯的嫌疑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刚伸出手想隔着玻璃让爸爸看到他，突然这肚子里翻江倒海，情急之下扔下书包，捂着肚子奔向卫生间。而审讯室里的警官冯俊这会儿满肚子怨气，
4: 明早就接你走，你也别磨磨唧唧的就做个笔录，咋那么费劲儿？我告诉你，你不说别人说了，你就没机会争取宽大处理了。
2: 趴在窗外凑热闹的淘淘这肚子也凑起了热闹，真是来也匆匆，匆忙的竟然忘了带纸，蹲在卫生间里那是翻遍了口袋，可就连个纸渣都没找到，心里不禁呢夸赞起了同学
1: 王童儿，你个老六，拿三无产品的辣条糊弄我，等我出去扫平那些垃圾食品，搞到小爷我一世英名要毁在春文不带纸。哎呀，肚子疼。
6: 陶建军，陶建军，局长电话。
3: 哦，你们接着来，我等会儿就回来。
1: 哎呀，我爸办公室应该有纸吧。
2: 审讯还在继续，可多日的连续蹲守已经让冯俊哈欠连天了。可就在此刻，派出所突然停电了，
7: 又跳闸了。
8: 谁的烟囱呢？把电闸推上。
4: 别乱动啊，给我老实点。
2: 突然有人从后窗中跳出，吓了淘淘一跳，隐约看见那人手里拿着爸爸的大衣和包，机灵的淘淘此时顾上别的，站起来就追，可腿上的裤子立刻把他绊倒了，两条腿绑在了一起，浑身上下滚得全是土，顾不上提上裤子的他索性两腿一蹬，脱了外裤，穿着毛裤就悄悄地追了上去。在审讯室穿着单薄的王龙德逃命的样子也狼狈的不是一般，拼命的在寒冷的夜里狂奔，手里提着陶建军的外套都来不及套在身上，闷头在漆黑的胡同里穿梭。

0: 平时就上房揭瓦的淘淘算是棋逢对手，在熟悉的胡同里穿梭有如神助。俩人虽并列在两个胡同里穿梭，但淘淘总能在侧面看到疯狂逃窜的犯罪嫌疑人。虽然不确认这人为啥要跑，但想从他老爸手底下逃脱的想必也不是什么好人。随着心跳的加速，感觉追坏蛋的自己过瘾极了。不多时，只见王龙德窜进了一个小卖部，在里面打量着货架和周边的情况。淘淘顾不上隐蔽，也晃身跟了进去。这会儿的淘淘汗水夹杂着满脸的灰尘，早让这个清爽的短发小姑娘头发爆炸，灰头土脸了。
1: 老板，把您的烟给我劝一
2: 买饮料。
3: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打碎我这么多瓶，你得给我赔啊！你家长呢？
2: 哎，你哪只眼睛看见是我打碎的了？
3: 哎，这有人证。
4: 哎，是我。
5: 老大，你不是？
4: 废什么话？他们能困住我？老弟，放心。
0: 王龙德打个电话，没想到遇上了一个乞丐小孩偷饮料，打量了这个毛裤外穿脏兮兮的小孩，再看着小卖部老板大喊大叫，赶紧在顺来的衣服口袋里摸索钱包。
4: 行了，就四瓶，别为难这要饭的孩子了，我付了。
2: 谢谢叔叔。
0: 急于逃离现场的王龙德掏出钱放在电话机旁，转身就朝着不远处停着的长途班车走去。小卖部老板看着穿着毛裤浑身都是土的小孩，也没再说什么，嘴里嘟嘟囔囔收了钱，心里有点不落忍。小卖部老板打扫卫生前又看了眼淘淘这穿戴，不免动了恻隐之心，又把两块钱塞进淘淘手里。
3: 还有了吧，还有了吧，最后一套了。
0: 王龙德快步冲着长途班车走了过去，淘淘抱着饮料也紧随其后上了车，生怕让坏人溜了。
6: 五元十元，
3: 最后一套，加五元，打着娃娃一律35。
0: 急着逃命的王龙德火冒三丈，极不耐烦地从刚才那偷来的包里拿钱买票，可随手掏出来的是一个警官证，于是改口说：
4: 少啰嗦，执行任务呢，别在这磨叽，快走。
0: 这证件一亮，气势还真是吓到了司机，也没敢问刚才前后脚被推上来的小孩是不是和着警察一起同行的孩子。回头看了一眼即将满员的车厢，无奈地摇了摇头开走了。王龙德上车后瞪了一眼挡路的淘淘，并未多说，看汽车已经启动，这提到嗓子眼的心略微放下来些，东张西望的看着窗外有没人追来，随口向司机道：
4: 你这个黑车给老子开快点。
0: 王龙德不再搭理他热心救助过的淘淘，一心催促着司机开车离开此地，要知道此刻时间就是生命。刚才那一句不耐烦的咆哮正中司机的软肋，以为警察查车，这结结巴巴的
7: 摸啊，就是你钱过去了还没得来得及，我这最后一趟就收了85元，你这个给你堵上交行不行？
4: 你这是被罚的少了，我还有急事，有多快给我开多快。
0: 司机一听不是来给自己找茬的，把这黑心钱悄声地塞进了假警察王龙德手里，暗自放下心来，随口也应和着，这心里松快了不少，手脚更麻利地开着车。

0: 哎呀，这放心啊，这条路啊，没得人比我熟了。这放心啊，只要这双宽，没得人能比我宽啊。
1: 天逐渐亮了起来，一夜的狂奔让淘淘早都进入了梦乡。颠簸的路面让淘淘的头磕在了椅背上，迷迷糊糊的，他用手揉着眼睛，突然发现汽车停了下来。很快，王龙德的身影消失在一排平房的拐弯处。小鸡令淘淘在很远的地方跟着，因为个头小，几次王龙德机警的回头都被淘淘躲过了。走了一段路，王龙德闪进一户人家，随后看到这家窗户里的灯亮了。淘淘跟到院墙边，捡起地下的石头，在墙上画了一个丁老头的标记。晨练的人们这时从淘淘身边经过，看着这个奇怪的孩子。机灵的淘淘脸贴着墙，像螃蟹一样横着走路，挪到了一边。回头看看，没什么人了，转过身来，满意地看着自己画在墙上的标记，又环顾四周。不远处，马路对面有一家公用电话亭，于是激动地跑了过去。刚拨通电话准备报信的淘淘，来不及多讲，看见一个妖艳的女子也进了刚才那个门。来不及多说的淘淘撂下电话，朝马路对面跟了过去。突然，一辆飞驰的摩托车擦身而过，淘淘躲闪不及，被撞倒在一旁，趴在地上。
2: 哎，嘎巴，你没事吧？
3: 我没事。
1: 看到淘淘还能动，骑摩托车的小伙子慌慌张张的自言自语说了句。
2: 啊，这飞侠的娃娃，什么你很，你过马路你看着些啥？哎呀，把人吓死了！哎，我这个要是把这事情一天摊上，我就说我白干了。哎呀，好好，没事就好。哎，我可没帮你啊，是你个人犯错的。啊，那好了，我先走了。
4: 郝建军，到，你们怎么搞的？所长，都是老警察了，怎么能让嫌犯跑了呢？所长，你知不知道这是多大的问题？
5: 不知道。
4: 你这是要被追究责任的。外面谣传你这是黑了心，把人家放跑了。
5: 哎，所长，你还不了解我吗？我怎么会做对不起大家的事呢？我
4: 好了，好好想想，怎么交代清楚吧。
1: 那边淘淘爸爸正在挨骂，这边淘淘被撞得躺在马路上，一群围观的人七嘴八舌地猜测着。
6: 哎呦，这飞侠害死人，也没有人
7: 报警。大清早，司机还没睡醒呢，这么人就跑，
6: 非干哈的事儿。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淘气宝宝和警察爸爸》上集，编剧朱娜、王宏伟，导演朱娜，编审任志明、孙康，总编审杨华，音乐指导黄文涛、张东明，录音合成王进红、许聪、鲁健，音响效果范博宇、武生静，拟音刘喜慧，文学编辑薛梅，责任编辑刘小曼。

0: 主题曲牢不可破的屏障，作词作曲演唱段兴华，片尾曲镇边关守江山，作词段兴华 FR， 作曲段兴华，演唱段兴华，艺术总监牛乐，统筹傅立，监制肖波，总制片廖建泰，总策划王银军，总监制王国强，剧中人陶陶由崔欣怡演播，王重耳由王逸飞演播，陶建军由张亮演播，王龙德林所长由平东鹏演播，张美房东由朱娜演播，黄飞旅店老板由傅立演播，大武由安东演播，冯俊客车司机由张乐民演播，白丽由刘小曼演播，老板由吴永庆演播，警察由田亚洲演播，导游由韩静演播，服务员由侯艳照演播，摩的司机由张瑞福演播，片头由谢俊演播，旁白由范多肥演播，出品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1: 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一定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给我们留言。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将继续来关注，从代步工具到移动之家，新能源汽车为什么掀起了居家化浪潮？
1: 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7月1号起实施，快递包装将如何告别？层层加码。
0: 广东广州公布楼市偷面积首张罚单，什么叫偷面积？对于普通消费者又有哪些影响？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们首先要说到的是新能源汽车，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啊，现在不少新能源汽车的内饰配置越来越像家里了。怎么说呢？因为里边有大屏影音、零重力沙发、可躺平座椅，还有车载冰箱、香氛系统，甚至有的车还出现了折叠办公桌，真的是满满的居家氛围感。
0: 俗称叫冰箱彩电大沙发。那么移动的生活空间已经成为了新能源汽车市场的一个潮流了。各大车企不再比拼原来的像动力啊、续航这些传统的性能，或者说不再只是比拼这些了，还要比拼的有休闲娱乐、移动办公啊，这些场景也都要比一比，而且这些东西

0: 搬到车里之后呢，车就成了一个浓缩版的流动小家了。
1: 那么新能源汽车为什么会掀起居家化的潮流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浙江湖州的杨洋最近购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他向记者表示，选购时他主要考虑的是宽敞的车内空间和舒适的座椅，这些比较实用的功能。
3: 我现在这个车上的座椅使用率比较高的，中午下班呢也不想回家，所以我就想在车里就是把座位放倒啊，让身体更加舒服，然后午休个20分钟也特别的解乏。这个折叠车载办公桌也很好用，在外对接工作、整理文件啊，不用特意去找一些咖啡店，停车的话就可以办公。
2: 除了日常通勤办公，车载居家配置也提升了不少家庭出行的幸福感。车主张岩表示，车载冰箱已经成了他们家的出行刚需。
4: 因为夏天可以带着小孩子一起出去玩玩，然后呢，冰箱里面可以放一点我们去玩的那些冰水啊、零食啊，然后小孩子要吃的那种辅食，那这样也省得我们去路边的那种商店去买了。我觉得对我们出行来说还是方便不少的。
2: 其实，这股居家化风潮的兴起并不是偶然。近几年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及，三电系统、续航里程、智能驾驶这些核心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大部分车型在动力、续航、节能这些基础性能上差距越来越小，单纯比拼谁的续航更长、加速和充电更快已经很难分出高低，拉开产品差距。所以车内空间体验、舒适配置和多元化的生活场景功能就成了各大车企竞争的新赛道。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相较于传统燃油车侧重机械性能，新能源汽车电动化平台天然具备优势。
5: 新能源汽车它有这个天生的这个电动平台，这个电动平台呢，它具备电池的容量大，电池的输出功率也比较大，可以给大功率的电器供电。像以前的大屏幕彩电啊、冰箱啊，在燃油车时代啊，是个大负荷的电器。传统的燃油车嘛，它都是用12伏电池供电的，它支撑不了这么大的功率。那么在电动汽车时代的，它这个就不成问题了，因为这个电动汽车给冰箱、彩电呢这些配置啊，提供了可能性。新能源汽车这个市场啊非常大，比较明显的就是家电企业，他们都来投入新能源汽车的零部件的开发。汽车里面的这种车载香薰啊、折叠办公桌呀，这些产品都出现了，而且技术更加成熟，它的成本还下降了。
2: 实际上，这些车载冰箱、大屏、沙发之类的居家配置，早年基本上是几十万豪车的专属配置。张翔表示，如今这些配置能快速普及到普通家用车上，是技术升级和市场发展双向发力的结果。
5: 现在这些产品都是形成的规模经济效应，这个量大了以后，它的采购成本也低了，购买门槛也下降了，它也是一个把汽车啊智能化、网联化的一个手段，可以跟网络的连接更加紧密。
0: 这样的变化归根结底呢，还是大家用车的需求有了变化。
1: 嗯，
0: 现在流行的自驾露营这些休闲方式呢，让汽车成为了这个通勤工具之外，人们比如说除了住宅还有办公室啊，人们可能或者是愿意停留最长的一个时间的地方。
1: 对，
0: 那待得久的话，自然就希望说车里要舒服一点，放松一点。
1: 没错，那也正是因为精准踩中了用户的需求，所以汽车居家化的产品思路也给新能源车企带来了实打实的销售红利。不过这些五花八门的居家配置真的是个个都实用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从实用性的角度来看，有些车主认为这类配置并非所有场景都适配。
6: 座椅放平，躺一会儿睡一觉，这挺舒服，挺好，挺解乏，这些我认为都是挺实用的，您之前的车上基本上也没有。但是呢，有些配置啊，我认为它的实用性就不太高了。你像现在很多车都宣传那个后排电视，但是的话这个开车的时候吧，你看它迷糊，你停车看其实还不如看会手机呢，孩子也不能让他看太多。
2: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虽然一些配置在当下日常用车中或许用处不大，但这并不是无效堆砌，而是车企为未来出行场景提前布局，也是汽车空间智能化升级的必然趋势。
5: 汽车啊，逐渐从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变成一个智能的空间，以后的汽车啊，就是最终啊会走向无人驾驶时代。那个时候啊，我们的车主啊进入车以后啊，他就不用去专注于驾驶了，更多的时间是休息。

0: 电缆可以做得很小，数量很少，这样的话车里面的功能就会越来越多，非常紧凑，而且成本能控制得很好。车主啊，从办公室里面出来，从家里面出来，走到车里面的时候呢，只是一个空间的改变，它的所有的功能呢都会在车里面体现，实现一个无缝连接。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收到了快递之后要打开一层层的包装，撕下一圈圈的胶带，这是大伙儿日常收快递的一个常态了。长期以来，为了规避运输破损的风险，快递行业普遍都存在着保守打包、过度防护的情况，不仅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快递垃圾堆积也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
3: 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2026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将快递包装箱适配、快递包装层数、封箱胶带使用量作为了关键性指标，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快递包装如何告别层层加码？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4: 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京东镇的一家快递驿站，记者看到打包环节全面提质瘦身，优先复用旧纸箱，统一更换窄幅环保胶带，改变过去多层缠绕的操作习惯。驿站负责人张燕飞告诉记者，
5: 包装的话，以前好多纸箱子上面胶带都是封满的，现在就是粘性比较足，但是没有那么多胶带了，这是计件嘛。以前的话，它是外面还要再套一个袋子的，现在就是直接用包装直接给包下来。
4: 绿色简约的快递包装也让消费者收获了更舒适的体验。南昌市民王婉仪说，
6: 像以前的话，我自己会买一些小东西，那他可能会给我里三层外三层，然后就包得特别复杂，我自己在家里去给它拆开来也很麻烦。那现在的话呢，我经常会发现我自己现在收到很多快递，它就包装也挺简单，节约了我们的资源，对于我自己来说也很方便。
4: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以往行业普遍采用大箱套小件、多层气泡膜、胶带多圈缠绕的打包方式，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两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四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针对性精简特殊物品包装流程，实现耗材减量、防护不减。淮安邮政新城揽投部经理贺继军，
7: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三四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消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下一步，我们将联动淮安本地电商产业园，上门推广源头包装减少方案，减少过度包装。
4: 在河南省商丘电商物流产业园，日常寄递、仓储打包已经全流程推进绿色包装整改，绿色包装操作已纳入员工日常培训和绩效考核。分拣员李静静，
8: 现在园区统一培训了标准化的到包方法，啥样的货品用啥样的箱子，最多几层包装，胶带怎么规范的粘贴都有明确的标准，单件快件包装物料消耗减少近30%，打包速度明显的提升，包裹外观也更加的整洁规范。
4: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记者看到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9: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件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制板。
4: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一年来，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切身感受到快递纸箱薄了、胶带窄了、面单小了、循环包装多了。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10: 一年以来，全行业呢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三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

0: 生物降解、竹筷底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1: 据了解，当前绿色包装技术创新和成本控制是制约行业绿色发展的两大瓶颈，也是全链条治理急需突破的重点。林虎表示，将持续推动绿色包装科技创新，
0: 加快应用以竹代塑等经过绿色产品认证的包装，丰富循环包装应用场景，鼓励绿色包装生产企业抓住机遇，持续在科技创新和降低成本上狠下功夫，推动包装产业创新，生产着更多新产品来替代传统的包装。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广东省广州市近日公布了楼市偷面积的首张罚单。广州荔湾区城管执法局对当地某城中村改造项目作出处罚决定，认定这一主要功能为商品住宅的项目未经规划许可，将装饰住改建为结构住，改建面积近200平方米。那么开发商为什么要这么改建呢？
4: 有业内人士就指出说，报建阶段是装饰住，项目完工变成了结构住，就可以把原本室外不计入套内的外立面凹槽等等区域封进室内，变成了业主能使用的套内空间，就实现了只送面积不占计容指标。但是这类改建未经规划许可，属于违建，应给予处罚。
3: 那么类似偷面积的做法还有哪些，存在着什么样的隐患，对于消费者会造成哪些影响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根据荔湾区城管执法局出具的违法建设行政处罚决定书，这一商品住宅项目将19-1栋的4-31层以及19-2栋的2-15层、17-31层、33-48层的装饰住均变更为结构住，其中还有部分楼层属于避难层，总的改建面积合计199.34平方米。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这属于典型的偷面积行为。
6: 所谓的装饰住呢，它本质上起到一个造型的作用，就是为了这个美化城市的风貌，在楼体外部建造的没有钢筋承重独立悬挑的柱子，它在楼栋外墙的外侧和室内主体墙体是断开的，目的呢基本是为了美化立面。那么把这样的装饰住如果变成内置钢筋属于楼栋主体承重体系的结构柱的话呢，把外墙向外就拓展了一截，原本外墙外的空间被墙体柱子完整的围合起来了，就可以变成建筑主体内部的封闭空间，这样的话变相的增加了室内可用的空间。一些项目呢借此打起了擦边球，将这类空间包装成免费赠送的面积。
5: 一般来说，住宅的得房率是指每户实际使用面积，也就是套内建筑面积与包括套内建筑面积与公摊面积在内的总建筑面积之比，得房率高，消费者自然会认为比较实惠，也因此楼盘的竞争力也就相对更高。所以市场上一度通过偷面积等做法出现了100%得房率乃至140%得房率的住宅。李宇佳表示，类似的做法还有前期压缩户内面积，后期通过改造阳台、花池、飘窗等方式变相提高得房率的行为。
6: 2023年11月，广州容积率管理新规落地以后，飘窗、阳台、花池、入户花园等半计容不计容的空间成为开发商提高得房率的核心突破口，各地也都存在类似情况。总的来说，主要就是通过飘窗的改造、假装饰住的搭建、花池违规的填平等手段，在报建环节规避容积率管控，交付时再进行二次的改造，变相的增加了户型的得房率。但是呢，今年广州4月份出台关于支持高品质住宅建设的若干意见以后，明确要求住宅建筑除首层外公共开放空间不计容的比例不大于本栋建筑计算容积率中建筑面积的5%，这就相当于做出了一个引导，要通过设计水平的提高，打造高品质公共开放空间，而不是去拼这个得房率。
5: 作为普通消费者，可能好奇，能够获得的套内面积更大，不是更好吗？那这种偷面积的做法岂不是于我有利？李宇佳认为，事实并非如此。
6: 一是 容易造成安全的隐患，包括工期、民事等纠纷问题。比如他没有报批，就没有经过规划的审查，也就可能会导致无法通过验收，无期交付。二是计算得房率后的价格比其他在售的项目同类二手房还要低，这是不公平的竞争。那么这个问题呢，也是导致广州2025到2026年房价下跌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进而让后者降价反噬到了新规的产品，导致新规之间项目之间的恶性竞争，价格内卷，不仅不利于市场的稳定，更不利于居民资产的稳定。三是导致房地产业对好房子高品质的理解走歪，产品同质化竞争，低水平内卷，到头来导致去化出现下降，地方土地的价值呢也会被人为的降低。所以这样得来的套内面积，虽然可能表面上看来对消费者有利，但面对这些宣传的时候，消费者也要更加审慎的对待。
5: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去年正式实施的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可以说是国家对好房子提出的底线要求。这一规范就对住宅层高、居住环境、适老化设计、住宅安全性等多方面提出要求。李宇佳认为，对消费者而言，套内面积固然重要，但通过偷面积得来的套内面积往往处于阳台等边角位置，使用效率未必就高。开发商还是要在户型设计等方面下足功夫，真正从居住者的角度出发，满足公众对改善居住条件的期待。
6: 靠偷面积不仅违反了建筑设计规范，还带来了隐私的损坏、安全隐患等问题，而且也是低水平的竞争。所以广州这次的行政处罚也是一次动真格的表态，不对这种偷面积的做法继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然呢，能否严格控制主要看后续的批后监管能否长期严格的执行下去，形成制度的标准。
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近日，一轮热浪席卷欧洲大陆，欧洲多地打破了高温的记录。当地时间27号，欧洲多国政府发布大范围高温预警。
3: 但是呢，欧洲国家这个空调的普及率是远远低于其他地区主要经济体的。那在这种高温天气下，欧洲的制冷困境就卡住了。那到底卡在了哪儿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27号，德国、捷克等地刷新本国最高气温记录，匈牙利、波兰等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布高温预警。这场早到的热浪正从民众生活、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等多个维度对欧洲造成系统性冲击。在法国，持续高温使供电线路承受更大压力。法国电力公司日前被迫关闭一座核反应堆，并降低另外两座核反应堆的输出功率。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说，受高温天气影响，瑞士冰川上个冬季累积的冰雪预计将于29号完全消融，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早，仅次于2022年。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利斯26号表示，近日席卷西欧、打破多项气温记录的热浪将继续向东蔓延，影响整个欧洲大陆。
11: 到本月底，热浪将席卷西欧、中欧、南欧大片区域，并在之后重点影响中欧与巴尔干半岛。当地气温将较往年同期高出3至10摄氏度。要知道，现在才6月，当下欧洲的高温水平通常要到7月末8月才会出现。
10: 在这样的极端天气下，城市里高温带来的挑战更加直接。欧洲许多建筑的设计逻辑以冬季需求为核心，强调保温。厚墙体与高密封性虽能锁住热量，却在酷暑中将室内变成了难以降温的闷罐。高温持续，欧洲的空调普及率却常年在低位。欧洲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空调等制冷设备。为什么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欧洲，民众却较少使用空调等制冷设备呢？这背后既有建筑条件限制，也有制度和成本因素。首先，欧洲很多老旧建筑没有预留空调管道，一些历史建筑出于保护外立面的需要，安装室外机往往需要经过业主同意和市政部门审批。空调安装难度大，成本高，同时高昂的使用成本也让不少人犹豫不决。以柏林为例，居民电价约为每千瓦时0.4欧元，一台普通家用空调每天运行8小时，一个月电费就要增加100到150欧元。此外，还有政策层面的限制。为应对气候变化，欧洲制定了绿色发展的一些目标，大幅增加空调的使用可能会让相关目标更难实现。一些欧洲国家为此还推行了限制使用空调的政策。例如，西班牙2022年出台规定，公共场所的空调温度不得低于27摄氏度。
4: 当极端高温的考卷难倒了欧洲旧有的社会体系，政策和需求之间的温差反而催生出了市场机遇。一批中国制冷企业正带着灵活的产品设计，写下新的解题思路。
10: 受高温天气影响，欧洲制冷需求快速攀升。一家国产空调企业的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之声，针对欧洲居住户型、安装条件及消费习惯，公司研发出免安装、即插即用的移动空调，高度契合欧洲市场使用场景。2026年上半年，该品牌在法国的终端销量同比大幅增长超50%。在浙江宁波的一家外贸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加紧处理跨境电商平台上的订单。拥有智能显示屏的风扇以及小巧的移动空调，成为了今年平台上的爆款。外贸端订单激增，上游生产企业同样开足马力。在一家主营制冰机的企业，车间内装配、检测、打包等工序有序推进。该企业国际贸易总监郑黎介绍，受欧洲持续高温带动，小型家用户外便携款制冰机需求大涨。
12: 今年1到5月份，制冰机，销往欧洲的那个销售出库量啊，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70%多。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建筑小工的冠军梦，采制总台记者朱心怡。
13: 对，前面我们是学习了挑染，对不对？还记得挑染是怎么挑的吗？挑染操作是我们取一片出来，然后用尖尾梳去挑，对不对？但我们今天学的不一样啊。
14: 重庆五一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训室里，24岁的田飞鸿多数时候都是站着的。身高1.78米的他微微弓着腰，跟学生说话时不紧不慢。一到做示范时，手中的剪刀与梳子就开始在眼前翻飞。
15: 因为这份技能改变了我的命运，让我现在能够当老师，能够一直待在重庆。因为待在重庆是我小时候的梦想。
16: 你喜欢它的什么地方？
15: 高楼大厦，3D， 现在是8D 魔幻了。
14: 学生们还不理解，田飞鸿才20出头，右手大拇指与食指间怎么会磨出那么厚实的剪子？但他们大都在手机上搜索过，老师22岁就靠剪发站上过世界冠军的领奖台。
17: Four gold medalists， 飞鸿强 from China。
14: 2024年9月15日晚，法国里昂欧洲会展中心。主持人的声音穿透扩音器宣布，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冠军是来自中国的田飞鸿。这个平日里安静内敛的贵州男孩身披国旗，在踏上最高领奖台的瞬间高高弹跳起来。
15: 那个时候可能太激动了吧，脑袋里面它也是比较空白的，因为我平时我是不会去蹦，更不会去跳，上去那不由自主他自己他就想跳。
14: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高手云集。田飞鸿也没有想到，2018年贵州铜仁沿河县滚烫的那个夏天，他手里还攥着粗糙的钢管和沾满泥沙的红砖。短短六年时间，他举着轻盈的剪刀和温热的吹风机，能让鲜艳的五星红旗在世界舞台闪耀全场。
15: 是我的师爷吧，告诉我什么都不要怕，干就完了。聂老师他也是夸我可以，很棒。最经典的一句就是干得漂亮。
14: 2018年，田飞鸿16岁，和他眼前的学生一样的年纪。那年夏天，少年的肩头扛起的是几十斤重的钢管，从清晨干到天黑，一天的报酬只有50元。
15: 中考结束过后，也是考试的话就是不太理想，当时就没有选择继续读高中。那一会儿正是最热的时候，就是我到工地上去扛那个钢管，然后还有拉线呀，这些都顶着太阳晒，也是苦力活嘛。
14: 命运在一段视频中转弯，田飞鸿无意间刷到了一段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视频，手机屏幕上重庆姑娘聂凤夺得了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的金牌。田飞鸿把视频看了好几遍，脑海中始终盘旋着一个问题：剪头发还能获得世界冠军？
15: 他举着国旗走到那个最高的领奖台上，气场很强。当时我看了过后，我就也非常的激动嘛，就是美发它不就是简单的剪个头发吗？没想到它就是可以成为世界冠军，可以去比赛，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我就感觉好像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了。
14: 过了几天，田飞鸿拨通电话跟父亲说，他不想一辈子就在工地上度过，他会珍惜再次学习的机会，学一门手艺养活自己。揣着仅有的500块，田飞鸿坐上了开往重庆的绿皮火车。田飞鸿满腔憧憬进入重庆五一职业技术学院，可他很快发现美发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洗头、按摩、烫染、接发，每一项都需要扎实的基本功。
15: 在之前我就只认为我来学就可以直接上剪刀，可以直接开始剪头发，但是我开始学了过后，我才发现需要很多时间去堆积，而且还需要美感，还要不停地学习更多的新知识。当时第一次给真人剪头发，美发老师他在旁边看着我剪，我拿着剪刀还有梳子的时候，整个手都在抖，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去下剪刀，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剪，就是很害怕。
14: 从此实训教室里的那盏灯总是整栋楼里最晚熄灭的。同学们放学后去打球，田飞鸿就对着头模练习拉发片、修线条。同学们周末去逛街，田飞鸿在教室里一遍遍地练染发。室友们过年放假都回家了，他还留在学校跟复杂的盘发造型较劲儿。
15: 我那会儿比如说中午休息的时间还有下午休息的时间，其实周末基本上都全在练习，
16: 每天重复每个模块。
15: 比如说盘发的话，我一天可以练10多遍，就是包括过年自己都没回去一样练习。
14: 凭借这股近乎执拗的专注，入学仅半个学期，田飞鸿就被选拔进校队。在那里他终于见到了偶像聂凤，成了聂凤的学生。
15: 他没在工作上的时候对我们是非常非常亲和的，工作起来就不太一样。他教我们一个东西，因为他已经把他知道的他会的把最好的教给我们了，但是我们的悟性不太够的时候，他更多的是自己在着急，就是该说得说，该骂得骂，因为这些都是为了我们好嘛。
14: 2019年起，田飞鸿开始陆续参加各种比赛。
15: 这个是特邀选手啊，这个乡镇振兴的金牌，国内的分量也是很高的。然后这个是国家队选拔赛的，这个就是世界技能大赛选拔赛的第一名。
14: 2024年时，田飞鸿已经是拿了多次大奖的竞赛选手，他开始向着世界技能大赛这座高山冲锋。
15: 国赛当时差不多准备了1年多，国赛过后就是进国队，国队差不多就是大半年。我们4-5进1，
14: 田飞鸿险胜拿下第一，拿到了那张飞往里昂赛场的唯一入场券。
15: 能够代表国家去参赛，这是想都不敢想的，但是又怕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嘛，怕辜负了大家的期望，也怕就是拿不到奖的话会很伤心，真的就是既开心又紧张又害怕。
14: 世界技能大赛要求选手年龄不能超过22岁，且只能参加一次比赛。比赛共包括7个模块，分4天进行，累计赛程近20个小时。这不仅是对选手技术的考验，更是对体力、心理和意志力的极限挑战。
15: 确实那一会儿就是感觉自己全身心都已经投入到了我的操作当中，脑袋里面没有其他任何的想法。有一个小插曲，当时让我短暂的拉出了那种环境。我们的工位那里都有我们国家的国旗嘛，就是我听见了外国的小孩们他们在那里叫中国叫 China， 我当时惊了我一下，那一会儿心里面就是那2分钟，我是感觉国家是非常强大的。
14: 揭晓成绩的那天，田飞鸿早早起床，穿上中国代表团统一的服装，黄色西装，红色领带，白裤白鞋。出发前，师傅聂凤为他亲自设计了发型，头发侧梳37分，分缝处将一缕头发染成金色，一字造型寓意第一名。
15: 那一撮头发它是立起来的，一个一还是金色的，寓意着就是能够拿到好的成绩。
14: 站在场馆里焦急等待比赛结果的时候，田飞鸿一边搓手一边在心里默念，要是能得银奖也很知足，没想到是冠军。
18: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Albert winners.
15: 叫到我的时候，那一会儿其实脑袋是懵的，就是一下子脑袋像被抽空了一样。然后那2秒钟缓过来过后，全是激动、高兴、兴奋，也是没有辜负任何人的期望，就是也没有辜负自己。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接下来半小时，晚高峰将关注康养出行、户外团建、客户答谢、保险旅游营销套路背后暗藏哪些风险。
0: 老人被微信群轰炸，有77万条未读消息，那些被拉入各种微信群的老年人怎么办？
1: 全球海洋热浪预报产品正式发布，海洋热浪有哪些危害？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花小钱就能够享受高品质的出游，还有专属的客户福利加持，不少市民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很容易被保险公司推出的低价旅游活动所吸引。
1: 近日，河北金融监管局发布风险提示，近年来一些保险机构保险销售人员以康养出行、户外团建、客户答谢等名义组织旅游活动，借机开展保险产品宣讲推介活动，通过给予保险合同外利益吸引、人情氛围裹挟、集中宣讲洗脑等方式，引发消费者冲动投保、权益受损、扰乱金融秩序、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保险旅游营销套路背后暗藏着哪些风险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3: 明明是旅游福利，为什么会变成营销套路？先来看看监管部门发布的真实案例。某寿险公司老客户的王大爷，多年以来累计投保金额超过50万元。某日接到该公司工作人员通知，只需要1200元即可参加公司的专属感恩回馈的6日出境游活动。出行后，王大爷发现组织活动的人员没有开展旅游业务的合法资质，同时主办方每天都会组织保险宣讲会，重点推销年交保费10万元以上的分红险，强调旅游专属优惠仅限当天，并且对不愿意投保的客户采取冷暴力等方式施压。针对此类现象，金融监管部门剖析了其中隐藏的多重风险。风险一，旅游福利的捆绑投保造成财产亏损，保险销售人员将旅游福利与保险投保强制捆绑，以现场投保专属或者是投保客户专享等为噱头，刻意烘托

0: 稀缺感、紧迫感诱导消费者现场快速决策、仓促投保，消费者极易在没有仔细了解保险产品保障范围等等核心内容时盲目购买与自身需求不匹配的保险产品，导致后续出现缴费压力过大、保障不符合预期等问题，产生高额退保扣除费用，造成个人财产损失。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认为，保险销售人员的上述营销套路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1: 老年的消费者很容易被他那种环境气氛所裹挟，在那种环境下他做出的购买选择确实很难是出于他真实的一个意识的表示，而是迫于这种人情的压力，或者说迫于当时那一种氛围。
0: 风险二，虚假宣传误导销售陷入维权困境。旅税会的营销可能存在信息不对称、宣传不规范的问题，使用保本保息、稳赚不赔等话术夸大收益，回避风险，模糊保险产品的性质，隐瞒合同关键信息。陈银江指出，旅税会的营销话术在法律上明显涉嫌虚假宣传，甚至涉嫌构成欺诈，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1: 那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有关的银行保险机构的相关的管理办法，金融机构是不得发布夸大产品收益、掩饰产品风险的信息。那么这种分红险的收益本身它是具有不确定性，如果它使用这一种保本保息、稳赚不赔的绝对化的这一种用语，那么它显然就夸大了保险产品的功能，完全不符合保险产品的一个真实的情况。所以这样的一种行为，那么属于一种典型的虚假宣传或者说误导营销的一个行为。
0: 风险三，变相输送额外利益，违反合规底线。保险销售人员承诺或者是赠送旅游活动，诱导消费者购买保险产品，以公司补贴旅游经费或者是免费旅游等方式，涉嫌向投保人变相输送合同外的利益，涉嫌违规销售或者是非法集资行为。北京工商大学中国保险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宁威指出，
2: 保险销售人员以公司补贴旅游经费、免费旅游等方式吸引客户，确实是涉嫌向投保人变相输送合同外利益。这个判断的主要依据呢，是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16条第四项，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不得给予或者是承诺投保人、被保险人等等合同约定以外的利益，我们简称为合同以外利益。其实不光是旅游、娱乐安排、就业等等，这都算是这种非物质性的合同外利益。
0: 公开报道显示，近年来相关部门已经披露了多起类似保险旅游营销的违规案件。宁威指出，旅税会等相关违规营销屡禁不止，背后主要是出于利益驱动的原因。
2: 首先，业务员他除了保单佣金之外，他还有可能会从合作的旅行社拿到返佣或者是人头费。其二呢，保险机构通过这种旅行式的游说会，它比较精准地触达有实力的中老年客户，他们会主推一些高保费的、高现金价值的这种产品。这种产品的特点呢，是建军保费比较高，而且业务员也能够拿到相应的比较高额的佣金。第三个呢，应该是效果比较好，因为我们知道人呢是有从众心理的，是有羊群效应的，老年人有意识的带到风景秀丽的地方进行集中的游说，效果应该会比较好。
0: 针对保险旅游营销，宁威强调要谨慎参与相关活动，面对保险公司以客户答谢、感恩回馈为名推出的低价旅游活动，消费者务必要提高警惕，购买保险要选择正规渠道。陈银江认为，要加大对此类营销乱象的打击力度。
1: 如果他确实是违反了有关的法律法规的，要依法对他进行相应的查处，对这些机构要进行相应的这一种罚款，而且你要追究有关保险公司的责任，甚至要跟这一些保险公司的这种评级啊，包括信用啊，要去挂钩，要去追究他相应的信用监管的这一种责任。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最近一位老人手机里面有77万条未读消息的新闻吸引了很多朋友的关注。有位博主说呢，自己90多岁的奶奶被拉入了多个微信营销群，微信里边有77万条未读的消息，而在删除之后不久又重新增

0: 疯涨了数万条的消息。
1: 老人为什么成为了私域营销围猎的对象？又是谁给老人的手机发了77万条的消息？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2: 今年2月，博主林西米发视频称，自己过年回家发现90多岁的奶奶手机里有多个微信群，未读消息有77万条。
3: 这种该怎么办呀？我奶奶她那个手机太卡了，77万多消息该怎么办啊？这怎么删啊？这些
2: 原来这些微信群多由企业微信用户将老人拉入，基本都在销售保健品、做营销等。
4: 像我奶奶手机上有这么多企业微信联系人，而且这些还都是营销号、保健品啊，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而且他们的企业归属都是什么杂货店啊、百花店啊。我已经和我妈妈删了好多好多什么企业微信联系人了，我退一个他们拉我奶奶进群一个，而且还都是10几20人的小群，这些小群都是没有消息通知的，我真的有点绝望了。所以说我奶奶这种微信账号还有救吗？
2: 半个月后，这位博主又播出了一期新视频，之前删掉的大量营销号消息又占满了奶奶的微信。
3: 半个月前手机是当时77万，已经帮他删过一次了，之后半个月再来的时候都已经快5万条消息了。
4: 这些人都是我奶奶在公众号加的，听说是有福利之后就加了很多人，但是今天我爹给我的任务是让我帮奶奶把这些都删干净。
3: 半个月前已经帮他删过一次企业微信联系人，但是还是有很多，就是还在不断增长当中。
2: 记者搜索互联网平台发现，网友反映此类面向老年人的营销问题还有很多，以企业微信联络、短视频推广等渠道为主。北京的郭先生向记者反映，自己父亲的微信里总会莫名其妙地被很多企业微信号拉入群，他定期要为父亲清理微信。
5: 把那个之前被拉了好多群，然后拉了我给他退了，把那个群主也删了，然后过两天发现又被拉了，同一个企业微信的人，但是是不同的企业微信的号。
6: 爸爸，你
5: 就几十条、几百条吧，群里各种莫名其妙的链接，不知道怎么就加上了。
2: 检查微信相关功能，虽然可以单独查看企业微信联系人，但删除联系人时仍需挨个点击删除。对于博主反映的问题，腾讯方面表示，微信和企业微信将对从引流到私域的路径加强监管，严格打击骚扰用户、虚假夸大营销的行为。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介绍，此类乱象都是各种私域营销企业获客盈利的手段，往往以免费产品、免费试用等为诱饵，添加老年人的微信号，利用微信40人以下群聊无需被拉者确认可直接入群的机制进行营销。
7: 个人建议啊，应该是说对任何的拉群行为都应该要求用户二次确认，不管是多大的群、多小的群，也就是说只要拉群都需要被拉的人呢进行确认，能够有效的解决很大的。
2: 除了各种营销群外，包冉认为各个应用软件都应该在适老化适配上有更多动作，软件内容不应止于字体放大，还应参照未成年人模式推出老年人模式，
7: 应该进一步对适老化开发。但是如果问题已经发生了，而且很严重、很具有普遍性的时候，这时候相关的监管的规则也应该升级，要求要细化。是确定的，第一个原则是说一定要尽到这个信息的完全告知，也就是需要用户的自己的亲自确认。第二个呢，要引入求助机制，很多老年人他也不懂啊，他不知道这种东西到底是什么呀，是吧？这个求助机制可以向自己的子女亲属啊，或者是自己比较熟悉技术产品的老朋友来请教，也不是所有的老年用户都是技术盲，这个主动权要交给用户。然后呢，服务和产品的提供商呢，要严格自律，并且接受升级后的规则的严格执法。
8: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苗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9: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0: 昨日新闻重现。
6: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近日发布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热浪预报产品。根据介绍，这款产品可以预报全球海域未来一周海洋热浪的生效过程、影响范围还有强度变化，进而提升我国海洋热浪灾害预判和应急处置能力。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0: 海洋热浪是海温连续五天超出当地常年均值的异常增暖现象。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海洋升温趋势愈发严峻，海洋热浪已演变为高发的新型海洋灾害，是海洋防灾减灾和全球海洋治理亟待解决的重要难题。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高级工程师李志杰介绍，海洋热浪的形成机制非常复杂，
11: 不同的海域海洋热浪发生机制差别比较大，即便是同一海域，每次发生海洋热浪的原因也有可能不同。目前学界比较认可的原因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全球变暖，第二方面的原因是大气强迫，包括太阳辐射增强，云的覆盖率降低，表层风场减弱，局地海洋它向大气释放的热量就会减少，这些都有助于海洋热浪的发生。第三方面是海洋动力过程，包括暖平流增强、混合层变浅和上升流减弱，这些都被认为是促进海洋热浪发生的主要原因。
10: 所以简单而言，海洋热浪就是类似于海水温度过热的一种现象。那么它将造成哪些影响？李志杰表示，海洋热浪会严重威胁海洋生态安全、渔业经济、蓝色碳汇保护以及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
11: 相比较于海啸、风暴潮这类突发性的海洋灾害，海洋热浪的发展过程它是比较平缓的，但是呢，它却具备持续周期长、波及范围广、连锁反应显著的特点。它会破坏海洋生态结构平衡，近海海洋热浪还会导致养殖生物死亡，带来经济损失，长期频发还会改变海洋生物栖息与洄游规律，威胁我国乃至全球的海洋生态安全与水产养殖产业的稳定发展。
10: 这次发布的全球海洋热浪预报产品以热浪强度等级为核心预报内容，依托自研妈祖海洋环流模式开展动态预报，空间分辨率达12分之1度，最长预报时效为7天，可预报全球海域未来一周海洋热浪的生效过程、影响范围及强度变化。李志杰表示，
11: 我们目前发布的全球海洋热浪预报产品实现了全球范围内海洋热浪发生、发展、移动、消亡全过程的精准预报，我们建立了标准化的业务流程、产品体系与发布机制，形成了监测、预报、评估、发布的一体化业务能力，为各地各部门根据实际的应用场景进行具体的部署和防控决策提供支撑。未来呢，基于我们的海洋热浪预报产品，经过会商确定预警等级后，可以统一的分发到应急、渔业、生态、文旅和海事等各个部门。那么各行业呢，可以依据我们的预警信息，落实养殖防护、珊瑚保护区的管控以及滨海景区的管理等措施。
10: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介绍，团队历经5年完成了相关理论研究、机理分析、区域预报、标准制定到全球产品落地的全链条技术突破。2024年推出国内首款中国海海洋热浪预报产品，实现业务应用从无到有。2025年牵头推进海洋热浪等级划分国家标准编制，健全业务标准体系。再到如今的2026年，全球预报产品成功上线。李志杰表示，下一步预报中心将持续优化产品精度与预报时效，健全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联动机制，深度参与国际海洋治理与合作，为全球海洋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11: 这一款产品呢，是国际上又一款专业化的海洋热浪预报成果，充分地体现了我国在海洋极端气候预报领域的技术实力，对于提升我国海洋预报国际话语权、深度参与全球的海洋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世界杯，有请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
12: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堪萨斯城的箭头球场，阿尔及利亚人和他们演对手戏的正是奥地利，他们只需要一场足够体面的平局便可以携手晋级。在远方等待审判的是伊朗队，裁判稍响，堪萨斯午后的阳光灼烧着草皮。第28分钟，奥地利人用一次教科书般的反击撕开防线，阿拉巴后场长传，阿瑙托维奇单刀赴会，皮球从门将腋下滚入网窝，1-0。没有庆祝，进球者只是微微的举起手臂，像完成了一项例行公事。上半场补时阶段，阿尔及利亚人用一记蛮不讲理的强行突破换以颜色，贝尔加利在禁区弧顶闪开角度，第一射钻入死角，1-1。那时那刻，通过电视、手机看球的伊朗球迷的喉音已经开始夹杂着焦虑。中场休息，更衣室的空气凝重如铅，佩特科维奇没有砸战术板，只丢下一句：我们不是西红的囚徒。下半场风云再变，第55分钟，萨比策接对手横传推射破网，奥地利再次超出，2-1。5分钟之后，马赫雷斯就在无人防守的情况下冷静推射扳平，2-2。接下来的30分钟是理性与欲望的拉锯，皮球在中场来回滚动，节奏缓慢，像一场催眠术。奥地利的后卫将球回传给门将，门将停球3秒再分边路，阿尔及利亚的前锋象征性的压上，脚步至重如陷入泥沼，嘘声从四面看台倾泻而下，但两支球队像被共同的算法操控了一样，谨慎地维持那个能双赢的平局。但足球在那时那刻却拒绝被程序化，伤停补时第3分钟，阿尔及利亚球员假寐的眼睛突然睁开了，两记直塞打穿了奥地利散步的防线，禁区右侧马赫雷斯就埋伏在那儿，小角度抽射破门，3-2。镜头没有捕捉到那时那刻阿尔及利亚人眼神是否藏住了狡黠，但我们能看到奥地利主帅朗尼克的脸瞬间褪成了煞白，他绝望的挥手换上了卡拉季奇。比赛随时可以结束了，但裁判嘴里含着哨，仍旧在憋着气。奥地利中后卫在绝望中将大脚掉入禁区，那是毫无章法的蛮勇，皮球在密集的肉搏中连续碰撞折射，最后鬼使神差地砸到了刚刚上场的卡拉季奇头上，弹进球门。所有人都懵了，只有主裁判的脑子还清明，他知道是时候拉上幕布了。此后他将气吸满丹田再吐了出来，由于整座箭头体育场陷入了奇异的沉寂，显得那三声鸣哨是如此尖利。卡拉季奇跌坐在草坪上，眼神空洞的像是刚从车祸现场爬出来的幸存者。马赫雷斯站在中圈，只有一种被掏空的麻木。他们最终还是并肩晋级了，3-3。世界杯32强出炉了，历史只是轻轻地翻了一个面，将另一张印着3-3的机票悄悄塞进了德黑兰的邮箱里。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们淘汰赛见了。

0: 最后再来说说世界杯，世界杯小组赛已经收官了，那最后六场比赛的情况怎么样？32强淘汰赛怎么落位的？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你好。
1: 小一兵晚上好。
0: 哎，方亮，来说说这个六场比赛最后的情况怎么样？另外在淘汰赛当中你觉得比较有看点的是哪些比赛？
1: 好的，我们先来按时间顺序说说这六场球。凌晨5点开球的 L 组两场比赛，英格兰对阵提前出局的巴拿马，图赫尔轮换了5个人。下半场贝林厄姆接角球凌空垫射打破僵局，随后他妙传凯恩头球破门，凯恩实力世界杯进球也就此超越莱因克尔，独享英格兰队史世界杯射手王荣誉。最终英格兰2-0零封巴拿马。同步开球的另外一场比赛，克罗地亚2-1战胜了加纳。 K 组的比赛，葡萄牙0-0打平了哥伦比亚，刚果金3-1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 G 组的比赛，阿根廷3-1战胜约旦，奥地利则是3-3打平了阿尔及利亚。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之后，淘汰赛32强的位次也已经确定，这就意味着夺冠路线图现在已经清晰展示出来了。1/4区，德国对巴拉圭，法国对瑞典，南非对加拿大，荷兰对摩洛哥，这8支球队会产生一个4强队伍。这个区最大的看点是德国和法国很有可能会在1/8决赛里相遇，而不管谁过关，前面可能还有荷兰队。2/4区，葡萄牙对克罗地亚，西班牙对奥地利，美国对波黑，比利时对塞内加尔，这8支球队会产生一个4强队伍。这个区最大的看点，一是 C 罗和莫德里奇上来就要遇上，注定有人要淘汰赛一轮游；另外就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会不会在1/8决赛里所谓两牙死磕。3/3区，巴西对日本，科特迪瓦对挪威，墨西哥对厄瓜多尔，英格兰对刚果金，这8支球队会产生一个4强队伍。这个区最大的看点是巴西和日本的首轮碰撞，以及如果巴西和挪威下一轮相遇，维尼修斯大战哈兰德的神锋之战。当然，1/4决赛如果是巴西对英格兰，那也足够吸引眼球。4/4区，阿根廷对佛得角，澳大利亚对埃及，瑞士对阿尔及利亚，哥伦比亚对加纳，这8支球队也会产生一个4强队伍。这个区啊，看上去是阿根廷的大礼包，但如果真有人能挡住卫冕冠军，那就是大黑马点燃了炸药包。当然，以上这些看点呢，更多是从夺冠路线演进的角度去分析的。淘汰赛除了关注传统豪强，我们也要重视新兴力量，比如佛得角，小组赛3场硬生生拼了下来，出现了。作为首次闯入世界杯决赛圈的球队，他的表现远超外界预期。
0: 好的，谢谢方亮。时间关系，我们这个球就先说到这儿了，我们的新闻晚高峰也就先到这儿了。
2: 主持人姚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唐子文，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完成社会公示，将于明年的7月1号实施。从企业自律到有标可依，这次升级究竟有多大？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近段时间，高阶智驾成了车市里关注的一个话题，从高速领域到城区的 NOA， 曾经只出现在高端车型上的智驾功能，现在已经几乎普及到了各种家用车型上面。不少消费者选车的时候都会把智驾能力当成一个重要的参考点，但是热闹的市场背后争议也一直没停过，各家都在宣传我们家是准 L3， 我们是进 L4， 到底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尺？低成本智驾方案的安全余量它够不够？事故责任和数据溯源该怎么来界定？这些行业共性问题很快就要迎来一个明确的监管答案了。近日，我国首部针对 L3、L4 级高阶自动驾驶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完成社会公示，拟定在2027年的7月1号正式实施。

0: 这份由2024年发布的强推荐性国标 GB-T44721-2024 全面升级而来的一个强制规范，首次为高阶自动驾驶划定了全国统一的安全准入底线。核心考核的逻辑从证明功能能实现转向证明系统足够安全，这也标志着整个行业从企业自律各自为战的野蛮生长阶段正式进入到有标可依合规发展的全新周期。这份被业内称为是智驾强制安全锁的国标具体规划了哪些不可突破的安全红线，会对当前的纯视觉多传感器融合等各种技术路线带来哪些影响，普通消费者未来选高阶智驾的车型又该认准哪些标志？我们今天请到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一同来拆解这些核心内容。李阳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这个强制国标呢，它是在2024年版的那个，当时是一个推荐性国标哈，就是从推荐性的这个国标上升级而来的。那从推荐到强制，除了法律效力的这种变化以外，它的核心升级维度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节点推出这样的一份强制性规范呢？
1: 首先一点呢，不光是从推荐性的标准变成了强制性的国家标准，更核心的是彻底的界定了自动驾驶这样一个概念，车企应该承担哪些责任啊？再有就是说呢，不是要求通过大量的证据或者说积累实验里程来证明这个系统可靠和可用，而是什么呢？从底层逻辑上，换言之，我要审你的代码，我要审你的逻辑，看看你真的在各种情况下能不能达到类似于真人的真实的一个驾驶员的这样一个水平。再有一个核心的升级是什么呢？在很多技术路线上提出了冗余，就是当一套传感器或同类型的传感器失效或者受到干扰之后，能不能有另一套备份的不同工作原理的传感器马上顶上去。再有就是当不同的传感器反馈回来的数据发生矛盾的时候，到底采信哪一个？这里有技术逻辑。
0: 是。
1: 还有一点就是 L3 级，也就是我们说的有条件的自动驾驶啊，不是无人驾驶，是有条件的自动驾驶，怎样实施车辆控制权的移交，在什么场景下判定这个已经超出了自动驾驶系统的技术能力范围，要移交给人类驾驶员。啊，这个不能完成瞬间接管，
0: 对，
1: 像好多车似的，
0: 就是这会儿我不行了，来这个接管吧，响了一个音效，然后这个车现在已经转交给驾驶员了啊，那之前我给我的这个准备时间太短了，你处理了半天处理不了，最后瞬间扔给我，这肯定以后就不会再出现这情况了。
1: 对，其实核心点很多，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啊，再有明确的一点就是，等于把现在所有厂家的夸大宣传，直接判定为无效。为什么
0: 呢？水分挤光了哈。
1: 不是，现在所有厂家的宣传，我们是准 L3，诸如此类的这种宣传啊。但是明确的说，目前所有的车都是 L2 级辅助驾驶。真正批准上路的自动驾驶，我以前说了，全国目前只有49台车。就是真正的绿色正式机动车号牌，而不是白色的黑字的试验车的号牌。现在只批了49台，而且都是集中在两个大国企里面，而且它不允许通过后装来实现 L3 级，也就是现在的车出厂是什么样，你永远升级不到 L3，那就是发生问题还是要由驾驶人来承担责任。
0: 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就特别强调说，自动驾驶和有条件自动驾驶和这种辅助驾驶它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而且特别强调的就是我们不能够把现阶段的任何一台车当成是 L3 级，然后我们就可以大撒把完全把注意力放在别的事情上面，我们要专注的来开车。那现在出了这个相关的新的这个规范之后，也就意味着以后我们对于去年的那一次的理解会发生一点改变吗？还是说只是有一些补充，有一些微调呢？
1: 是这样的。 其实就是把以前我们的监管部门还有主管部门反复强调的一些事情把它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予以确认，比如说现有的所有的车型

0: 一句话就可以把所有厂家的不实宣传给挡在门外。
1: 对，
0: 就告诉消费者，你们不要听那些老大在发布会上说什么，一切以道路交通安全法为准。
1: 对，有很多消费者朋友可能也颇有感触啊，我这有一台车10年前的，那时候就是 L2，还有车道基础车道保持，然后能够自动跟车什么的，就已经是 L2 了。现在呢，经过10年的发展，我拿到的还是 L2， 但是现在的 L2 和10年前又不一样了，它可能又有激光雷达，然后同时又有这个视觉方案，然后甚至我们可以在比较短的道路行驶过程当中，把这个主动权似乎交给了它，让一个 L2 级的一个辅助驾驶的来开车。那这个事情其实在以后的话，它应该是就有一个明确的分界点了，就现在我们所理解的这个所有的 L2 级辅助驾驶的，它肯定会进化到 L3， 然后变成一个有条件的自动驾驶，我们是这么理解这个事情。
0: 是这样，作为主机厂，它的产品规划它可以这么规划，比如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给差不多2年或者3年或者更长时间以后，等着这个批量的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的这样一个车，允许它上路了。那么只有到那个时间点，上公告的车才真的具备了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L3 级自动驾驶，而那之前所有的都是做的一个技术铺垫。所以说这个作为厂家来说这么做也可以，但是作为消费者一定要搞清楚，在正式的面向普通用户的 L3 级自动驾驶的车辆合法的上路之前，所有的还都是 L2。
1: 是这个标准里明确提出自动驾驶系统的安全水平，它要达到一个叫合格且专注驾驶人的水平。那这个话它的描述和之前行业宣传经常用的说1000万公里测试里程和覆盖上百座城市这类表述，它的这种核心的评判逻辑，在本质上有什么差别呢？
0: 这个完全是两个维度。首先1000万公里，你是在什么路况下？比如你说1000万公里，你有100万公里是在哪儿跑的？还有几百万公里在哪儿跑的？甚至几十万公里是在没有标志标线的等外公路上跑的，你要应对什么气候条件？从大晴天到晨昏，顶着太阳开，到正晌午那个太阳直射，还有暴雨、黑夜，
1: 对，
0: 雾霾，甚至浓雾、团雾，那这个有几千种、上万种的可能的路上的，还有就是你在路上，山区公路拐过弯来，从阳面拐到阴面以后，路上突然出现积冰。
1: 对，
0: 就俗称贼兵。
1: 对，那特别难发现的。
0: 是啊，老司机有时候都难免会中招，车一下滑到沟里去了。那你自动驾驶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提出一个达到合格且专注的驾驶人这么水平。首先一个就是我们把它类比成一个驾驶员，他的驾照是通过合法途径考取的，而且他开车的时候注意力集中，没有分神。当然说即便是这种情况也可能会发生一些意外啊，那个就是极小概率事件了。那么我们实际是要求它的系统，它的判别的逻辑，我们都要对这个系统进行大量的虚拟的和实车路面的这样一个考核。比如我们给它前头加一红绿灯啊，它能不能在现有的车速的反应距离内能稳稳的刹停？还有道路的复杂的标志标线啊，在哪儿能掉头？这个有时候在城里头一不留神连人都可能会看错。另外各种各样的就是测试，包括像鬼探头啊，还有前车突然避让以后把一辆故障车给你闪在面前了等等。
1: 是，
0: 这个只是极端的测试中的一个，但是我们测试的是它的逻辑。
1: 那这一次还有一个就是安全档案机制啊，就安全档案机制，它要求企业按照声明、论据、证据这样的一个结构做系统的安全论证。那这个 这套机制它又是怎么来发挥作用的？它主要是针对之前

0: 在哪些问题？
1: 之前呢，更多的是通过，给这个自动驾驶的模型，做，喂养或者叫培训。
0: 嗯，
1: 我们通过大量的案例给他灌输这个东西，让他知道哦，以后再遇到这个情况，我应该怎么走，我应该怎么处理，这是一种方式。但是现在呢，就要求说了。我不可能把所有的路上的各种各样的情况用枚举法穷尽的给你输入到，首先这个数据量太大，
0: 是
1: 没有任何一个系统能受得了。我要你有自己的判断能力，什么意思呢？你首先要确定我的系统的执行的边界在哪儿，什么样的情况我能 hold 得住，什么样的情况事故不可避免，但是我要按照最小损伤的这样一个逻辑去判断。比如说假设前面突然间从对向车道飞过一个车来，这个是不可避免的啊。如果碰撞不可避免，我就要他看旁边车道是空闲的，那要紧急转向躲避。然后但是紧急转向又不能超过这个车的操控极限，造成车辆的侧翻。那这个就要考验你的这个整个代码的这个运行能力了。
0: 这就是考验一个老司机，这个事情都很难说100%能够做到。你别说它是一个算法上面来实现的。
1: 对，就是即使是碰撞，也要把车辆的最能发挥碰撞缓冲的这样一个东西指向对向的车。等等。它这里头其实每一个东西都是有一定的逻辑可循的，包括现在有的车已经能够实现，当侧方有一个车过来，侧撞不可避免的时候，它会把碰撞一侧的车身主动抬高，
0: 叫抬脚，
1: 哎，然后把最硬的边梁，对着那个车，这样就是损失最小化嘛，对吧？
0: 是这些呢，想起来确实是，挺精细的，而且对于安全的保障来说，也是，跟原来是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哈，确实是有很高的这种保障。但是每一个厂家具体来说做的话，他们之前有这方面的一些尝试吗？就是说有没有这些方面数据的积累？不是说突然给他们这么一个命题作文，然后大家去做这个事情吗？
1: 是这样，分两方面。一方面海量的数据积累肯定是必不可少的，
0: 对，
1: 因为这个东西数据是基础。但是更重要的，现在考验的是它的算法。你有数据了，你不管积累了几亿公里的数据，其实呢，这个我们也和一些搞这方面研发的一些同事也聊过这个话题，这个结论哈挺吃惊的。他说，你有几亿公里的数据里面，可能有9990万公里都是车辆在稳态下安全行驶得出来的数据，这个对于系统来讲是无效数据。只有成功的躲避了险情，或者没躲开，发生了事故，这些数据才是最有价值的数据。
0: 哦，那这个事情要做的话，就不可能说是仅一个品牌之力了。我觉得应该是把所有的车的这个数据，能够在共享，同时又保证部分商业利益的情况下，真正实现共享，那才能做好这个事情。
1: 所以说，其实这个事情我们也有所耳闻吧，但是这个事做实了之后也挺震撼的。也就是说，现有的为了 L 三和 L 四级自动驾驶而积累的数据，其实好多都是在 L 二级别的车上采集到的。也就是说，都是由于，司机大撒把，没有认真的控制车辆，把车辆交给了一个尚处在试运行状态的一个系统而发生的事故。所以这个其实也让人心里听了挺不是滋味的哈。这个，而且有些时候确实也发生了导致人员伤亡的一些事故，
0: 啊。
1: 所以我们就要避免这种情况什么呢？转回头来，因为各种各样事故场景其实都已经建模了，都有仿真，我们就把这些东西结合现有的道路情况，构建大量的场景模型。

0: 用这个模型来考核这个系统，
1: 嗯，
0: 而不用实车的碰撞，更不能依赖于这个现有的这个驾驶员的违规操作，这个积累下来的，我们可以说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宝贵的数据。这个其实这个数据，哎呀，代价有点大，咱们这话题有点沉重了啊。
1: 嗯，是我们这个标准呢，要求把仿真测试、场地测试和道路测试纳入到统一的一个论证的框架当中。还要求仿真工具链和实车测试结果保持一致，这是一个就是我们可能第一次听这个说法就不是特别好理解啊，就是这样一个闭环的设计，初衷是什么？对于行业来说又会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0: 首先一个呢，仿真是最低成本的，最能够加快实验进度的这样一个做法，但是如果仿真做得不好，误差太大。我们曾经看到好多时候，比如是视觉系统啊，它就在把这个视觉系统放到一个大屏幕，弧形的大屏幕，然后前面用激光投影投射出前方的道路、两边的这个树木，还有标志标线，甚至可以模拟突然横穿的行人和车辆，这个原理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怎么让它视觉场景中的一个两 D 的画面能够考验一个三 D 的影像系统。而这个激光雷达就更有意思了，激光雷达除了我们要人为的生成一些障碍物，模拟周围的场景，还有一个问题，现在从192线到了896线，不要光看扫描线的增加，扫描件的增加就是后面的数据指数级的增加，那么这么大的数据量本身对算力就是一个要求，现在又加上算法的逻辑上的要求，那么其实真的不是说这个激光雷达是个万能钥匙。
1: 是，你想想匹配的算力的话，你得多少的这个 CPU 在同时的运转才能够把这一系列的包括又是算法又是数据的都给您算明白，而且还考虑得很清楚，做出了正确判断，而且还有机械操作，这一步步的都这确实很难哈。
0: 还有一个明确的说了几个投机取巧的办法是不可以的，
1: 比如
0: 就是远程的操控，
1: 远程的
0: 假的 L3
1: 哦，
0: 就是表面上这个车上头没有人类驾驶员或者说只有一个值班驾驶员，但实际上呢，它是通过后台、通过远程的数据链路来控制这个车。我们知道有一些无人的出租车，就是采用了这套的控制手法。在它控制室里头，一个真人的司机，同时负责监控2到3台车。如果它正常运行，那就仅仅就是当甩手掌柜的在这值班。一旦发现哪个车状态不对，马上就伸手，他前面，那个值班员前面也，
1: 他这个他不会有延时吗？比如说他这同时控制几个车，然后他操作的时候不会有延时吗？
0: 他会把延时做到最短。基本上，事实证明好像还真没有听说因为延时，出现过事故。但是呢，由于这个服务器的故障，导致大面积的死机，从而让好多车停在路上，这个情况倒是出现过，所以这次的标准明确的要求，未来的这个 L3、L4 级的自动驾驶，不可以用这种方式，这种方式仅限于一些特种车辆，比如说咱们举个极端的例子，要进火场的消防车，那不可能让真人开着进去，只能用无人的车辆。然后呢，这边呢有耐高温的摄像头或什么，由后台的操纵的驾驶员在安全的地方控制这个车，等等，只有这种极端的情况才能用这个远程操控，而在公共道路上行驶的车辆，未来是不能用这种方法的。
1: 那我们看到这 L3 和 L4 自动驾驶，它既有共同的一些安全基础要求，同时也有它一些专项的要求。就是从目前这个阶段来看，就是 L3、L4 它的监管侧重点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为什么会在这个两者之间有区分？还是说 L4 的那个它所侧重的会是 L3 的一个升级呢？
0: 不是，

0: 核心的 L3 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刚才咱们说了一嘴，就是系统和人之间的交接，怎么样实现一个安全的衔接。
1: 嗯，
0: 就是我们已经给 L3 系统设定了它的合理的边界了，
1: 嗯，
0: 一旦超出这个边界，或者在还没有超出但是已经快到临界点的时候，要有充足的时间让人类的驾驶员来反应。
1: 嗯，
0: 您已经把车开到悬崖边上了，你再说请接管，那这会儿神仙也回天无力了，是吧？那么不能出现这种情况，一定是在一个还目前还相对安全的这样一个状态下，
1: 嗯，
0: 让人来接管，至少他有怎么着也得有几秒钟的时间反应一下吧。
1: 这个地方咱们插句嘴哈，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使用的虽然是 L2 级辅助驾驶哈，但是其实它也在某些方面已经达到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这样的一个能力了。然后这些车呢，他们在开到一些他们可能觉得处理不太好的地方的时候呢，他就像宕机一样的就把这车扔给你了，就是说现在车的驾驶权已经转交给驾驶员了。这种情况是在很多的品牌都会遇到的。这个它主要症结是在什么地方？是说它的算法不对，算力不足，还是情况太过极端让它没有办法做出正确处理？是怎么出现这个情况的？
0: 这就说到刚才的声明论据证据这个链条了。比如咱们举这么一个例子，前面施工改道，
1: 嗯，
0: 那施工改道的情况千差万别，有临时封闭一条道引入对向车道的，
1: 嗯，对，是，
0: 还有直接就把主路封闭，直接所有的车下道的，
1: 对，
0: 这样都有。
1: 而且有的时候那个标线标志给的也不是特别清楚，
0: 没法清楚，因为原本这条高速公路的标志标线是没有问题的，
1: 对对。
0: 但是由于改道呢，它不可能把所有的标志标线都涂抹掉以后重新施化，
1: 嗯，
0: 这个呢，再有一个，它所以更多的情况是用锥桶或者水马，
1: 嗯，
0: 或者用其他的道路隔离设施来做一个区分。但是人类驾驶员非常明白，一旦看见了锥桶，看见水马，明显这个道路有一个向右或者向左改道的这么一个趋势，他会自己就会先把速度降下来，
1: 啊，
0: 然后呢，遵循着这个导向，人为设置的这个导向的这个通道去走，这会儿就不用再去管地面到底是虚线还是实线，因为已经道路施工那个线都已经作废了。那好，自动驾驶系统，尤其是这个现在 L2 级的辅助驾驶，
1: 嗯，
0: 它两边反光镜那个摄像头一直在盯着路上的那个虚线和实线，
1: 嗯，
0: 所以就出现过一特别可笑又可气的事儿，明明这个车道在收窄，
1: 嗯，
0: 这侧已经马上水马了，
1: 嗯，
0: 最后这个车当当当当当撞了一串水马，
1: 嗯，
0: 还在循着这个车道线，
1: 嗯，
0: 在开，这就肯定是算法出问题了，
1: 是。你说要是我们人类司机的话，看到这个突然的一些工程啊施工啊，他潜意识里也会觉得可能存在危险，自然降速。但是你说用算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就刚才您举那个例子，那水马摆在那儿好，锥桶也好，他一路撞过去，对不对？他并不觉得这是一个风险可能存在的地方。那就是其实对于每一个公司，他们是不是可以去就着一些场景来做这种适配呢？比如说他们也可以判断出这个可能存在非标准化标线的这种场景，包括施工场景，包括夜里面的一些天气导致这种，然后呢就让这车进入一个小型模式，然后它就会减速啊，或者说做出一些可能性的判断，就更谨慎一些的。那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就是它从技术上可以实现吗？
0: 其实技术上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1: 嗯
0: 啊，只不过就是由于之前呢没有把这个决策链，
1: 嗯
0: 啊，自主决策链作为一个刚需来考虑，
1: 嗯，
0: 觉得好像只要我有足够强的感知能力，我能探测到路边的障碍物，
1: 嗯，
0: 我就能躲开。
1: 嗯，
0: 这其实是不对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知道有一些厂家真的花的大气力，
1: 嗯，
0: 把路上各种各样的马车、三轮车，还有两轮车，
1: 嗯，
0: 都建好模型了，

0: 结果就出一个笑话，赶上到了乡下有一辆严重超载的三轮车，最后系统识别旁边是一辆半挂牵引车，他就把那纸箱子当成这个牵引车后面的那个挂车了，但说明什么呢？任何模型都是有局限性的，
1: 是
0: 你，但是如果你换一个思路，你通过视觉方案辅以这个物理的探测的这样一个东西，你就知道反正旁边是个车，你不能去撞它，
1: 也其实有观点认为，就是说这一次我们看到的这个标准，它的出台标志着自动驾驶监管就是从原来那种概念松绑突然就转向了安全硬约束，觉得这个转变还是很大的。您怎么具体来看这个转变，它会给行业的竞争逻辑带来一些改变吗？
0: 是这样的，之前也不能说叫松绑，因为我们的道路交通法一直没有变化，
1: 起码应该是一个叫做创意鼓励阶段
0: 啊，对，就是百花齐放，我鼓励各种各样的技术方案，同时确实是在这个应对这个夸大宣传这方面，确实可能惩罚力度也不够，确实有一些夸大的宣传啊，而且误导了消费者，甚至已经发生了一些事故，这个都是大伙儿有目共睹的一个事实。但是我们对于 L 三和 L 四的定义从来就没有变过，而且呢，它的整个的监管的重点也在 L 三和 L 四，因为 L 二级理论上来说，那个就是完全由人类驾驶员来担责。但出了事故反正不是你的责任就是对方的责任，总而言之肯定要有一方违反了交通法规才会导致事故，除非是纯的天灾，比如道路塌陷或者落石，这个实在是，但是这是极小概率事件啊，所以 L2 级其实为什么我们没有叫它自动驾驶而叫驾驶辅助，我就只是一个辅助，辅助的话你可以接受辅助也可以不接受，
1: 责任人是驾驶人，就是这位司机，
0: 对，
1: 那么我辅助了你，你还是没有开好，那不能我这个
0: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谈不上监管的问题，
1: 对，
0: 所以说只有到了 L 三级才出现一个人机交接的所谓接管，
1: 对，
0: 那么 L 四级的重点在什么呢？ L 四级的重点就在于它的全天候全场景的可用性和可靠性，也就是说 L 四级呢也不能说是完全的零接管，只是说它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已经能够足以应付路上的各种突发情况，
1: 刚才咱们在说 L 二的时候呢，说如果在辅助驾驶阶段出现了任何的情况，那么不是这台车的司机问题，那就是另外一台车的司机的问题，总之是人的问题了啊，但是如果到了 L 三乃至 L 四级自动驾驶阶段，这个车如果说发生了一些交通事故的话，那么除了司机所要担责以外，其他的一些车辆的厂家呀，包括其他的这个责任方啊，可能数量就会变多了。咱们稍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聊聊这个问题，就是大家关心的这个现实问题，技术路线怎么去选，事故责任谁来担，现有的车辆它将来能不能够轻松的达标。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昨日新闻重现，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6: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顶层规则的完善，最终还是要落地到每一位消费者的用车场景当中。咱们清理了行业发展的逻辑变迁，我们再来聚焦一下刚才提到的一系列的问题。今天在直播间为您请到的嘉宾是 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李先生您好。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1: 哎，现在网上有很多说法了，说这个 L3 级以上必须配备激光雷达，纯视觉方案行不通了啊！这个大家也知道哈，其实也确实有纯视觉方案，车卖的也不错。据了解呢，这个标准全文它好像没有提及具体的传感器类型，没有真的就这么规定哈。那这份标准对于感知系统它的核心要求是什么？它会不会有没有可能限定具体的技术路线呢？
0: 首先，标准只管结果。我不管你怎么实现，
1: 达到了就行。
0: 但是它要求冗余。什么叫冗余？你假设这车前后左右配了8个高清摄像头，但是都是光学，那就是所谓我们说的纯视觉方案。那么如果受到强光或者全黑，或者系统断电，你这一路整个彻底断电了，那你是不是这个车就瞬间就变成瞎子了？那么如果没有备份的感知系统来顶上去，那这个就是不符合关于冗余的这样一个安全性的要求。但是我们知道，可以探测周边环境的除了光学的传感器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传感器，比如为了应对全黑的环境有这个红外的热成像。这个在军事装备上已经存在了40-50年了得有。
1: 是。
0: 那这个就是一个应对全黑的场景。还有各种各样的雷达。包括不同的波段的。比如米波的。毫米波的。还有微波的。它分别对应着那个微距、短距、中距。现在有的4D 的毫米波雷达已经能探测到百米开外的距离了。已经和激光雷达性能相差无几，而且它是不是4D 的毫米波雷达最大的好处就是不会产生海量的数据，只会对周围的有形体的障碍物实现建模，然后快速的反馈到这个中央的超算系统，让系统来做出决策，而不是不管是机械扫描还是这个固态扫描的这个激光雷达，它的数据量是太恐怖了，所以对系统提出很高的要求。还有很多物理的传感器是不是通过扫描来完成的，比如说那个风向、风速、风压，这个你在山谷或者其他的大风，比如说我们去新疆那边，这个就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了，这个可能它比人类驾驶员靠车身的晃动感知这个风力会更精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刚才说的路面的温度和湿度的传感器，假设轮胎把一些冰渣或者水滴甩到了上面，它就会感知现在路面的湿滑了，如果当时的温度正好是已经到4度以下，就接近0度了，它就会自动的会轻轻点两下刹车，根据它系统刹车的力度和得到减速度的反馈来判断，这个时候如果同样施加同样的制动力，制动距离会延长多少，同时车辆侧滑的极限也会大幅度的下降。以前呢，干燥路面的时候60迈过这个弯稳稳的，现在可能30-40这个车就会滑出去
1: 飘出去，
0: 那么这种情况现在完全是靠人类驾驶员，咱们所谓老司机凭经验，看见前面有冰有雪了提前降档，提前收油，稳稳的先把车速降下来，然后再过这个。当然他们应对绝大多数这种险情都是游刃有余的，但是我们不可能指望所有的驾驶员都具备这样一个能力吧。那这个时候自动驾驶为什么提出一个合格且专注的驾驶人，这就是相当于总的要求。
1: 是您刚才在提到这个冗余的这个驾驶能力的时候，比如说我一直用的是纯视觉的方案，但是如果说我这一路真的出了问题断电了或者怎么怎么样，我把其他的那个系统拿出来以后也可以达到一个安全行驶的状态，这是一个冗余对吗？就是这种冗余的话，我们有没有可能就是可以让它又能控制成本，然后呢又真的是能够在多个方面都做到这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您说的时候我一直在担心这一台车里面它的 CPU 它的那个核心处理器它得承受多大的压力啊？它有那么多套，一套两套这个传感器收集的数据，然后做实时的处理，包括对路面。

0: 的这种处理，包括风的这种处理，那这个 CPU 它岂不是压力会很大？那是不是现在难点就比如说要多个系统同时存在甚至切换的时候，对于一台车来说最大压力的是它的处理器呢？
1: 嗯，是，算力确实面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瓶颈，而且耗电也是一个潜在的问题。
0: 是
1: 啊，那么所以现在就要什么呢？就要向算法来求解这件事情，不能拼命的靠堆算力堆硬件来完成这个，因为我们也知道
0: 感觉这就得用一个某种巧力才能实现了。
1: 其实啊有好多现在呢可能有些已经被证明好多人都把它抛弃了的东西反倒现在又重新回来了。是什么呢？是实时的高精地图。怎么叫高精地图呢？我们现在除了在车本身做文章之外，还会在路上做文章。我们看北京有好多地方，你已进入自动驾驶运行示范区，画着一辆小车，有两个到一个白的牌子。现在我看北京有好多地方都开始立这种牌子了。目前呢它只是对那些个有资格的车辆开放，比如悬挂那个经过认可的试验车的临时号牌，还有我们上的北京有三辆极狐的车拿到了那个绿牌的正式号牌啊，那他就可以在这些路段上开启自动驾驶，人家写的很清楚是自动驾驶。所以我也这儿多说一句哈，别看见这个牌子咱们开着自己的带激光雷达的车就一看这牌子就高兴了，就
0: 特别亲切 啊这不是说
1: 我吗？觉得我进了自动驾驶的那个运行示范区了。那不是给你准备的
0: 特定车辆的试验区域啊，
1: 对，你还得该怎么开怎么开。
0: 是，那你看这要是说啊咱去了以后莫名的感到亲切，然后出了事故啊，这出了事故的话大家都不想看到的一个场景。但真有的时候就是在设计运行范围内开启自动驾驶真的出了事故，和现在我们开着一辆 L2 级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出了事故，它在处理上肯定在责任判定上会有很大的差异吧。
1: 是，
0: 那什么情况下它是由我来承担责任，什么时候是由车企来承担一部分责任，这个怎么区分呢？
1: 北京在去年的时候包括很多城市都发布了地方性的法规，叫自动驾驶汽车管理条例。这个其实就是开始做法规层面的一些试验试点，因为毕竟嘛，车上路之前先把这些框框给它定好了。就是你在允许的道路和时段，并且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开启了自动驾驶功能，这时候车辆未提出接管要求，那发生的事故是由主机厂和联合体来承担。所谓联合体就是自动驾驶的系统集成的供应商。或者换言之这个事儿你们俩自己去掰扯去，但是该赔偿的是由厂家来代位赔偿的，而不是凡事先都找保险公司。这个就是，那么接下来呢就要还有一个问题，那我们如果是人因为犯了错误导致交通事故，除了保险公司赔人家之外，当然这个没有不能说是产生酒驾毒驾这种恶意的东西啊，是真的是我不小心。这个情况也是绝大多数情况都是这样的。那是不是人还有时候面临扣分罚款的行政处罚的问题？
0: 是，
1: 对吧？那么这个时候那如果是厂家的话，他并没有实际在这个车上控制这个车。那么除了赔偿受损一方的经济损失之外，那么怎么给他一些行政上的处罚呢？这个也是要考虑的问题。那么就得研究由于他的过错导致的这个事故，也会给相关的这种研发的机构予以一定的行政处罚，不能让他们以这个非恶意或者是工作失误为理由就只赔钱不担责，这是不可以的。这是其中一个，再有一个就是一个非常不好界定的地方，当然还目前还没出现这个情况呢，就是系统提出了要接管，但是人类司机正在接管的过程中，由于情况的瞬息万变，导致无法判定。
0: 对，这个事情不好说了。
1: 这个就他是让我接管了，但是我接
0: 手而且有明确的要求说我在这个达到标准了，就是在。

0: 提前了多长时间以内就告诉你你要接管，但是我作为驾驶员依然没有处理好这个事情，发生了事故。
1: 那所以这个就要看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了。为什么要提前制定这么一个法规呢？
0: 嗯，
1: 也是需要大量的司法实践。
0: 嗯，是。
1: 你要如果是完全机器在开，或者完全这会儿已经脱离了自动驾驶的运行示范区了，完全是变成人来担责，这都好处理。
0: 嗯，
1: 就是这个交接的时候如果发生了问题，
0: 是
1: 这个还要等，这得只能等案例出来。
0: 我觉得好像在这个过渡阶段，无论是主机厂商好，消费者也好，甚至可能我们在处理这个交通事故的交警也好，他一开始都会有一点觉得不太一样啊，确实是，
1: 对，
0: 嗯，
1: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把它限定在，你像北京就主要是那个南六环，
0: 嗯，
1: 还有大兴机场高速啊等等周边那几条路，后来会往亦庄会扩展一下，
0: 嗯，
1: 它也是逐步的在放开，它确认这个在相对封闭的道路上没问题以后，再把它引入到交通不是特别繁忙的路上，
0: 嗯，
1: 最后才能引入到，当然重庆的做法呢相对比较激进，
0: 嗯，
1: 直接上了四 D 的魔鬼道路了，
0: 嗯，
1: 啊，这个可能会更容易的暴露出它的一些问题，我们不怕它出问题，嗯，
0: 是，
1: 啊，
0: 这个是属于跑得稍微快了一点哈，但是也确实需要这样的一些试水者们勇敢的来尝试这个事情，才知道可能会发生什么问题。
1: 对，
0: 但是现在呢，在这个特殊的阶段，还有一些传言啊，就是比如说到这个有这么一个说法，说高阶自动驾驶高阶了嘛，厉害啊，必须得配线控制动、线控转向，还有电控悬架，就是反正是这么说啊，有传言是这么说，说那按照国标的要求，车辆硬件上有哪些它的确是属于强制性的要求，哪些是可选的，甚至可能是厂家特别喜欢拿出来给你显摆一下，但实际上又没有必要的。
1: 首先一个，制动系统一直是要求双回路，
0: 嗯，
1: 也是符合冗余的概念，一般是交叉布置的双回路，
0: 嗯，
1: 有一个回路即使是液压油彻底漏光了，还有另一个对角线的两个车轮可以实时制动，
0: 嗯，
1: 至少能有效刹停，而且保障车辆不侧翻，
0: 嗯，
1: 这双回路就已经足够用了。还有就是在助力系统失效的情况下，单凭人的脚踩的力量也可以车辆有效的刹停，这说的是液压制动系统，
0: 嗯，
1: 如果是气制动的大型车更好办了，如果制动压力不足的话，它有叫断气刹，
0: 嗯，
1: 就是一旦系统的气压掉下来以后，后面的直接刹车就启动了，如果挂车即便是和主车脱离了，它也能自己的一点一点能刹住，而不至于越来越快的冲出去，
0: 嗯，
1: 这就足够了，从来没有标准说要上线控制动、线控转向，更别说线控悬架了。
0: 就是我们大多数时候给了一个标准，就是你只要能达到这个标准，并且留有适度的冗余就可以了。
1: 是的，
0: 不会具体针对到必须得使用某一个技术，这个从来都没有出现
1: 的。没有的，没有的事儿。
0: 是，那现在很多的驾驶着 L2 级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的这些人们啊，他也觉得，哎，你看我车辆其实很厉害了，无论从硬件上、软件上啊，都很好。那将来当这个标准正式上出台的时候，我们通过个 OTA 啊给我推送一个，然后我这软硬件都已经达到基础要求了，那直接变成 L3 了可以吗？
1: 不行，完全不具备这条件。
0: 嗯，
1: 唯一的可行的办法就是你把这个车注销，
0: 就是这个车从就是
1: 交回主机厂，由他按新车的标准重新做一个底盘号，重新走一遍当时合规的这套软硬件，
0: 这不可操作这个事情，
1: 再制造一遍，
0: 是，那我们注意到现在，这个标准明确说明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
1: 因为自动泊车系统不属于公共道路。
0: 哦，
1: 你进了出了路，进了停车场，这个就属于内部道路了。
0: 嗯，
1: 那内部道路其实这个就执行的是内部道路的一套安全的规范，而且呢实话实说，现在自动泊车相对于自动驾驶来讲，它的完善程度毕竟场景有限，
0: 嗯，
1: 你说几百种也好，多少种也好，就那么顺着停、侧着停，
0: 嗯，是。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咱们提到了这个新能源车的时候，自动驾驶啊或者辅助驾驶啊这个技术聊得非常多，但是还有很多人开的是燃油车哈，就是好像燃油车 它也并没有和自动驾驶这种智能的这一套东西隔就是绝缘，它也会有一些附加的系统，让我们能够开一台燃油车，同时能够实现这种自驾的这种可能。那未来的燃油车包括混动，它能不能够搭载这种合规的 L3 级自动驾驶，乃至到 L4 级？
1: 完全没有问题。
0: 嗯，
1: 我们可以大家有空去北京的亦庄或者鹿城这边去看一下，上面的无人车已经是无人车了，都是在燃油车的基础上改装的，都是在现有的量产的燃油，还有在美国像 Waymo 那个无人驾驶出租车，也都是在目前量产的汽油车的基础上改装。这就说明什么呢？汽柴油的车辆，还有就是京津唐高速上，偶尔我们能看到试运行的，只有第一辆车上有驾驶员，后面几个重型的牵引车上都是没人的，所谓电子牵引杆，这是大柴油车都没问题。
0: 是从这个追捧概念到比拼参数到锚定安全明确权责，这一份强制国标的出台既给高速发展的自动驾驶行业系上了安全带，同时也给消费者吃下了定心丸。安全是技术普及的前提，当每一项功能都有可量化的标准、可追溯的验证、可厘清的责任，高阶自动驾驶才可以真正的驶入我们的生活，为我们的交通带来更多可靠的便利。今天非常感谢李阳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1: 好，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吃冰棒时使劲吸，为什么会感觉更甜一些？牛奶和豆浆同样是饮品，为什么牛奶做的奶酪加热后会融化，而豆浆做的豆腐却不会？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为什么吃冰棒时使劲吸会感觉更甜一点？
3: 解释这个问题需要用到材料领域中相的概念。所谓相，就是体系中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完全均匀的部分。纯净水把糖色素溶解形成溶液，因为溶液是均一稳定的复合体系，所以这个溶液体系就是一种相。可是将溶液冻成冰棒后，冰棒就不是一种相了，至少会有两种相。这是因为色素和糖在水中的溶解度大，在冰中的溶解度小。将溶液冰冻的时候，溶液中的水大量吸出结冰，而色素和糖基本上留在未结冰的水中，形成高浓度的糖水。糖水存留在疏松的冰空隙中，高浓度的糖水浓度点比较低，所以它在冰棒中几乎是以液体的形式存在。使劲吸一口冰棒，你吸的其实是高浓度的糖水，所以就会觉得更甜了。仔细观察，其实可以发现使劲吸一口冰棒上的颜色会淡不少，这是你把糖水中的色素也一块吸走了的缘故。
4: 牛奶和豆浆同样都是饮品，为什么牛奶做的奶酪加热后会融化，而豆浆做的豆腐却不会？
3: 奶酪和豆腐的制作过程都是从液态经过一定的处理手段变成固态，可是从液态到固态的背后，它并不都是像水结冰那么简单，这也导致了二者在加热后的不同变化。制作奶酪的过程和酸奶有些类似，都是对鲜奶进行发酵，奶酪基本可以看作是浓缩发酵的牛奶，对鲜奶进行快速的巴氏消毒后加入发酵剂，使得鲜奶中的乳糖变为乳酸，当达到适当酸值时加入凝乳酶，使奶蛋白质变性形成凝胶状的网格，将脂肪和液体固定在其中，不使之和乳清一起流出，然后将其挤干或用其他办法使之干燥，一块奶酪就基本做好。当然对固态的奶酪进行加热时，凝固的脂肪开始融化，继续加热酪蛋白中的纤维断裂，整个蛋白质结构开始分散，就形成了奶酪的融化。但注意，此处的融化也并不是恢复到鲜奶那样的状态。而豆腐的制作不是靠发酵，而是靠破坏胶体稳定性，使胶体粒子聚沉，也就是像胶体中加入电解质溶液时加入的阳离子和阴离子， 中和胶体粒子所带的电荷，使胶体粒子聚集成较大颗粒，从而形成沉淀，从分散系里析出形成固体。然而加热并不能让聚集的胶体粒子分散成原来的小尺寸，反而会使胶体能量升高，胶体运动加剧，碰撞更加频繁，减弱胶体的稳定性，导致胶体凝聚。更何况豆腐已经不是发生聚沉的胶体，而是聚沉产生的沉淀物质，因此就不会像奶酪一样变回豆浆那种液体状态。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贺佳负责，刘飞，感谢您的收听。
2: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主持人杨昶。出门旅游啊，烧上两罐当地的酱菜当做特产，哎，本来是再平常不过的小事儿。可最近呢，有一位游客的经历却在网上引起了大家的讨论。原本预估300-400元就能买下的13斤咸菜，结账的时候发现居然是999.56元。这游客直言被价格震撼到了，可是呢，想着是当地的特产，最终还是付了钱。那这件事情呢，带火了一个词儿啊，叫咸菜刺客。不少网友感慨，季礼啊，几毛钱一斤，配白粥就能撑起一顿饭的平民小菜，怎么就贵的有点不认识了呢？但是也有人说了，今时不同往日啊，现在的咸菜呢，早就不是当年的样子了。老字号已经走出了国门，工厂化、标准化生产，低盐、健康升级，贵是有贵的道理的。一袋咸菜的价格背后到底是情怀溢价还是价值在支撑？传统的酱腌菜行业正在经历怎样的蜕变？那我们今天请到两位重磅嘉宾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咸菜刺客背后的行业真相。首先请出的呢是全国唯一泡菜专业科研机构中国泡菜研究院副院长汪东东先生。汪院长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汪院长所在的机构呢真的是非常厉害啊，这个泡菜行业的国际标准包括低盐浅发酵、稳态发酵新工艺都是由这个院牵头制定的啊。那另外一位嘉宾呢是南京农业大学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食品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耿宪辉教授。耿教授好。
2: 哦，大家好。
0: 耿院长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长期深耕农产品的品牌、农副食品的定价和文旅特产消费的研究。好的，我们首先第一个问题先抛给汪院长哈。我们经常说的咸菜、酱菜、泡菜或者是酱腌菜等等，这个到底是怎么区分的呀？
1: 根据国标2714酱腌菜的标准的定义和分类啊，咸菜、酱菜和泡菜三者它都属于酱腌菜。根据他们工艺和产品的特点，我们可以用水、盐、酱和发酵程度的特点来区分。比如说我们说的咸菜，它因为它比较咸，突出的就是用盐量比较高，它用的盐来产生的渗透压来保长。同时呢，有的部分呢采用那个晾晒脱水啊，成品的含水量比较低，所以吃起来纯纯的咸香和干香。像传统的风干榨菜啊，萝卜干、梅干菜、雪里红都属于典型的咸菜。它发酵程度是比较轻或者是不发酵的，而酱菜呢可以看作是咸菜的一个二次深造吧。它会将里面添加酱油或者甜面酱、黄豆酱作为一种酱制的一种

0: 工艺，所以它吸收了酱里的香气、色素和香味。成品呢是油亮酱色的，酱香浓郁的，比如说酱黄瓜、八宝酱菜、酱甘露等等，都是酱菜。它的发酵程度也是比较轻，或者是不发酵的。泡菜呢是我们川渝地区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工艺的产品，核心是菜是泡在水里的，靠乳酸菌来发酵的。它将蔬菜泡在浓度比较低的咸水或者老母水里面，利用环境里面的乳酸菌自然发酵。所以产品呢就是一个酸香微咸、脆嫩多汁儿的一个味道。泡菜是带水的，明显的一个发酵的酸香。此外还有一个活菌，在发酵里面也是比较多的。咱们四川的，比如说洗澡泡菜啊、老坛泡菜啊，包括德国的一些酸黄瓜等等，都属于这一类。
1: 您会怎么定义您自己呢？您自己会把自己定为一个腌酱菜的美食家，还是说会有职业病？每次自己在品尝泡菜或者买这个咸菜的时候，会忍不住先看一下配料表，翻一下这个工艺说明，评价一下发酵水平。
0: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川渝人哈，其实在家里面也会泡菜，在外面呢，特别是出差到外地了，都会去超市看看有没有泡菜或者酱腌菜的铺货的情况，那个产品堆里面有没有我们眉山的泡菜产品，开发的新产品的一些新工艺，还会看看价格呀、包装情况等等。比如说很多产品的包装会出现碱盐25%以上或者轻盐等标识，这些都是表示我们的一些工艺技术在进行推广转化过后的一些产品，我们还是比较关注的。同时呢，我们也会翻看泡菜瓶子或者袋子背面的配料表，看看有没有一些防腐剂啊、一些色素添加等等这些种类。同时，我们近年来出现的一些活菌的泡菜，我们也会看看后面有没有加的是哪些乳酸菌，它产品的活菌数等等，这都是我们比较关注的。
1: 这期节目听完，我们的很多听众和网友或许对于这个腌酱菜会有更加深入的认知哈。再问一下耿院长，耿院长本身对于某类型的腌酱菜有没有属于您自己的一些偏好呢？您自己爱吃哪种类型的？
2: 我自己呢，因为早上喜欢吃稀饭，所以最普通的那种萝卜干、萝卜酱菜，是我最喜欢的。
1: 您看，您都开始咽口水了。那您本身呢，常年是跑遍全国去调研农产品和文旅特色消费的，也买过不少当地的手信。你会遇到过类似咸菜刺客这样的一种情况吗？
2: 跑调研这么多年，对于这种咸菜刺客这个说法呀，也就是说被价格吓一跳这种经历不多。因为我自己是搞农产品经济管理的，稍微趋于理性，但是也有这种情况，比如在一些景区看到一罐有当地酱菜80-90块钱，我第一这个反应肯定也是有点贵吧，但是做这个行业研究的，我也会多想一层，比如说贵的真是这个咸菜本身吗？可能也不全是，贵的可能是我在这个地方买到了这个东西，这种场景，也包含在了价格里面。这个用我们农产品经济管理上说，这个就是价格参照系被打破了，因为你脑子里面咸菜就该是几块钱一斤，突然看到几十块钱甚至上百块，你可能会吓一跳。但最后买不买呢，要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这个东西是不是只有这里有；第二个是以及我买给谁来吃。如果说自己吃的话，看到这么贵的咸菜，我可能会扭头就走。但是如果说回去要送人，或者想给家人带一点当地的味道回家，可能也就买了。这个里面可能不光是消费心理的因素，还有就是文旅这种特产呀，区别于普通食品，它有个核心逻辑。这种文旅特产的价格不只是由成本决定的，更是由场景来决定的。
1: 那我们就来问一下，它这个价格到底怎样才算是合理的？作为全国唯一的泡菜专业科研机构的负责人啊，汪院长，就你看到这样的新闻啊，什么900多块钱买13斤咸菜，会有什么样的一种感知啊？也给我们普及一下知识吧，就是我们国家的酱腌菜行业的整体价格水平应该是怎么样的？像这个网友所说的这样的涨到吃不起的一种情况吗？
0: 首先，价格是消费者购买商品时比较关心的一个点吧。其实我们前期调研了，酱腌菜的一个价格的一个分布，市场上大部分的产品就是占了49%的产品，价格区间在2元到4.2元之间，而 4.2元以上的就是属于高端的了，其实只占16%。关于提到的全面暴涨这个说法，其实

0: 这种明星产品的翻倍，其实给消费者留下了一个暴涨的一个深刻印象。但放大到整个行业来看的话，大量的区域性酱腌菜，或者一些农贸市场里面的散装的一些酱菜，中小品牌的一些袋装的一些产品等等，价格其实还是相对稳定的，甚至因为一些促销啊、竞争这些等等，实际到手的价格还有明显的一个下降。另外就是从价格上涨那个原因来看呢，其实有几个点。第一个是其实是原料成本一个波动，包括我们常吃到的一些青菜、萝卜、豆角、辣椒等，它要受生长环境、气候、种子面积等等影响，它价格波动是比较大的。还有人工采摘、后期的制造成本等等，包括我们的企业在器械化加工、标准化生产、设备的投入、污水处理、食品安全的质量检测等等，都投入的比较大。这些最后都会反映在价格里面，最后产品的一些包装，还有一些物流的一些冷链啊等等，也会为我们的产品的价格提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点。
1: 耿院长本身也研究一些文旅特产消费啊，这个东西当做特产，您觉得是一个好品类吗？就是它能够给人一种就是溢价超过一定额度的这种支撑的可能性吗？您的看法是怎样的？
2: 好的，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因为在目前一些素材里面就已经提到了，比如说咸菜的价格暴涨啊，或者是咸菜刺客呀，其实这个里面已经隐含着一种咸菜的身份变了。如果说是在社区超市里面，那咸菜呢就是刚才美王院长所讲的就粥下饭的日常小菜，那消费者呢比的是成本，商家可能就是薄利多销，但是同样的一种榨菜或者咸菜到了景区里面的特产店，咸菜的身份就变了。咸菜从日常的就粥下饭的日常小菜，变成了一个我到过这个地方的文化纪念品。它的定价逻辑可能就切换成了从成本加成定价到了一个体验经济，也就是这些景区卖的不是咸菜，而是带一份当地的风味回家的这种情感的价值。
1: 哎，当地的风味，当地的烟火气，如果再有一些什么名人的背书，或者说是有一些诗词的这种加持啊，这个咸菜一下子感觉就不太一样了。
2: 对的，对的，你999元买了13斤咸菜，其实对游客来说，不是买了一堆萝卜白菜，而是给家人朋友带了有故事的特产。这个我们给学生在经济学课堂上也讲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同样的东西放在不同货架上卖的不是同一个商品。农产品，如果说从社区超市走进了景区，那就是从必需品升级为了文旅体验品。那它的价格弹性就被放大了。
3: 昨日新闻重现。
1: 想问一下汪院长，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您在的这个研究机构牵头制定了泡菜行业的一些国际标准和一些新的工艺哈。那从这个行业标准的角度，咸菜的价格应该是由哪些核心的要素构成？那目前市场上的高价的咸菜和普通的咸菜，它在产品的品质啊、工艺标准呢、啊，是否会存在和它价格相匹配的这样的一种差异？
0: 在我看来，一份咸菜的定价绝不是简单的一个菜或者加调味品。从行业标准体系的来解构的话，它的核心成本与价值呢，包括几个方面。第一个是原料的等级与产地，这个是价格的基础。现行的酱腌菜标准对原料的感官都有明确的要求，包括比如说新鲜度、无病虫害、规格整齐等等。这高价的产品往往要求更严格的一个内控标准，包括特定生态产区的蔬菜，比如高山蔬菜，是否选用了特定的一些品种，包括现在我们吃的酸菜里面的用的小叶芥菜啊等等，是否在最佳采摘期进行采摘，是否经过了人工的精细分选，原料端的稀缺性和品控的成本往往会拉开，其实价格是比较大的。第二个是我们的那个酱腌菜的一个发酵的一个工艺和周期，这也是最核心的技术成本。标准可以规定最终产品的理化指标，但无法直接的规定我的发酵方式。比如说传统的老坛发酵，还是用酸来调味的，发酵时间是7天的，还是34天的，还是180天的？时间越长，往往资金占压的比较久，仓储的成本呢也是增加的。 工业物资。

0: 积累也是更丰富的。传统的老坛发酵需要每日的管理，维护它的卤水，人工成本是比较高的。而速成的咸菜，它可能往里面添加乙酸呐、外香精香料，几个小时就能做出来，成本极低。这一项是价格差异最大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分水岭。此外，辅料和添加剂的使用，比如行业标准里面允许使用食盐、香辛料、酸度调节剂、防腐剂等等，但高价的产品往往追求清洁标签，用天然的香辛料代替香精，通过生物发酵来代替我们的人工添加的酸，或者采用一些物理环境因子的控制来减少防腐剂的添加等等，这些替代方案在技术门槛或成本上会显著上升。第四类呢是安全与检测的一些成本，往往正规的企业会农残检测中心所监管等等，要远优于国家标准的底线，但需要配备完善的一些检测体系啊，或者冷链运输等等。对不含防腐剂的一些产品呢，往往微生物控制的难度更大，品控的成本也是大幅增长的。另外的是包装和品牌服务，这也是一个包括我们的产品的质量追溯、有机认证等等，这些都是定价的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产品工艺上是否相价格相匹配的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尖锐的哈。我的回答其实是一部分确实是匹配的，甚至物超所值，但另一部分可能会跟刚才给院长讲的，就是有明显的品牌溢价或者是故事溢价，我们消费者需要擦亮眼睛。其实从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辨识的话，第一个其实往往就是要看它的一个产品的一些品牌的一些质量啊，包括我们的发酵的时间，往往时间越久的，其实它的质量就会越高，或者是我们看一看产品后面有没有活性乳酸菌啊等等，配料表是否干净，看里面是否只有蔬菜、水、食盐或者乳酸菌，没有任何酸度调节或者防腐剂、香味剂等等，这一点来判断我们的产品的一个品质。第二个是差异性的话，其实还是跟很多，比如说它的加工工艺是不是古法淘坛呢、人工鞣制啊，是不是使用了，比如说它的水啊等等特殊的一些符号信息啊。另外呢，还是要差异的话，还是要看概念和包装，有的可能会贴上一些手工做的呀、情怀啊、秘方等等标签，设计了高端的包装，往往就会出高价。从标准角度来看，其理化指标和普通产品是无本质区别的。这些都是一些典型的营销溢价，与品质差异不成正比。作为研究者，我的建议是，价格不是唯一的标尺，但消费者可以简单的看配料表，甚至关注我们的产品后面的是否有一些活性乳酸菌数量来判断。
1: 配料表和乳酸菌哈，对，您在说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啊，这个当时《舌尖上的中国》专门做过一期这个跟泡菜相关的内容。他说这个泡菜它是一个时间的魔法，时间的艺术哈。你就可以想象一些这个菜在这个炮制或者是腌制的过程当中，它这个发生了一些化学上的一些变化。但是您刚才也介绍了，就是从这个行业标准的角度来说呢，咸菜的这样的一些价格，它本身有很多这个标准化的一些投入。因为您自己一直也致力于这个低盐发酵新工艺的研究和推广哈，很多品牌都说贵有贵的道理，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健康化的升级。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泡菜本身呢就和这个健康饮食有一定的关联，很多人都信奉说吃这个泡菜能够让自己的这个身体能够有一些这个有益的这种，比如说乳酸菌的这种加持啊，或者是让自己的这个消化系统更好啊，这样的一个这种，比如说抗氧化的一个作用啊。这个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就是现代的酱腌菜的生产？相比传统的工艺，在技术上有哪些重大的进步？而这些技术升级会带来多大的成本上的提升？
0: 关于技术进步的话，有几个点。第一个是我们发酵的一个菌种是可控化的。传统的我们的酱腌菜都是靠天吃饭或者靠经验，这个时候它是自然条件下来加工的，它的杂菌往往比较多。现在我们发酵的会筛选接种特定的一些乳酸菌，有优势的菌种来发酵，实现可控，还能抑制一些杂菌呢，或者一些腐败代谢产物的一些生成。另外是减盐不减味， 传统的就是高盐坏高酸来腌制啊，消费者能吃到的就一般就一点点。现在的生产的就是低盐化的，通过多段式梯度来发酵，或者是啊连续式来脱盐等技术，能把食盐含量从传统的10%以上下降到3%以下，而且这个过程还能保留传统的一个风味。另外一个是保鲜去防腐剂类领域，成熟后利用那个巴氏杀菌配合真空包装，不靠高盐加防腐剂就能锁住新鲜的一个脆度。这几个是目前行业里面比较关注的几个点。关于成本的一个增加，其实这个是实打实的，相比传统小作坊哈，综合成本会高出很多，30%以上吧。这个钱包括哪方面呢？第一个是我们的微生物发酵的菌种检测设备，为低温发酵的车间的一些能耗，全程冷链的一些物流，都是一个很大的开支。简单说就是一斤传统的高盐的咸菜原料和人工成本，可能比如说2块钱的话，相同的原料做成低盐的活菌的一些泡菜或低盐的一些活性的一些酱腌菜，它成本往往会上升到10块钱以上。未出的部分确实是花在了看不见的一些健康技术上。
1: 耿院长啊，除了这个技术成本，我们从这个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近年来这个咸菜价格上涨还有哪些深层次的驱动因素呢？
2: 农业它是个现代化的大产业，它是个产业链的概念，那咸菜的涨价呢，它也不是单一的一个原因造成的。从上游来看，种菜的人工贵了，土地成本也上涨了，那盐糖酱料这些原材料它也在涨价。到了中游，那工厂化生产要买设备做质检，搞低盐发酵工艺研发，这些都是以前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没有的成本。那到了下游，一个品牌要进超市做包装、打广告、搞直播，这营销费用也会分摊到每一包每一罐这个咸菜上面，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更值得关注的是结构性的变化，像以前的咸菜散装啊来卖，但现在的话变成了这种品牌化的精美的包装，那这些包装的成本、渠道的成本、品牌营销的费用一下子呢就全部加了进来。在我们研究中也发现，很多农产品的价格上涨呢，其实大头还不在原材料和加工，而在于你要把这个产品卖到消费者面前这个最后一公里，那就是流通和营销环节的这个费用，这个成本这几年其实涨得最快的。我们在一些笼统的农产品研究中也发现，消费者支付的最终的农产品的价格，其实到了生产端只获得了30%，那70%这个价格分得比更多的是在加工和流通环节，所以这几年这种榨菜的价格的上涨呢，在加工和流通环节这个上涨的幅度应该是比生产环节会更快。
1: 嗯，好的。王院长，就是刚才也是说到了嘛，这个价格它有上涨的原因，但是还有消费者质疑说，这个你工厂化了标准化生产，它实际上应该是降低成本的，为什么现在这个咸菜反而会卖得更贵啊？包括像是工厂化生产和传统的手工制作相比，那各自的成本结构和各自的优势分别又是什么呢？
0: 刚才耿院长已经讲了很多它的成本方向的一些占比。其实工业化生产的话，它的成本结构包括一些自动化设备的一些折旧，还有一些检测啊、灭菌环保的一些成本，还有原料的一些筛选、包装物流，还有渠道的一些费用，这些都其实占比很高的。工业化生产的话，它有个优势，它的产品是安全可控的，它的腐败菌啊、杂菌啊、风险它经过管理，它很低，它的风味品质是稳定的，而且我们的产品的保质期比较长，规模化流通可以销售到省外国外。它的劣势有一个点，就是它的初始投资比较大，需要购买大量的设备，包括我们的收购蔬菜原料要进行长时间的储藏。同时呢，我们就是发酵的风味啊相对比较单一，因为工业化生产呢，它的标准和工艺相对稳定，所以它的发酵的风味啊相对单一一点，而且容易因杀菌处理了损失部分活性的一些物质。而相比传统手工制作的，它的成本的结构呢比较低一点，包括人工啊、时间经验呢是最大的一个成本，设备也投入比较低，没有冗长的供应链的费用啊，往往是作坊式的现金交易。它的优势就是风味复杂有个性，保留了更多的一些地域特色的一些风味，或者是活菌的一些产品能小批量灵活的一些调整， 它的劣势就是靠经验靠天吃饭，品控不稳定，加工不当

0: 存在腐败变质的一些安全隐患，而产品也保质期比较短，难以长距离的一个销售，所以工厂化是更高的一个前期投入和流程的一个成本，换取了吃得放心，买得方便，而手工承载的更多是风味与手艺。两者的贵啊，贵在了不同的地方。
1: 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汪院长，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迷思，就说这个吃这个酱腌菜健康，尤其是它有一些这个菌群，或者说是一些这个您说到的这个有机物啊，包括有一些这样的一些益生菌，它可能对人体是有益的。那这方面工厂化的生产会不会把这些东西都给灭杀掉了，就失去了这样的一些健康？
0: 其实泡菜里面，它有几个点在里面。包括我们泡菜、蔬菜原料里面自带的一些纤维素，还有一些矿物质，这些比如是我们吃酱腌菜能直接带来的。同时，经过乳酸菌发酵，会有益的微生物菌群发酵，会产生一些，比如说将我们原料里面的高糖，就蔗糖啊、多糖类进行降解，分解为葡萄糖跟果糖，更有利于被人体吸收啊。包括蛋白质这一块也是，但。我们的产品如果经过灭菌的话，它的活菌成分是没有了，但是它的代谢产物里面的一些有机酸，以及一些多肽类的，它还是在产品里面。所以说，我们吃的灭菌的泡菜，它还是能很下饭，很爽口。
1: 好的，刚刚和两位嘉宾呢，从行业的全景、标准的构成聊到了工艺升级背后的一些成本的变化。我们搞懂了哈，这个咸菜价格上涨呢，也不全是商家在漫天要价，技术的迭代、标准化生产的投入、品质安全的把控，以及看不见的各方面的升级呢，都摊在成本当中了。成本归成本，为什么明明觉得贵，很多游客还是会把特产的咸菜果断去买单？这个高价咸菜当中呢，究竟有多少是产品本身的价值，又有多少是品牌和情怀的溢价？下半场我们继续来深入来探讨一下，从消费心理和品牌逻辑当中，更多的去寻找答案。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1: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2: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1: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3: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1: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4: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5: 您好，
14: 喂。
1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0: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6: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上半场我们几乎是站在生产端看清了现代榨菜咸菜到底贵在哪里，下半场呢，我们不妨转向市场端来聊聊消费者为什么愿意为咸菜买单。从老字号的品牌化转型，到文旅特产的特出定价逻辑，再到行业未来该怎么平衡高端升级和大众普惠，我们继续请到两位嘉宾带来他们的一些观察。这个问题想首先问一下耿院长， 就是我们看到一些老字号的酱腌菜啊，就开始走这种高端化、品牌化，甚至远销到海外哈。您怎么看农产品，特别是传统调味品的这个品牌化的趋势？
15: 品牌化呢，是传统农产品升级的必经之路。但是呢，也不能只有牌子没有里子。一个好的品牌，应该是让这好产品能卖出好的价格，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优质优价，农民增收，企业也能赚钱，同时消费者呢也吃得放心，这三方都应该得利，这才是一个好的一个品牌，这才是好事。那问题在于，当前农产品的品牌建设中呢，也有一个矛盾，就是质量建设与品牌价值还有些不匹配。有些品牌质量还没做扎实，他就开始把价格先涨上去了。那消费者花更多的价钱买到的东西，如果和普通的产品差不多的话，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品牌的泡沫。至于这个榨菜品牌溢价占了多少，不同的产品其实差异是很大的。如果说在一些我们大众化的市场，农贸市场啊，社区超市啊，几块钱一包的普通的这种榨菜或者香菜品牌溢价，这个可能不到10%。但是那种精包装的有故事的这些产品，特别是在一些景区的文旅的这些特产，那品牌溢价就可能会占到30%啊，或者40%，甚至是50%。但是呢，这个里面我也会强调一点，这个溢价本身可能不是问题。问题是消费者多花的钱他到底买到了什么？如果说他买到了更安全的工艺，买到了更优质的原材料，那这个溢价本身没有问题，因为他买的是健康，他买的是一种口感。但如果说他只是看到了一个好的罐子、好的包装，甚至是一个好的广告词，没有产品本身的效应的一种满足，那可能是一种泡沫或者价格的一个虚高。
1: 对，要说到这个品牌溢价呀，这个中国调味品出海呢，绝对是一个溢价的非常值得观察的场域啊。比如说老某妈是广大中国留学生的这个救命的调味品，甚至在国外卖的能贵上很多很多啊。那我就想问一下汪院长了，咱们中国的酱腌菜在国际市场上的表现如何？它的出口产品的价格品质和国内的高端产品相比有什么不同？就包括国际市场对于我们的酱腌菜的认可主要是发生在哪些方面？
0: 从国际市场上的表现来看的话，中国的泡菜及酱腌菜的出口量是稳步增长的，主要销往日韩、东南亚、欧美等市场。比如说我们国家的比如青岛生产的辣白菜大量的出口到韩国尤其是目前海外的华人圈和亚裔社区呢是比较普及的。因为饮食习惯的话，整体仍以华人消费为主，进入西方主流餐桌和零食渠道的规模还有较大的一个拓展空间。出口产品与国内高端产品的价格品质差异的话，出口产品往往为了满足对方国家的严格的食品质量安全标准，比如说美国的 FDA 认证等，在添加剂、重金属残留、微生物等方面的一些控制呢更严，批次稳定性、安全性那块更关注，所以价格的话，因为检测等等这些成本会更高，而且出口到国外还有物流成本，通常要高于国内的普通产品。但和国内强调的一些简言美味的一些高端产品相比的话，价格各有高低。国内高端更突出原料的稀缺性或风味的一个优良出口产品呢则强调了产品的标准化和合规性。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国际市场上的一个认可度来表现来看的话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是中式酱腌菜的一个独特的一个风味酸辣鲜脆，其实很符合全球追求的异域风味的一个趋势，还是受到很多消费者的喜欢。第二个是作为蔬菜发酵食品，它携带的膳食纤维、矿物质等一些健康标签呢还是被消费者很看重的。第三那个是随着饮食文化中餐或者是亚洲饮食文化的一个输出，酱腌菜作为佐餐小食的认知度正在逐渐提升。最后是便捷性的一个小包装就是符合我们的消费者的一个习惯。其实满足国际认证的一些产品的话， 它可以赢得一些渠道和消费者的一些信任的。
1: 耿院长是做这个文旅特产消费研究的哈，那咸菜作为文旅

0: 特产，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典型案例呢？
1: 这个肯定有，农文旅融合呢，农是根本，文化是魂，旅游呢是引流的措施。所以咸菜，如果要做一个成功的案例，要做成一个文旅特产，根子还在于咸菜本身要好吃要安全，灵魂在于讲出咸菜的文化的故事，旅游只是把游客带进来的一个通道。那成功的案例呢？比如有些老酱园要改造成可参观的一个工厂，游客一进来就会看到一排排的大缸，闻到发酵的独特的香气，也会听老师傅来讲传承了几代人的手艺，最后还能亲手装一坛带回家。这个时候你买回家的就不只是咸菜了，而是一段我去过那里看过那个过程的一种记忆，买的是一种记忆。所以文旅特产的定价逻辑和普通的消费品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说普通的一个榨菜卖的是使用价值，那定价肯定要看成本。如果说要把酱菜要做成一个文旅特产，它卖的就是一种体验价值。那定价呢，不仅仅是看它的生产的成本，而是要看这段体验有多独特。如果说要让我们的榨菜、咸菜吃上文旅的红利，那就得让游客不是顺便带一罐，而是专程为这个体验来买单。比如他要去工厂参观，他要去 DIY 体验，他要去听老字号的故事。这个时候游客就觉得，这钱花得值，他不光买了榨菜，还长了见识，这才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0: 汪院长，就是当前的酱腌菜行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您觉得还存在哪些突出的问题呢？
2: 当前的话，我国的酱腌菜生产加工的话，整体来看的话还是比较粗放的。我国多数的酱腌菜生产加工企业规模还是偏小，离心也比较分散，部分企业清洁化程度不高，特别是一些新建的一些企业。从蔬菜原料到成品，生产加工都是以人工操作的较多，比较粗放。另外是生产加工标准化程度不高。很多酱腌菜生产加工的话，还是以传承的一些工艺，机械化、自动化程度不高，生产过程的规范化、标准化程度不够，很多生产效率比较低，产品成本也较高，导致最后产品的质量不稳定。此外，特别是一些新建的企业，它可能对一些食品安全标准的可能落实还是执行不到位，最后它的产品容易出现一些问题，这也是网上很多暴露出来的。第三那个是我们国家的酱腌菜的产品了，整体来看同质化还是比较严重。到商超里面看，大部分都是很多清一色的一些产品，品种比较单一，附加值也比较低。低端产品的话，竞争是相对比较激烈的，同质化的话严重。高端的一些酱腌菜产品，它的研发还是不够。最后一个是它的一个原辅料和产品的质量不稳定。因为酱腌菜产品的原料和辅料的品种十分丰富，质量很难以达到统一，不同地区原辅料参差不齐，而且缺乏主要的一些品种。虽然一些龙头企业拥有固定的原料基地，但多数企业在蔬菜原料基地的建设还是比较滞后的，导致原辅料的质量不稳定，这为它的产品的稳定性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0: 耿院长，其实刚才说到了很多对于这个一些商品的溢价呢合理性的一些观点啊。那我们现在就说说这个咸菜刺客真的这么可以接受吗？它反映出我们农产品品牌建设当中是不是也可以看出一些误区？
1: 有的，目前这种最大的误区呢，就是要把品牌化简单等同于高端化，同时呢又把高端化简单等同于卖高价。那很多传统的农产品一想到做品牌就想着往高端走，它可以把包装弄得更精美，宣传的文案写得更洋气，甚至价格翻了好几倍。但如果说这个榨菜本身的品质和工艺如果还没有提升的话，单纯的这样做，那只是形式上想往高端走，那其实这条路是走不通的，结果就陷入了一种本地人不买，那外地人只买一次的这种尴尬。游客呢图新鲜买一回，那回去一尝觉得不值，那下次肯定就不买了，对这种口碑长此以往就会做坏。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和品牌农业，它是要协同或者统筹发展的，这个品牌农业是最后的一环，

0: 前面还有三个非常关键的环节，要科技，要绿色，要质量，这样顺其自然，最终才会做成一个品牌。所以做品牌不能只集中在品牌这一个环节，就品牌谈这个品牌。那好的品牌化路径应该是提质不提价，或者是先提质再提价。那有了科技含量，质量做得扎实了，这时候你的品牌溢价自然会出来。但是这个溢价呢是个合理的一个溢价。所以目前，我们榨菜可能做品牌还是要考虑到的，还是要给大众化的消费保留一个亲民的一个价格带，不能，所有的榨菜都是几百块钱或者大几十块钱。那这种日常消费的消费者要有一个亲民的价格带，这个里面要做口碑、做市场，要让本地人能够天天吃得起、天天购买。同时呢，另外一条腿也要走路。还要做这种高端款，做形象，做利润，因为有些想尝鲜的游客呀，或者有一些，年轻的，甚至是具有这种高端消费能力的消费者，也有一种升级的一种选择。这样的话，两条腿走路，品牌才能会走得更远。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最后我们说说展望哈。王院长，就是中国泡菜研究院未来在推动行业发展方面有哪些重点的规划呢？因为我们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科研的工作，标准化的这样的一些工作，那是不是对于推动行业发展也会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意图或者说是想法？
3: 是的，有几个方向。第一个点就是降低一个生产成本。我们也在和农科院一起合作推广酱腌菜专用的蔬菜品种。比如说我们的高萃的一些萝卜，四季能种子的蔬菜，比如说我们的青菜，如果能四季的种子，就可以不用在盐制池里面长时间用高盐来储藏。同时，我们研发连续式短周期的发酵的一些工艺和智能化的一些生产设备。目前设备那块的话，用的榨菜或青菜头，它老皮老筋，都需要大量的人工来去除，我们就可以往这方面来减少人工的一个依赖。同时，我们将发酵的副产物，比如说，发酵的母液、皮渣、高脂化的利用，开发一些饲料啊、调味料等，变废为宝。在提升产品品质这一块，我们目前在研究上呢，建立了传统的一些泡菜的菌种资源库，因为菌种是我们发酵蔬菜的芯片，筛选优良的菌种来开发的发酵剂，实现我们发酵过程的从自然发酵到人工可控的一个转变。通过精准调控发酵技术，让我们的风味品质更稳定，在过程中呢，控制腐败菌的生长，确保安全。我们还在做构建不同种类、不同工艺产品的一个风味指纹图谱，用数据而不是经验来定义我们的高端产品。我们也在普及健康的一些消费理念，研发低盐、低糖、富含活性益生菌的一些功能性泡菜，还有食药同源的一些泡菜。同时联合媒体和科普平台啦，客观传递我们泡菜是低能量、富含膳食纤维的健康食品，破除亚硝酸盐恐慌等误解，引导消费者看标签选冷藏，少高盐腌制，养成科学的一个食用的一个习惯。这里面我讲一讲就是亚硝酸盐这个问题因为很多消费者会研究院参观
2: 对，
3: 的
2: 这
3: 人
2: 个我
3: 都会
2: 们也
3: 问
2: 非
3: 到
2: 常
3: 这个
2: 感
3: 问
2: 兴
3: 题，
2: 趣。
3: 其实。亚硝酸盐是广泛存在于自然界里面的，它并没有那么可怕。蔬菜在生长的时候，它因为吸收营养物质，就会形成一个无毒害的硝酸盐。在制作泡菜或者酱腌菜的时候，它自然环境中存在的一些腐败菌或者杂菌，就会将蔬菜中的硝酸盐转变为亚硝酸盐。但随着我们发酵蔬菜的一个成熟，以乳酸菌为主导的优势菌群就会占优势。产生的乳酸等有机酸就会抑制硝酸盐还原菌的一个活动，从而抑制我们亚硝酸盐的生成，最后亚硝酸盐就会被降解，生成一些氮气或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如何能制作或食用泡菜时候无需担心亚硝酸盐呢？首先我们就要选用新鲜的蔬菜作为泡菜原料，然后清洗沥干后及时入坛进行泡制发酵，入坛可以。添加适量的老坛母水，或者添加一些香辛料，比如辣椒、大蒜、洋葱、紫苏等，就可以减少一些腐败菌的一些生长。最后将我们的坛子放。

0: 在洁净的环境，室温、发酵几天，或者是不同的工艺的时间不一样，品尝的时候有明显的一些发酵的味道，或者是没有蔬菜原料自带的生味的时候，我们的酱腌菜都已经成熟了，基本上不用担心亚硝酸盐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调研了全国上千个酱腌菜的样品，没有一个亚硝酸盐是超标的。
1: 这个叫做老坛母水啊，有没有比较靠谱的获取方法？
0: 其实现在很多四川人也到省外各地也在做泡菜，往往发酵两三轮的话，它就是形成就叫泡菜母水了。因为新制的泡菜刚发酵成熟的时候，那个水的风味底物或者乳酸菌其实还不够丰富啊，它主要是风味底物不够丰富，那个时候的水还不叫母水，要多发酵几轮的时候，它的那个风味层次感就很好了，里面也有活性乳酸菌。啊，往往我们就是要做泡菜的，新制泡菜的时候，就去找亲朋好友，或者是餐馆里面去吃泡菜的时候，让老板舀一点母水，就可以拿回去，就是作为一个引子，然后
1: 学
0: 让我
1: 到
0: 们
1: 了，
0: 的更快的成熟。
1: 以后去餐馆要吃到了好的泡菜，一定要去找老板要一点哈。
0: 对
1: 好，
0: 对对。
1: 那耿院长呢，怎么看这个行业未来发展的方向？说说您的一些期待和前瞻。
2: 从食品经济的长远视角来看，这个酱菜行业不应该只有一种价格，也不应该只有一种产品。就像我们的白酒一样，我们也有几块钱的二锅头，也会有上千块钱的酱香，就各有各的消费群体，它是互不冲突的。那酱菜行业未来理想的格局应该是一种金字塔结构的塔基呢，塔底呢是工业化标准化生产的这个大众款的咸菜，几块钱一包啊，那十来块钱一斤。这种又既干净又卫生，口味又稳定，成为我们日常的配粥的这种佐料，家家户户吃得起，这是行业的压舱石，因为这也是榨菜本来的一个面目。那塔尖呢？因为随着消费的升级啊，还有这种体验经济的这种崛起，那精品化、特色化的这些高端产品，那些用特殊原料、健康理念、文化故事来支撑的这些产品，其实卖贵一点也合情合理。因为满足了这种特定人群尝鲜和送礼的这种需求，以及这种个性化的效用的一种满足，未来这个榨菜行业的方向也不应该是全线涨价，而是该便宜的要便宜，该精致的要精致，就是用现代生产技术，把基础款的成本能不能控制好，让这种咸菜呢回归到下饭小菜的这亲民的本色。同时呢，也会用文化的 IP 呀，或者是故事感、体验感，把高端款的这种附加值做足，个性化做足，让愿意为故事和体验、为个性化买单的人，也有处可去。关键是这个里面要保持一个宽幅的一种价格带，就是从几块钱到几百块钱，可以覆盖不同的场景、不同的人群，让普通老百姓不觉得咸菜都吃不起了。从而产生这种榨菜刺客啊、咸菜刺客的这样一种感觉，同时也让想尝一点不一样的消费者也能找到心头好，能找到能满足他个性化、体验化需要的这些产品，这才是一个健康可持续的一个行业生态吧。所以各位可能要更理性的看待咸菜刺客这个事，贵不贵不是问题，值不值才是关键。
1: 是，那我们就想问一下汪院长啊，值不值？您给我们点建议。面对市场上价格参差不齐的这个咸菜产品啊，我们普通消费者怎么挑才能物有所值呢？
0: 第一个是看配料表吧，啊，配料越短越好。它主要是蔬菜、水、食盐和香辛料。如果看到一些，比如说脱氢乙酸钠呀、苯甲酸钠、安赛蜜、甜蜜素等一些防腐剂或者甜味剂等，啊，甚至一些柠檬黄等色素，啊，如果种类很多，而且排位靠前，啊，我们就要留个心眼了。这往往是为了掩盖一些感官风味不足吧。第二个，看我们的产品的颜色、形态。自然加工成熟的咸菜的颜色应该会更柔和。如果我们看到的，比如说榨菜红的不自然，或者酱黄瓜绿的很扎眼，或者我们的酸菜它颜色很黄，很有可能是加了一些色素的。我们尽量要避免这些。如果是我就是认准大品牌的一个正规的一个。

0: 渠道去购买，因为酱油菜看着门槛其实比较低，实际上非常考验企业的一个发酵的一个管理。大品牌通常有更稳定的发酵的基地，标准化的洁净的车间，能做到不依靠过量防腐剂就能保证安全。很多小作坊之所以价格很低啊，很有可能是省去了足够的一些腌制时间，用盐渍加酸呢、或者加添加剂的一些速成法做出来的。虽然便宜，但风味更单薄。大品牌可能有溢价，但它是品质和安全的基本门槛，也是物有所值的一个底线。最后呢，也别贪便宜，因为价格并非越贵越好，但明显低于正常成本的，它的原料的新鲜度或工艺都很难有保障。我们应该优选正规厂家，这样吃起来才放心。物有所值，就是买成分干净、工艺到位、自然好吃的一个咸菜。
1: 感谢汪院长，也感谢耿院长，谢谢二位嘉宾今天带来的深度分享啊。一袋咸菜的价格争议我们聊了这么多，其实它照见的是整个传统农副食品行业的转型啊。一边呢是技术升级、健康迭代、品牌珠海，是老味道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必然之路，另一边呢是消费者对于平民美食的记忆和期待，是对价格虚高过度溢价的担忧和抵触。那说到底啊，咸菜最动人的底色呢，从来都是人间烟火气。它可以有高端款、礼品款，可以走出国门，可以做成金字招牌，但它的根呢，始终应该扎在寻常百姓的餐桌上。做好行业升级，不该让普通人感叹吃不起，而让消费者既能买到实惠放心的日常款，也能够像耿老师说的，为高端的品质升级留出空间，让大家为高级货心甘情愿的买单。那也希望我们未来提起酱腌菜、提起咸菜，甭管你怎么叫它，想到的不只是刺客的调侃，更多的是守住传统、跟上时代的安心的味道。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那本期节目的内容呢，也是得到了我们的听众网友的一些兴趣啊，引起了大家的一些兴趣。我们看到在央视频的直播互动区，只听中国之声的陆老师分享了很多让他印象深刻、比较青睐的酱腌菜或者是咸菜，包括我们的尾号 82F 的网友58，还有西西，都是经常会出现在我们这个聊天动态当中的这样的一些我们的听众和网友啊。希望这期节目呢，对我们所有的听众和网友都有帮助。
3: 昨日新闻重现，
2: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6月29号新闻时间。6月29号起至30号，2026工业互联网大会将在北京举办，大会将从政策、技术、产业多维研判行业发展趋势，剖析国内工业互联网最新政策导向、前沿技术突破路径与产业落地痛点，聚焦产业顶层发展共识。南方主雨带东段将北台至江南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并伴强对流，要注意防范。同时，随着雨带北台，华南高温将再度发展增多，同时北方多地高温连连，需要注意防暑。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首场对决在洛杉矶体育场打响，由 A 组第二名南非队对阵 B 组第二名加拿大队，两队是首次在世界杯上相遇，均是首次闯入世界杯的淘汰赛，也都有机会再创历史。两队的胜者将在八分之一决赛中对阵荷兰队与摩洛哥队的胜者。2026世界杯，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正式开打。据赛程安排，国乒选手在正赛第一天共有9场比赛任务，涉及男单、女单、男双和混双4个项目，包括1场内战。林诗栋、蒯曼为国乒打响正赛第一枪，王楚钦和王曼玉作为T2小队的代表先亮相。好的，以上就是本期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敞，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卡式机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星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0: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的点卷，一不完的残夜，人就站在那里。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了四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
3: 高举旗马
2: 凛然不动，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一二三四五六。
2: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湖北省天门市，这里是天门市群艺馆的小剧场。坐在我旁边有两位老师，分别是碟子小曲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彭从新老师。
3: 你好。
2: 还有咱们天门市非遗保护中心的副主任王子丹老师。今天呢，两位老师要跟大家聊的就是碟子小曲。在我面前呢，有一本书《天门碟子小曲集》，主编彭从新，副主编王子丹。就这本书就是两位编撰的啊。能不能跟大家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是天门碟子小曲？
3: 天门碟子小曲呢，是就叫内河小曲。也叫碟子曲，主要呢流传于天门、绵阳、潜江、汉阳、汉川，就是等十多个县市。因为在天门和绵阳呢流传最为兴盛，所以又叫天绵小曲。这个我们想，一个地方的这种民间艺术形式啊，都是跟我们这个地方的历史文化呀、地理环境呢、民俗风情呢，都是有着密切的关系。天门呢，过去啊，属于八百里云梦大泽，在我们东边的甘沂、马湾这两个地方啊，是属于滨湖地区。他们那里呢，每逢灾年，到处是一片汪洋，因为这个地势非常低，河湖交错。所以呢，每逢灾年的时候呢，灾民们呢就是非常的苦难，到处流浪，所以呢，他们就为了要谋生嘛，就是拿着三板鼓啊、碟子啊，就这样外出去逃荒逃命，这个天门呢，这个甘沂和马湾的这个地方啊，华侨是最多的，他们除了远走他乡啊，还有到国外去啊，到欧洲、到东南亚十多个国家，所以我们天门呢，就是全国著名的侨乡。

0: 所以呢，当地的村民们呢，逢了灾年的时候，就是全家老少啊都会集中记忆啊，有的会唱歌，有的会打碟子，有的会打三棒鼓，有的会玩武术，这样呢，就是举家呀歪签源头演唱，同时呢，又还有亲戚朋友啊，几个人一约啊，就歪出去啊，也是的，结伴同心，就到外面呢去演唱啊啊，以艺谋生吧，叫做这样呢，就是他们到农忙的时候呢，就回家里种田；农闲的时候呢，就出外呀、去以艺谋生。这种习俗呢，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啊，都还存在。以后改革开放了，这种形式就没有了。
1: 今天其实彭老师的手里面拿了一个碟子，还拿了一双筷子。碟子小曲是不是顾名思义？边敲碟子边唱啊？
2: 是的。我们这个碟子呢，既是一个击节伴奏的一个乐器。也是一个道具。这个彭老师以前呢，从把这个碟子不断的归纳整理啊。他编排从这个碟子这个小曲，从曲艺形式呢画出来一个碟子舞，是彭老师在碟子小曲的一个新的贡献。
1: 也就是说您还会跳舞，因为之前呢，我多次来到了咱们湖北，做苗林学艺的节目，应该是在2024年，是到武汉。专访了咱们湖北小曲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何中华老师，还有他的徒弟，现在也是湖北小曲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姚丽玲老师。湖北小曲和咱们的天门碟子小曲，它是什么关系呀？是不是亲戚关系啊？
0: 是这样的，这个湖北小曲啊，主要是两大流派。一个呢是以长江啊沿岸的那个大中城市，比如武汉市啊、沙市啊、宜昌市啊，他们呢就是称为歪江小曲，也叫汉滩小曲啊。他们演唱的特点呢，就是唱带有故事情节的这种折子戏，或者是有单篇故事为主的这样的。而且他们这个演奏的方式呢，它主要是每个人都会一样乐器，如果不会乐器的呢，就是碟子或者是弹板，是这样的。他们基本上就是在大中城市以这种比较多的这种唱围曲这种形式在唱。而我们这个天门碟子呢，它是以这个汉水，以香火，我们过去叫香火就是在这个汉江沿岸的呢，这个天门啊、绵阳啊这些县市演出。我们唱的呢，基本上是以地方民歌小调这样为主的来演唱。而且过去呢，主要是灾民干邑马湾地的地方啊，这个碟子小曲的艺人呢是很多的。就是我们呢跟花鼓戏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很多小调就是花鼓戏的它的我们这个曲牌名字就是花鼓戏小调。但是呢又是我们碟子的一些经典唱段。你比如说什么绣荷包还有什么双片声这些曲目，它就是花鼓戏的一个折子戏，但是呢也是我们碟子的一些经典唱段。它是这样的关系。
1: 也就是说湖北小曲可能它是一个总称，就是湖北所有小曲的一个总称，它里面有很多分支。包括您介绍的一个是这个汉滩小曲另外呢就是咱们这边的天门碟子小曲，它可能合在一块儿就是湖北小曲。王老师，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2: 可以。
1: 而且我看咱们桌子上还摆了一个天门民歌的，这应该是一个 CD 您也提到了天门民歌，包括很多的一些天门当地的小曲小调花鼓戏，其实呢都跟这个碟子小曲有关系。王老师，这是不是就是说碟子小曲它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和吸纳性？
2: 对，是的。作为我们湖

0: 咱们的经典唱段啊。
1: 嗯，我就唱那个天门民歌叫做望南花开。
0: 嗯，
1: 因为天门的民歌小调呢，它就是移曲多词的这样的一种曲型。
0: 嗯
1: 啊。那就是一个曲子呢，可以唱从正月一直唱到腊月
0: 哦
1: 啊，比如说这唱什么正月开什么花呀，哦、二月开什么花，一直唱到腊月。
0: 那太好了，那您就正月唱到腊月的花吧。
1: 我现在就跟你们唱呢，也只能唱《望南花开》，它也是这样的，哦、因为有的词啊，它时间长了，它、哦、我年纪大了也记不住。
0: 那您
1: 就唱《望南花开》。
0: 木兰花开。
1: 望南花开
0: 、
1: 对，也是唱两段吧。

0: 哇，您太谦虚了啊！说这个，年龄大了，但我感觉从气色上看，还是从您的声音的这种演唱来看，其实都非常的不错啊，中气十足。冒昧的问您一声，您今年高寿了？哦，我今年有82了。
1: 82岁，啊，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啊。尤其是您在唱的过程当中，那个表情、那个灵动，还有您手上哎打碟子这个动作，就非常的俏皮啊，就好像这个刚才您唱是望兰花开，就好您就好像花儿花姑娘一样啊，真的，如花似玉啊，非常的好听。所以刚才您唱的这个属于碟字小曲当中。天门民歌是吧？
2: 民歌小调，就是可能叠的小曲，它也有这个天门民歌的东西，也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小调的东西，包括可能有鱼鼓的这些东西。我们还有我花鼓戏的，比如说这个绣荷包。
1: 绣荷包。
2: 绣荷包呢，我看了以后这首曲子很有意思啊，它只有三句词，比如说。
1: 清早
2: 把门开，策马红绣鞋，低头捡起书信来，就这三句话，然后就是称词，是吧？它每一段都是这样的，比方说打开书信看，扯开书信瞧，原来是情歌要荷包，就是这三句话，我们所以我们天门的民歌小调啊，都很有特点，比较丰富，
1: 那大概这个。
2: 碟子小曲当中的花鼓戏这样的小调是什么样的？您能不能再唱两句？好吧。清早把门打开呀，策马红绣鞋，低头捡起书信拿来呀。打开书信那看那，扯开书信那瞧，原来是情歌要和。

0: 哎呀，紫花谷戏的小调
1: 是
2: 绣荷包，
1: 对，
0: 绣荷包。
1: 所以这个碟子小曲啊，在咱们天安门这个地方是非常有生命力的，就是它很欢快啊，它是直给，就是直接给你这样的一个欢乐的一些心情也好，气氛也好。同时呢，它又有天安门民歌，又有当地小调，还有花鼓戏，还有鱼鼓、三棒鼓等等等等，
0: 对，
1: 是包罗万象啊，相当于是一个集合体。能看出来，就是天安门碟子小曲当中的品类是非常多的。
3: 中国之声。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想问一下，这个彭老师还有王老师是怎么跟咱们的天门笛子小曲结缘的呀？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天门笛子小曲？
1: 我呢是在天门文艺宣传队那个轻骑队，就是那时候全国都新建一个这种，
0: 你说类似于乌兰木齐
1: 乌兰木齐队啊、哦、那时候不是全国都新这样的吗？嗯，所以我们中南五省呢就每个县市都有这样一支队伍。嗯，我呢就在这个队伍里面，后来就我们专门请了这个肖纳秀老师，他是我们天门甘邑马湾镇的人，他是笛子世家啊，所以他呢那笛子敲得很好，他唱的曲子呢大概有100多首啊，我就是找他学的。
0: 那时候您多大呀？
1: 啊，大概有十大几岁吧。
0: 那就是您听完这个笛子小曲之后就喜欢上了。
1: 对的，
0: 就从小喜欢唱歌。
1: 因为我们这个天门的是一个文化之乡。我们的文化是很丰富的。比如说曲艺啊，我们的有鱼鼓啊、道琴啊、歌腔啊，这些很多曲艺小曲啊，还有呢这个我们的笛子舞蹈啊，曲艺戏剧都很丰富。所以我呢就喜欢这些民间文艺的这些东西。我跟了这个肖老师学了以后呢，我大概跟他学了2次吧。他敲得很好，唱得也很好。他是在我之前呢就是省级的传承人。他是2017年去世的。所以我呢就是2019年成为传承人的。
0: 那您跟他学了多长时间呢？
1: 我们是单位请来的嘛，大概学了1个星期。一个星期以后呢，我就是喜欢琢磨。看他学了以后呢，我就自己练习。然后我们在群艺馆，我又到群艺馆来了。我们又成立了这个非业办公室。王馆长他们就组织到马湾去，又找他去学，又看他敲，敲了以后呢，我们就自己回来练习。所以我呢，之前呢，我就编了一本《天门民间舞蹈集》，就是收集啊、整理啊、编写啊，就是出了这样一本书的，其中就有笛子。笛子的时候呢，我就把它用那个笛子，他一人呢有一个笛子谱，专门打的啊，我就把那个整理下来，因为原来很多人学，我们也没有学会啊，也不好学。我就把这个听了以后呢，我就把它用曲子曲谱的形式的就把它记下来，然后这样呢，我在办培训班的时候我就好推广。别人也好记。
0: 那是您什么时候跟那个肖老师建立联系的？那是哪一年啊？
1: 70几年还是70年代吧。
2: 丹江口
1: 没有找他，是回到天门在文化工作队的时候，那时候好像是60几年。60几年学的。后来那一次我们去他们家里去呢，又是几十大概是90年代吧，好像是90年代。
2: 实际上彭老师呢是我们这边传统文化是我们前辈。在60年代70年代，他老人家可能忘了，他这个收集整理包括录制啊，当时我们只有录音机吧。我现在整理资料的时候也发现彭老师呢不少资料都是彭老师录制的，包括我们的花鼓戏也好，笛子小曲也好，都是他作为主持人来采录的。彭老师在不断的采风过程中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完善，是这个这样的过程。
0: 也就是说您从60、70年代包括80年代就在整理和搜集咱们天门当地的一些非遗。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不仅仅包括咱们的笛子小曲，可能还包括刚才您说的一些舞蹈啊，包括花鼓戏啊这样的戏曲啊等等等等，您都做了一个编撰的一个工作，整理的一个工作，采风的工作。那个时候您是在哪儿 工作呀？就是在
1: 群艺馆的。
0: 群艺馆，嗯，哦，所以就是您能接触到各式各样天门当地的一些民间曲艺，嗯，啊，嗯，民间的一些艺术啊。等到了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呢，就专门又去刚才您提到的师傅这个肖老师的家里面请教学习，嗯，啊，然后呢同时自己又钻研琢磨咱们的叠字小曲啊。那从这个九十年代之后，您的主要的这个经历是集中在叠字小曲这儿吗？还是说还有其他的一些工作？
1: 我呢就是八十年代呢主要是编了一本书，就是天门民间舞蹈集，嗯，主要是下去收集，嗯，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湖北啊其实全国都是在搞那个十大集成嘛，嗯，啊我主要是来负责舞蹈收集的，嗯，我们天门的主要有碟子啊，有莲香啊，有三曼鼓啊，嗯，还有折花呀，还有瞎子灯呐，啊，还有这个薅黄瓜呀，这种这样一些一些舞蹈，嗯，就把它记录下来了，嗯，啊，那个舞蹈中间呢，嗯，我们天门碟子啊，它的那个特点呢，就是说具有这个叙事啊，抒情，嗯，啊，它这是它的特点。但是同时呢就有载歌载舞的这种艺术特色，我就把这些东西，啊，把它归纳成这样的，嗯，啊比如说我们这叫敲，嗯，啊这叫击，嗯，啊这是点磕，啊这横着筷子这叫横着叫碰，嗯，然后呢这叫双响，这它是弹， 嗯然后呢这是转，嗯，啊然后是刮下刮上刮，嗯，啊然后我就是撇捺，我就准，嗯，啊用这个口头语言把它记录下来以后呢就便于别人好学啊，就是这样的啊，就很快就学会了。
0: 所以呢咱们的彭老师呢相当于啊他是一个天门碟子小曲的一个理论家，就是您把这个所有的一些技巧实践当中的一些动作也好唱腔也好都用谱子或者说是文字记录下来编成了教材啊，利于普及，利于更多的这个老百姓去接受去学习，要不然的话就是原来的口传心授，所以呢您相当于是做了一个这样的理论的整理工作啊，这其中呢就有这本书，包括王老师您也应该参与了这样的一个整理，
1: 他是副主编，
2: 是彭老师呢啊，将我们各种文献，嗯，啊，包括我们这个湖北整个当时我们一个上面基层也好啊，我们这个曲艺基层也好，把相关的这资料进行收集，嗯，啊，包括民间的一些是这个小曲呢，我们进行了整理，啊，我是辅佐这个彭老师呢编的这本书。
0: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这本书里面呢有很多的一些内容，包括碟子小曲的一些概述啊，还有呢就是作品唱段。特别多啊，我看您也做了归纳总结啊，有这个传统的也有这个新编的，嗯啊，包括这分为碟子曲啊，这个呢是天门小曲，这有什么区别，
1: 碟子曲呢比如说我刚才唱的也是望郎花开啊，它就属于碟子曲啊啊，而小曲呢就是有故事有情节，啊，有人物的啊，那这是整篇的，
0: 我明白了您的意思了，就比如说碟子曲呢，就是
1: 一些短小的歌曲，
0: 相当于是短段，对吧？短小精悍，
1: 对对。
0: 同时呢，抒发的更多的是一种情感，是那种描绘式的啊，这个一些手法。那咱们的小曲它是有故事情节的，有人物扮演的
1: 啊，
0: 所以呢，它这是叫小曲。
2: 啊，
0: 就和这个单弦牌子曲及插曲是一样的，有插曲可能就是描写啊春夏秋冬啊一些风景，我很短，没有任何的故事。但是单弦牌子曲呢，就相当于是曲牌的一种连唱，
1: 啊，
0: 我把这个很多的一些曲牌合在一块儿，然后呢把这个故事情节表现出来，时间可能比较长。这个咱们的碟子小曲也是一样的道理，那碟子就是短小精悍，小曲就是长的具有故事性的，
1: 对
2: 啊，
1: 对。
0: 那您这个当时大概搜集整理了有多少这样的剧目啊？
1: 这个好像有好多啊，我们这个曲子 有五十多首。
0: 五十多首，
2: 嗯，
0: 都是您自己一点点去搜集的。
1: 因为这个，这本书呢，还是收集的。很长时间，
0: 嗯，
1: 特别是传统的小曲啊，
0: 嗯，
1: 这些资料呢很难得找。
2: 作为这个非遗保护的时候呢，我们一直在从事相关的文献的收集，
0: 嗯，
2: 我们在申报这个市级省级的时候呢，收获了一些资料，
0: 嗯，
2: 啊，丰富了不少内容。然后在最近这几年呢，我们彭老师呢就是一直想啊，把这个天门叠子小曲编辑成书，
0: 嗯，
2: 啊。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差不多花了2年的时间，
0: 嗯，
2: 2年时间把以前的文献，包括我们新创作的这个小曲也好，叠子曲也好，把它形成集子。
0: 嗯
2: 啊，
0: 庞老师，刚才您也说了，从90年代开始呢，您就做很多的一些这个搜集整理的工作了。那大概90年代到这个21世纪初这段时间，您的工作大概也是围绕叠子小曲吗？还是？
1: 哦，那我99年退休的，
0: 嗯
1: 啊，在退休之前呢，这个单位里面的这些民间艺术形式啊，
0: 嗯，
1: 我基本上呢有些接触，
0: 嗯，
1: 因为哪里，那时候我在搞行政干部嘛，
0: 嗯，
1: 啊，但是业务方面的事情呢，我也要参与，
0: 嗯，
1: 啊，比如说我们天面我拍了很多碟子的节目，
0: 啊，
1: 哦，啊，
0: 您自己演唱吗？
1: 我不演唱，我主要是编导啊，就是我辅导了天门碟子的这种各种形式，
0: 哦，
1: 啊，有小曲，有表演唱，有舞蹈，
0: 哦，
1: 都有啊。我就是各个方面嘛，就是当时呢，就是哪里，比如说有时候别个单位要汇演啊，或者是我们市里面要有一个活动啊，需要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我就别人找到我，我就给他们去编导。啊，是这样的。
0: 那退休之后呢？
1: 退休之后呢，我就是在天门市老年体协，
0: 嗯，
1: 我担任副主席，
0: 嗯，
1: 又在老年大学舞蹈班呢担任他们的舞蹈老师，
0: 嗯，
1: 所以我基本上退休以后就没有休息过，就一直在这个文化圈子里面在干。
0: 所以就是您体育也可以，
1: 嗯，
0: 啊，没有看您的介绍写的是健身球国家二级裁判啊。就是经历非常丰富啊，还是省舞蹈家协会的会员，对吧？
1: 嗯，
0: 所以您跳舞也特别好。那这个王老师刚才提到了碟子舞，就是边敲碟子边跳舞。
1: 比如说我们在90年代吧，就我还那时候我没有退休，我们属于荆州馆，而且还不是直管市。
0: 哦，
1: 那荆州搞一个大型的叫做。金丑雄风，
0: 嗯，
1: 一个大型的一个节目啊，
0: 嗯，
1: 我们天门呢就是叫做丰收集锦，
0: 嗯，
1: 是金丑雄风里面的第三章，
0: 嗯，
1: 开幕式里面的第三章，
0: 嗯，
1: 就要求我们呢就是有碟子、莲香啊，这个狮子、龙灯，
0: 嗯，
1: 这四种形式，我是总导演，
0: 嗯
1: 啊，过去我们讲，我们碟子就是逃荒讨米的灾民。啊，他是以艺谋生呢，就是用这种形式来养家糊口的，啊，但是我们现在搞这个呢，我就从一个人变成了100个人，
0: 嗯，
1: 我们碟子就是用100个人表演，
0: 嗯，
1: 莲香也是100个人，
0: 嗯，
1: 啊，然后龙灯有10条，其中还有一条女子，这个龙灯，当时我们大概有300多人，我们这个碟子呢也是。我是总导演，我就把每个项目的动作全部设计出来，
0: 哦，
1: 然后舞台调度都搞出来，就画成场记头，
0: 哦，
1: 然后就分到各个导演，
0: 嗯，
1: 他们就去分头去写稿，
0: 嗯，
1: 啊，我们的那个碟子呢，就是它是反映棉花的，因为我们天门是棉花之乡，
0: 嗯，
1: 啊，用那个棉花呢，我们那个碟子啊，就把它。那个改革了，就是不是用的这种小碟子，
0: 嗯，
1: 啊，这是大碟子，
0: 嗯，
1: 这种大碟那种塑料的，然后楼音呢是用这个楼，啊，然后再用这种大的筷子呢也把它加长，
0: 嗯，
1: 然后这是穗子也是加长，因为你是这种广场的嘛，啊，
0: 嗯，
1: 开幕是大型的，所以你的道具太小了就不行，就必须要把它夸张，
0: 嗯，
1: 啊，就这样呢，我们就跟他设计了很多动作。然后你说，聚拢啊，散开呀，表示那个棉花呀，那个棉花朵子炸开了，
0: 哦，
1: 啊，那个棉花头绪，啊，就是跟他们搞了设计了这么动作， 啊，所以在演出的时候呢，还是效果非常好，非常热闹。
0: 那个莲香是什么呀？
2: 莲香的话也是和我们这个，也是我们那个曲种之一。其实我们是好多民族都有这个东西啊。一根竹棍子，上面绑铜钱。上面有这个彩绘，敲击发出声响，还有舞蹈动作。
0: 怎么写呢？莲香。
2: 莲对的莲，香的是场子头下面一个像。
0: 哦，莲香。
2: 莲香。
0: 就是厢房那个香。
2: 对，厢房的香。
0: 这个我还。第一次听啊，
1: 所以就是那个花棍嘛，北方的
2: 花棍
1: ，
0: 花棍，
1: 八碗鞭，花棍就都是这个，我们天面叫莲香，
0: 名字不一样啊，
1: 名字不一样，一样的，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彭老师还有一点这个，我觉得就是算是您的这个功绩啊，就是把咱们的笛子小曲，就是原来是一个谋生的手段，它就是可能唱门头。跑码头挣钱，但是到了后来呢，为了顺应时代，我觉得您很大的一个作用就是把咱们这个笛子小曲舞台化了，艺术化了，就是让它成为了一个舞台艺术，而且呢是群众艺术，就是能让很多的朋友，自娱自乐的方式就是笛子小曲，一方面能敲能打能唱，另外一方面呢，相当于是广场舞。还能跟大家一起跳舞，所以就很欢乐啊，也很接地气。在咱们天门地区应该很受欢迎吧？这个
2: 对啊，这个彭老师呢，这个几十年来呢，从碟子小曲的角度和碟子舞的角度，他编排创作了不少的这个文艺节目，都是老百姓也好啊，都是喜闻乐见的一个节目，近几年的这个彭老师呢，这个。在非遗保护这一块，他不断的这个整理，然后把自己的这个所学，把自己的综合的这个不仅仅是这个小曲艺形式，还有我们的舞蹈形式呢，编排成书。不断的办培训班。在我们这个群艺馆呢，办过两次这个碟子小曲的培训班。现在这个彭老师呢，不仅仅从舞蹈的角度来回归，通过这个小曲的特征，从曲艺的特征，来不断的这个丰富完善。目前这个彭老师现在培训呢好啊，包括我们在社会上的这个推广也好，做了很大的贡献。
0: 是我感觉碟子小曲已经融入到了彭老师的生命当中了，就只要手里面拿一双筷子，有一个碟子，说话的时候都不自觉的会无意识的敲击，哈哈，就是一种说话的节奏。刚才呢王老师也提到了，就是咱们彭老师设计啊导演了呀，非常多的碟子小曲的曲目，包括是舞台上的一些表演。今天呢，彭老师的学生们，也有一个节目要带给大家。这个节目的名字叫什么呀？
1: 高山流水。
0: 高山流水啊，所以呢，蜜之音嘛，咱们呢，接下来就一起欣赏碟子小曲《高山流水》。
3: 背景吧。

0: 很美啊，完全就沉浸到咱们的舞台当中了。像这样的学生有多少啊？
1: 这是他们其中的一个小部分。
0: 嗯，
1: 他们这个团呢，因为是中老年嘛，
0: 嗯，
1: 他不是固定的。啊，基本上呢就有100，平时一般都有100多人
0: 啊，
1: 多的时候呢就100到90人都有。
0: 嗯，
1: 所以这种人员它不是固定的，是流动性的。
0: 嗯
1: 嗯，他们这个节目呢，是2021年拍的。
0: 嗯啊，黄老师，那年轻人学这个碟子小曲的多吗？
1: 啊，多啊，我有教小孩的
0: 啊，
1: 有青年的
0: 啊，
1: 都有，比如说。我曾经跟他们学校的排过一个，跟他们合作的啊，合作的一个叫做《凝蝶惜命》，是一个舞蹈，舞蹈呢，就是我把它想了构思来想，怎么样在这个碟子呢出新，啊，我就用3个做的道具，那种大的碟子，啊，3个大碟子在舞台上面，因为我看到那个。我们不是那个古代呀，有一个赵飞燕吗？
0: 嗯，
1: 赵飞燕他是做掌上舞。
0: 嗯，
1: 我想我们能不能够做碟子？小孩子们很轻的，我能不能在碟子上面舞呢？啊，我就想到了这个点子。那这点子呢，我就当时，这个舞蹈呢，参加他们省里比赛得到2等奖。
0: 嗯
1: 嗯，就是小孩子
0: 都是多大呀？
1: 多大都是小学生。
0: 哦，小学。
1: 小学生
0: 啊，
1: 其他的。就是他们大概上10岁啊，大几岁啊，5年级6年级是不参加，4年级开始到2年级这个的就选一些人。
0: 因为我看刚才您的这个表演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您的学生们都是女的。
1: 嗯，
0: 那咱们这个碟子小曲有男的表演吗？
1: 这个呢，碟子过去的主要碟子小曲啊，它是为女性表演的节目
0: 啊，
1: 但是呢，男子汉呢，他就是拉四胡
0: 啊，
1: 拉四胡伴奏
0: 哦，
1: 这种拉四胡啊，都是以后我们从那个汉滩小曲中啊吸取的，
0: 嗯，
1: 因为过去我们天门的为什么它叫做特殊乐器呢？因为哪里过去我们是没有这个伴奏的，
0: 嗯，
1: 就是我现在唱了一段了，我要休息了，我就用在敲碟子，
0: 嗯
1: 啊，就是来敲了一些花样啊，又休息了，然后再接着唱。以后呢，我们就是汉滩小区啊，它的一个特点是么事呢？它每个人呢，他都会一种乐器，
0: 嗯，
1: 如果你不会乐器呢，就是你敲碟子或者是打板，
0: 嗯
1: 啊。那我们这个呢，以后可能是因为这个艺术啊，民间艺术它是非常交流是很广泛的，它的流动性也很强，那所以这个呢，我们可能也是吸收了他们的这些，比如说这个男的会拉四胡，就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演唱一个小曲啊，有一个单子比较长一点的，有人物有角色，在唱的时候呢，男的比如说就会加进来带里边角色，他也会唱几句，这样的，主要是女性表演，
0: 女的居多啊，
1: 女的。
0: 刚才您也说了，就是咱们很多的一些曲艺啊，这样的艺术其实是融会贯通的，而且交流比较频繁，流动性很强。你像这个碟子，包括筷子这样的伴奏乐器，在湖南那边常德丝弦，对吧？它也是这样的一个敲击，湖北小曲也会有了，包括像南京白菊，像江苏那边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些伴奏乐器，也是碟子呀、筷子呀，甚至是酒杯等等等等，就是来自于咱们的生活啊。彭老师这几年也一直将咱们的碟子小曲进校园。
1: 作为一个传承人呢，我就想我自己还是应该多做一些工作，特别是年轻人

0: 进行传承，把我们天门的这种民间艺术啊，把它宣传出去，就有很多研究生来找我。
1: 嗯，
0: 一个是中南民族大学的音乐舞蹈系的，五六个吧哈。中南民大的来了大概有三四次吧。
1: 嗯，
0: 再就是呢，那个重庆师范大学的一个研究生他也来过，还有这个。武汉音乐学院的两个研究生他们也来学过，还有这个武汉体育学院的舞蹈系的学生也来过，江汉大学就是跟武汉学生团，还有他们那个汉阳经济开发区联合主办的一个碟子的培训班，碟子传承人的这种培训班，就是都是他们江汉大学的一些学生。
1: 就是有很多的一些研究生可能过来找您写毕业论文，是吧？可以把这个碟子小曲比较，实话说比较冷门啊，然后呢记录下来，
0: 对，
1: 然后呢可能一些曲调也好，它能记成谱子啊，发表出去啊，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文献资料。那今天呢机会难得，既然来到了咱们的天门，您能不能教教我这个碟子小曲？虽然呢男生学唱的比较少，包括敲碟子，您能不能简单教我？
0: 好，
1: 来，咱一人一个碟子和一双筷子啊。
0: 中国之声。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首先就是呢，我们碟子的拿法怎么拿？碟子就是用这个食指和大拇指就捏着这个边呢。
2: 好。
1: 注意呢，就是这个虎口。虎口与碟子之间呢，要留有空隙。
2: 有空隙。
1: 然后这个碟子能够自由转动。但还要夹筷子，用中指。
2: 用中指。这样夹。
1: 不对，这样的。
2: 这样夹。
1: 夹了。对，要这样的。
2: 这样夹。
1: 就在它这里打。这样。打响啊。
3: 小拇指一对。
2: 小拇指要出来吗？
1: 小拇指出来这。
3: 出来。
1: 这样的胶。
2: 您的声音怎么那么清脆啊？
1: 就是因为你这个
3: 里面轻一点，
1: 这
3: 筷子头，
2: 这样，
1: 对，这，对，对，然后你再用这个小背，小背带动这个手腕去把它敲，这样的啊，对，这样，然后呢就是右手，右手用食指，这个手，右手那这筷子，右手的，用，这个啊，
2: 拇指、
1: 中指，这个三个指甲，捏筷子，
2: 捏筷子，这样捏，
1: 这样的，对，那首先这就是筷子的指法，过去艺人们呢叫这个碟子，叫四寸碟，
2: 四寸，
1: 大了也不拿不下，小了也不好看，所以它叫四寸碟，然后呢，它要求这个直。这个瓷质啊，要非常的细腻，而且要光滑美观，这样子。然后这个筷子呢，它是要求质量比较重，
2: 重
1: 要有个檀木啊，或者是石周为上品，因为它有一定的重量，所以你敲下去以后呢，它就声音很清脆啊，清脆悦耳。如果是你这个地方拿死了。要是这个死了呢，它声音就不好听。因为敲的时候呢，要敲这个边，敲。因为我这个碟子呢，就是家里面用的，还不是那种珍贵的碟子啊。过去的碟子都非常的薄，而且瓷器，这样的这是它的基本的了。

0: 打发
1: 啊啊，怎么敲呢？
0: 敲了，比如说
1: 打花
0: 啊。我先把基础的说一下吧。
1: 嗯，
0: 比如说这叫敲
1: 敲
0: 敲，对敲。然后下面这只筷子叫急
1: 急
0: 急
1: 急，
0: 哎急。啊，这个筷头，
1: 嗯，
0: 筷头翻过来叫点、嗯、点
1: 点，
0: 哎对点
1: 点。
0: 然后这叫磕
1: 磕
0: 磕，嗯对。好，
1: 嗯，
0: 然后横坐，
1: 嗯，
0: 就叫碰，
1: 碰
0: 碰，对，
1: 嗯，
0: 然后这个就是叫做弹，要两声双声，就是你的筷子手腕要放松，
1: 嗯，
0: 然后它自然的弹两下，嗯，再打下去以后呢，就让筷子自然的弹动起来，
1: 嗯
0: 嗯，啊，不是你的手就不是这样的，而是。嗯它是自然的啊，这种弹啊，这叫弹。
1: 嗯，
0: 然后呢，这是转，
1: 转
0: 手，
1: 你怎么转的呀？
0: 手往里面，往里面去，对，往里面去。啊，对了，打一下，啊，对对对，这叫转，
1: 转，
0: 嗯，这叫转，
1: 转。好，
0: 然后呢，就叫刮，往下
1: 刮。
0: 哎，对，这叫刮，下刮，
1: 下刮，
0: 上刮呢，翻过来往上面去。
1: 上刮，
0: 哎，这叫上刮。
1: 上刮，
0: 对，
1: 哦，就是下刮。嗯，
0: 上刮，
1: 上刮，
0: 对，
1: 啊，
0: 然后再撇，我在刚才讲的
1: 撇，
0: 啊，捺，
1: 捺，
0: 对，捺是这样的，
1: 写字似的。
0: 嗯，对，捺，对，像写字一样的撇捺，
1: 嗯，
0: 啊，就是这样的。
1: 那怎么连一块呢？比如说一个开场，或者说一个过门。
0: 嗯。开场又有过门，我们你打简单的吧，好吧？
1: 啊啊、
0: 我们再刮两下，一、啊、打四下，再一、二、三、四。
1: 哦，
0: 嗯，
1: 就是
0: 一、
1: 一，
0: 对，大家一打
1: 一啊，一打
0: 二打
1: 二打，
0: 对，三打
1: 三打
0: 四打。
1: 四打，
0: 哎，
1: 就完了，
0: 哎，这是一个基本的，
1: 哦，就是一打、二打、三打、四打、
0: 四打，
1: 哦，就是三打、四打，
0: 对，
1: 哦，
0: 一打、二打、三打、四打，一打，
1: 一打、二打、三打、四打，
0: 对，
1: 哦，就完了，啊，我看你还有这个是啥呀？
2: 我，
0: 啊，在这个国外，我们不是有。下刮上刮，然后这是碎刮，
1: 碎刮，
0: 碎刮再刮起来。对，就是这左右筷子啊，快速的左右摆动，这样的呢。对，
1: 哦，
0: 这样的。
1: 你比如说还有别的花吗？嗯、复杂点的
0: 啊。嗯，比如说打跳花，啊打打，就这样的，就横坐横坐、
1: 哦。哎呀，
0: 这个筷子横的横
1: 着
0: 来，横着
1: 这样。
0: 对，嗯、
1: 哦，
0: 对。这不是我们舞蹈或者戏剧里面就叫拖掌
1: 哦，
0: 拖掌再拖起来。
1: 您拖着像花儿，我这像孙悟空啊，我这啊，
0: 很不错啊。
1: 啊、
0: 嗯，
1: 哦，就是一些基本打法、嗯、啊，就比如说一个过门，您打一个，我看看。
0: 啊，
1: 嗯。
0: 这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1: 大大大大就是弹是吧？得，
0: 嗯，弹的这大大大，这有一个弹。
1: 哦大
0: 大
1: 大
0: 大
1: 大
0: 大大大
1: 哦，这很考验你的左右脑协调。
0: 这个手的打的时候要转，
1: 嗯，
0: 就是说不管是敲还是击、
1: 嗯、
0: 还是什么的磕、
1: 嗯、
0: 啊，都是运动在手啊。
1: 嗯、
0: 这个手腕的就是抠、
1: 嗯、
0: 啊，然后提、
1: 嗯，
0: 你这个就涉及到这，反正要首先就是要抠啊，手腕在抠的，它是手腕，然后你这个呢？要转，
1: 嗯，
0: 对，
1: 这样转，
0: 对，
1: 是这样转吗？
0: 对，要这样转，对，
1: 哦，
0: 对，一二三，
1: 一二三，
0: 嗯，
1: 一二三，哦，
0: 一二三，
1: 哦，挺难的，那怎么唱呢？唱那个望郎花，
0: 望郎花开，
1: 啊。
0: 正月开的是什么花呀？一哟，
1: 有词儿吗？我看看，这应该有词儿吧。
0: 啊，这回没了吧？这回好像没有说这回过。
1: 哦哦哦哦，那您就四个字四个字来，慢一点，我要记不住、哦、啊。来，第一句。
0: 正月开的是。
1: 正月开的是什么？
0: 什么花呀？
1: 正月里开的是。

0: 王啊
1: 王啊
0: 郎来呀，
1: 王啊郎来呀，
0: 王啊郎来呀，
1: 王啊郎来呀，
0: 咿呀喂哟，
1: 咿呀喂哟，
0: 引出花儿，
1: 引出花儿，
0: 开呀
1: 开呀，
0: 郎来把年拜呀，
1: 郎来把年拜呀，
0: 起呀啊来呀，
1: 起呀啊来呀，
0: 咿呀嘛喂呀嘛，
1: 咿呀嘛喂呀嘛，
0: 哟喂呀，
1: 哟喂呀，
0: 哟
1: 哟，
0: 拜呀起来呀，
1: 拜呀起来呀，
0: 对，哦，不错。
1: 但是那个是高点唱好听是吧？一般多高啊？这个调？
0: 正月开的是什么？莫花呀，一哟。
1: 哦，正。

0: 银锁花日开呀，郎来把年拜呀，起呀啊来呀，咿呀嘛喂呀嘛哟喂呀哟，拜呀起来呀。
1: 嗯，真好、啊。
0: 我嗓子不行。
1: 哎呀，您可能这个都已经声带小结了是吗？
0: 声带小结很厉害。哦
1: 做过手术啊，但是呢，这个能看出来，就是咱们的彭老师，包括王老师，对于天门笛子小曲，还有很多天门的周边的小调也好，民歌也好，花鼓戏也好，非常的热爱。这么多年，几十年如一日，就是为了保护、传承好咱们的这么多曲艺，这么多非遗，包括戏曲也好，民歌也好，等等等等，都是因为热爱，都是因为喜欢。当然也是一种责任。刚才您唱的《望郎花开》就是从正月到腊月十二个月啊，讲了各式各样的花，然后盼这个应该是丈夫归来吧，是吧？望郎花开。所以我觉得咱们的天门笛子小曲也好像从正月到腊月的花儿一样不断的绽放，也是因为有咱们两位园丁老师，有这么多喜欢这项曲艺的年轻人，他在学习并且传承这项曲艺，真可谓正月山茶抖琼凉，二月玉兰蘸清光，三月杜鹃然碧港，四月芍药舞霓裳，五月流花映朱窗，六月茉莉漫幽廊，七月紫薇耀华堂，八月剑兰沁书香，九月芙蓉冷凝霜，十月芦笛浮云墙，冬月鹤望暮朝阳，腊月仙客报春祥，天门碟子小曲像花儿开，一年四季满芬芳。对这段四季鲜花评书赞，
0: 谢谢，
1: 也是送给咱们的两位老师，也送给咱们的天门碟子小曲。非常感谢彭老师和王老师，今天呢给我上了一堂这么丰富多彩的天门碟子小曲。

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第58集。刘洪兵他妈的这一番话把易清娥说的不知怎么回答才好，他还是只能把话题朝一边引。
4: 阿姨，既然来了你就多住几天吧。
3: 不住了，他爸在家还急得跟啥一样，好多事儿我在电话里也说不清楚。哎呀，这个宝贝儿子搞不好还能把他爸气出病来嘞。
4: 清娥呀，好在你的事业在省城又要红火起来了，阿姨真替你高兴呢。
5: 阿姨，我都不想干了。
3: 哎，你咋能出现这种情绪呢？我还正想说你呢。今天下午啊，我到你们团长那儿了解情况，听团长好像也说了这个意思，还让我帮忙做你的工作嘞。一听这话，易清娥就有些不高兴了。她问刘洪兵的母亲，
5: 你怎么还到我们团长那儿去了？
4: 是啊，
3: 我既然来了，还能不到你单位去看看，去了解了解情况？何况这次的事情就出在你们单位，我总得去给人家领导见见面，做做自我批评吧。我们是什么家庭，能让人家不明真相乱说一气吗？就那个警棍可不是随便拿的，那是洪兵他爸的生命受到坏分子威胁，组织从安全角度考虑才临时给配的。我们家不会非法持有这种东西的。好了，不说这个了，还是说说你的事业吧。人家给你创造了多好的条件啊！啊，游西湖还是全本，你必须上，懂不？唱戏，我看跟官场也差不多，就看谁唱主角，谁唱配角嘞。你想想，啊，生活中谁愿意永远给别人跑龙套啊？可为了唱主角，谁又不是被人咬得伤痕累累、杯弓蛇影的啊？你爸哦，冰冰他爸能唱到这个副专员的角儿上，也早都被人咬得没一块浑全的身子骨了。你这么小才经历了多少人生磨难呢，就不唱了？你想想，你要不是戏唱得好，能从宁州走到西京？冰冰一个堂堂专员的公子 能这样死气白咧的把你从北山追到省会来？他已经为你建号子，坐牢了，有前科了。这可是

一辈子的污点儿啊，他爸都快为此神经崩溃了。你要再不唱这个主角，能对得起红兵在你最危急的时刻挺身而出吗？孩子，人有时候是没有退路的，除非你准备离开这个地球。易秦娥没想到刘红兵他妈最后能唱这么一出，急得他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答应也不是，不答应也不是。可这个女人还偏要步步紧逼。我的话你听明白了吗？易秦娥不得不点点头。这就对了，必须唱，必须把游西湖全本拿下，懂不懂？这就是人生，这就是战场。等你演出的时候，我跟他爸还有北山的亲戚朋友们都来给你捧场，你一定会比在北山演出的时候更轰动的，我坚信这一点。孩子，阿姨爱你，是很爱你的。说着他站起来，不无激动地一把把易秦娥揽在怀里说，你就是不做我的儿媳妇，我也是要收你当亲闺女的。易秦娥虽然觉得突兀别扭，可也不好伤了人家的面子，就让他紧紧地抱了一会儿。抱完了，他又从钱包里抽出300块钱来，硬要塞给易秦娥。易秦娥咋都不要，可他坚持非要给。在最后走出偏下房的时候，易秦娥到底还是把钱捏成一疙瘩，悄悄地塞回到他的口袋里了。刘红兵他妈走后，易秦娥就又恨起自己来了。自己的面情就这么软吗？竟然让这个女人真跟婆婆一样给儿媳妇上了半天课，并且她还一一点头认卯了。她是下死决心不唱游西湖全本的，可这个女人三弯四转的一番话就把自己拐进去了，并且还觉得人家说的不无道理，不仅弄得婆婆拥抱了儿媳妇，而且还整出一个亲闺女来。人家儿子为你唱戏都进了局子，留下了终生不能抹掉的污痕，你还有啥理由不按照婆婆的意愿把这个戏唱下去呢？就在刘红兵他妈走后不久，单团长和风导也来做工作了。易秦娥更是觉得自己一个山乡小县的演员被人家调来，啥戏没唱还惹了一摊子事儿，可人家领导依然这样器重，自己又啥得啥能跟人家继续瞎掰扯呢？他就又点头答应了。第二天排练一切照常，易秦娥就正式上游西湖本戏了。皮亮是第三天从派出所放出来的，放出来后他也就再没到排练场骚扰过，宫丽丽也不来了。听人说连着受了刺激，宫丽丽的心情特别不好，在接出皮亮的当天晚上，两人就坐火车到广州散心去了。借这次的事件，单团长开了大会，既是对过去一段时间排练的总结，也是对未来排练工作的再动员。为了强调重要性，他讲到最后甚至还站起来来回走动着讲。这一走动，有人就偷偷地嗤笑。单团长把脸一黑，问笑什么笑，有人就还敢回应说，团座不激动，坐下讲显得严肃些。会场就吃吃拉拉笑得炸了锅。这时风导再也忍不住了，把桌子一拍，站起来说，完了，这个省琴完了，剧团也快完蛋了，眼看就要打一场硬仗了，还是这样的一盘散沙啊，这样一个精神状态，这么严肃的会议
也敢嬉皮士一样的嘻嘻哈哈。知道我们排的是啥戏吗？啊？

0: 看看这个排练场，哪像是个省级剧团的排练场，简直就是乡村贩牛贩驴贩骡子贩鸡蛋的乱市场。眼看有效时间只剩下20几天了，谁把团长当团长了？谁把导演当导演了？啊？谁又把事业当事业了？谁把咱们排练场当排练场了？尤其是那些演配角的，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单阳平，我可给你说，你要是再拿不出一套管理办法，这戏我没法排了。今天我就把话讲清楚，谁再迟到早退一次，我就立马把戏停了，后果完全自负。
1: 单团长接着又宣布了几项纪律，无非是扣工资写检讨的那些东西，不过语气上的确是硬了许多。易清娥知道这是在排练进入关键时期必不可少的紧螺丝，哪个团都一样，戏排到节骨眼上，管事的脸都要绷起来，你不绷，有人就老是嬉皮笑脸的，再严肃的场面也都变成片儿汤了。

0: 不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50年十月的一个夜晚，毛岸英告诉妻子，他要出趟远门。他叮嘱了妻子几件事情，包括每个星期六都要回家看看父亲。

1990年，相关工作人员在清理毛泽东的遗物时，发现了一个被单独收藏的箱子，箱底有2件衬衫、一双袜子、一顶军帽和一条毛巾，都是毛岸英穿过用过的旧物。在此之前，没有人知道毛泽东悉心珍藏着儿子的这些旧物。1927年，毛泽东告别妻儿，前往湘赣边界领导发动秋收起义。那一年，毛岸英5岁。1930年，毛岸英随母亲杨开慧一起被国民党反动派关进了监狱。杨开慧牺牲后，毛岸英和两个弟弟被护送至上海，后因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他们长期流落街头。期间，最小的弟弟毛岸龙因病夭折。1936年，毛岸英和弟弟毛岸青被上海地下党组织找回，并送往苏联学习。1938年，毛泽东收到了毛岸英和毛岸青的近照。记忆中的幼童已经茁壮成为英姿勃发的少年。毛泽东提笔给孩子们写信。就这样，透过穿越战火的家书，阔别11年的父子开始了解彼此。毛岸英希望父亲能随信赋诗，毛泽东会坦率地回复：“我一点诗性也没有，因此写不出。”毛岸英和弟弟会向父亲请教各种问题，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毛泽东会详细地给出自己的看法，同时也会强调：“我的意见只当作建议，由你们自己考虑决定。”1946年1月，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经历了19年漫长的别离，父子二人终于团聚。但几个月后，毛岸英就背着行李去到了一个山大沟深的小村庄，他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学会了犁地插秧。

愤累愤。他听取了父亲的意见，补上了劳动大学的课程。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在什么岗位，毛岸英对自己的要求都极为严格，且从不搞特殊化。1950年10月19日，主动请缨的毛岸英随第一批志愿军部队进入朝鲜，担任志愿军司令部俄语翻译和秘书。1950年11月25日上午，美空军轰炸机突然飞临志愿军司令部上空，投下了近百枚燃烧弹。在作战室紧张工作的毛岸英壮烈牺牲，时年28岁。得知长子牺牲的消息，毛泽东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岸英是一个普通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每当谈起儿子毛岸英，毛泽东的话语总是显得理性而平静，但他珍藏的这些毛岸英的遗物却在诉说着一种鲜为人知的深沉父爱。没有人知道这位父亲是否曾经将儿子的这些遗物放在手中摸索，但只要想到他未曾与任何人提及此事，就足以体会那比岁月更绵长的思念。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法家的思想世界。我们前面讲到了商鞅上士、中士、下士的三士说，韩非也有类似的三士，他称之为上古之士、中古之士和近古之士。韩非子五度中讲到，在上古之士，人口稀少而鸟兽众多，人们无法承受禽兽虫蛇的侵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圣人发明了在树上建木屋的办法，来避免各种伤害。人们食用生的瓜果和蚌壳，食物腥臊恶臭而伤害肠胃，许多人生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圣人发明了钻木取火的办法，烧烤食物，除掉腥臊臭味。在中古之世，洪水泛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鲧和他的儿子禹先后负责疏通河道。在晋古之世，夏桀和殷纣统治残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商汤和周武王起兵讨伐桀纣。韩非所概括的上古之世、中古之世和晋古之世的特征，聚焦于不同时代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但和商鞅的三世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商鞅所关注的问题主要存在于人类社会内部，人和人之间，解决的途径是制度和权力。而韩非更为关注人类社会整体所面临的问题，偏重于人类的生存与自然环境或者政治环境的关系，解决的方式是技术发明或武力。在商鞅的设想中，圣人为了解决人和人之间的争斗所带来的混乱而制定法律，并且设立执行法律的官吏，还有管理官吏的君主，论证了权力的起源及其正当性，这是圣人立君的模式。政治权力虽然是为了解决民众的问题而产生，但不能避免权力成为君主和官吏追求私利的工具。而韩非提出了圣人因为解决了人类生存所面临的问题而获得民众的喜欢和支持，从而获得治天下的权力，具有民选君的意思，而不是圣人立君。从理论上来说，只有那些能够解决民众所面临的问题，能够为民众带来利益的人才能掌握权力。此外，在商鞅思想中，三世分别由亲亲之情感、仁爱的伦理道德和定分指征的法律来维持，这也被他看作三世的主要区别。而韩非所关注的三世的特征并不涉及伦理制度方面的内容，说明商鞅更为关注制度的变化，而韩非比较单纯地关注时代的变化。因此，商鞅的三世没有直接和历史时代相对应，学者们试图将其与具体历史时代相对应的努力也很难达成共识。而韩非的三世可以直接与历史时代相对应。上古之世是有巢氏和燧人氏的时代，中古之世是夏后氏的时代，晋古之世指殷周之世。此外，商鞅所讲的三世之间呈现出明显的连续性，在解决前一世的问题中衍生出了后一世的问题，而韩非的三世

却呈现出明显的中断。每一世都有各自的问题，但后世的问题和前世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之间无法构成联系。历史的变化，时代不同，问题不同的观念在韩非这里表现更为突出。可以说，商鞅和韩非虽然同样持变化的历史观，但是二人对于历史发展的分期、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征、不同历史分期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的理解并不相同。论述的重点也有偏向制度变化和偏向时代变化的区别。释义则释义的历史观是韩非变法主张的基础。韩非也提出，治理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变或不变都不具有确定的正当性。变或不变的判断标准在于原有的治理方式和社会制度是否能够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从而实现国家安定。韩非子南面中讲到，变与不变，圣人不听政治而已。如果原有的治理方式和社会制度符合社会现实的需要，能够解决社会问题，能够使国家得治，就可以不变。相反，如果原有的治理方式和社会制度不符合社会现实，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就需要改变。他还用史实进行说明，如果伊尹不改变殷商的旧法，姜太公不改变周朝的旧制，那么商汤和周武王就不可能统一天下，成就王业。如果管仲不改革齐国，郭衍不变革晋国，那么齐桓公和晋文公就不可能称霸诸侯。社会处于变化之中，不同时代的社会问题不同，这就是韩非子五度中所讲的释义则释义。社会问题不同，解决问题的方式也会改变，这就是释义则备变。治理方式和社会制度应该根据时代的不同、社会问题的差异而做出调整，这就是论事之事，因为之备。因为韩非所处的时代正在经历一场社会的大变革，所以旧的治理方式和社会制度必然不能解决新的社会问题，要求采用新的治理方式，制定新的社会制度。玉老篇在解释老子学不学富贵众人之所过也时，讲了王寿复书而行的语言。韩非认为，人的行为产生于具体实事的需要，所以有智慧的人做事没有定准。书籍记载言论，而言论生于智慧。能够了解事理的人，可以根据具体实事的需要采取适当的行为，并不需要通过书籍所记载的言论来了解事理，指导自己的行为。而且社会是变化的，书中的言论只是著书者对其所生活时代所遇事理的看法，并不能够应对无常的时事变化，告诉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语言中，王寿了解了这个道理，由复书而焚书，放弃了对经典的学习。在已经发生变化的新时代，固守旧有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是极其可笑的。韩非讲到，如果在夏朝还有人用在树上建木屋和钻木取火的方法生活，一定会被鲧禹耻笑的。如果在殷周时代还有人把疏通河道作为首要任务的话，就一定会被商汤武王耻笑的。在当今之世，要是还有人推崇尧舜禹汤武王的治理方式并且加以实行，就一定会被当今的圣人耻笑的。韩非还讲了著名的守株待兔和征人买履的故事。在韩非看来，如果在社会情况已经发生变化的时候，仍然固守旧有的治理方式，而不愿意针对新情况、新问题进行改变，就像守株待兔的宋人和宁信度无自信的郑人一样愚蠢可笑，结果必然是一无所获。韩非所批评的不适合新时代的旧的治理方式和社会制度，主要指儒家所提倡的仁义之治和礼治。韩非所生活的时代是个人人争利的时代，民众就像烈马一样难以驯服。儒家想依靠君主树立道德典范来感化民众，
培育民众的道德自觉，就属于无法有效治理民众的宽缓之政。这就像要驾驭烈马却没有缰绳和马鞭一样。韩非子八说讲，古时人口数量少而互相亲爱，财物丰富而轻视财力，容易谦让。由于人口增多，财物稀缺，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越发激烈。上古之人在道德上互相竞争，中世之人在智谋上互相较量，而当今的时代是弱肉强食的力量之争。处于竞争激烈的时代，行礼谦让，推崇仁慈恩惠，称道仁义忠厚，就像用蚌壳做的除草农具和简陋的手推车，不合时宜，不是圣人的治国之道。韩非子五度也讲，古代的周文王地处封号一带，方圆不过百里，他施行仁义，感化了西戎，统一了天下。徐偃王统治着汉水以东方圆500里，他同样施行仁义，有36个国家割地朝贡，却引来楚文王的忌惮而被灭国。周文王施行仁义而一统天下，徐偃王施行仁义却招致国家灭亡。施行仁义这一点是相同的，结果却完全不同，是因为所处的时代已从古变为今。这样的史实恰恰说明，仁义之治只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当今社会。

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

0: 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胡燕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为什么当代年轻人患肺癌的风险增加了。
2: 恐怕之后我们的呼吸道疾病更多会和烟产生一些关联，是不是？您说到被动吸烟，就是吸二手烟吗？
3: 对，如果你一周有一次暴露在这个烟草的环境下大于15分钟，就算被动吸烟了。其实还有所谓的三手烟。
2: 哦，还有三手烟。
3: 对，
2: 三手烟是什么情况？
3: 就是因为我们烟雾当中其实携带了很多的有害的物质。那么在我们环境当中，它是可以吸附到墙壁、地毯、家具、衣物，甚至毛发里边。甚至有些物质可以在这个环境当中持续待200天。那么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沾染的话也是会受到这些有害物质的影响，那就算是三手烟。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吸烟不仅对吸烟者本身的健康有危害，他对他周围人、周围的环境都是有危害的。
2: 是，我们来看一个视频对比啊，看一看一个不吸烟的人和一个长期烟的烟民，他们的肺部的情况有怎样的不同。
3: 啊，你看我们不吸烟的患者，那么正常情况下，这个肺就是一个粉红色的，它里边其实是含气的，我们可以看呢，这个直观的感觉就是弹性比较好。哎，这是一个吸烟了15年的，
2: 哎呀，
3: 其实我们主观这个视觉上就能看到，这个肺就有点脏脏的了，有很多这种黑色的色素沉着。而且呢，其实这个肺，如果我们能触摸的话，就会感觉它的弹性会变差。
2: 这还有颜色更深的。
3: 对，这是30年的吸烟，30年的一个肺，那这个，
4: 哎呦，
3: 直观的这个感觉差别就更大了。
2: 看完那个视频之后，我发现啊，我们刘帅的眉头皱得更深了。
4: 是，
2: 是吧？
4: 我看着真挺害怕的，以前没有看到过这种，但是一看就是，哎呀，挺担心的。因为我也是一个资深的老烟民，我也抽了很多年烟了，但是我怎么来判断一下我是不是这种高危的人群之中的一员呢？有没有什么依据我来，是吧，判断一下
2: 抽的多还是少，有标准吗？
3: 我们在医学上呢，因为比方每个人他每天吸的都不一样，年头也不一样，我们可以用一个统一的指数，吸烟指数来的代表你现在这个吸烟的这个量，那就是平均每天吸烟的支数乘以我们这个烟龄，就可以计算出它的这个吸烟指数。
2: 吸烟指数越高，
3: 对，
2: 我们的这个危险程度可能就越高，
3: 对，
2: 是不是？
3: 越高。
2: 每天的吸烟量就是根数乘以烟龄的话，是以年为单位，
3: 对，以年，
2: 是不是？
3: 对。
2: 好，吸烟指数我们可以来算一算哈，问问三位嘉宾，这个还记不记得咱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起抽第一根烟的？
4: 我记得我抽烟其实也是挺早的，这比较惭愧。那时候就是老小伙伴都抽着玩，我一看我学不会也怪丢人的，就学会了。
2: 为了合群是吧？
4: 为了合群。我挺早，我应该到现在抽烟，您别看我岁数不大，我已经抽了19年了。
2: 你的烟龄是19了。
4: 对，吸烟量呢是每天20根左右。
2: 20×19 380。好，连续呢。
5: 我当初抽烟其实也各种因素吧。第一，从小就有时候看一些那个这个电影啊什么的，觉得抽烟挺酷的。后来参加工作的时候呢，压力比较大，挺累的，然后就人说你互相就让让吧。
2: 对，
5: 你说解乏呀、提神啊什么的，哎，就从此就抽上了。
2: 是，
5: 抽上来还就不好记了。我现在一天大概10根，抽了20年。对，乘一块是200，
2: 所以你的指数是200。
5: 200。
2: 好，乐乐是什么情况？
6: 我就比较惭愧了，我经历过一段比较颓废的非主流时期，那个时候的优 商跟抽烟就是潮流。哦，我还记得那个时候的烟是一个烟嘴是带一个粉红色桃心的。
4: 啊，对。
6: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觉得，
5: 对，
6: 这是一个潮流啊。然后就延续下来了，到现在我也抽了15年。
2: 15，烟龄15，吸烟量的情况大概。
6: 挺凶的，我一天大概是18根。
2: 18×15。
6: 270。对。
5: 是啊。
2: 好，
5: 老烟枪。
2: 乐乐是。
6: 是的，很
2: 对。来，我们来梳理一下，看一看哈。嗯，对，刘帅吸烟指数380，乐乐270，连续200。好，问一下胡医生，我们三位嘉宾他们这个吸烟指数在您看来是什么情况？算危险吗？
7: 我们在医学上把吸烟指数大于400定义为大量吸烟。嗯，哎，所以看刘帅您，
4: 我有点，
7: 你马上要跨到这个大量吸烟这个行列里了。虽然这个呢，我们说人为的划定这个界限，说这个叫大量吸烟，但是并不意味着我没有达到这个就没有问题。咱们刚才说了，这个跟个体差异有关系，有的人吸烟不是很多，但是它造成的损害照样很大。而且女性对这个吸烟的更为敏感，其实造成的损伤更大。所以其实不管我们这个吸烟指数是多少，都希望咱们吸烟的朋友能够尽早去戒烟。
2: 没错，我们说这个所谓的吸烟指数，它只是一个客观的一个评判标准，关键是我们每个人个体差异是非常不一样的。
0: 长期吸烟对身体的损害不可估量，即使吸烟指数小于400，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除了自身的吸烟量外，被动吸烟环境也很多，二手烟、三手烟的叠加伤害不容忽视。此外，女性对烟草更为敏感，所以更要尽早戒烟。
2: 我们其实也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包括这个烟的包装盒上也会印着吸烟有害健康，但是烟是怎样伤害到我们的这个具体的过程，您真的清楚吗？今天我们就现场啊，给您来掰开揉碎了看一看烟是怎么伤害我们的，好不好？
7: 啊，我们看这个呢是气管、支气管，这两边呢就是肺。那这个是把它更微观一点，能够看到支气管连着远端的肺泡。那我们呼吸就是把气体通过这些通道运送到肺泡。在肺泡经过这种二氧化碳的排出，把氧气吸进去，再把我们这些废气呢通过支气管排出去。我们正常呼吸道上会有这种带绒毛的叫纤毛柱状上皮，这些纤毛摆动帮助我们把气道的一些脏东西排出去。
2: 是。
7: 但是当我们长期吸烟之后，这些纤毛它的功能会受到很严重的影响，这样我们一些废物脏东西就不容易排出。而且呢，在烟雾的刺激下会引起支气管腺体的增生，它会出现管壁增厚、管腔狭窄，那我们喘气相当于拿着一个特别细的管子在喘气，那病人就会觉得呼吸困难，我们去测他的肺功能就会明显的下降。
2: 等于说我们的管道因为吸烟变得狭窄，像堵住了一样，可以这么理解吗？
7: 对，可以这样理解。早期的话呢，它主要是引起慢性的咳嗽咳痰，在临床上就会表现为慢性的支气管炎、慢性咽炎。但是当它出现这种比较严重的炎症，使这个支气管狭窄了，肺功能下降了，就会出现这种慢性阻塞性肺病，简称呢就是慢阻肺。
2: 慢阻肺。
7: 对，在中国慢阻肺的发病率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增高的这个趋势，我们国家慢阻肺的患病人数已经达到了1亿，在20岁以上的成年人当中，每100人当中就有大约8个是慢阻肺的患者。在40岁以上的成年人当中，每100人当中呢，就有14个是慢阻肺的患者。吸烟的患者得慢阻肺的概率会比不吸烟的高3.5倍。吸烟是慢阻肺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他们俩之间的关系特别的密切。
2: 对，
7: 所以我们特别希望没有吸烟的朋友远离烟草。 已经吸烟的朋友赶紧戒烟。
8: 健康小贴士，
1: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六点半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六点半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9: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00。
8: 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9: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8: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1: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空军航空兵某团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在一次次紧急出征、专项任务、跨国驰援中，坚决扛起新时代空军战略投送的如山使命，用实际行动诠释大国重器的时代担当。
12: 新闻聚焦：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在石岗军营、新围军营面向香港市民有序组织开放活动。
11: 直击现场，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组织坦克分队开展战斗射击考核。
12: 环球军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摧毁了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
11: 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之际，军旅人生推出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舰》，今天播出第一集，导弹兵王侯长岭以匠心守护大国重器。
12: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3: 永保纯洁光荣 攻坚建军百年。
12: 习主席在人民空军成立70周年时强调，人民空军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初心使命，发扬光荣传统，勇于创新超越，努力把人民空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空军，不断创造新的更大的业绩。空军航空兵某团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在一次次紧急出征、专项任务、跨国驰援中，坚决扛起新时代空军战略投送的如山使命，用实际行动诠释大国重器的时代担当。请听录音报道《大国之翼：逐梦强军未打赢》下篇，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刘进英，特约记者朱江海、张文龙、崔廷瑞。
14: 运20B 运输机进入中国领空后，四架歼20战机护航伴飞。
11: 今年4月，空军首次派出运20B 执行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接营任务，这是运20B 首次飞出国门。执行此次任务的空军航空兵某团官兵曾驾驶运20B 在去年的93阅兵中精彩亮相。机长王晨阳告诉记者，从列阵长空接受检阅到走出国门，他们在一次次高飞远航中检验着实战实训的过硬成效。
15: 这次赴韩歼20烈士遗骸回国任务中，我们就决定还是要把20B派到这次任务当中去，一个是高危英烈，让他们看一看我们有全国产的大型战略运输机，第二方面也是对我们战斗力的一个考验吧。因为你第一次出国能不能行，在国外还过了夜，对于整个的保障飞机的整个的能不能顺利地完成这项任务是有很大的考验，但最后他经受住了考验。
11: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这是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在空军航空兵某团安家落户后的履历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就立下了1年飞起来、2年用起来、3年强起来的军令状。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边改装边总结边规范，总结编写出33册180万字的运20飞行员作战能力培素系列丛书，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让运20得以加速腾飞。机长金健，
16: 我们单位第一批改装的，改完了之后，我们要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

0: 总结凝练成知识体系，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把改装周期缩短，效率提上去了，不影响我们的这个战斗力的生成。通过第一茬人的辛苦付出，形成了咱们这个一个运二零知识体系啊，现在已经拓展到2.0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1: 走进这个团的荣誉室，一捧灰黑色的火山灰吸引了记者的目光。机长王宇浩向记者介绍说，这捧火山灰是这个团首次驾驶鲲鹏飞向大洋洲的见证。2022年1月，汤加火山爆发，这个团两架运二零飞机闻令而动，跨越赤道和国际日期变更线，克服强对流天气和火山灰等不利因素，将数十吨代表中国人民深情厚谊的应急救援物资送达南太平洋岛国。回忆起当时的情形，王宇浩记忆犹新。
2: 看到当时在机场接机的摇着五星红旗的时候，哎，突然感觉到就是我们奔赴万里，然后把这个物资送到这儿，我就觉得这个任务执行的非常有意义。我们老说大国力量，但是什么能代表呢？能够走出去，尤其是这种跨国投送的这种远程奔赴、远程投送的这种力量。
1: 习主席指出，要胸怀强军兴军目标，思想政治要过硬，坚决听党指挥，做到搏击长空心向党，飞行万里不迷航。空军航空兵某团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的重要力量。一架架印有五星红旗的运二零飞越大洋，飞越时区，飞越经纬，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也成为展示中国军队形象的名片和外界了解中国军队的窗口。机长耿志勇：
3: 首先，你代表的是部队，你代表的是中国的军事力量存在，就是说国家的利益所在，就是我们军机能到达的地方。一方面也是交流活动，另一个也是展示我们自己的一个能力，我们这个大国的投送能力。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米。鲲鹏的高度不止云天万丈，是大国使命标定的海拔。鲲鹏飞向的远方不止山海辽阔，是履行大国责任的征途。阔步新时代，空军航空兵某团官兵始终以铁翼托举山河期盼，用航迹践行使命担当。未来鲲鹏还能飞多高，飞多远，还要怎么飞？机长王晨阳给出了答案：
4: 只要国家有需要，人民有召唤，鲲鹏的航迹就没有边界。我们会继续啃硬骨头，闯新空域，不断打磨战法，带好新生力量，向着更高远的天空、更广阔的任务航线持续突破，用每一次平稳升空、每一趟圆满出征，扛起新时代战略投送力量的如山使命。
5: 记者曹旭、张军红报道。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6月27号、28号，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在石岗军营、新围军营面向香港市民有序组织开放活动。这次开放活动既保留了陆军和空军的特色展示，还新增了军营文化互动体验，开放了部分基层班排生活区，让香港市民更加直观地了解驻军日常执勤生活。在装备静态展示区，各型直升机一字排开，市民可以近距离了解战机性能与任务用途。在石岗营区，部分基层班排生活区面向市民开放，方正有形的豆腐块被子、整齐划一的物品摆放、标准规范的内务设置，给参观的香港市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新围军营，这里不仅有军乐仪仗、猎人战斗、模拟驾驶和射击体验等传统展示课目，还有唐塑、书法、绘画等中华传统文化的展示体验。29年来，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始终坚决贯彻一国两制

0: 飞行器损毁，地面运输难以抵达。维和友军日常给养库存告急，联俄安全部队航空部门紧急向我方下达物资空运需求，要求尽快完成补给转运。任务中，飞行机组灵活规避恶劣气流，平稳穿越复杂空域， 精准投送食品、饮用水、生活保障物资共计 3.8吨，
1: 打通任务区陆路受阻后的后勤补给生命线。本台消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6月26号起正式登陆全国院线。作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磅之作， 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奇迹。本台消息，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
0: 105周年 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 大中小学生同上一堂大思政课主题教育活动昨天在甘肃省白岩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举行，与会人员参观红军会宁会师旧址，瞻仰会师楼、将帅碑林等革命遗迹，深刻领悟伟大长征精神。活动现场， 大中小学生还共同发起成立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红色宣讲团，
2: 将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深入各地大中小学开展形势多样的宣讲服务活动。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
3: 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坦克分队开展实战化战斗射击考核，锤炼官兵在复杂环境下遂行任务的能力。请听报道。考核开始后，坦克分队迅速完成战斗编组，向目标地域机动。行进途中，官兵沉着应对各类突发特情，成功突破封锁，抵达射击地域展开单车射击科目考核。考核组在不同距离随机设置多种靶标， 各单车边机动跃障边自主搜寻目标，并根据目标形态快速选定弹种，连贯完成测距、瞄准、击发一系列动作。炮手左前方，你不在车，1800米，穿甲带，歼灭。根据目标信息，车长 B 级下达攻击指令，刹那间炮弹呼啸而出，精准命中目标。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杜于豪。靶标设置很贴近实战，
4: 远近目标接连出现，还有不同类型的装甲目标，既要稳住心态完成远距离精确打击，又要快速反应处置近距离移动目标，弹种切换、配合节奏都得卡准，对我们每个人的心理素质和技能操作都是一次实打实的考验。单车射击考核结束后，以排为单位的射击科目考核随即展开，各坦克排迅速占领阵地，按照战术队形有序展开， 各车组密切配合，梯次推进，激活打击，目标被成功歼灭。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黄海洋介绍，这次考核将指挥通信、驾驶技能、实弹射击等多个科目连贯实施，从严从难摔打锤炼部队在复杂情况下遂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
5: 从机动突防到火力打击，我们全程贯彻实战要求，考核中不设预案，随机导条， 重点检验分队在陌生地形下的快速反应、临机决策能力，确保部队随时能拉得出、打得赢。
3: 特约记者张小乐、赵希龙报道。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月28号发表声明说， 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 美军中央司令部6月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美军战斗机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多地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伊朗对商船发动的无人机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 伊朗武装力量于美国东部时间27号凌晨发射一架攻击无人机， 击中一艘航行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悬挂巴拿马国旗的油轮。 美军当天

0: 发起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美军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目标。
1: 据伊朗方面6月2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伊朗对违规船只的警告性射击一再提醒其他船只应沿着明确规定的航道通行。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美国自相矛盾的本性导致其即使在最敏感的时刻，包括在美伊谈判期间，也会采取破坏稳定的行动。伊朗将对美军任何进一步的违反停火行为做出更强烈的回应。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27号发表视频讲话称，自本轮黎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死9000多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仅过去两周就打死200多名武装人员，并且正在整个安全区内清除黎真主党武装的基础设施。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
1: 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6月28号在首尔同到访的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举行会谈，双方商定进一步加强双边防务交流合作。双方商定继续进行海上联合搜救演练，并就人工智能等先进科技领域合作事宜开展讨论。双方还决定将进一步加强沟通与合作，推动韩日防务交流合作以相互理解和互信为基础向前稳步发展。
2: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1: 诞生于1966年的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是我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是我国大国地位的战略支撑，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从长辛店艰难起步，到第二炮兵正式组建，再到新时代火箭军光荣起航，中国战略导弹部队走过了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实现了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非凡跨越。60载风雨兼程，一代代官兵扎根深山，坚守阵地，用绝对忠诚淬炼大国重器，以铁血担当守护家国安宁。在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之际，军旅人生从今天起推出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舰》，带您走进火箭军优秀官兵代表，分享他们的成长故事，探寻大国长剑呼啸苍穹背后的坚守、奉献与荣光。今天请听第一集《导弹兵王侯长岭》，以匠心守护大国重器。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陈寿富、胡晶，特约记者杨新龙、宋玉杰、管彤。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欢迎收听本期军旅人生。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火箭军某旅一级军士长侯长岭。作为全军最年轻的一级军士长，从军24年，他从一名普通警卫兵成长为全军知名的兵专家，精通各型装备的导弹全能好手，先后保障过上千次训练任务，排除故障600多起，还执笔撰写了30多万字的专业教材，是一位把初心写在站位、把使命扛在肩头的导弹兵王。首先欢迎侯长岭班长接受我们的专访。侯班长您好。
4: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长岭。
3: 侯班长，今年是我们战略导弹部队组建六十周年，也是您入伍的第24个年头，可以说您经历了战略导弹部队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如今我们东风家族已经形成了核常兼备、型号配套、射程衔接、打击效能多样的作战力量体系，火箭军正在以崭新的姿态向着世界一流战略军种稳步迈进。那么您作为一名执掌大国长剑的老班长，在您20多年的军旅生涯中，亲眼见证了我们战略导弹部队哪些激动人心的变化呢？
4: 这个呢，我经历了装备的换型、装备迭代，让我感受到的是国家的科技实力的不断的增强和我们火箭军装备跨越式的这种发展。那么起初在我入伍的时候还是千人一杆枪，发展过程中到百人一杆枪，甚至几十个人发射一枚导弹，再到现在可能少数人就可以把一枚战略导弹打出去。作为军人来讲，我手上的这个武器越来越托底，越来越过硬，越来越可靠。我们不再是原来单纯的操作和技术训练，那么我们会把我们的战技术进行充分的这种融合。像我这样的中高级军士，大多数都已经锤炼成一人多岗、一专多能这样的一个多面手，大家的实战的能力和底气可以说越来越足。
3: 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不知道，其实我们侯班长刚入伍的时候是一名警卫战士，就是和导弹发射岗位相差还是比较远的。但是您心中一直有个梦想，就是说要亲手把导弹送上蓝天。后来也是去了士官学校深造，在专业领域的学习也一直都是名列前茅，慢慢一步步成长为了导弹操作号手，多次出征重大演训发射任务，并且以士兵专家的身份担任技术指导。那么侯班长在一次次的实战任务中，有没有哪些经历至今让您记忆犹新的呢？
4: 这20多年来吧，我参加了单位全部的大项演训任务，也处置过各类突发的特勤。那么真正让我记忆非常深刻的呢，我觉得就是有这么几件事情吧。那么第一次呢，就是一次实弹发射起诉阶段的时候就出现了故障，作为现场的技术把关，仅用6分钟时间就将故障排除，确保我们导弹准时发射。第二次呢，就是我们需要在高原高寒这样一个环境下开展实弹发射，面对这种无经验可借鉴、无战法可依托的这种困境呢，我们和战友们反复去探索实验，一点点摸清我们在高原低温环境下装备运行的规律、参数的变化的特点，那么优化我们操作流程，也探索出一套成熟的高原低温实弹发射战法。那么第三次呢，我印象非常深刻呢，在单位换装新装备前夕呢，原来这种简单的这种模训器材呢可能已经没法去匹配现在新装备的训练特点了。在领导的这种支持下，单位的高工带着我和几名同志成立了一个专班，主动向我们厂家呀和技术人员去请教，那么逐条去梳理我们海量的这种交互数据，反复去调试我们的程序，最终可以说我们成功的研制出这套模训器材，它的整个仿真度就是真实装备的90%以上，解决了部队的训练问题，加速了我们新制战力的生成。
3: 我们都说本领过硬不只是要独善其身，还要做好长帮带。其实之前您也是当选过火箭军百名好班长，所在的班组呢是7次荣立了集体三等功，经过您带出来的新兵现在不少也都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金牌号手了。那在强军事业加速推进的今天，我们看到我们导弹家族它更大了，威力更强，机动更快，战法也更多了，对我们官兵的能力素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我想问一下侯班长，就在您看来啊，新时代的导弹兵他最该传承和坚守哪些宝贵的品质呢？
4: 我们现在新时代的这个年轻的导弹操作号手呢，他们的这种优势也非常突出，他们的文化底子可以说都非常扎实，信息的这种接收的能力也非常强，思维也非常活跃，敢闯敢想。那么很多年轻的同志呢已经快速地成为了我们发射架下的指挥长、全能号手。在精神传承上，那么需要传承我们老一辈官兵这种隐姓埋名、扎根深山、 以阵地为家这种奉献的本色，读懂我们战略导弹部队国有民我无民以无民助威民他这种崇高的境界。梦想从学习开始，本领靠实践去成就，只有在这种近视实战的这种环境下去实操，那么多在我们这种真实的特勤中去磨练，才能够把我们书本上的知识转化为硬核本领。
3: 看到您一身的军功章，确实是一路走来干出了很多成绩，也收获了很多的荣誉，像全军军事训练先进个人、火箭军十大利剑尖兵、全国技术能手，还有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也先后荣立个人二等功两次、三等功五次，还光荣当选了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所以我很好奇，侯班长，支撑您数十年不断地去突破自我，始终保持这种冲锋姿态的动力是什么呢？
4: 我觉得归根结底可能是初心、传承还有感恩。那么一方面呢，我觉得是我们火箭军60多年来薪火相传的利剑精神，那么老一辈呢隐姓埋名以身许国的这样的事迹，那么时刻感召激励着我，也让我始终能够坚守我们报国这样一个初心，不改我们利剑的本色。那么另一方面呢，我觉得是作为导弹兵而言呢，守护家国安宁这样的一个使命初心。当我亲眼见证大国长剑迭代升级，我们的强军事业阔步前行，还有我们祖国战略底气越发雄厚，我觉得这就是我深耕一线、潜心攻关、默默奉献的最大的这种底气。还有呢，就是一路走来吧，我觉得我心中更多的是这种感恩。我是从安徽农村走出来的孩子，从新兵到警卫战士，一步步成长为一级军士长、一线的导弹兵专家。我能够把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和祖国的战略导弹部队事业结合在一起，而且我还能够为其做一些微薄的贡献，所以我非常感恩。我觉得这份知遇之恩、培育之恩，是让我始终心怀敬畏、砥砺前行、不敢懈怠、不敢止步。
3: 六十载利剑路，一代代追梦人。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想请侯班长为我们奋战在基层一线的青年战友送上几句寄语。
4: 寄语所有常年坚守深山、坚守阵地的青年战友，只要东风常在，山河无恙，家国安宁。那么也愿每一名火箭军青年官兵，我们都能够扎根站位、潜心利剑、矢志报国，在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火箭军、实现中国梦、强军梦这个伟大的征程中间，贡献出青春、智慧和力量。
3: 好的，谢谢侯班长。从青涩新兵到导弹兵王，侯昌岭用脚踏实地的付出与担当，诠释了一名火箭军战士的赤子情怀。六十载风雨兼程，战略导弹部队步履铿锵。正是因为有无数像侯昌岭一样坚守战位、奋勇争先的官兵，才能让大国长剑傲立长空，守护祖国山河无恙、岁岁平安。感谢收听本期军旅人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2: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5: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4: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6: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4: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7: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4: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 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8: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4: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0: 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1: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4: 1到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4: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1到5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5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40.0%、18.1%和13.4%。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5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1到5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
6: 文化中国行。
7: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8: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3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
9: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
8: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

0: 红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贝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1: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贝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0: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2: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0: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1: 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换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4: 119条枪准备作业，路径规划完成，开始抓枪。
5: 好的，全速起升。
6: 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气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7: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6: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箱一气呵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7: 目前从总的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6: 2013年世界前10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7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一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连刚毅然挑起大梁。
7: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来解题。
6: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连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
7: 我们那会儿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进口的，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6: 多年来，张连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10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7: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面的能力建成了这个自动化码头。
6: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连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
7: 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8: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 这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

0: 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两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0: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毅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十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 经过十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1: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阜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0: 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昨天从珠海高澜港启程出海，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由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0: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万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3: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0: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0: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1: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 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险

0: 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1: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4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
4: 7月1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3: 本周三，青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将开始淘汰赛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来袭。视线转向国际，本周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5: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解冻、核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孙勇、张永鹏，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导致13人受轻微伤，196人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记者直击抗震救灾最新进展。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美军连续2天打击伊朗，伊朗威胁进行地狱式回击。美官员称，美伊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双方摩擦再起带来哪些影响？
0: 昨夜清晨，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首轮，加拿大队补时绝杀，1-0战胜南非队，队史首次晋级16强。记者直击最新赛况。
1: 从代步工具到移动之家，新能源汽车何以掀起居家化浪潮？
0: 材质虚标，效果无依据。老年外骨骼市场乱象调查，选择外骨骼哪些事项需要注意？
1: 风险瞭望，运20最新网宣片发布，油耗更小，飞得更远，成员更丰富。10年来，运20如何见证中国航空工业步步升级？
0: 国际新闻眼，军演轮番上场，扩军步履不停，日本接连突破专守防卫底线，暴露出怎样的军事野心？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影镜，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0:12，在四川宜宾市高县沙河镇附近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凌晨3:30，这次地震未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因灾受伤13人均为轻微伤，已及时送医诊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196人。目前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当地社会秩序稳定。更多最新的情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上升至3150人。他还表示，地震共造成12000多人受灾，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分发2万包食物。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28号下午3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尚在核实。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裁记者了解到，一位美国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不过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均未作出正式说明。此前一位伊朗官员28号称，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更多中东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德国一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的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称，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有超过1300例超额死亡记录，与高温天气有关。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16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加拿大队在补时阶段打入一球，最终1-0战胜。

0: 南非队，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晋级十六强的球队，这也是加拿大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十六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女子标枪比赛当中，中国18岁小将闫子仪凭借第一投67.44米的成绩夺得冠军，连续3站钻石联赛夺冠，并就此锁定本年度总决赛资格。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问到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0:12，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四川省地震局已派出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协助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4: 截至今天凌晨3:30，此次地震未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因灾受伤13人均为轻微伤，已及时送医诊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196人。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当地社会秩序稳定。
3: 那么目前总台记者蒋林已经抵达了此次地震震中所在的宜宾市高县，那里现在的情况怎么样？马上来连线他。蒋林，目前震中附近地区的情况怎么样？来介绍一下。
5: 好的，主持人，我们是在昨天地震发生之后从成都出发赶往此次地震发生的宜宾市的高县。那么我们在今天的凌晨大概3:30先到达了高县的县城，我们去到了高县的人民医院，也是去到了急诊科所在的位置。那我们了解到，因为此次地震没有造成比较严重的这种受伤的情况，所以当我们去到急诊的时候非常的平静，也没有看到因为地震所带来的伤员。那随后呢，我们就驱车，现在我们是来到了高县沙河镇的上龙村，这也是此次地震所发生的震中所在的地方。那我想说一个目前截止到这个天亮以后我们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那就是在昨天地震发生以后当地正在进行的是第二轮针对所有援助居民和在家的这些老百姓他们的一个全方位拉网式的排查，一定是要确定每一个人的安全，同时也要去确定大家的房屋的受损的情况。当地现在已经是筹集调集了这种应急的帐篷，如果需要的话随时可以去进行搭建。那在我们赶往震中的过程当中，其实在今天凌晨大概2点，在接近宜宾的时候就会发现当地一直在下雨，而且雨势还比较强，这也是我们在这段直播当中特别想提醒大家的地方。地震会导致当地的山体出现松动，如果再叠加降雨，虽然地震已经过去，但是在今天白天一些沿山的区域仍然有可能发生山体的滑坡。所以一方面我们要继续排查灾情，一方面大家也要在救灾和抢险的过程当中注意安全。那目前整个现场没有大的这种伤亡的情况，是我们赶到震中应该说稍微放心的事情，而所有的工作目前仍然在推进当中。主持人。
3: 好的，蒋林，更多最新动态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一位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
3: 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
4: 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
3: 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由美国方面的知情。

0: 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

0: 政府的责任。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1: 6月27号、28号，美国连续两天对伊朗南部沿海目标发动空袭。美方称，伊朗连续使用无人机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的商船，违反停火安排，并威胁航行自由。
0: 伊朗则表示，有关船只没有按照伊朗指定路线和程序通行，美军空袭才是对伊美谅解备忘录和伊朗主权的公然破坏。
1: 再来关注离异局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28号晚上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摧毁了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地下武装基础设施。
0: 根据声明披露的细节，被摧毁的地下隧道内藏有数百件武器以及数个发射井。声明称，在摧毁该基础设施之前，以色列已向美国进行了提前通报。
1: 声明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
2: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3: 右路传中，解围没球员，
4: 好机会，
5: 好球！
4: 加拿大队的七号欧萨乔，二点球的机会，外围完成了一脚远射。
6: 对，这外围的这脚远射是至关重要的。
4: 伤停补时的第二分钟，这会是比赛的绝杀球吗？这守了一整场啊，
6: 对，
4: 扣了一整场的节奏，但是在最后时刻禁区前漏人了。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今天开启，首场淘汰赛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开打，由南非对阵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那最终加拿大队在补时阶段踢进一球，以1-0绝杀了南非队，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晋级16强的队伍。那更多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先来为我们复盘一下刚刚结束的这场淘汰赛。
7: 好的，应奇，作为东道主之一啊，加拿大队由于只获得了 B 组的第二，淘汰赛移师美国，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支在本国之外比赛的东道主球队。加拿大和南非呢都是第一次打入世界杯淘汰赛。开场之后，南非队立足于低位防守，避免被加拿大打出快速转换。加拿大队每每在关键位置快要形成威胁的时候，都会被南非队防守球员补防到位，把球破坏。他们只能更多的依靠定位球来制造威胁。第22分钟，欧斯塔基奥任意球传中，德里克·科尔内留斯头球攻门没顶上力量。第44分钟，加拿大队再次通过定位球制造威胁。角球掉入禁区后，他们1连3次射门，但邦比托的头球被莫迪巴在门线上解围，科尔内留斯再射被封堵，随后布坎南的射门又被南非门将乌连斯化解。这个球啊，南非队真的是从守门员到后卫，在球门线上依次把加拿大的射门一一挡出。第45分钟，禁区内克里亚在穆道的滑铲动作下倒地，但葡萄牙主裁判皮涅罗拒绝判罚点球，引发加拿大队众将的激烈抗议。上半场双方打成了0-0平。第64分钟，加拿大队打出快速反击，奥鲁瓦塞伊衔枚急进，穆道紧追不舍形成干扰，奥鲁瓦塞伊的射门被门将扑出，随后乔纳森戴维试图补射空门，又被回追到位的穆博卡奇奋力破坏。自此之后，南非队调整增强了右路支撑，以阻挡对手的左路狂攻。第76分钟，刚刚替补登场上演本届世界杯首秀的阿方索戴维斯送出妙传，普罗米斯戴维远射稍稍偏出。2分钟后，又是戴维斯吸引两名后卫防守后，给乔纳森戴维创造机会，后者小角度射门被扑。比赛进入伤停补时，依然是0-0平。就在大家开始讨论第一场淘汰赛是不是就要出现加时乃至点球决胜的时候，风云突变。第92分钟，南非队把加拿大队的传中解围之后，欧斯塔基奥禁区外得球远射破网，加拿大1-0。这个比分也保持到了中场。最终，加拿大队是首次进入世界杯16强，下一轮他们将面对荷兰与摩洛哥之间的胜者。全场比赛给我们的观感就是，南非始终保持着4-2-3-1的阵型，双中卫、双后腰、右边卫基本不动，5个人防守。进攻呢，则是散兵游泳，靠个人能力和远射来威胁对手，重点就是不让加拿大从容的控球进攻，死守。南非守门员威廉斯全场扑掉了对手5个射门，全在禁区里，已经做到了自己能做到的最好。他们的目标就是熬加时、熬点球，而且差一点就熬成了。 鏖战全场只有一个进球，也在提醒我们世界。

0: 杯残酷的淘汰赛已经开始，没有退路的单败出局可能也意味着小组赛里大开大合的进攻场景相应的会被更多的防守和绞杀取代，大家熬夜看球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
1: 嗯，好的，方亮。
2: 淘汰赛开启意味着夺冠路线图已经清晰地展示出来了，那未来一段时间究竟有哪些重磅对决，除了传统豪门还有哪些新兴力量值得关注，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的分析。
3: 对于世界杯参赛球队来说，打到淘汰赛意味着比赛强度和压力的全面升级，但也意味着大力神杯真正开始对你招手了。夺冠路上也许荆棘密布，但是新的传奇可能也正等待着你去书写。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淘汰赛的看点。四分之一区，德国对巴拉圭，法国对瑞典，还有今早刚比完的南非对加拿大，以及荷兰对摩洛哥，这八支球队中将产生一个四强队伍。这个区最大的看点是，德国和法国很有可能会在八分之一决赛里相遇，而不管谁过关，前面可能还有荷兰。要知道，小组赛里这三个队可都进了十个球，是并列火力最猛的。那他们的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四分之二区，葡萄牙对克罗地亚，西班牙对奥地利，美国对波黑，比利时对塞内加尔，这八支球队会产生一个四强队伍。这个区最大的看点，一是 C 罗和莫德里奇上来就要遇上，注定有人要淘汰赛一轮游；另外就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会不会在八分之一决赛里上演伊比利亚德比，所谓两牙死磕。四分之三区，巴西对日本，科特迪瓦对挪威，墨西哥对厄瓜多尔，英格兰对刚果金，这八支球队会产生一个四强队伍。这个区最大的看点是巴西和日本的首轮碰撞，以及如果巴西和挪威下一轮相遇，维尼修斯大战哈兰德的神锋之战。当然，四分之一决赛如果是巴西对英格兰，那也足够吸引眼球。四分之四区，阿根廷对佛得角，澳大利亚对埃及，瑞士对阿尔及利亚，哥伦比亚对加纳，这八支球队会产生一个四强队伍。这个区看上去是阿根廷的大礼包，但如果真有人挡住了卫冕冠军，那就是大黑马点燃了炸药包。说了这么多，都是从夺冠路线演进的角度去分析的。淘汰赛除了关注传统豪强，我们也要重视新兴力量。比如作为首次闯入世界杯决赛圈的球队，佛得角的表现远超外界预期，他们也成为继2010年的斯洛伐克之后又一支首次参赛就能小组出线的球队。40岁的老门将沃吉尼亚淘汰赛里还能挡住阿根廷的攻势吗？我们只能拭目以待。还有日本队的崛起，就是从很多年前做小学生学巴西开始的，现在他们要和昔日的老师傅一起掰手腕了，能不能证明自己已经可以从抄袭变成超越了呢？还有挪威，28年后重返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场轮换了10个人大败给了法国，淘汰赛开始养精蓄锐的哈兰德能不能大杀四方，甚至把挪威足球带入一个全新的高度。包括本次史无前例的三个东道主都出现了，美、加、墨，他们又能走多远呢？无论如何打到淘汰赛了，对于一些此前嫌扩军后小组赛水的球迷而言，淘汰赛更多的强强对话，那就多了一个观赛的理由。但步步惊心的单败赛制没有容错空间，能否还有此前小组赛那么多激动人心的下课上奇迹，只有踢起来才知道。
1: 虽然今天只有一场比赛，不过世界杯步履不停，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将有三场淘汰赛在同一天进行，其中凌晨一点巴西队将对阵日本队，凌晨四点半德国队对战巴拉圭队，上午九点荷兰队将迎战摩洛哥队。那有关本届世界杯的更多赛况，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4: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2: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战罢进入到淘汰赛的阶段，赛制漏洞也引发了大家的热议。当对阵的双方有机会依靠默契球携手晋级时，体育精神能否挡得住呢？带着这样的疑问，不少朋友开始呼吁回归小组前二晋级的单纯赛制。
1: 那么如果每组三支或六支球队，是不是就能够规避默契球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5: 闻所未 一文，我是张文。世界杯终于决出了32强，其实打进入到第三轮开始，我发现话题一下就出溜到给什么阿尔及利亚、刚果金、乌兹别克斯坦算是以内加减法了。咱还美其名曰叫奥数题，其实呢不过就是为了争取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三，在那玩心眼。很多人都发现了48强版的世界杯赛制有一个明显的弊病，那就是后踢的可以瞄着先踢的分数和净胜球来琢磨自己应该如何应对最后一场小组赛。比赛呢也一整个成了默契球的温床。遥想当年啊，32强版的世界杯、16强版的欧洲杯，小组赛踢3场，嘁里咔嚓决出前2名，这样比赛多爽的呀。也有球迷说了，为什么咱们这个分组非得一组4支球队呢？3支行不行？6支行不行？3队1组的话呀，16个组前2名，这不也是正经决出32强了吗？而且大家还都少踢了一场，最终夺冠的球队只需要踢7场，而不是现在的8场。这么完美的方案，国际足联怎么都想不到呢？哎，我不得不告诉您，他们想到了。最初48强版的世界杯赛制就是这个方案，人家2017年就提出来了。但是后来呢，有人发现在3队的小组当中总会有一队先完成全部比赛，这就造成了一个经典的局面，就是 A 队已经完赛2场了，积分和净胜球已知，最后呢 B 队和 C 队直接对话，如果 B 和 C 发现一个特定的比分，比如平局或者一方小胜，能让3队同分，并凭借净胜球和进球数把 A 队挤掉，那么他们就有强烈的动机合作去打出这样的比分。这个和1982年世界杯西德和奥地利的西红耻辱是如出一辙。那年的世界杯呢，阿尔及利亚在最后一轮已经先完赛了。当时形势是什么呢？只要西德是1个或者2个净胜球击败奥地利，西德和奥地利就能携手出线。那比赛最后的进程是什么呢？第10分钟西德队攻入一球，在随后的80分钟里，双方就彻底停止了奔跑、逼抢和进攻，在球场开始散步倒脚，看得现场的中立观众都虚他们了，更别提阿尔及利亚球迷那个哭了。那可能是世界杯最丢人现眼的一场比赛。小组赛同组的球队就必须同时开打的规矩，就是为这个打的补丁。我看最近还有人说啊，那咱们来6个队呢，类似整一个欧冠的赛事，8个组，每组6队进行单循环，前3名直接晋级，这样呢就会有24支球队晋级。24队晋级之后可以安排小组头名，8个队直接晋级16强，而每组的第2名和第3名一共16个队，先进行了一轮附加赛，争取剩余的8个16强席位。首先咱得承认，这个赛制肯定比现行的赛制要公平一些，但它会造成每个队多打2场小组赛。如果算总账的话，光小组赛就要打120场，再加上淘汰赛，总比赛日可能就远超1个月了，对于主办方和球迷都是负担。再来会有垃圾比赛的风险，在小组5轮的后期可能会已经确定产生出线或者淘汰的队伍，这就导致一些比赛失去了竞技的意义。左思右想啊，都没有完美的选择，所以国际足联最后就接受了现行的4对1组的方案。而今天这个赛制的弊病也已经暴露得非常明显了。
6: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说起新能源汽车，大家可能已经发现了，现在不少新车的内饰配置是越来越像家里了。
2: 嗯，
1: 大屏影音啊，零重力沙发或可躺平座椅，那还有车载冰箱、香氛系统，甚至还有折叠办公桌，满满的居家氛围感。
2: 没错，可以说移动生活空间成了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新潮流。各大车企呢，不再只是比拼动力、续航这些传统性能了，而是把休闲娱乐、移动办公这些场景全都搬进了车里，把汽车也打造成了一个浓缩版的流动小家。
1: 嗯，那么作为代步工具的新能源汽车市场，为什么掀起了居家化的潮流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0: 新能源汽车这些居家化的配置贴合了不少车主的日常需求，让用车场景变得更加丰富多元。浙江湖州的杨洋最近购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他向记者表示， 选购时，他主要考虑的是宽敞的车内空间和舒适的座椅，这些比较实用的功能。
11: 中午下班呢，也不想回家，所以我就想在车里就是把座位放倒啊，让身体更加舒服，然后午休个20分钟也特别的解乏。这个折叠车载办公桌也很好用，在外对接工作、整理文件啊，不用特意去找一些咖啡店，停车的话就可以办公。
10: 除了日常通勤办公，车载居家配置也提升了不少家庭出行的幸福感。车主张岩表示，车载冰箱已经成了他们家的出行刚需。
12: 因为夏天可以带着小孩子一起出去玩玩，然后呢，冰箱里面可以放一点我们去玩的那些冰水啊、零食啊，然后小孩子要吃的那种辅食，那这样也省得我们去路边的那种商店去买了。我觉得对我们出行来说还是方便不少的。
10: 其实，这股居家化风潮的兴起并不是偶然。近几年，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及，三电系统、续航里程、智能驾驶这些核心技术已经成熟，大部分车型在动力、续航、节能这些基础性能上差距越来越小。单纯比拼谁的续航更长、加速和充电更快，已经很难分出高低，拉开产品差距。所以，车内空间体验、舒适配置和多元化的生活场景功能，就成了各大车企竞争的新赛道。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相较于传统燃油车，侧重机械性能，新能源汽车电动化平台天然具备优势。
13: 这个电动平台呢，它具备电池的容量大，电池的输出功率也比较大，可以给大功率的电器供电。像以前的大屏幕彩电啊、冰箱啊，在燃油车时代啊，它都是用12伏电池供电的，它支撑不了这么大的功率。那么在电动汽车时代呢，它这个就不成问题了。新能源汽车这个市场啊非常大，比较明显的就是家电企业，他们都来投入新能源汽车的零部件的开发。汽车里面的这种车载香薰啊、折叠办公桌呀，这些产品都出现了，而且技术更加成熟，它的成本还下降了。
10: 记者走访汽车市场了解到，居家舒适体验已经成为不少车型的核心卖点。一些汽车门店的销售人员向记者表示，
14: 像冰箱、大屏啊、车载香氛，我们很多车型上面都已经具备，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不同的配置。
15: 这个 MPV 车型的话，它是像这些彩电、冰箱、大沙发，包括办公折叠桌椅，它都是标配的。标配的话，这款车型它是针对的就是宜商宜家，但是这种价位相对于更高了，这个大概在25万左右。
10: 实际上，这些车载冰箱、大屏、沙发之类的居家配置，早年基本上是几十万豪车的专属。张翔表示，如今这些配置能快速普及到普通家用车上，是技术升级和市场发展双向发力的结果。
13: 像现在车里面的冰箱啊、这个彩电啊，现在都进入了20万价格区间的车型。这种配置啊，以前在燃油车时代都是50万以上的车才配备的。因为现在这些产品都是形成的规模经济效应，这个量大了以后，它的采购成本也低了，购买门槛也下降了。它也是一个把汽车啊智能化、网联化的一个手段，可以跟网络的连接更加紧密。
1: 因为精准地踩中了用户的需求，汽车居家化的产品思路给新能源车企带来了实打实的销量红利。不过热度之下，争议也随之而来。这些五花八门的居家配置真的个个实用吗？未来汽车空间还会有哪些新变化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从实用性的角度来看，有些车主认为这类配置并非所有场景都适配。
16: 座椅放平，躺一会儿睡一觉，这挺舒服，挺好，挺解乏。这些我认为都是挺实用的。但是呢，有些配置啊，我认为它的实用性就不太高了。你像现在很多车都宣传那个后排电视，但是的话，这个开车的时候吧，你看它迷糊，你停车看，其实还不如看会手机呢。孩子也不能让他看太多。
12: 其实有一些我觉得那种高端定制的那种内饰，我觉得还是用不到的，然后它还拉高了一下我们那种买车的价格，我觉得还是得看个人需要吧。
10: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虽然一些配置在当下日常用车中或许用处不大，但这并不是无效堆砌。
13: 汽车啊，逐渐从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变成一个智能的空间。以后的汽车啊，就是最终啊，会走向无人驾驶时代。那个时候啊，我们的车主啊，进入车以后啊，他就不用去专注于驾驶了，更多的时间是休息，是利用这个空间呢，去工作，去跟外界交流。它是未来汽车的发展趋势。虽然就是有些功能现在用不着，但是这可以提升这个车主出行的品质，所以车主他们还是愿意花钱去购买的。
10: 此外，车内加装大屏、电视等休闲居家配置，会不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行车安全呢？对此，张翔认为，
13: 最初的汽车它是没有电器的，这样的话驾驶员呢，他只能开车，其他的没事可做，甚至有的容易引发打瞌睡，也会引起这个安全事故。后来的汽车增加了收音机，也引起了这个行业的讨论。实际上就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呢，证明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就是现在增加的这些冰箱彩电呢，这些舒适化的家居功能呢，只要是我们有一个正确的管理办法，车主啊有意识的去进行安全驾驶，是不会引发交通事故的。
10: 在张翔看来，眼下看似繁杂的车载居家配置也只是行业发展的过渡形态，随着汽车技术不断迭代升级，未来车载功能的布局和体验还会迎来全面优化，真正实现居家办公出行的无缝衔接。
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戴上它就能够健步如飞，穿上它呢也能保护膝盖，拯救关节。近年来，一种原本是多用于医疗康复和工业制造的高科技产品——外骨骼助力器，在消费市场悄然兴起了。
1: 前不久，广东珠海的张先生为了孝敬父母，特意花大价钱网购了一款外骨骼助力器。可买回家一试，才发现这所谓的行走神器，不仅没能让老人轻松迈步，反而成为了沉重的负担。那选择外骨骼有哪些事项需要注意？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广东珠海的张先生为了让父母出行轻松些，网购了一款外骨骼徒步助力器。
17: 父亲母亲他那个腿有肌肉萎缩，看了这个品牌以后呢，一搜就有这个产品，就看了一下它的宣传，有这个一些什么碳纤维啊、碳合金啊，这些比较轻量的，老人能抬腿很省力的，然后还有腿部辅助支撑啊，这些功能我就下单买。
3: 记者在张先生购买的外骨骼助力器详情介绍页上看到，碳纤维、钛合金作为突出卖点，宣称产品兼具结实与轻便的特性。可是到货试用后，他却发现这款外骨骼徒步助力器无法为老人提供有效的腿部支撑。
17: 我一掂就很沉，拿起来看的时候呢，它那个支撑腿的作用基本上也是没有的，它没有支撑，你反倒给它带来了一些风险。
3: 张先生回忆，他购买的渠道不是来自官方旗舰店，而是该品牌授权的代理网店。他在品牌官方旗舰店上对购买产品的材料进行核实时发现，这款构型号外骨骼实则为铝合金、不锈钢等材质制成，并不是代理网店宣传的碳纤维或钛合金。发现商品实际情况与宣传不符后，张先生决定退货，然而商家却以商品存在轻微划痕，会影响二次销售为由，拒绝了他的退货请求。
17: 这安全没得到，后面还有一堆很浪费精力的纠纷啊！所以这次购物体验非常的失望。
3: 记者注意到，在各大电商和社交平台上，外骨骼助力产品琳琅满目，老年人成了核心消费群体。这些产品大多以强效助力为卖点，但其标注的助力参数却千差万别，有的强调能节省体力若干百分比，有的宣称可提供30%至50%的助力，还有的强调能减轻40到80斤的负重。然而，这些所谓的助力数据究竟从何而来？各家品牌均未给出明确说明。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胡慧民表示，目前市场上大多数产品的宣传缺乏科学的实验数据。
18: 对这种产品来说，它最核心的一个作用就是 怎么穿戴起来和人机共融，这是它最核心的终极的追求的目标。现在好多的市场产品都在宣称自己的产品，比如说我的助力的力度有多大，比如说我的助力的效果有多好，但是呢它都缺乏一些科学的实验的数据，技术上参差不齐。
1: 一款合格的智能外骨骼产品究竟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消费者的身体数据又怎样与机器达成人机协同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9: 在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的实验室，记者看到标准化工程师们正在对智能外骨骼机器人的一项核心指标助力效果进行测试。这指标既是消费者最为关心的，也是商家宣传时表述较为混乱的内容。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人因与功效学实验室工程师牛文磊表示，不同的产品是存在差距的，
20: 像有些是能达到10%左右，那可能像我们这次能达到20%多，甚至40%多。那这个存在差距的原因，一是它的一些绑缚方式，然后它的一些硬件，它的重量，还有以及它的一些算法，都会影响它的有效性。
19: 除了助力效果，人机协同能力是外骨骼产品的另一项核心指标。这指标的关键在于设备输出力量时必须与人体的动作和节律高度同步，唯有做到时时步调一致，外骨骼才能真正实现从工具到身体延伸的跨越，变得更懂人。牛文磊表示，
20: 外骨骼的人机协同的话，其实考验的是它的一些算法，让它的运动啊，或者是它的助力更适合人。
19: 标准化研究专家表示，随着我国人工智能技术与适老化国家战略的深度融合，智能外骨骼产品的未来发展前景广阔。然而现阶段针对智能外骨骼性能的统一测试与评价标准尚未建立，不同产品的参数标注标准存在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行业的进一步发展，急需建立科学的标准与规范。
2: 那面对市面上琳琅满目的外骨骼产品，咱们究竟该怎么选？它是不是真的适合所有老年人呢？我们来听听临床骨科专家的专业建议。
19: 随着年龄增长，人体骨骼、关节、肌肉、脊柱会逐渐发生功能蜕变，各类问题相互影响，导致老年人日常出行和生活质量受到影响，这也是多数老人想要借助外骨骼辅助行走的主要原因。医学专家提醒，老年群体在选购外骨骼产品时，应重点关注轻便性、穿戴便捷度和安全性。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骨科副主任医师王磊：
21: 那我们去挑外骨骼的时候呢，我觉得第一个是轻便，它不会增加你的额外负担，它一定要把整机的重量控制在3公斤以内，包括电池。第二个一定要是好穿，它一定要简单穿卸，很复杂的穿卸，那没有人会愿意穿这个东西。第三个叫做安全性，它一定要有启停装置，要有预防跌倒的反馈机制，这样才能更大的、更有效的预防不良事件的发生。
19: 医学专家提醒，部分具有认知和平衡功能障碍的老年人不适合外骨骼产品。
21: 外骨骼这个东西啊，你把它理解成机械的拐杖就行，它还是需要这个老年朋友靠自己的双腿来走路，我通过外骨骼来帮助我改善减轻关节的压力，减少疲劳的发生，增加我的步行距离，减少行走困难，这样才是一个比较正确的理解。
22: 是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9: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1: 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即将迎来列装空军10周年纪念日。10年间，从跨代改装时的艰难起步，到多型大运形成战斗力，鲲鹏的型号越来越多，航迹越来越远。
2: 昨天，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通过中国军号发布了运二零最新网络宣传片《啥是大运》，展示了从运二零 A 到运油二零 A 再到装配国产发动机的运二零 B 的完整加速体系。十年间绕台岛、飞远海、越高原，运二零系列动力更强了，油耗更小了，飞得更远了，加速也更大了。
1: 此次发布的网宣片当中提到的小六是什么意思呢？这十年来，运二零如何见证中国航空工业步步升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杨凯、王东宇的报道。
0: 2016年7月，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大型军用运输机运二零正式列装部队。十年后的今天，运二零已从单一运输平台演变为涵盖运二零 A、运二零 B、运油二零 A 等型号的大家族。航迹已遍布四大洲的40多个国家，被大家亲切唤作胖妞的运二零，在十年间蜕变为制胜空天的铁翼鲲鹏，成长为人民空军战略投送的拳头力量。军事评论员傅前哨告诉中国之声锋线瞭望，随着动力系统的发展，未来如果有需要，可能还会研发更大更强的超大型运输机。
4: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可以说运二零是目前在产的技术水平最先进、体量最大、运载能力最强的战略运输机之一。我们研制的运二零是属于200吨级的大型运输机，这里面需要依托我们的大飞机的设计制造水平、相应的生产工艺、动力系统、先进的航电系统、飞控系统等等。未来呢，只要有更加先进的动力系统，我想起飞重量更大、运载能力更强的超大型运输机，我们也是可以研发的。
0: 关于运二零的运力，网宣片《啥是大运》中提到，运二零系列可以装下一辆99A 主战坦克或3辆轻型步战车。傅前哨表示，运二零系列运输机的发展为我军在全域作战投送、远程机动等方面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4: 现在有了运二零系列的战略运输机，我们就可以把一些重型装备从 A 点快速地投送到 B 点，比如主战坦克、导弹发射车、各种各样的装甲车辆等等。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那就是重装空投，它的重量能够达到20多吨，接近30吨。这一点来讲，在空降作战过程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重型战略运输机它的发展会对我军战略机动、重装空投、重装运输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尤其是快速投运，从而为我军某个地域的重型装备的集结和展开构成非常有利的条件。
0: 由运 20A 发展而来的运 20B 搭配了国产涡扇20发动机，相比之前油耗更低、推力更大、航程更远，最大起飞重量220吨，最大载重66吨，具备远程战略投送能力。军事评论员傅前哨表示，配备国产发动机后，运 20B 的产能可能也会越来越高。
4: 那么现在我们通过不断的换装国产的动力装置，最终呢达到了设计目标，因此就可以进入大批量生产阶段。运 20 的生产速度在大飞机里还是比较快的，因为它采用的是脉动生产线，在一条脉动生产线上可以同时生产两种采用不同动力装置的运二零。那我想今后呢，可能换装涡扇二零的运二零 B 的产能会越来越高，从而成为我们下一阶段战略运输机的主力机型。
0: 傅前哨进一步指出，包括空中加油机运油二零在内的运二零系列可以从不同方面融入作战体系，在执行任务时发挥更大作用。
4: 一般来讲，运输机的机身是比较粗的，里面可以搭载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设备，比如说指挥控制台、大型计算机以及大型的航电系统和电子设备，从而可以使我军装备呢弥补很多短板。现在有了空中加油机，就大幅度地提升了我军战机的活动半径，这为维护我们海洋权益、维护世界和平，应该说可以做出非常大的贡献。但是执行远程任务的时候，还需要后面有预警机为他们提供相应的情报支援以及指挥控制，因此我们还需要发展非常先进的空中预警机。 为他们提供各种各样的情报信息保障。大型的和中型的运输机，尤其是运二零这样的大型运输机，改装成空中加油机和预警机都是非常适合的平台。
0: 恰好这次发布的网宣片中有一个细节，当片中说起该有的都会有的时候，画面中出现了一架神似运二零的预警机。傅前绍认为，研发出运二零版的预警机很有可能
4: 在它的基础上，我们再发展出一款个头更大的战略级的预警机是完全有可能的。预警雷达它的性能很大一块要取决于它的天线尺寸，运二零 B 个头更大，它搭载的雷达的天线尺寸就会更大，再加上我们技术的提升，以运二零 B 为平台改装而成的先进空中预警机将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相应预警机的水平。
0: 另外，在网宣片片尾，两位飞行员有这样一段对话：“
5: 机长，咱今天给谁加油？先加六爷，再加小六。”
0: 这个片尾彩蛋也让大家十分关注，是否会有新的机型要和大家见面了呢？傅前绍推测：“
4: 六爷呢，我想很明确，应该是轰六。那么至于小六，会不会指的另外一个六呢？比如我们正在研发的六代机。”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
0: 十年来，运二零从单一机型到家族化，从进口动力到实现国产化，每一步都见证着我国航空工业的升级，也让世界对中国空军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最近，西太平洋的军演排布格外密集。本周内已持续多日的美日坚毅之龙2026和美国主导的勇敢之盾2026两场演习将先后落下帷幕。在夏威夷周边中太平洋海域启动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军演要持续到七月底才收官。日本自卫队频频深度参演。
1: 日本究竟为什么要如此迫不及待地厉兵秣马？军演轮番上场，扩军步履不停，日本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底线，暴露出怎样的军事野心？本期国际新闻演，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7: 坚毅之龙2026落地日本九州、冲绳两大核心区域，累计投入9600名兵力。演习期间，日本陆上自卫队的羽鹰运输机首次部署宫古岛，而同步开展的勇敢之盾2026中，美国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借机部署于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日本媒体也清晰拍到了这一进攻性武器装备的部署状态。
8: 我们现在来到了可以俯瞰鹿屋航空基地的位置，基地深处可以看到美军大型的低风中程导弹发射装置。
7: 这套导弹系统可搭载射程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以及射程460公里的标准六导弹，是目前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进攻性武器。虽然日本防卫省表示该部署并非永久性部署，但日本政府内部也有观点认为未来存在转为常态化部署的可能性。当地的民众则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23: 当然反对日美联合军演，之前看到新闻说在熊本等地部署了导弹，当时我就非常震惊，我认为根本不需要武器之类的东西，也反对武器出口。
24: 我认为从根本上就没有这个必要，扩军或者部署导弹只会制造更多不必要的紧张气氛，所以我坚决反对。
7: 然而在双边联合军演密集推进的同时，更广域的多边演习正在同步铺开。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已于6月24号在夏威夷群岛及周边海域正式启幕，日本全程深度参与，更是出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值得警惕的是，美日联合演习绝非近期才突然启动的全新动作。早在今年四月的美菲肩并肩2026军演中，日本就派出约1400名自卫队实地参演，这一行为早已超出所谓防务交流的范畴。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向中国之声表示，借助常态化多场景的联合军演，美日逐步构建起以美国为核心、日本为一线之点、多国联动参与的印太联合封锁作战体系。
11: 美日频繁举行军事联合军演，其核心的目的是强化军事同盟，构建区域的威慑，并借机推动日本军事正常化。日本借与美国的联合军演啊，进行这个所谓的离岛防御和夺岛等攻击性的科目，试图突破和平宪法对这个专守防卫的约束，实现这个远程作战的这个合法性，试图换取美国在过往的所谓的这个安全承诺，同时了日本也要实现这个同盟体系内部的所谓的双向义务，那么借此呢增加防卫预算，提升防卫力。
7: 除此之外，美国太空军已官宣计划将驻日太空部队规模扩充四倍，并于横田基地设立独立专属总部。随着美日实现太空监测数据常态化共享，两国同盟体系正式完成向太空维度的全面延伸。吕耀东表示，这一动向只会加剧区域对抗，冲击地区共同安全。
2: 日本不仅将军事触角不断地向远洋延伸，在国内更是丝毫没有停下突破战后和平框架的脚步。那这套内外联动的军事化布局又将给整个亚太安全格局埋下怎样的祸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6月23号举办的冲绳战没者追悼仪式上演了极具讽刺意味的一幕。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刚登台开口讲话，周边接连响起民众的抗议呼喊声，音量之大甚至一度盖过了他的致辞声，现场气氛十分尴尬。
12: 现在是一位非常好战的首相，在推行好战的政策，很多人表示反对。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80年来一直作为和平国家存在，如今却要打破这一点，我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
7: 此起彼伏的抗议声正是日本社会对政府激进扩军路线最直观的回应，但强烈的民意反对并未放缓政府突破战后和平约束的节奏，日本推进再军事化的脚步仍在持续提速。本月26号，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确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组为航空宇宙自卫队。27号，多名日方相关人士对外透露，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与此同时，产业端同样配套推进军事化布局。高市早苗早就公开表态，扩充防卫产业能够拉动经济增长。目前，日本政府计划推动弹药等防务装备生产工厂国有化，拟于2027年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同时将在今年7月出台的经济财政运营方针中明确立法推进计划。面对这一连串扩军动作，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植草一秀认为，
14: 日本がそれまで平和主義を金繰りしてて。
15: 如今日本抛弃了此前坚持的和平主义路线，不仅解禁武器出口，而且增加军事开支，同时强化用于战争遂行的产业体系，利用学术研究服务军事目的，加强对国民的管控。我认为这些做法全部都违背了日本国宪法的精神，从根本上说，这种做法与日本的和平主义理念相冲突。
7: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兴宇向中国之声表示，日本政府一系列突破战后和平约束的动作，本质上都在持续瓦解作为和平宪法核心的第九条这道约束军事扩张的关键屏障。
16: 首先呢，通过军事能力建设使能力先行，以现实的军事能力提升突破宪法解释的边界。其次，通过联合军事演习以及联合作战能力的提升，实现同盟嵌入，改变自己在美日同盟中地位作用，在国内讨论或者国内政治争议中的门槛，形成一个经济安全双重合理性。第三，通过安全政策的解释调整，通过对于自身军事实力的提升以及形成配套的法律制度规范，来实现事实上的修宪，为修改战后和平宪法提供条件，这是现在日本走新兴军国主义路线的基本体现。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近日，强国有我，奋进如歌，星火思政课学校领域专场活动在四川师范大学附属资阳临空经济区第一小学内举行。来自全市各中小学校的思政工作负责人、德育干部及思政课名师工作室代表共同接受了一场深刻的思想洗礼与精神淬炼。
2: 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和体育局主办，紧扣时代脉搏，以初心引领、信仰如炬、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继往开来、创新前行三大篇章徐徐展开，将百年党史的恢宏叙事、先锋模范的感人故事与资阳本地的发展实践深度融合。课程伊始，串讲人深情回顾了中国共产党自南湖红船起航的壮阔历程，引领全体学员追溯信仰之源，重温初心使命。第二篇章中，课程聚焦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的生动实践，从焦裕禄、孔繁森到张桂梅，从山西右羽七十载接力治沙的绿色传奇，到安徽和县叶连平老师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无悔坚守，一个个直抵人心的故事，激励着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坚守立德树人的初心。
3: 叶连平老师的事迹让我深受感触，他一辈子扎根讲台，无私付出，我会以他为榜样，站稳讲台，用心地对待每一位学生，脚踏实地地发光发热。
2: 第三篇章则将视野投向创新发展的时代征程。